险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持续对沿海过路船舶实施防台风校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

0: 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1: 福建宁德是此次防范台风巴威的重点区域，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
0: 眼下宁德海上养殖区正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黄金窗口期，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
2: 9号中午，记者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的海上养殖区看到，连片的大黄鱼养殖鱼排绵延海面，海上生产作业已经全面暂停，
3: 我们就抓紧时间加固鱼排，还要把这些养殖设备物资全部都转移上岸，宁愿多辛苦一点，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2: 三都澳海域是宁德的重点海上养殖区，这里的海上鱼排连片集中，养殖网箱数量多，而且海上鱼排临时用房、作业小艇分布比较零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紧急拆除海上微电网、风机叶片等设施，并将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等设施通过辅助船舶牵引转移到安全避风区域。截至目前，三都澳海域的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船舶归港工作已基本完成。
1: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7月9号的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浙江温州海事局于昨天傍晚6点启动水上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
2: 浙江温州海事部门对辖区船舶开展全覆盖滚动排查，逐船核实船舶位置、拟避风水域、人员撤离计划等，并抓住台风影响辖区前的有限时间，利用海巡加空巡加电子巡航方式开展全域风险再排查。截至7月9号18时，温州辖区48个涉水工程项目已全部停工，95艘施工船舶有序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3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线停航，辖区所有游艇、小艇、无动力船舶均已抵达避风水域。海事部门特别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各类船舶务必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切勿冒险航行作业。如遇海上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
1: 为防范台风巴威，浙江台州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
0: 海事执法人员同步督促避风停泊船只远离桥梁、闸口、水下管线等重要设施，严禁船舶在桥区水域锚泊停靠，要求所有船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严禁船上留人值守。
1: 为防御台风巴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浙江台州昨天启动海上公交停航、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等应对措施。
0: 今天到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
4: 9号上午，在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周边海面风力、浪势明显加剧，码头电子屏滚动播放停航公告，工作人员正加紧加固设施排查隐患。9号下午2点起，玉环市11条海上公交全线停航，多个海岛及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鸡山岛3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岛上700余名滞留游客已安全有序转移。玉环市正在对全市危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有序撤离。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及教师培训等活动同步暂停或延期。
1: 浙江省舟山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昨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
0: 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前至12号，舟山海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大风浪和台风风暴潮过程，海上风险等级较高。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昨天，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发布，为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描绘了路线图。
1: 接下来五年，我国能源结构将进一步调整优化。
2: 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3: 2025年，全国风光、水和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了21.7%。十五五的五年间，要将这一比例提升至25%，这也是支撑完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这一目标的关键。
2: 在具体举措上，行动方案中明确，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十五五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4: 意味着我国将由煤炭为主发展阶段，跨越油气为主发展阶段，逐步迈向非化石能源为主发展阶段。
0: 本次行动方案的一大特点是把产业绿色低碳升级摆在突出位置，
1: 配套推出不少实打实的转型新举措。
2: 行动方案突出两手发力，一方面深化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在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推进节能降碳工程；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服务等新兴绿色低碳产业。
4: 针对存量，我们强调要以绿提质，引导企业由片面追求成本导向的红海竞争，转向拓展低碳、零碳发展的创新蓝海。针对增量，我们强调要以绿促新，培育和壮大以绿色低碳为鲜明标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行动方案中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打造一批零碳运输走廊，其中包括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和零碳水运通道。
5: 行动方案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零碳工程，这些工程具有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特点，有利于汇集资金、技术、人才、数据这些要素资源，从而扩大有效投资，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0: 在本次行动方案中，不少助力实现碳达峰的新举措都和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
6: 行动方案中提出，在建筑领域实施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工程，推广更高效的 LED 照明设备，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建设。
5: 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推广清洁低碳的制冷供热方式，就是要在更好满足群众舒适生活需求的同时，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水平，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6: 在交通领域，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
3: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约12%。对老百姓而言呢，十五五期间啊，私家车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进一步的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50个试点城市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1: 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加快落地。
7: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介绍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一半，消费潜力大、活力足。
8: 目前50个试点城市消费三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7: 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方面，支持零售业创新发展。
0: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还表示，将打通线上线下零售渠道，使线上线下商品统一标准、公平竞争。
1: 实体店和线上小店同步受益。
9: 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

0: 实体零售从商品运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将强化消费者服务体验，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创新全渠道零售、即时零售、线上引流加线下成交等模式。
1: 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资源共享，实现净销存、物流配送的全链条数字化，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商品、服务和数据，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推动对线上线下零售一视同仁，包括促进平台经营者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公平透明，鼓励同品同款商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
2: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国产智算超万卡集群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0: 该集群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总算力达9000P， 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
3: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啊，在国内生产啊，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啊，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哈，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智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0: 该集群打通电力、机房、液冷、算力、网络全专业端到端协同建设，仅历时90天就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该集群上线启用后，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交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昭君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1: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3: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0: 此外，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1: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方本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此外，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背后的外交努力正在进行中，以缓和紧张局势。
0: 根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专家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而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3: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

0: 名义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2: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阿巴斯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另外，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2: 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3: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10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4: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iplomacy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for the sake of global stability. I mean,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impact that this conflic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I think all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est way to end this conflict is a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
7: 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6: 昨天，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止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
7: 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受到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
6: 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8: 9号12时，玉江水位达到44.96米，超警戒水位3.76米。贵港聚焦沿江重点堤防、闸口、低洼片区等关键点位，展开堤防加固、隐患排查以及排涝抢险。记者注意到，玉江干流逐小时水情预警已通过山洪灾害预警平台直达村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项措施细化到每一个小时。
9: 我们的是每个小时都要巡逻报告这水位情况，还有巡查低洼路段，做好灾后消杀的准备工作。
8: 水利部工作组实地查看贵港多个防汛抗洪关键区域，分析研判洪水演进过程，强调要继续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防范，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0: 做最充分的准备，坚持预防为主，把所有的工作做到前头。
11: 前坡
12: 对，
11: 注意滑坡，
12: 滑坡
11: 后坝坡注意弯涌渗水，这些类型都可能随着洪水过程的延长都可能出现。
8: 记者跟随工作组在贵港市桂平市江口镇六平堤现场看到，当地统一调度人武部、应急、公安、消防及江口镇镇村力量，集结1000多名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组建9个抢险小组，分段对江口镇六平堤开展全线加高加固抢险作业。工作组提醒，洪峰过后容易产生懈怠，更要加强堤防24小时巡查防守，滚动摸排，抢小抢早，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6号开始，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以及专科学校严重积水，1层房屋被淹没，受困的师生和学校职工有12000多人。多部门及社会力量利用橡皮艇不间断地

0: 向外转移师生，但是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
1: 为了提高转移效率，从八号下午五点开始，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应急动力舟桥装备。这个装备自带动力，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方舟。完全展开之后，甲板长度达到60米，总承载力可达60余吨，一次能运载300到500人。
2: 几天来，新乡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停电、停水，网络中断。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一起参与救援，并准备了救援物资，如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以及一些药品等等，保障被困师生基本生活需求。九号，中国安能集团运用动力舟桥开展救援。
3: 我们分了三组舟桥，由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验转运300到500人。
2: 记者从贵港教育部门了解到，截至9号13时，已经转移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受困师生和学校职工12000余人，转移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当地还安排了接驳大巴车、救护车，随时接驳转运滞留人员。
4: 那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很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衡州市教乙镇受灾较为严重。
1: 灾情发生后，当地将受影响群众转移到多个安置点内，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本地群众自发相助，安置点内外温情涌动。
2: 在教乙镇一中安置点，志愿者正合力将爱心人士捐赠的鲜牛奶运至宿舍一一发放。在运送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小学生志愿者。李新萌是附近小学的学生，跟随家人来到安置点后，他就加入到了志愿者的工作当中，
5: 就是一些分发物资，还有在这看牛奶的一些工作，反正有什么干什么，能帮就帮，不能帮就尽量去找一些别的人帮助他。
2: 目前教乙镇各安置点情况平稳，物资基本充足，受灾群众有序互助。在教乙镇一中安置点的物资存放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将折叠床、清淤工具、沙袋等物资装车，运送至1公里外的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以及灾情更为严重的云表镇。
4: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个仓储点啊，哪里需要或者说田训需要，或者说哪个安置点需要什么物资，就从那个仓库点那里调出来，或者说像我们这边用不到的也调过去。
2: 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在昨天一经启用，就有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不断加入。记者抵达时，正好赶上志愿者发放午饭。来自湖南湘西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今天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
6: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个洪水，我们就第一时间就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后续这边如果有安排的，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2: 目前教乙镇已安置因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广西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多地洪灾过后，淤泥堆积，设施受损，群众受困。
1: 武警广西总队分多路兵力昼夜连续奋战，雨夜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员攻坚清淤，抢通主干道，持续不间断开展排涝作业，以冲锋姿态守护灾区平安。
2: 7月9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500余名兵力前往衡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云表镇，持续对镇内209国道开展除障清淤。该路段淤泥堆积厚重，沿线商铺受洪水浸泡受损，官兵组建党员突击队，采取机械、人工协同作业模式，连续奋战8小时，累计清理道路3公里，清运淤泥3000余立方米，抢通主干道，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及灾后物资运输畅通。白沙江水位超过警戒线，洪水倒灌进村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7月9号8时，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紧急出动16名官兵， 前往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配合安。

0: 安能救援队开展涝区抽水作业。7月9号14时20分，接到防汛救援指令后，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迅速集结400余名兵力，火速奔赴宾阳县甘塘镇灾区一线，全力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消杀等灾后清理作业，助力灾区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我们再来关注华北地区的降雨情况。昨天下午的1点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6个区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早晨8点有大暴雨。
2: 北京市防汛办也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房山和延庆2个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颐和园、北海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等北京多家涉山涉水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闭园措施，恢复开放时间将视雨情而定。
1: 因降雨的预警临时停运，今天市郊铁路 S2 线 S287、288、205、206次共4趟列车，明后2天市郊铁路 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昨天下午的6点06分，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早晨的8点，天津市有大到暴雨，其中蓟州区、宝坻区和武清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降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
2: 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天津市防办决定于昨天18点15分启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
1: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明2天受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与台风巴威外围下沉增温气流共同影响，我国将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今天高温覆盖范围达到近期的峰值，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部、湖南中部局部地区的体感温度或将突破45摄氏度。
2: 河北南部、河南大部、安徽北部、浙江中南部、江西北部、福建中南部、湖南东部、湖北大部等地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上下，叠加高湿环境，体感温度超40摄氏度，户外闷热感强烈，如同身处桑拿房。
1: 近日，陕西渭南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
2: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渭南市组织各相关部门展开防暑工作。
3: 气象数据显示，7月9号，渭南市临渭区、桦阴市、桦州区等地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桦阴市的12家爱心驿站投入运营，主要为环卫工人、交通民警、快递员等长期坚守户外一线的工作群体服务。各驿站结合各自实际，免费常态化提供饮用水、茶水等。部分驿站配备手机充电、临时休息等服务。针对近日持续晴热天气，富平县启动高温天气市容专项保障预案，洒水降尘、降温保洁，全力守护干净清爽、宜居舒适的城市环境。在澄城县，除路面保洁降温以外，环卫工作人员每天对垃圾桶、垃圾收集点、转运站、公共厕所等公共环卫设施进行全面冲洗，改善夏季环境卫生状况。
1: 8号以来，四川德阳市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局部地区最高温度达到了37摄氏度以上。
2: 在德阳广汉市，相关部门从爱心驿站到建设工地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目前，广汉市已在全城设置115座暖心能量站。
0: 在广汉市这处暖心能量站，不少外卖骑手趁着送单间隙进来补水纳凉。站点配备了空调、饮用水、微波炉等设施，还增设了充电插座、免费无线网络。在三星堆遗址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施工方推行错峰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6时至11时、16时至20时，同时设置了3处清凉休息点，为工人配发降温物资，
4: 备好了防暑降温的药品，还有凉茶、冰镇绿豆汤这类清凉饮料，会一直不间断给工友提供。
2: 日前，随着华能德州小苗庄风电项目投产，山东全省风电光伏总装机容量达1.3056亿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首次突破5%。

0: 50%。近年来，山东省建成五交四直一环网的国内最大省域交直流混联大电网和500千伏六横四纵立体环网结构，持续提升新能源并网消纳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89人。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会晤期间，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昨天中午12:04，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如何？我们下面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 那我现在身后呢，就是昨天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厂址。那么经过一夜的救援啊，目前我们从泉州市委宣传部方面获得的消息呢，是目前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那么最新的数据统计呢，是共造成了人员死亡28人。那么

0: 在昨天现场这个接到火警之后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消防人员呢是在12:10左右的时候赶到了这里，但是呢，由于发生火灾的位置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一楼的这个叫做冲压车间，那么冲压车间里面呢，是堆放了很多的这个生产鞋材的这个材料和鞋胶，所以呢，火势发生的非常的迅猛，火势呢是迅速的燃烧到了整个的楼栋，然后导致呢，在消防员到场的时候呢，整个楼栋是发生了叫立体式的火灾，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现场呢是在这个楼宇的这个周边呢拉起了警戒线，然后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呢也还是目前在对这个火灾的事故原因呢进行详尽的调查。当地的工作人员也跟我讲说，不能够靠近的原因就是说现在他们还要充分对这个楼体的结构安全进行排查，以防止整个楼体发生一些安全的次生的这个隐患的灾害。那么再看一些细节，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整个的墙体呢其实的瓷砖呢已经碎落，那么上面已经是看不到太多完整的瓷砖，特别是在地上呢还可以看到很多因为高温导致瓷砖爆裂所弹射到地上的这样的一个瓷砖碎片。据我了解啊，目前最新的信息是当地呢在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呢总共是从现场疏散出了213名的现场的人员，那么剩下遇难的呢绝大多数是被困在这个厂房的楼顶的部位。那昨天呢在第一时间现场大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上有看到当地附近的一些居民所发的一些视频，那么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人员呢是被困在楼顶的位置，那么因为这个楼，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楼层非常的高，那么所以而且当时的浓烟非常的大，那么很有遇难人员呢就是在这个楼上的这个位置，很多遇难人员是在楼上的位置遇难的，那么目前呢事故的原因查明呢还在紧张的这个进行当中，那么我们今天上午呢也会时刻关注，比如说当地的新闻发布会和权威发布的一些内容。以上呢就是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宁从晋江带来的报道，后续的处置工作，新闻频道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伯纳姆当天已获得322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4: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11号上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

0: 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视线转向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
1: 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在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球队。
0: 截至7月9号的17:42，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22.88亿元，商业电影市场热度持续不断，而现在公益电影放映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日前，山东省电影局和山东省教育厅联合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创新实施高校校园电影放映项目。
3: 在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学校放映厅已成为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学生不用出校园就能观看影片，校园影视创作者的作品也能在这里获得展映渠道。项目落地以来，收获了不少积极反响。
4: 让看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像是一个第二课堂。很多有教育意义的片子，坐在影院里看，比在课堂上听讲更加震撼。
3: 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年均放映各类公益电影80余万场，为延伸公益放映体系，精准匹配大学生在校观影需求，山东于2025年、2026年分两批遴选确定了93家试点高校。
0: 好，以上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我们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体型庞大，云系直径是超过了1000公里。那昨天晚上，它是从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未来几天，它会携风带雨向东南沿海靠近，深入内陆之后呢，会形成超长的水汽输送通道，也会给内陆的很多地方带来强降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在台湾、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台湾的北部、中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同时，今天在西北、华北、东北的这一带也会有大到暴雨，在京津冀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华北、东北这里强降雨继续，同时明天像台湾还有浙江、福建等地也会经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天气，要多加防范。那随后呢，它还会深入内陆，影响到江南、江淮、黄淮、华北、东北等地，以上地区的朋友都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特别注意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大，天气闷热，注意防暑降温。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31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4到28度。呼和浩特大雨转阴，1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1度。西宁小雨，14到21度。

度，榆林中雨22到29度，利州多云25到36度，南充多云29到3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7到39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晋城小雨24到31度，邯郸多云转阴31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合肥多云26到36度，安庆多云27到36度，上海阴27到34度，襄阳晴转多云28到36度，杭州晴转小雨27到36度，泉州多云28到36度，漳州多云27到38度。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昨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8点，其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7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将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按照台风路径，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巴威将进入24小时警戒线。台风24小时警戒线是中央气象台划定的近海防御阈值，进入24小时警戒线，则意味着我国沿海受到该台风带来的风雨大浪直接影响更为紧迫。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的位置、强度进行监测，并及时向公众通报。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由于高空有干空气卷入，昨天巴威眼区变得模糊，但组织结构对称，环流完整，整体云系规模扩大，覆盖范围约140万平方公里。刚才说到的台风眼是台风中心气压最低的地方，眼区越小，轮廓越规整圆润，台风实力往往会越强。云墙区环绕在台风眼外围，是一圈对流发展最为猛烈的环状云带，狂风暴雨大多从这里向外扩散。螺旋雨带是从云墙区向外伸展的白色螺旋云壁，雨带途经之处会出现阵性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天气。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11号上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福建宁德是此次防范台风巴威的重点区域，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眼下，宁德海上养殖区正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黄金窗口期，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
1: 9号中午，记者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的海上养殖区看到，连片的大黄鱼养殖鱼排绵延海面，海上生产作业已经全面暂停，
2: 我们就抓紧时间加固鱼排。

0: 这里的海上鱼排连片集中，养殖网箱数量多，而且海上鱼排临时用房、作业小艇分布比较零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紧急拆除海上微电网、风机叶片等设施，并将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等设施通过辅助船舶牵引转移到安全避风区域。截至目前，三都澳海域的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船舶归港工作已基本完成。
1: 此外，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宁德霞浦县从八号开始对滨海涉水景区采取临时关闭措施，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昨天，记者在霞浦县的大金沙滩景区看到，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沙滩沿线和临海区域都设置了提示牌，并拉设了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危险区域。海边原有的游乐设施、浮桥等都已经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也完成了加固。据了解，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浙江温州海事局于昨天傍晚6点启动水上二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
0: 浙江温州海事部门对辖区船舶开展全覆盖滚动排查，逐船核实船舶位置、拟避风水域、人员撤离计划等，并抓住台风影响辖区前的有限时间，利用海巡加空巡加电子巡航方式开展全域风险再排查。截至7月9号18时，温州辖区48个涉水工程项目已全部停工，95艘施工船舶有序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3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线停航，辖区所有游艇、小艇、无动力船舶均已抵达避风水域。海事部门特别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各类船舶务必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切勿冒险航行作业。如遇海上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
1: 为防御台风巴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浙江台州昨天启动海上公交停航、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等应对措施。今天到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
2: 9号上午，在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周边海面风力浪势明显加剧，码头电子屏滚动播放停航公告，工作人员正加紧加固设施排查隐患。9号下午2点起，玉环市11条海上公交全线停航，多个海岛及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鸡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岛上700余名滞留游客已安全有序转移。玉环市正在对全市危防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有序撤离。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及教师培训等活动同步暂停或延期。
1: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0: 上海嘉定区徐杭镇一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目前，合作社青菜、生菜日产量各月1吨，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水务防汛方面，上海全市各级水泵闸已启动预降水位工作，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此外，在上海嘉定各社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巴威，广东已于7月9号18点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9号下午17点，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
2: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

0: 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四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八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沿海船舶管控方面，依托华南四省区防台风协调联动机制，广东海事局加强与福建海事局会商，做好南下船舶交通组织和北上船舶管控。截至7月9号12时，汕头海事部门已引导南下船舶218艘，同时组织239艘拟北上台湾海峡的船舶在汕头安全水域避风。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已于7月5号1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1: 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具体未来会波及哪些地方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的分析。
2: 我们不仅要关注台风巴威自身带来的风雨天气，还要注意它的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到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形成远距离的暴雨。所以说，在它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的区域，有台湾、福建、还有浙江以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以及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会陆续出现强风雨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都要做好防范强风雨天气的各项准备工作。
1: 昨天下午1点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6个区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早晨8点有大暴雨。北京市防汛办也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房山和延庆2个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颐和园、北海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等北京多家涉山涉水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闭园措施，恢复开放时间将是雨情而定。因降雨预警，临时停运今天市郊铁路 S2线、S287次、S288次、S205次、S206次共4趟列车，明后2天市郊铁路 S2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昨天下午6点06分，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早上8点，天津市有大到暴雨，其中蓟州区、宝坻区和武清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降雨时伴有7至9级短时大风。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天津市防办决定于昨天18点15分启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当前广西的暴雨预警已经解除，豫江贵港段、西江梧州段洪水出峰回落，经综合会商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7月9号18点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对梧州市、钦州市维持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其他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均调整为3级应急响应。7月9号上午，正在广西贵港市执行城市清淤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救援任务，一处居民地有大量群众受困。记者跟随救援官兵记录下了这场紧急救援。
3: 皮划艇破开逐浪，逆风前行。居民区深处的积水已经达到近2米，看到子弟兵的身影，受困多日的群众聚集在小区门口焦急等待救援。
4: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里边的群众具体有多少还不太清楚。我们连长指导员出去了以后带着队伍，将100人分成了10个组，总共用了10个艇分2个波次进入这个小区。进入了以后发现在这个西门和东门有200人左右的群众被困。
5: 在这里被困了多久？
6: 3天
7: 3天3夜了。
5: 3天3夜了。
8: 对，

0: 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现在的话我们没有水没有电，用的是应急电，我们自己业主去运柴油回来发电的。
2: 因为现在那个水开始很浊了，那个饮用水什么那些这物资也匮乏，都没有办法运进来。
3: 官兵们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救援现场，一名发高烧的孩子急需转移，官兵们紧急赶赴孩子家中。
0: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
4: 我带你去张东上。
0: 对对，
4: 好，
0: 涛总，
4: 好，
0: 你带几个人去，那个要背下来。
5: 不是，刚刚从那边有音乐没有？他现在还有点不舒服，发烧的。
0: 是啊，咱往那边去，
5: 我送他过去吧。对，我们一直往前走，手段不够，先把他送到医院去。有点冷啊，没事，然后到那边，到时候叔叔给你换一身干衣服。
6: 我们有老人和小孩在上面，可以送我们出去吗？
0: 对，现在就是送老人和小孩。
6: 还有一个狗，因为我老公在部队。
3: 石宗彦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没法照顾家里。受困几天来，石宗彦只能独自照顾七个月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6: 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也联系不上救援，因为需要救灾的群众也很多。然后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0: 很激动，
6: 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7: 来
6: 了，就感觉有救了。
3: 让石宗彦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8: 爸爸，爸爸在救援。
9: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0: 好，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8: 你妈对我惹的不利啊！
0: 没事没事。
8: 骗我！
9: 大哥，先走了啊！
8: 加油！
6: 画面了，宝子
8: 加油！
3: 把老人背在肩上，把孩子抱在怀中，是子弟兵对人民的承诺。一身迷彩就是百姓最大的底气，也是风雨中百姓最可依靠的屏障。
10: 长大之后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0: 走，
8: 你们那么辛苦，真是。
0: 走。
8: 哎呀，好，谢谢你们啊。哎呀，
3: 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官兵已经安全转移500余名受困群众。
11: 我们现在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移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12: 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教乙镇、云表镇、石塘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奋战在受灾最严重的一线，用肩膀架起百姓的安全之梯。
13: 救援官兵乘着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一片片的排查积水较深的防区。
11: 你过来，
13: 转移完这家群众，冲锋舟满载着食品饮用水再次出发。途经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时，楼上传来被困群众的呼喊声。
14: 我们这边可能连家属可能有200多。
13: 根据指引，救援人员向云表一中后方靠近，同时吹哨提醒被困人员领取物资。
15: 妈妈吃了没有？妈妈
14: 吃了吗？你吃了吗？
16: 吃了，我有低血糖，还有。
14: 赶紧吃东西。
13: 7月8号下午，武警官兵又马不停蹄投入清淤工作，一个个迷彩身影，既是洪水中托举生命的人梯，也是灾后重建最可靠的依靠。
17: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2: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

0: 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约旦武装部队九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八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九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此外，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方本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此外，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背后的外交努力正在进行中，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0: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九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专家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

0: 持续不断。梅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1: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10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3: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iplomacy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for the sake of global stability. I mean,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impact that this conflic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I think all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est way to end this conflict is a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阿巴斯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另外，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
4: 在收看的是

0: 天，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北京举行，老挝副外长、上合组织秘书长等出席活动。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十个正式成员国、两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今天上午，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上半年出入境管理相关数据、外国人来华情况以及各项移民管理政策实施取得的成效等相关内容。有关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今天，全球首个超深层高含硫生物胶大气田原坝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400亿立方米。通过川气东送管道汇集长江沿线6省2市近2亿居民，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清洁能源动能。
1: 原坝气田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的苍溪县和阆中市等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3030亿立方米，已建成年产天然气40亿立方米、年产硫磺30万吨的稳定生产能力。
2: 今年以来，气田保持高位平稳运行，日产天然气稳定在1100万立方米以上。
1: 作为全球埋深最大、开发难度最高的高含硫生物胶气田，原坝气田的开发长期被公认为油气领域的世界级难题。气藏平均埋深超7000米，最深井达8200米。地下最高温度160摄氏度，同时兼具超深、高温、高压、高含硫四大开发挑战。地下胶体形态复杂，储层识别难度极大。为破解资源识别难题，攻关团队对气藏进行了3轮，共计2288平方公里的精细勘探，清晰描绘出了7000米地下的4条胶带、21个胶群、90个单胶体。预测出胶体中30米左右优质储层。
2: 我们持续迭代核心技术，创新形成了成套控水稳气、一井多胶技术系列，为我国乃至世界超深层油气资源规模效益开发提供借鉴。
1: 自2016年投产以来，原坝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突破400亿立方米，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660万吨，在保障长江经济带能源供给的同时，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0: 生物胶油气藏是全球油气增储上产的重要领域。我国生物胶型油气资源禀赋优异，分布广泛，随着勘探开发技术不断突破，正逐步成为保障我国油气自主供应的重要接替资源。
1: 我国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是油气进口大国。生物胶油气田是油气藏勘探开发的重要领域，在世界油气探明总储量中约占10%。我国生物胶型油气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已在陆上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深层及超深层和南沙海域诸盆地中发现大量生物胶油气藏。在四川盆地已开发普光气田、原坝气田、龙岗气田3个生物胶大气田，探明储量超6000亿立方米，是川气东送重大工程的主攻气源之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

0: 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会晤期间，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来看专家分析。
2: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1: 当地时间九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中方谴责任何。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0: 中方代表表示，各方要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另外，各方还要保持理性，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代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当地时间九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89人。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

0: 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1: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纪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0: 在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1: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2: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1: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0: 而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
3: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4: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5: Perché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ne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0: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che vengano dei temporali adesso alla fine di questo mese o anche tra 10-15 giorni per salvare il nostro raccolto, perché se no è ancora un 2022 che si ripete tranquillamente, che è il nostro noi produciamo, che noi bruciamo.
1: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2: Probabilmente meglio che per gli anni prossimi si facciano dei bacini di contenimento per l'acqua.per poi averla a disposizione tutta la stagione, ma sicuramente per mitigare servono bacini di contenimento che durante l'inverno contengano l'acqua e la rendano disponibile durante la stagione estiva, che è il momento cruciale in cui serve, perché se il tempo, se la stagione meteorologica non assiste le campagne, oramai i costi sono sempre superiori, i guadagni rimangono uguali e non si riesce ad andare avanti, ecco.
3: Nin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日前提示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安全风险。
5: 据了解 ，Cloud Code 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可根据文字需求自主完成代码编写、修复等工作。近日发现其部分版本内置了针对中国用户的识别检测机制，会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所在地域、使用的代理等有关信息。专家建议用户关注此类风险，避免使用存在隐患的 Cloud Code 版本 2.1.91-2.1.196， 使用安全合规的软件，强化产品研发环节的风险管控。
4: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正在西北戈壁驻训的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分队开展全要素多科目连贯考核，检验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坦克车组的协同作战能力。
6: 首先进行的是机动越障科目的考核，驾驶员需要驾驶坦克在规定时间内连续通过土岭、涉水路段等多种障碍和限制路。与此同时，车长还要根据现场导条在车内处置多个临机情况。
7: 在戈壁滩上驾驶坦克，扬起的风沙对考核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前预判行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6: 车长驾驶员的考核结束后，炮手还要在规定时间内对随机设置的运动、实体、引险等近20种组合靶标自主选择弹种进行射击。
8: 左前方2号目标起靶。
6: 考核中，面对临机目标，各车组成员密切协同，快速完成搜索目标、更换弹种、火力打击等操作，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的目标进行精准毁伤。经过多轮射击检验，此次实弹射击考核达到预期目标。
8: 我们把官兵拉到大漠戈壁开展考核，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人员和武器在极端条件下练出真本领，考出真水平。
4: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装甲步兵分队近日开展了全流程连贯实弹射击综合考核，围绕单车战斗射击、协同火力打击等内容，检验分队火力运用、人车协同、临机处置等实战能力。
6: 分队向预定作战地域快速机动途中，导条组随机设置道路障碍、战场袭扰、通信干扰等突发情况。各车组严格按照战术要求，依托地形交替掩护，灵活变换队形，快速研判战场态势，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在复杂路况中准时抵达前沿射击阵地。首轮考核重点检验单车机动火力打击能力。靶场内沟壑纵横、坡陡路险，步战车要在高速机动、车体颠簸的状态下完成搜捕目标、测距锁定、火力打击等一系列动作，驾驶员精准控制车速，规避地形障碍，射手紧盯观瞄系统，快速识别远

0: 进不同目标，灵活切换不同火器和弹种。车长实时统筹战场全局，同步指挥机动突击与火力压制，整套战术动作连贯高效，精准利落，发发炮弹精准命中靶标。
1: 我们聚焦单车独立作战能力，重点围绕搜索观察、弹幕匹配、机动越障等实战技能，提升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整体突击与协同歼敌能力。
0: 协同火力打击科目中，装甲步兵快速占领射击阵地，采取梯次推进、交叉补射的射击方式，远近火器梯次开火，形成持续密集的火力压制体系。各班组密切协同，精准打击不同距离、不同类型靶标。
2: 远近靶标轮番出现，车组既要精准打击远距离目标，又要高效处置近距离机动目标，临时切换弹种，分配射击时机，全方位检验车主协同配合能力。
3: 近期，我国多地口岸海关在进出境渠道连续破获多起走私案。先来看深圳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接连拦截到的两起利用饮料和药物胶囊伪装藏匿毒品进境案。
4: 在西九龙站口岸进境旅检现场，一名男性旅客通过无海关申报通道时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
5: 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我们依法拦截检查，发现其右侧裤子口袋内有一瓶已开拆的饮料瓶。经现场试剂检测，饮料瓶中的溶液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摇头丸。
4: 在口岸查获的运毒案中，毒品的面具形形色色。近日，西九龙站海关还查获将摇头丸装进药物胶囊内企图携带入境案件。
6: 我们在他背包的药盒内发现一包用透明塑料袋封装的可疑药品，内有胶囊四粒及少量粉末。经现场试剂检测，透明塑料袋中的胶囊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
4: 摇头丸是一种苯丙胺类合成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和致幻双重作用，吸食后会使人短时间内产生异常兴奋、情绪亢奋等反应，随后出现精神萎靡、疲惫、失眠等症状。长期吸食将对人体神经系统和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我国对摇头丸等合成毒品始终保持零容忍，严禁任何形式的非法持有、吸食、携带、运输和走私行为。
6: 以摇头丸、乙托米酯等为代表的新型毒品层出不穷，再次提醒广大进出境旅客提高对新型毒品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切勿以猎奇、侥幸心理接触、携带或使用毒品。
3: 广东拱北海关和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日前陆续查获了旅客携带濒危珊瑚骨骼制品和活体乌龟进境的案件。
4: 在广东珠海拱北口岸进境旅检大厅，海关官员从络绎往来绿色通道的众多旅客中察觉出异常。
7: 男子身背双肩包进境，我们发现其神情异常，步伐僵硬，于是实施拦截，发现其携带的背包中装有水生动物产品一批，共1.8千克，经过鉴定确认为石珊瑚目物种的骨骼制品。石珊瑚目所有种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珊瑚及其制品因稀缺性和高价值，在口岸走私案中是常见物品。此外，走私活体动植物也是多发常见案件。近日，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通关旅客的身上查获15只活体龟，总重量4.15千克，并且该旅客无法提供合法证明文件。
8: 他整个人走路姿势很别扭，而且裤子口袋鼓得特别厉害，形状也不规则。随后我们在他裤袋内查获了15个用深色袜子包裹的物体，拆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全是活体龟。
4: 后经鉴定，这批活体龟共6个物种，其中剃刀麝香龟、条纹洞胸龟和头盔洞胸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中。
9: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携带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

0: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进出境究竟能不能携带活体动植物？如果想携带宠物进出境，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海关提醒，进出境携带活体动植物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进境时携带动植物需预先办理检疫审批，持有境外官方检疫证明，入境主动申报并接受海关检疫监管。出境时，动植物种质资源、濒危物种等需依法办理出境审批手续，如实向海关申报。同时，应提前掌握输入国家和地区检疫监管要求，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与法律风险。违反相关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简单来说，活体动物可以带，但是要履行相关手续。另外，若有计划携带宠物入境的旅客请注意，允许携带的宠物仅限犬或者猫，并且每人每次限带一只。携带宠物入境时，应当向海关主动申报，并提供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动物检疫机构出具的有效检疫证书和狂犬病疫苗接种证书，并且宠物应当具有电子芯片。出境时如需携带宠物，需提前向海关进行申报，亦可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海关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进入携带出境宠物检疫模块进行线上申报。携带宠物出境相对便捷，重点要提醒的是，一定要先了解目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以免延误行程。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夏粮播种面积为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3: 广西六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5: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
6: 要派指战员1671人，
7: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8: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丽，快点上来，走完。
9: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10: 来，我们退了。没事了啊。
11: 我们是广东汕头连夜赶过来，转运人来送一点物资。
12: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13: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14: 哦天哪，我被冲走了！
13: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15: 就救人吧，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16: 看到了就帮一下吧。
13: 沙漠边缘。

0: 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1: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0: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夏粮播种面积为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夏粮单产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至28号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1: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区域内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差异明显，但均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共同挑战，急需通过强化管理、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来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本届林业部长级会议搭建的高层对话平台将凝聚共识，携手行动，共同磋商发布兼顾差异性、体现统一性的成果文件，为推动全球森林资源增长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亚太智慧与方案。
2: 本次会议旨在强化区域协同联动，鼓励各经济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红树林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林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携手构建生态空间与绿色产业融合共济的新格局，共同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清洁美丽的绿色亚太。
0: 今天，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北京举行，老挝副外长、上合组织秘书长等出席活动。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2023年11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为产业合作和商品流通提供支撑。
3: 2年来，两岸产学研企各相关方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4: 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机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农林渔业、民俗文化等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建筑设计、火龙果栽培、茶叶研学等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与此同时，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持续完善，目前已收集两岸标准信息35万份，收录6047条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对照信息，为两岸产学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

0: 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
1: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

0: 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与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
1: 要以数字化重构运力生态，整合社会分散运力资源，构建平台化运力协同网络，提升车货配备效率和运输组织集约化水平，让每一辆车的效能和每一条线路的效益在数据空间得到最优解。
0: 另外，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37.5%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可其能耗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从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42%。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昨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8点，其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7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将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按照台风路径，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巴威将进入24小时警戒线。台风24小时警戒线是中央气象台划定的近海防御阈值。进入24小时警戒线，则意味着我国沿海受到该台风带来的风雨、大浪直接影响更为紧迫。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的位置、强度进行监测，并及时向公众通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那台风巴威究竟会在哪里登陆？引导台风移动的关键系统是副热带高压，在云图上它表现为台风北侧大片晴空区域。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的幅度将直接决定巴威登陆我国的具体位置。从今天起，台风巴威的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尤其是大风持续时间久，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的阵风强度或将逼近历史同期的记录。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由于巴威的水气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次生灾害。那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福建省防止于昨天17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其中此次防台重点区域福建宁德也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你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啊？当地做了哪些准备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天亮。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那目前台风八威距离我们大约还有

0: 目前呢，这个它这个温度比较高呢，也是受到了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一个增温作用的影响。那风的情况呢，是相比昨天是有所增加。那今天的风力呢，达到了四级。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从今天下午开始，海面上的风浪就会逐步的增强，那部分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降雨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呢，是霞浦县最大的一个渔港，它的避风区域的面积是达到了41万平方米。最多的时候呢，可以容纳550艘的中大型的船舶在此停靠。那目前呢，整个港湾内是停靠了330艘的一个大型渔船。那虽然呢说是这个已经都在这个避风港内停靠好了，但是呢，由于八围来势汹汹，所以工作人员还是对这些渔船进行了二次加固。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带大家看。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港湾内停泊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大型的一个捕捞船。像我身后的这一艘呢，它的长度就是达到了45米，宽度是接近10米，最高的这个桅杆还有吊臂的地方是相当于4-5层楼这么高。那正是因为它的船体长吃水深，所以它的受力面积、它的受风面积也非常的大，所以呢要进行重点的一个加固。所以工作人员是用粗的绳索把相邻的这个渔船全部都串联在了一起，去减少船舶形单影只，有可能会造成的一个碰撞的风险。那整个的这个港湾内呢，目前是有5排这样成串的一个渔船，最长的一串呢是穿起了87艘，整个的长度是将近有700米。同时呢，每一个船舶它都是船头和船尾两处去下锚，这也是为了增强它的一个稳定性和整体的一个抗风的能力。那再来带大家看一个细节，大家发现了吗？所有的这个船头都是朝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北方。 那这个其实呢，也是工作人员在固定船舶的时候特别去调整了船头的一个方向。这是因为啊，受到地理和地形因素的影响，这边在刮台风时主要是刮北风和南风，所以船头全部向北，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受风面积，来降低有可能带来的这个风险和影响。 同时呢，这个渔港呢本身是停靠了500多艘的一个渔船，但是考虑到这一次八威有可能会给霞浦带来的狂风、巨浪，还有强风骤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目前当地呢是组织了部分的渔船去进行转港和分流，转移到了附近的码头和港湾去进行避风，腾出了更多的安全锚泊空间，也是为了降低整个的海湾过于拥挤去造成的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那霞浦县不仅是一个 渔业大县，它也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那这两天呢，也是当地暑期的一个旅游出行的高峰期。那就在我们这个渔港的旁边，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打卡点位——三沙镇的东壁村。那东壁村呢，它是 背山面海，那沿海的这一排的白色的小洋房呢，就是当地特别去打造的一些特色的民宿。那这两天呢，村干部和村民们也是集中的去对海边的民宿进行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是去排查这个门窗还有电路等重点部位。同时呢，对于门窗进行一个二次的加固，用胶条贴成这种米字，并且呢把户外的这些遮阳伞还有一些桌椅板凳都收回到这个室内。同时呢，这个工作 人员也对这个未出行的旅客进行了一个劝离，帮助他们来调整行程。那为了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目前霞浦县的这个所有的滨水和涉海的景区已经全部关闭，所有的海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直播团队也会持续在前方发来最新的报道。天亮。
1: 好的，以上就是盛轩对福建宁德应对台风八威一些具体措施的介绍。那此外呢，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依据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目前福州地铁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的6号线及滨海快线，将在福州市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停运。 风力达8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25公里；风力达7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60公里。另外，如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的车站。市民乘客可以留意福州地铁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的最新公告，提前规划出行行程。为应对八威可能带来的强降

0: 福州地铁全线网各车站已经完成了防烟挡板、沙袋、防洪薄膜等防汛物资以及站内隐患排查，防汛物资整备待命。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从昨晚10点起，江苏海事局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疏导船舶就近避风。在建的张晋高长江大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全部安全撤离。
1: 那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长江江阴段。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宽阔的江面上，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在航的船舶。那我们从海事部门也是得知啊，从今天开始，在长江上80米以下的船舶已经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那平时啊，像这样江面上有密密麻麻的大小船舶，此时此刻已经全部进入到内河和附近的锚地进行一个防台避风。
2: 记者从江苏海事部门了解到。
3: 9号12时起，长江江苏段全面暂停水上水下施工，出江试航作业。联合渔政督促沿海渔船当日18时前全部回港。267艘施工船、1149名载船人员已完成撤离。
4: 从这个7月8日开始，我们就疏散了辖区锚地、停泊区和在港的船舶约500艘次，并且安排6艘海巡艇和15艘的大马力拖轮。
2: 在我们的应急待命点进行24小时的待命，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9号16时，正在建设的张晋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人员有序登船转移，统一前往安置点避险。截至当日24时，所有在岛人员全部撤离完毕。
0: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至13号将对上海及周边海域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为筑牢汛期台风防御安全防线，上海在城市关键区域强化应对工作。
2: 针对上海黄浦江水域安全，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水上支队全面检修各类救援装备，对防汛抢险车辆冲锋舟逐一检查，备足随车救生衣、照明灯等器材。上海市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辖区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 崇明区树林较多，辖区消防部门对树木倒伏、倾障的切割工具进行检查，确保抢险排涝、倾障设备性能完好。而在金山区，辖区应急部门针对危化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指导，在企业仓库内，应急人员重点查看了应急抽水泵等设备能否正常启动，以及企业内防汛沙袋等物资的储备数量和完好状态。
0: 目前台风降雨等极端天气对铁路出行会有哪些影响？铁路方面如何保障？马上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采访的总裁央视记者曹丹。曹丹，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播，那根据我们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特殊天气啊，对部分的地区铁路出行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那因为降雨预警呢，今天北京市郊 S2线、S287次、288次、205次、206次列车是临时停运了，还有怀柔至密云线的 S503次、517次、523次、513次、514次、504次和518次列车也停运，通密线的 S601次。 S601次、S064次和612次列车同时也停运了。那目前呢，北京站是已经启动了雨天出行保障的预案，车站各岗位的客运工作人员是一直在岗值守，在进站口、还有安检通道、候车大厅、服务台、出站口等等这种特殊的区域同步来开展工作，现场来疏导分流旅客，免费为大家发放这种一次性的雨衣，主动为旅客指引候车的线路，来解答票务换乘等等各种。 出行的疑问，那除了停运部分风险较大地区的列车之外，保障未停运列车的安全也是极为重要的。像成都公务段呢，就根据气象预警的信息，实行雨前、雨中、雨后全流程的巡检机制，提前布防，动态来管控，闭环整个的整治。那保障山区的铁路运输是安全畅通的。 那另外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这种气象预报，来根据这些信息，铁路部门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的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的这种措施，调整了列车的开进方案，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的徐宁铁路、永津铁路、11号至12号的沪昆铁路、金台铁路。

0: 12号至13号的京千铁路、铜九铁路，还有皖赣铁路，以及12号至14号的河九铁路、抚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的这种途经列车来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台风的线路径的变化、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的程度等实际的这种情况，动态来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的需求。那么具体的列车开行的信息，旅客可以来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是致电铁路12306的客服热线来进行查询。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啊，凡是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的时候起，那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在12306的网站或者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是持咱们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到车站来退票，都是不收取手续费的。那这一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主播。
1: 好的，以上是曹丹对铁路应对措施的梳理。那台风巴威步步逼近，交通运输系统已经全面升级防御举措，公路和水上交通同步进入了应急值守状态。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据了解，今天早上6点钟，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了3个预警：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那么根据台风的预报等级呢，台风巴威的等级从超强减弱到了强，但是呢，全国各地的防台应急抢险工作不容松懈，交通运输部也已经将相应的防御等级升级成为了2级。那就在我现在所在的调度中心呢，即将开展一场视频调度会议，由交通运输部指挥调度全国各部门各系统，全力开展防台防汛工作。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的出行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建沿海、浙江沿海核心高速通道，画面里面看到的是福建 G15 沈海高速宁德段、G1523甬莞高速滨海大桥、浙江 G1523甬莞高速温州段、S10温州绕城高速。那这些上述路段作为台风正面冲击区域，目前来看还是运行有序的。接下来需要重点防范的是沿海互通积水和桥梁封立等。预判台风北上之后，黄淮华北降雨将叠加。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2 京沪高速、G3 京台高速、北京顺义区 S32 京平高速、北京怀柔区 G45 大广高速。现在我们能看到，由于降雨，路面驶过的车辆拉起了水汽。天气预报有预报北京部分区域雨量将逐渐增大至暴雨，还请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安排。看完公路，我们来看水上。现在看到的是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集装箱码头，这里是宁波舟山港核心集装箱码头港区，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远洋干线枢纽港。受台风巴威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梅山港区涌浪明显增强。为了应对巴威，宁波海事区已于昨天晚上8点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早上8点，梅山港区的所有大型船舶已经全部撤离。那么台风登陆的范围广、等级强、致灾性强，那提醒各位身在重点防范区域的朋友们一定注意自身安全，在极端天气情况下非必要勿出行。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时间交还演播室。
1: 好的，继文。那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

0: 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地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庇护，并且遵循相关的指示。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2: 内塔尼亚胡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捷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他称，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在这个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
1: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周伊方已经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经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0: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专家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而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3: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

0: 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这对于伊朗来说，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10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3: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iplomacy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for the sake of global stability. I mean,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impact that this conflic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I think all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est way to end this conflict is a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增长0.7%。近期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当地抢抓秦好农时，依托大型航化飞机空中撒药统防统治，智能设备田间精准管控，助力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5: 走进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连片稻田绿意盎然，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大型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据了解，该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 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高效解决夏季高温人工管护滞后、防治不及时等难题，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
6: 当前呢，正是我们农作物下管的关键时期，气温高、雨水大，农作物生长较快，同时也伴随着高发的病虫害。我们使用科学化的田间管理模式，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依托我们智能化的田间监管设备，对我们的土壤伤情、水田的这个水层还有作物生长情况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既能够精准施肥，还能够保障水层的管理，同时为我们农作物茁壮成长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5: 当地下一步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牢牢抓实夏季农业管理关键时期，细化各项田管举措，持续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1: 在湖南衡阳县，眼下这里的45.14万亩早稻也迎来了丰收季。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抢收，同步推进晚稻机插。
2: 在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的万亩农田示范片，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忙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金黄的稻穗被卷入收割仓，秸秆就地粉碎还田，饱满的稻粒顺着出粮口装入运粮货车。
7: 今年我们的早稻面积在2000亩以上，然后较往年的话，我们的农机保障准备的更加充分，然后作业模式流水线化，我们的合作社准备了早稻农机设施设备有30余台套，我们的烘干机有8组，组建了70余人的专业服务团队。
2: 为抢抓农时，该合作社实行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的无缝衔接模式，实现抢收抢种同步推进。
7: 7月上旬我们早稻收割高峰期，然后晚稻插秧同步跟进，预计在7月底完成全部晚稻移栽。
2: 据了解，作为衡阳县的核心粮食产区，台原镇聚焦优质稻产业发展，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扶持种粮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推广集中育秧、全程机械化种植、无人机飞访管护等现代化农业技术，持续降低种植成本，提升粮食产能。今年衡阳县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在133万亩以上，其中早稻45.14万亩。
1: 当前正值广东省早稻收割关键期，但是近期的强降雨不仅压缩了早稻的收割窗口，也增加了水稻倒伏风险。对此，各地抢抓雨停间歇期，加紧抢收。广东省908个烘干中心同步运转，全力降低稻谷霉变损耗。
5: 台山市是广东省的早稻主产地之一，今年当地早稻种植面积超过50万亩。近两周，台山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镇接水稻出现积水受淹、倒伏等情况，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统筹收割力量开展水稻抢收、田间管护作业。在都湖镇的连片水稻田里，趁着降雨暂停，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脱粒后的稻粒由运输车及时转运。
8: 受连续强降雨天气影响，稻谷极易发芽、霉变，田块部分出现倒伏现象。我们一发现这种情况，立刻抓降雨间隙开启雨天抢收作业。根据初步预算，亩产约900斤，与往年相差不大。
5: 为加快早稻抢收、下粮归仓，台山市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联合收割机、排灌设备、耕整机械及农用无人机等各类农机装备214台套，形成收割、转运、烘干紧密衔接的应急作业链条。
9: 整个台山市组织了35支基层常态化应急农机作业服务队，295名作业人员随时到各个稻田收割，目前我们抢收进度已经超过80%。
5: 此外，广东省的908个烘干中心正全力运作，日烘干能力近7万吨，全力保障收割水稻及时烘干入库，减少因晾晒不及时造成的霉变损耗。目前广东省1300多万亩早稻收割进度已近半，预计7月底基本完成收割。
1: 盛夏果香满山野，四川达州市通川区依托适宜气候，大力发展李子特色种植，全区50000亩青翠李、枫糖李、翠红李陆续成熟上市。
10: 达州通川区坐落于北纬30度黄金种植带，温润气候，充足光照，十分适宜李子生长。近年来，当地持续盘活山地资源，连片发展特色李子产业。 在青宁镇5000多亩枫塘里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子挂满枝头，果农穿梭林间采摘，一派

0: 繁忙丰收景象。
1: 以前呢，这边土地都是寥寥荒地，大家挣不到钱，都跑到外面去打工去了。现在呀，这个果园发展起来了，大家都回来了，男女老少，腰板挣得鼓鼓的。
0: 当地蜂塘里甜度高，果品佳，鲜果刚成熟就吸引各地客商批量采购。数据显示，2026年通川区50000亩李子预计总产量50000吨，产业总产值突破5亿元。一颗颗鲜甜李子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曾经的撂荒山地变身增收宝地，特色林果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本台消息，交通运输部原党组成员李建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贵州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唐德志涉嫌受贿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唐德志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唐德志利用担任贵州省政府办公厅计划建设处处长、办公厅秘书五处处长、副秘书长、秘书长、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继续看新闻。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但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2: 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有何考量？来看专家分析。
5: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

0: 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1: 德国总理默茨九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自己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伯纳姆当天已经获得了322名工党下院议员的提名支持。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2: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日本冲绳县从今天傍晚起将出现暴风，同时伴有雷电和强降雨。鹿儿岛县的奄美地区预计明天也将出现极为恶劣的海浪，并导致沿海地区进水。日本气象部门呼吁相关地区对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低地进水、河流泛滥等灾害保持最高级别警惕。另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受恶劣天气影响，今明两天日本已经累计取消国内航班超过230架次，其中以往返冲绳航线为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虽然台风巴威逐步向我国靠近，但受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与台风巴威外围下沉增温气流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我国将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今天高温覆盖范围达到近期峰值，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部、湖南中部局部地区的体感温度将突破45摄氏度。河北的南部、河南大部、安徽南北部、浙江中南部、江西北部、福建中南部、湖南东部、湖北大部等地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上下，叠加高湿环境，体感温度超40摄氏度，户外闷热感强烈，如同身处桑拿房。近段时间，福建省福州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为了提升市民游客的出行舒适度，近年来当地在许多路口建设了大型的遮阳棚，遮阳棚覆盖了整个过街等待区域。
4: 在福州市台江区61路与排尾路交叉口，4座大型遮阳棚为等待红绿灯的人们带来了一片阴凉。 在静安区六一路与福把路

0: 交叉口，四座遮阳棚的基础设施也正在抓紧进行。目前福州市共有12处路口建成了43座遮阳棚，这些遮阳棚的钢架构采用主辅立柱共同支撑的方式，呈整体稳固的伞状结构，遮阳膜具有防水防紫外线的功能。
1: 遮阳棚建成投用以后，一方面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能够遮阴挡雨防紫外线的区域，提升了市民出行的幸福感和舒适度，另一方面对引导市民文明出行，减少闯红灯和越线停车提高了作用。
0: 为了更好满足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当地通过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征求意见。据了解，今年当地市政部门在充分征求意见和实地调研后，计划在5处路口新建20座遮阳棚。
2: 一到夏天，炎炎烈日之下，城市里的写字楼、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楼顶上，成排的空调外机总是会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但是在山东济南中央商务区，本应该是空调最繁忙的季节，嗡嗡声却不见了，这里变得安安静静，听不到一点压缩机的声音，也看不到一台外机。那么这清凉从何而来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今天室外的温度呢有30多摄氏度，但室内呢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靠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出风口，呼呼呼的出着冷风。在这里呢，因为没有空调外机，这根管子里面装的是冷水，它的温度有10摄氏度左右，当风吹出来的时候，依然会起到像空调一样的制冷作用。
0: 北方的大多数建筑冬季都需要市政供暖，每栋楼都配备有换热机房，这里就是利用这套已有的换热系统，把管道中的水温降低到10摄氏度以下，实现供冷。而这些冷水来自济南中央商务区地下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
3: 我现在是在济南市集中供冷项目的一个核心位置，那么在我身后呢，有7台制冷机组发出巨大的嗡嗡的声音。这7台机组如果全马力运行的话，可以为济南市提供100万平米的制冷面积。
4: 采用集中供冷的模式有以下的几种优势。第一呢，是能效比较高，在消耗同样电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制取更多的冷。第二呢，是管网同供的优势。我们现在这套管网呢，它里面循环的是冷水，在夏季供冷，到了冬天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循环热水，实现一个冬季的供热。这样只建一套管网，可以实现供冷和供热，实现了管网资源的集约利用。
0: 工作人员介绍，集中供冷除了以上的优势，还可以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制冰蓄冷，等到白天用电高峰时再把储存的冷量释放出来，实现平衡电网鼓风负荷。
4: 就在我们的下方建设了一个3750立方米的蓄冰池，到了高峰时段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蓄冰池里面提前储存的冷量，然后进行一个释放。这一部分冷量呢，大概相当于我们每天日供冷量的10%到20%。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电力平衡，消峰填谷。
0: 据统计，济南中央商务区南部能源中心2021年建成，正是为辖区内商业用户供冷以来，累计供冷近1亿千瓦时。
2: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有一座千年古村惠港村。每年夏天，村里都会在一条老街上放水，让这里变成清凉的水上乐园。那这项民俗传承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将这项民俗称为是喜街。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走进惠港村，一起去感受一下喜街的清凉与快乐，看看这条老街的水是从哪里来，又藏着怎样的古老智慧。
0: 随着村民们用石板闸门堵住水坳的出水口，不过2-3分钟，清澈清凉的山泉水便从水坳中涌出，漫过青石板街。街上到处都是拿着水盆、水桶、水枪的市民游客，欢笑声此起彼伏。这清凉的水从何而来的呢？
5: 惠港呢，它沿这个街道，它本来就有一条呢坳。澳呢是我们江南这个整个地区呢，古代的一种水利系统，人造的水利系统。那么它的水呢，是源头呢是引自于大源区、小源区，引自于溪流的溪流底下的这个水。
0: 惠港村东临大源溪，南接小源溪，两条溪流在此交汇，早在宋代

0: 惠港先民就在两溪交汇处规划水系，并修建了近千米的暗渠，渠深约三四米，下方坚硬的黄泥层天然形成储水层，使溪水得以通过暗渠自流引入村庄。渠面每隔一定距离就会开设水埠，方便村民取用与维护。这套以溪水自流为核心、暗渠为脉络的水利设施被当地人称为澳。渠面水埠的取水口则被称为澳口。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水澳系统还有着精妙的水量分配智慧，可以通过移动石板调节澳口大小来控制水量。在夏日炎热时，当地就可以通过调节澳中的水位，让水漫过大街，给大家带来清凉。如今由水澳系统衍生出的洗街民俗逐渐演变成了水上狂欢节。今年洗街活动自7月4号开放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达8000人次以上。
1: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0: 广西右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11: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的。
12: 调派指战员1671人，
13: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14: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队，马队，快点上来，走完，走完，走完。
15: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16: 拉拉拉拉，我们退了。
17: 没事了，没事了啊。
18: 我们是广东汕头连夜赶过来，转运中来送一些物资。
19: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9: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20: 哦天哪，都被冲走了。
9: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21: 就救人吧，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22: 看到了就帮你看吧。
9: 沙漠边缘，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23: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9: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八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将覆盖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多个省区市。那关于巴威的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介绍一下你从前方得到的最新消息。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呢，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那么在这之前，它维持在超强台风级的时间是超过了130个小时，可以说是蕴含的能量是十分巨大的。那么目前为止呢，它虽然强度是有所减弱，但是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南部有西南季风的汇入，所以说它整个的结构还是非常庞大的。它的直径大概在1000公里左右。那么目前随着巴威向我国沿海的逼近呢，那气象部门对它的路径的预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具体情况，我们在这里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王倩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那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巴威在昨天夜间呢，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是，从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台风眼，到慢慢的它的眼壁在眼墙替换的这个一个过程中逐渐的消散，到目前它的中心的眼已经没有那么的明显了。但是目前台风巴威依然是一个强台风级，这得益于它正在一个比较暖的洋面上持续的向西偏西北行，那在这样一个有力的海洋下降边的作用下呢，它的强度是可以维持的。那昨天之所以出现台风强度的减弱，主要是因为我们外围的干空气卷入台风的内部，所以说台风深对流的眼墙遭到一个破坏。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上午十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那预计台风巴威会在11日晚上登陆登陆福建的霞浦到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那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台风的外围风力已经影响到我国的近海。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国的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的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等海域，已经有8级以上的大风。那我们也同时也看到，上海、浙江、福建以及台湾岛的沿海也出现了9级以上的这种就是平均风。那我们可以说，台风的影响已经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的影响不只局限在台风的登陆点附近，在远离台风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显示的是台风与西南季风的结合，整个水汽的输送是非常充沛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台风的外围与副高北侧的结合，使得这个地方的台风远距离降水也是已经开始了。所以说，中央气象台已经预报在10号，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整个华北和东北就有这种强降水的过程。随着台风的逐渐向陆地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出台风的本体降水开始影响我们的浙闽一带。那随着这个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包括它北侧的这种降雨雨带的一个持续维持，到11号仍然预报在华北和东北有强降水过程。那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台风的影响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台风次生灾害的影响，它包括了在城市可能会因为短时强降水超过了排水能力有一些暴雨积涝，那在山区呢可能会有一些河谷快速的这种洪水的汇水，会有山洪，那在暴雨冲松山体这个泥沙石块往下落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泥石流的发生，那所以我们要警惕例如像这种积涝、山洪、泥石流和中小河流洪水的这种一个现象。
1: 好的，谢谢。

谢首席的介绍。就像刚才我们首席介绍的，目前中央气象台对于台风路径的预判还是说7月11号的晚上有可能在我国的浙闽沿海一带登陆。那么刚才首席已经介绍了，我们对台风的防护不仅在于它的登陆点，首先登陆点因为是台风中心附近，它的风力最强，所以一定会带来较大的影响。那么后面因为它像是这个台风巴威，它后续的这个云团非常的庞大，那登

0: 来看，台风带来的可能不光是狂风暴雨，那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也有可能像是引发龙卷这样的极端的强对流天气过程。所以后续从防御的点上来看，我们要做足这个充分的准备，然后留足这个充分的这个计划。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播。
1: 嗯，感谢刘露带来的介绍。我们也看到各地各有关部门对台风巴威严阵以待。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明天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将于明天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截至今天上午9点，温州辖区48个涉水工程项目已全部停工，共计95艘施工船舶有序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3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线停航，辖区所有游艇、小艇、无动力船舶均已抵达避风水域，85家 A 级旅游景区已全部关停。为防御台风巴威，近段时间浙江舟山的工作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巡查工作，并对之前发生过地质灾害已经治理好的点位进行了重点排查，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下午，记者在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樊强村看到，地质工作人员正在对这里一处面积近200平方米的边坡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工作。该点位已于上月完成治理，工作人员对该点位进行了重点排查。
3: 我们主要是针对各个隐患点，这个挡墙和坡面的泄水孔和排水沟等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小细节进行了重点的排查。到目前为止，整个定海区54个风险防范区已经全部进行了一轮排查。
2: 在舟山市毛竹山村，为做好防御台风巴威的相关工作，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现风险就迅速转移人员。
4: 我们每天都会到这些地灾点位进行巡查，一旦发现有水流量较大的或者有这个泥石流的这种风险的情况下面，我们就会动员周边的群众进行转移。
1: 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依据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目前福州地铁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的6号线及滨海快线将在福州市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停运。风力达到8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25公里；风力达7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60公里。另外，如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的车站。市民乘客可留意福州地铁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的最新公告，提前规划出行行程。为应对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福州地铁全线网各车站已完成防烟挡板、沙袋、防洪薄膜等防汛物资及站内隐患排查，防汛物资整备待命。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昨天22点起，江苏海事局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疏导船舶就近避风。在建的张晋高大桥、长江大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全部安全撤离。
5: 那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长江江阴段。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宽阔的江面上，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在航的船舶。那我们从海事部门也是得知啊，从今天开始，在长江上80米以下的船舶已经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那平时啊，像这样江面上有密密麻麻的大小船舶，此时此刻已经全部进入到内河和附近的锚地进行一个防台避风。
2: 记者从江苏海事部门了解到，9号12时起，长江江苏段全面暂停水上水下施工、出江试航作业。联合渔政督促沿海渔船当日18时前全部回港，267艘施工船、1149名载船人员已完成撤离。
6: 从这个7月8日开始，我们就疏散了辖区锚地、停泊区和在港的船舶约500艘次，并且安排6艘海巡艇和15艘的大马力拖轮，在我们的应急待命点进行24小时的待命。 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0: 9号16时，正在建设的张晋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人员有序登船转移，统一前往安置点避险。截至当日24时，所有在岛人员全部撤离完毕。
1: 再来看上海，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预计明天至13号，上海大部地区将出现阵风8至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将出现阵风9至11级。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启动上海市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八威对本市的影响风大于雨，期间上海市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台风八威预计明天至13号将对上海及周边海域带来明显风雨影响，被筑牢汛期台风防御安全防线，上海在城市关键区域强化应对工作。
0: 针对上海黄浦江水域安全，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水上支队全面检修各类救援装备，对防汛抢险车辆冲锋舟逐一检查，备足随车救生衣、照明灯等器材。上海市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辖区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崇明区树林较多，辖区消防部门对树木倒伏倾障的切割工具进行检查，确保抢险排涝倾障设备性能完好。而在金山区，辖区应急部门针对危化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指导。在企业仓库内，应急人员重点查看了应急抽水泵等设备能否正常启动，以及企业内防汛沙袋等物资的储备数量和完好状态。
1: 目前台风降雨等极端天气对铁路出行带来哪些影响？铁路方面如何保障？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最新情况。
2: 那因为降雨预警呢，今天北京市郊 S2 线 S287次、288次、205次、206次列车是临时停运了，还有怀柔至密云线的 S503次、517次、523次、513次、514次、504次和518次列车也停运，通密线的 S601次、S601次、S604次和612次列车同时也停运了。那目前呢，北京站是已经启动了雨天出行保障的预案，车站各岗位的客运工作人员是一直在岗值守，在进站口、还有安检通道、候车大厅、服务台、出站口等等这种特殊的区域同步来开展工作，现场来疏导分流旅客，免费为大家发放这种一次性的雨衣，主动为旅客指引候车的线路，来解答票务换乘等等各种出行的疑问。那除了停运部分风险较大地区的列车之外，保障未停运列车的安全也是极为重要的。像成都公务段呢，就根据气象预警的信息，实行雨前、雨中、雨后全流程的巡检机制，提前布防，动态来管控闭环整个的整治，那保障山区的铁路运输是安全畅通的。那另外呢，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的这种气象预报，来根据这些信息，铁路部门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的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的这种措施，调整了列车的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的衢宁铁路、永津铁路，11号至12号的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至13号的金千铁路、铜九铁路，还有皖赣铁路，以及12号至14号的和九铁路、抚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的这种途经列车，来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台风的线路径的变化、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的程度等实际的这种情况，动态来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的需求。那么具体的列车开行的信息，旅客可以来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是致电铁路12306的客服热线来进行查询。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啊，凡是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的时候起，那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在12306的网站或者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是持咱们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到车站来退票，都是不收取手续费的。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九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约旦武装部队九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八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九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1: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0: 此外，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方本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

0: 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1: 内塔尼亚胡9号在已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宣布，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捷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他称，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在这个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8号记录了35次通行，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8号大多数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侧航道。据悉，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10号凌晨向叙国家电视台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阿纳斯·哈塔卜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1: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3: 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从

0: 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去年秋汛和病虫害等不利因素影响，在获丰收的背后有哪些关键因素的支撑？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今年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一系列政策有力调动地方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特别是面积占全国夏粮70%的黄淮海主产区，为应对去年罕见秋季连阴雨影响，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稳住了夏粮面积，有力夯实了丰收基础。单产再创历史新高，是今年夏粮的突出亮点之一。针对黄淮海主产区大面积晚播麦，各地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中央财政提前预拨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单产提升等粮食生产保障资金，统筹安排小麦促弱转壮补助资金12.5亿元，有力稳住了单产。
3: 去年秋播期间，农业农村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夏粮主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与此同时，应对风险的韧性也不断增强。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组织3300多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2000多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59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动员28万多台履带收割机、7万多台烘干机，全力以赴保障成熟小麦适收快收、应烘尽烘。在机收减损上，根据初步汇总，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为夏粮丰收到手提供了有力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
4: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约17万人次，车站持续优化进站流线，地下一层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常态化全时段开启，与车站运营时间同步，最大化方便旅客快速进站检票。
5: 快速进站厅主要便于开车前20分钟之内的旅客快速检票乘车，且各厅之间互不相通，请根据购票信息提前核对所乘车次对应的快速进站厅。到站较早的旅客请到2楼候车室休息。
4: 暑运前8天，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7月10号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7月10号至31号在成渝间加开特8801次、特8802次、特8803次、特8804次4趟往返普速旅客列车。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61.4万人次，始发列车客座能力最高达到52万座。
6: 沈阳至大连间增开3.5对，站停少、速度快的标杆列车，两地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将4对大连至沈阳方向的高铁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等车站中道，将3趟大连与北京间的高铁列车增加营口东等停站，进一步提升了辽南地区客运产品辐射半径。
1: 今年暑运，跨省旅游出行需求旺盛。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纷纷增开跨省列车，便利游客暑期出游。
4: 铁路12306大数据显示，随着暑期到来，河南旅客常来山东海滨度假，山东旅客前往河南旅游消费的也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依据客流数据及旅客需求变化，专门增开山东济南至河南许昌的往返动车，让两地旅客跨省旅游和购物可以当日往返。
7: 原来啊，从许昌回济南呢，下午2点半以后就没车了。如果想去玩或者是吃一些好吃的话，那可能就时间比较紧凑。

0: 现在呢，新线加开以后啊，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吃点好吃的，买点东西，时间也比较充裕，很方便。
1: 为了让夏日升温的滨海游更便捷，国铁济南局大幅优化了胶东半岛列车布局，烟台至潍坊北动车延长至聊城西，济南至福山列车延长至烟台，济南西青岛北至荣成动车延伸至威海，胶东半岛与鲁西鲁南间的换乘次数减少，区域铁路枢纽的衔接效率明显提升。
2: 旅客乘坐高铁一站式打卡山东，沿海风光，胶东旅游辐射范围显著提升，文旅产业迎来交通红利。
1: 暑运期间，西宁至北京西直达动卧列车同步开行，至此西宁往返北京实现高动直特字头列车全谱系全覆盖。七月十号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 CR200J 型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拉林铁路首次开通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三天两晚去林芝度周末黄金出行行程，精准贴合短途旅游休闲探亲需求，极大丰富了群众暑期出行选择。
3: 2026年暑运已经开启一周多的时间了，上海作为入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正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客流不断，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也升级了一系列入境便利服务，让旅客落地后也能畅通无阻。
4: 今年上半年，从上海享受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了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60%以上。
2: 我现在是在虹桥机场一号航站楼行李服务中心的门口。那最近呢，针对过境免签的旅客，这里推出了72个小时，也就是3天时间的行李免费寄存服务，来方便入境中国的旅客在上海中转或者短途旅行。
5: 前往我们柜台办理的旅客，只需要提供他持有240小时免签签注的这个有效护照给到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就会进行一个信息的登记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服务呢，每一位旅客可以免费寄存一件行李，这个行李的大小呢是没有规定的，就是无论什么大小都可以，但是一件行李我们免费寄存的最长时效是72小时。
2: 如果你是过境上海有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想进城去逛一逛，还可以在我身边的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来解决包括支付、交通、通讯、文旅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有时间，可以报名体验免费的豫园和城隍庙景点的半日游，还配有英文的导游。可以说，从落地虹桥机场开始，从行李到出行到游玩，这里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让更多远道而来的客人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
3: 稍后新闻继续。
6: 悠然江南，山水宜居，坐落安徽铜陵的悠然江南，精工铸造庭院雅居，打造江南理想家，绘就雅致生活模样。
7: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继续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四川、浙江、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吉林南部、辽宁北部、甘肃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台湾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受此影响。

0: 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上游的镇龙乡河水水位暴涨，道路损毁，房屋倒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总台记者随同救援人员徒步进入镇龙乡受灾现场，来看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距离镇龙乡1.5公里处的一处滑坡点，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有一处积水点，所以我们一起前往镇龙乡的医疗队伍以及回乡的村民们正通过一根细绳翻过这座山坡前往镇龙乡。
2: 记者在徒步前进时发现多处山体滑坡，桥梁损毁，大型机械难以从外部进入，救援物资只能通过人员徒步搬运或空中调运。
1: 经过6个小时的跋涉，我们已经来到了镇龙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就有一辆被洪水冲翻的汽车，以及远处很多被洪水冲断的树木，而现场是处于一个断水、断网、断电的一个情况，在村口也有一辆挖掘机正在进行清理作业。
0: 广西横州的独田旧村紧邻六兰水库，是最早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屯。现在呢，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就在独田旧村的安置点，那如何保障受影响群众的基本生活呢？我们来连线他。腾飞，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在独田旧村的安置点，要告诉大家，我现在所站的这片区域啊，其实就是六兰水库的员工宿舍区。那现在呢就把这里给紧急开辟成了我们这个村民的集中安置点。那先给大家看我身后的一个画面啊，现在马上到饭点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已经有很多的我们的村民正在切菜炒菜，在给大家准备午饭。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新鲜蔬菜的涌入啊，应该说大家的生活也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来看我的手边的这一排，你看除了有新鲜的大白菜，包括前边还有土豆以及南瓜，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在持续不断地运到这里。那关于独田村受影响的情况呢，我们通过航拍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独田村啊，它是刚好就紧邻六兰水库的大坝。那么当时这个水库出现缺口之后呢，可以看到有多栋的民房啊，特别是紧邻水库的民房是受到了直接的冲击。那么有一些民房被毁，好在呢全村的群众啊都是提前得到预警，都已经转移到了高处避险，并没有出现人员的伤亡。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整个村里边没有水没有电，通信呢也不是特别的通畅，所以保障大家的生活就需要集中的安置点。所以通过现场的画面，我们也可以给一个画面，就是现在除了吃，老百姓住哪儿哈，远远能看到哈，整个这个水这个我们所在的这个员工宿舍区呢，有多栋的员工宿舍，包括办公楼，都包括现在挂着衣服的，其实每一个这个员工宿舍里现在都成了我们老百姓的临时居住点。应该说这里既安全，同时呢各项生活的保障也是不错的。比如您看我手边这边就有这个厕所啊，应该说不管是大家的这个基本生活还是各类的物资保障都是非常充分的。来再看我手边哈，这边是他们当这个安置点的一个物资的存放处，您看新鲜的西瓜也已经运到了这里。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大量的物资呢都在旁边的房间里，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他们告诉我这个安置点里边安置的很多呢都是和老人和孩子，所以一些针对儿童的看纸尿裤啊，现在也有很多的纸尿裤也被送到了这里，包括大家生活中常用的牙膏牙刷这些生活物品，我们看这儿堆的还是很多的。吃的方面更不用愁，您看这个房间里哈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饮用水，包括八宝粥这些方便的食品非常多，而这些他们告诉我很多都是爱心企业捐赠来的。不仅如此，还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值得说到的，就是因为现在天气非常的热，你看我在这站了一会儿差不多衣服就湿透了，那么夏天怎么保证大家的换洗衣服？他们告诉我，您看那边虽然堆的像小山一样，其实全部都是新衣服，他为了方便咱们的群众领取啊，现在就把它给全部打开之后大家来找自己需要的这个码，所以呢应该说大家的衣物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不仅如此，还有医疗的保障，因为有老人嘛，您看这旁边有特别多的这种医疗物资，也都是爱心企业捐赠来的。那么不管是他们常用的这种慢性病药还是紧急的用药，现场的保障都是非常完善的。那么这里最后呢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田村呢实际上就是通往刚才我们片子里介绍的目前依然是孤岛断路的镇龙镇的必经之路。那么接下来现在呢中国安能正在组织大型的机械正在抢通那里的道路，我们也可以通过画面看一下。那整个这个道路啊，一方面是受到了这个水库的影响，

0: 有些道路是完全被水冲毁了，还有一些呢是被这个山体的滑坡给冲倒了。那现在整个断路的这个范围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通过多辆的大型机械的这种加紧的向里挺进，现在道路的抢通工作还在加紧进行。结束完这档直播呢，我们就会尝试着会前往镇龙镇来去观察沿路的道路抢通的情况，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播，
1: 我们看到衣食住基本得到解决了，行还在加紧抢通道路中。感谢腾飞带来的报道。另外呢，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目前广西多地正紧急开展抢险救灾复电工作，多地的电网骨干力量携带大批应急装备投入作业，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用电。
2: 在广西贵港市，多个居民小区出现内涝，甚至地下车库被完全淹没，供电设施受损。供电人员紧急调集应急发电车、大型抽水设备等抢救力量赶赴现场。
3: 我们会通过龙吸水还有地下发电车同步开展小区内涝的排涝跟保供电工作，通过地下发电车优先保证生活用电跟照明。
2: 对不具备抢修条件的居民小区，支援抢修队伍到位后马上制定排涝方案，为抢修复电做好准备。
4: 我们正密切监测水位变化，待条件具备后立即实施抽水排涝及发电车介入等工作，同步使用无人机对受影响的线路开展隐患排查。
2: 为保障当地抢险指挥工作高效推进，供电人员出动300公斤级重载无人机，将两台发电机调至20楼平台，为防汛指挥中心通讯机房提供应急备用电源。在广西南宁市，国家级电力应急基地南方特勤队也已携带大排量专业排涝装备，率先在居民小区开展排涝。经过队员昼夜赶工，已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1700户居民供电。
1: 随着浔江、西江水位的持续回落，广西梧州沿江低洼地段的积水逐步消退，相应的清淤、消沙等工作有序开展。
5: 梧州市龙须区高冲街是地势低洼的一个区域。9号上午，记者在这里看到，街上部分被淹房屋的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群众正在自行开展清理工作。
6: 我们这个水线已经下来了，我们就通知他们，陆陆续续的回到原来的住的地方，并开始重新开始在生产生活。我们也是配备了一些消沙的一些物资，还有一些日常的一些食品啊、药品啊。
5: 下午，随着积水进一步消退，梧州市龙须区龙须镇政府组织环卫、消防、电力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联合开展集中道路清淤、房屋消沙等工作，协助群众回迁安置，帮助大家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停水断电，上万名师生被困。昨天救援现场集合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支救援队伍，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救援分队进入核心现场，记录下这场让万名师生安全转移的水上救援。
7: 同学们，去高铁站的往前排队上公交车。
8: 同学们，往这边走，往这边走，这边有水有物资。
9: 我太感动了，真的。
10: 飞影传速老徒弟。
5: 7月9号上午，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迎来了集中大规模救援转移的第二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队伍正在彼此配合，相互补位，转移工作紧张有序。
11: 今天在这个点位上面投入了137名的救援队员，有40五艘船艇在现场作业，配合包括部队在内的各个团队，把里面接近10000名的师生全部转移出来。
5: 当天救援还新加入了大型的动力舟桥，运力进一步提升，但由于整个园区水位依然处于高位，水下暗藏广告牌、交通灯、树木等诸多障碍，让转移救援风险重重。现场指挥部决定救援力量分兵协作，采用大型的动力舟桥作为接驳船集中运输，小型救援船只发挥灵活快速的特点，采取蚂蚁搬家的方法接力转移。
11: 我们现在做了两 两部分的这个调度啊，一部分的人员在里面用舟艇把这个在学校的师生转移到救援浮台上，那还有一部分的舟艇呢，就是直接把人员运送过来，
12: 来到这一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里面，这个所有同学们这种。

0: 期盼的这种眼神啊和这种呼喊，我觉得确实啊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说这一瞬间感觉所有的这个苦和累感觉都值了。
1: 除了各方救援队伍的通力合作，在学校内部的驻点老师也是保障救援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一环。
2: 来上来上来，
3: OK，OK，来，你上重点床。
1: 郭应春告诉记者，从持续降雨开始，他就一直驻守在学校。
3: 因为教学资料很多是学生档案啊什么的、啊，那个材料啊，那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水一直在涨的时候，我几个老师划那个图啊，挺去抢那个资料的。
1: 由于强降雨在夜间且持续时间较长，水位上涨速度很快，当时大多数学生已经入睡。郭应春在抢救完教学资料后赶到宿舍楼，联合其他驻点老师一起通知学生向高楼层转移。
3: 那水上涨特别厉害的，我记得十来分钟那水就涨了20-30公分，那到腰部这里那门弄不开，那只能从那个门窗把那门窗撬掉，然后让学生出来，是这么把学生弄到那个叫什么二楼去。
1: 将学生安置到高楼层后，老师们将宿舍楼被困学生根据楼层和宿舍编号进行排序，同时配合救援队伍组织学生撤离。
3: 因为我们还有个男老师应该是在上面叫做让学生呢、啊、有秩序的撤离，我是在这里，我们还有两个女老师在楼上，主要是安抚学生那个情绪啊，现场跟学生一起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1: 为了更好地配合学生转移工作，两名学生会干部也主动请缨加入到队伍当中。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王德祥每日协助驻点老师查寝记录人员名单，同时还兼顾着物资发放工作。
4: 老师同学们有序地分发补给物资啊，每人一个面包，半瓶水。希望的曙光已经亮起来了，出太阳了。
1: 7月9号上午，救援队伍陆续到达。王德祥负责协助驻点老师，把每一位学生的信息登记成册，确保每一位学生安全转移。
5: 我们现在在登记，原先登记好的所有的被困人员，现在撤离。
6: 调查比较晚，所以调查可以比较久。
7: 所有的钥匙都留在他宿舍那里吧。
4: 所有的都在这里。
7: 你宿舍的
4: 钥匙没有了，已经。现在同学们是全部都撤离完了，只剩我们几个学生会的成员了。还有这边这几天分发食物呀，什么签到，所有都有记录。
1: 随着救援队伍的到来，师生有序下楼，被救的学生在转移到安全地带时，纷纷向救援人员致谢。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9号14点左右，该区域救援工作全部结束，人员全部安全撤离。本次救援工作共集结40多个社会救援力量，约100只舟艇投入人员转移任务，共1000多人参与了此次救援。
8: 我们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力的支持，比我们预计的时间提前了很多，大概有提前了2个多小时，这个进度推进得非常快。后面呢，在查漏补缺，对各个楼栋，详细的检查核查，确保没有一个学生漏在那里，没有一个老师漏在那里。
9: 从7月9号下午开始，甘肃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今早8点，临夏回族自治州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19毫米，当地多部门联动，持续展开排涝和隐患排查工作。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3点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州宁夏市的一条主干道上。从昨天下午开始的这场强降雨啊，给当地的这个城区的主干道上带来了一个非常深的积水。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其实在我的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深度已经超过了20厘米左右。为了确保这些过往车辆的一个通行安全，当地的公安民警啊，正在徒步沿着这条主干道进行排查，在发现有杂物堵塞排水孔之后呢，立刻采用工具来进行清理。
11: 提醒驾驶员，经过这个涉水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遇到熄火状态呢，能离开车的时候，尽量的离开车；离不开车的时候呢，就拨打110、119，第一时间进行救援。
1: 此外，强降雨还导致临夏市主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和老旧街巷积水严重，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公安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极端。

0: 天气应急预案，调集警力在积水路段疏导车流人流，设立警示标志提醒群众绕行，全面排查路面倒伏树木、破损井盖等安全隐患。消防部门也出动排水机器人、抽水泵等装备，在低洼路段持续开展排涝作业。而在临夏州积石山县，当地村组干部、网格员和应急小分队全员下沉一线，深入村内巷道、老旧房屋、低洼地带开展拉网式排查。
1: 值班人员全员在岗，密切关注实时舆情，对低洼路段、地灾点、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进行巡查，发现险情及时时间上报。
0: 截至今天六时，甘肃中东部地区的强降雨仍在持续。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和甘肃省气象局今天凌晨已发布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甘肃省水利厅也针对甘南、临夏、定西、兰州、白银、天水、平凉市以及陇南市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醒广大群众防范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各种灾害。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明天至十二号，闽江、瓯江、钱塘江上游及沿海诸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闽江、瓯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浙江、福建沿海潮位站可能普遍超警，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大。水利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海河流域滦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潮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于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截至昨天17:42，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4: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2: 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当地时间7月8号至11号， 由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多个联合国机构共同举办的人

0: 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围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展开交流，探讨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社会。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受邀推出赢在 AI 加海外特别节目，以专题访谈、现场探访等形式记录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成果。
1: 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受邀推出赢在 AI 加海外特别节目，节目创新采用 AI 创新对话加峰会实景探访双线呈现模式，引入人形机器人担任节目助理主持，并设置具身智能互动体验，让更多国际嘉宾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也吸引不少参会代表驻足交流。
2: Currently, China is in a leading role in many aspects of AI development, and in particular, I am in the science.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is developing open models is very positive for the science community. What you see now is that the Chinese AI groups, Chinese science, is starting to lead the world.
1: 作为持续关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专题节目，赢在 AI 加前两季已汇聚929家人工智能企业参与路演，形成近千项人工智能创新实践案例。此次走进联合国平台，在展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同时，也记录不同国家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外人工智能领域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3: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科技产品，要更多的能够走向全球，然后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些产业走到国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探索。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新闻30分，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建设的热度，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建设的热度，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1: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影响我国，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等提前应对措施。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目标。海事分析公司表示，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9号，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
1: 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2: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3: 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今天上午，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
1: 上半年全国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2: 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搜量字，同比上升17.1%。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

0: 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
1: 昨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记者今天从泉州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8人遇难。
0: 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2: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3: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

0: 地上的这些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里也是已经被烧焦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您呢，还可以往前看一看，进门外稍微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那个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现场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你可以看到这个前方是应急管理部消防局的专家正在对现场的这个火情进行一个勘验。据专家介绍呢，灰层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初始的火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一层。
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2: 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
3: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随着巴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提前应对措施。
3: 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
4: 福建是防范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目前福州地铁6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当启动市级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相关区段将停运；风力达8级、7级时，列车相应限速。如果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车站。宁德当地滨海涉水景区陆续临时关闭，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在霞浦县8号起，海边原有游乐设施、浮桥等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完成加固。昨天，浙江省气象台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巴威有可能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起，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将面临大风暴雨。
5: 10日夜里到11日，中南部沿海海面的风力将增强到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10日受台风外围的影响，浙江省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起雨。11日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胎里等地呢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
4: 浙江温州海事局昨天18点启动水上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辖区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撤离。浙江台州昨天起停航海上公交，暂停开放沿海景区，三大海岛景区滞留的700余名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到12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全市各级水泵闸启动预降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也全面展开。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

0: 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全面摸排低洼路段，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清理防水沟渠，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在金山区，针对当地集中的危化企业，应急部门对企业防汛重点设施、物资设备等进行全方位检查。昨天12点起，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16点，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陆续撤离。18点前，沿海渔船全部回港。22点，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清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风雨。
2: 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多地今天停班停课。
3: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台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4: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只啊？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先拆掉啊。
3: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5: 抢多少赚多少啊！
3: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今天全日停航。台风巴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总台视记者台北报道。
1: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交通运输系统已经全面升级防御举措。
2: 公路和水上交通将会受到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据了解，今天早上6点钟，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了3个预警：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那么根据台风的预报等级呢，台风巴威的等级从超强减弱到了强。但是呢，全国各地的防台应急抢险工作不容松懈，交通运输部也已经将相应的防御等级升级成为了2级。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的出行信息。画面里面看到的是福建 G15 沈海高速宁德段、 G1523 甬莞高速滨海大桥、浙江 G1523 甬莞高速温州段、 S10 温州绕城高速。那这些上述路段作为台风正面冲击区域，目前来看还是运行有序的。预判台风北上之后，黄淮华北降雨将叠加。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2 京沪高速、 G3 京台高速、北京顺义区 S32 京平高速、北京怀柔区 G45 大广高速。天气预报有预报北京部分区域雨量将逐渐增大至暴雨，还请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安排。看完公路，我们来看水上。现在看到的是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集装箱码头。受台风巴威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梅山港区涌浪明显增强。为了应对巴威，宁波海事局已于昨天晚上8点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早上8点，梅山港区的所有大型船舶已经全部撤离。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
1: 铁路部门也已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11号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至13号金千铁路、同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至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凡购买

0: 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来办理退票手续。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到28号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旨在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等方面，携手构建生态空间与绿色产业融合共进的新格局。昨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并发布央企首批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巨型水电工程三维设计平台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介绍，自2023年11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两年多来，两岸产学研企各相关方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数据，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 60%， 一至6月汽车出口 509.6 万辆，同比增长 65.3%。从昨天到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开展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开展同步巡查，重点排查旅游船艇安全、船舶污染防治、内河船涉海运输治理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1: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

0: 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5: 运动补椰子水好，
7: 找椰树牌，
5: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7: 运动补椰子水好，
5: 喝椰树牌，
7: 是天然电解质，
5: 不是人工添加。
8: 哇，你那个在国内很行吗？就从这儿吧。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继续新闻三十分，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报告说，七号霍尔木斯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八号记录了35次通行，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霍尔木斯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
3: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5: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据英媒报道，他是目前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德国总理默茨九号称，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法国气象部门近日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南部和西南部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由于高温对铁路供电网的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再度取消部分客运。近期持续的高温导致意大利最大平原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塞尔维亚媒体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称，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逾1万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格拉莫契奇表示，政府将全

0: 额赔偿养猪场主的损失。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地区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6到17级，从西南地区到东北、华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台湾中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图上的这些区域会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29摄氏度，抚远20到28度，银川20到25度，兰州18到24度，榆林22到29度，咸阳25到39度，西宁14到21度，广元25到36度，南充29到38度，乐山25到38度，泸州27到39度，宜宾27到39度，昭通19到31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24到31度，邯郸31到38度，鹤壁26到35度，安庆27到36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8到36度，漳州27到38度，东海北部阴转小雨，东风6到7级，东海南部小雨转暴雨，风力9到13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西南风5到7级。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3: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塞上红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巴威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下午五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面对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的台风巴威，大家在积极应对的同时，也请收好我们准备的法律小贴士。
1: 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我国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级别分为一级至四级。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从浙江到福建、到上海、到江苏，多地相继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采取停航、停课、人员转移等措施。有人可能觉得这些不过是温馨提示，但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当政府发布台风预警时，你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条天气提醒，而是意味着从常规秩序切换到了应急状态。
2: 预警发布以后，就意味着法律秩序已经变了，已经从常规的这个法律秩序到一种应急的状态。那么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

0: 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有些情况如果比较严重啊，比如说已经是一二级预警了，那比较急迫了，它要采取一些避险措施啊，转移啊、撤离啊、疏散呢、啊关闭或者限制使用一些场所啊，控制或者限制一些活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73条规定，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可以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终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这些措施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2025年9月，台风华加沙来袭，广东台山市全市实施停业等措施。当地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斗山镇一家杂货店经营者黄某明确告知停业要求，黄某表示知晓并承诺关门，但第二天巡查发现这家店仍在营业，经营者拒不执行，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黄某给予警告和批评教育，责令立即执行停业指令。
0: 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实规定了，在紧急状态下不服从政府依法发布的应急的决定措施命令的，可以给予治安处罚。但是呢，他要求就是要在这种比较重大的突发事件的应对当中，一般情景下，不太严重的还不能够适用。那这个也是比较审慎的，但是呢，是可以的，有这样的依据。
1: 专家也强调，之所以要严格执行相关的规定，为的就是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0: 以前呢，也有一些教训，响应的措施啊不到位。很多公众就比较的淡漠啊，没有这个足够的警惕啊，不配合啊，抗拒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自己还要回来。对于公众来说呢，就是宁可这个想得多一点啊，宁可这个十房九空，不要有侥幸心理。
1: 停工停课转移疏散，现实中的防线正在筑起，而有时在手机里水库决堤的消息刷屏，房屋倒塌的图疯传，灾情面前这些消息真假难辨，而随手的一次转发也可能越过法律的红线。
2: 对于编造或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在行政处罚法和刑法中规定是不一样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主要针对的是情节和后果呢都比较轻微的，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也没有干扰到比如说当地的抢险救灾这些活动，它的主要效果呢是警示教育和惩戒。一旦虚假信息的传播力度变大了，它的范围变广，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啊，严重扰乱了救灾秩序，或者是呢造成了严重的这种人员和财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行为人呢就要按照刑事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了。
1: 法律划出的这道线还面临着新技术的挑战。2025年9月台风期间，吴某恩用 AI 生成多张房屋倒塌的虚假图片传播，被依法处罚，造谣的门槛更低了，也更逼真了。而一些网络博主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甚至推出付费预测，这些行为是否合法，关键看突发事件信息的统一发布规则。
2: 我国对公众气象预报包括灾害性的天气预警实施的呢是统一发布制度，只有呢各级的气象主管部门所属的气象台才有权利去发布相关的信息。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啊，这些事件的发布主体呢都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啊，只有这样的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呢才是权威信源。所以呢社会公众呢在看待此类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发布主体是谁，如果是权威媒体引用的这些法定的发布机构，那么这些呢可以认定是一个权威信源，进行传播是没有问题的。
1: 灾情之下，看见信息先看谁说的，转发之前多想是不是真的，守住指尖的理性就是守护真实的救灾秩序。台风过后留下的损失又该怎么办？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受台风巴威登陆影响，不少人的出行计划被打乱，机票、车票、酒店、演出门票该怎么办？
3: 旅游啊、演出啊、包括交通啊，这都是合同关系。如果是合同关系，那就要从合同订立的当时这个台风是否是不可预见，主要从这个是判断。那如果订立合同的当时刚刚说不能预见，当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警报，后来这个你比如消费者他不能够这个按照合同约定他去履行合同，这种情况下就收取消费者。

0: 款项应该退还。
1: 那么所有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车票门票都能因此退款吗？
0: 民法典规定的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那这里边我们要求这三个不能它是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并不是说发生了台风暴雨啊，这就都是不可抗力。这里边特别重要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预警，这种情况它就不构成不可预见，那就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了。这种情况那它就不一定是不可抗力的，这是要说清楚的问题啊，所以要看具体的场景。
1: 也就是说，台风来了不等于自动免责，如果预警之后才订的票，就不能简单用不可抗力要求退款。除了出行受阻，台风过后另一种常见的损失是高空坠物。受极端天气影响，高层建筑可能掉落外墙、窗户、花盆等物品，导致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害。这种情况下责任如何划分？
0: 对于专业的机构，对于专业的企业来说，应该负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义务。你比如说你在沿海地区那高层建筑，在台风季节这个雷雨季节的时候，那作为物业管理企业呢，它就应该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物业你就应该提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如果你没有尽到这样的注意义务，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援引说台风不可抗力来免责了。最后如果发生事故，那这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民法典对于高空坠物啊、高空抛物啊，民法典规定的是一个我们讲过错推定原则，这就是说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他如果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他就都应该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1: 高空坠物、车库被淹、树木折断，这些案例不在少数。如果真的发生，该如何维权？
0: 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他这个固定证据，然后及时的跟相关部门进行反馈，跟相关的责任单位进行联系。如果比如说属于物业的，赶紧要联系物业；属于市政部门的，跟市政部门要及时联系。另外，这个必要的情况，可能还需要报警。事后如果这个不能跟相关的部门通过协商解决纠纷，那这个时候当然他是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了。
2: 在这里我们再次给大家提个醒，不管是台风还是暴雨，极端灾害天气面前，大家要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避险通知为准，不要听信网络小道信息，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灾情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如果自家财产因灾害受到损失，要留存好相关证据，通过正规渠道依法维权。
3: 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风暴雨，部分路段居民小区和村庄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内涝，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面对汛情险情，公安、海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针对台风衍生的各类安全风险，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东兴边境派出所实行全天候巡逻值守，重点对低洼居民区、老旧房屋、桥下易涝点位等开展拉网式巡查，全面排查隐患问题，劝导群众紧急避险，高效转移安置被困群众。7月4号晚，东兴口岸桥底积水暴涨，一辆途经车辆不慎涉水熄火，多名群众被困车内，积水持续上涨，险情危急，该所联合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处置，很快将群众转移安置。7月5号下午，东兴边境派出所再次接到警情，辖区内一处民房进水严重，围墙坍塌，一名独居老人受困屋内，民警迅速到场，将老人背至安全区域，并联合社区妥善解决老人食宿。针对口岸沿街商户受灾受损情况，民警主动上门靠前帮扶，协助商户抢运货品物资，最大程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与此同时，民警积极开展道路清障、积水疏通等工作，快速清理倒伏树木，助力恢复辖区主干道、便民通道正常通行秩序。
4: 截止目前，我们累计处置群众求助19起，转移被困群众30余人，协助群众转移各类物资200余件，清理道路倒伏树木、路障40余处，排查并整改涉汛安全隐患30余项。
1: 受极端天气影响，广西贵港港北区出现大范围城市内涝，多处路

0: 段居民小区积水严重。7月6号早上7时许，辖区一个小区一楼被齐腰深的洪水围困，5名群众被困，其中包括老人和小孩，情况十分危急。险情发生后，贵港市公安局港北分局合成派出所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不惧水下未知风险，趟入浑浊积水中入湖救援。民警采用接力背扶的方式，稳步转移被困人员，在湍急浑浊的洪水中架起生命通道，成功将5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全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后续影响，广西钦州市钦南区部分街道、社区及村庄出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危险时刻，钦州海警局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执法员携带救生衣、救生圈、救援绳索等专业器材，前往下老虎村和桥坪村开展抢险救援。在下老虎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已被水流阻断，现场部分地段水深约3米，被困群众只能退至居民楼2楼避险，等待救援。面对水流湍急、路况复杂、水下障碍物多的危险环境，海警执法员趟过深水，逐户摸排，采用泡沫筏优先将妇女、儿童、老人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分批护送撤离。对于被困在更高楼层的群众，执法员爬上房檐，协助群众穿戴好救生衣，通过绳索保护，将群众从楼顶运送到1楼水面的泡沫筏上。
1: 好，妈妈好。
0: 在桥坪村，被困群众中有3名80岁以上高龄老人，其中1名老人因身体不适需要持续吸氧。考虑到转移路途遥远且颠簸，执法员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立即用执法车上的车载电源接通制氧机，为老人的生命安全提供坚实保障。7月6号晚22时20分，随着最后一名被困群众撤出，被困的100多名群众均已安全转移。
2: 抱住！哎，快抱住！哎，
3: 叫他爷。准备就来，准备就来，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再来看一个水中救援现场。7月7号傍晚，一通报警求助电话打到了广东茂名110。电话那头的司机李师傅称，他驾驶的车辆被积水所困。令人揪心的是，车上还坐着27个孩子。
2: 哦，你好，哎，我嘅中头，中头即系三头上嘅桥是两头水浸到冇得过的。
5: 你边度噶？
2: 东岸镇就系嗰度，系观塘嗰度，好大嘅车，好大嘅，佢浸到车嚟。
5: 车入几多个人啊？
2: 有几多有20多个。
6: 接到110指令，有学生乘坐的车在桥上遇困，我迅速带领民警赶赴现场。
0: 茂名高州公安部门迅速派出民警，联动应急部门和镇村干部到场处置。民警了解到，当时报警人李师傅正驾车载着孩子们回家，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前方低洼处因下雨河水暴涨，水深约25厘米。同时，后方上桥前的路也因地势低被快速淹没，贸然退回也存在风险。进退两难之际，李师傅将车辆停在桥面最高处，马上拨打110求助。
7: 哎呀，好山菜，我到了没？哎，
0: 眼见周围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公安民警及相关救援人员立即制定救援方案。他们利用桥梁两端固定物拉起防护绳索，展开涉水救援。登上车辆后，救援人员安抚孩子情绪，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有序组织转移。
8: 大家小朋友，大家小朋友，我听院长讲话啫嘛，大家唔好下车，唔好乱走，知道吗？啊？
0: 在周边热心村民的通力协助下，车上所有学生均被安全转移，并交由家长带回。
9: 是公安的指挥到啊，将火山的指引到居民的安全地方。非常感谢各位公安民警，东莞派出所的人啊，救援人员啊，非常感谢啊。
0: 公安交警部门提醒，涉水行车风险高，尤其是行经涵洞、桥下、隧道等积水路段时，切勿盲目驶入。广大驾驶员谨记宁绕三里路，不涉一池水，如遇险情要及时报警求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在内蒙古包头，当地公安经侦部门打造暖心护旗举措，将打击力度、服务温度融入治理深度。来看警方破获的一起合同诈骗案，42家中小微钢贸商户拿来买钢材的预付款，却被代理商私自挪用，还亏得一干二净。就当这些商户陷入破产危机之时，包头警方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抓获犯罪嫌疑人，为商户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10: 包头被誉为草原钢城，钢铁贸易是这座城市的产业命脉。在包头钢铁市场，每年冬季是冬储旺季，按行业惯例，中小商户会向一级代理商预付货款，囤积来年春季所需钢材，待开春工地复工后提货。这种模式已延续20年，基于长期的信任，大家并不签订严格交货日期的合同。涉案公司是一家钢铁厂的授权一级代理商，他们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和不限时提货的优惠，吸引了大量商户预付货款。然而，巨额资金并未用于订购钢材，
11: 其他家都要从他们手里来进行采购，长时间就会积累很深厚的信任关系。基于过去20年以来，每年到了春天，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啊，所以说大家都有冬储的行为。
10: 案发当天，涉案公司实控人突然通知所有商户无力支付商户预定的钢材，42家商户的负责人涌到现场，整个市场瞬间陷入恐慌，有些小微商户甚至陷入破产危机。
11: 大家都非常的恐慌，买家不敢随便把货款打到卖家的账户上去，卖家又不敢在收到货款以前给装车发货，导致的买卖双方不能建立互信，企业的资金量本身就小，被骗了以后啊，自有资金断裂。
10: 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分局经侦大队接到报案后迅速出警，初步调查后发现了异常，这家公司账上库存不足10万元，根本没有为履约做任何准备。
12: 42户商户集中的报警，是说他们的货款被人骗走了，然后现在既不履行合约，也不给他们退货款。后当时聚集了很多的报案人，有20多号吧。刘某以及张某兄弟，然后收取了大量的受害人的那个预交的货款。在案发当天，他们主动给我们的报案人、受害人呢打电话，通知说货款已经没了，损失掉了，然后无法履行合同。
10: 警方立即敏锐识别出这不是普通的合同违约，于是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依法立案侦查，将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警方在调查中揭开了诈骗手法，3名嫌疑人此前在期货市场已亏损数千万元，为填补窟窿，冬储开始前就商量好把商户预付款投入期货市场搏一把，结果却越亏越多。更狡猾的是，他们竟企图将此事包装成经济纠纷，逃避刑事责任。
12: 首先我们发现他这个有资金使用的异常，因为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钢贸企业来说的话，他那个收取了大量的货款的话，应该是用于大量进货囤货，用于保障合同的履行。但是我们初步调查发现呢，他这个资金没有那个去上游钢铁厂商采购，反而是投入到了这个期货市场。第二点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到现场发现观察到的他们这个当事人这个态度，强迫用这个事实让这些商户接受这个损失。根据我们后来调查发现啊，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多次就是说研究学习这个合同诈骗和这个合同纠纷来逃避责任。
10: 同时，包头警方联合行业协会深入钢材市场，尽力帮助商户规范合同管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一度中断的市场交易逐步恢复。
11: 诈骗案的成功侦破非常有助于当地商业环境的净化。经侦大队的干警多次的到钢材市场去和广大的商户 进行座谈交流，并且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工作，建立了标准合同文本，进一步强化

0: 钢厂对于一级代理商的管理强度。
1: 警方提示，大额交易务必签订规范合同，明确交货期限和违约责任，切勿仅凭老关系、行业惯例盲目预付货款，发现对方长期拖延发货或资金异常，应及时核实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6: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7: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8: 一辆车哪儿够啊？
9: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聚，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首先要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

0: 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明天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清晨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会出现较强的风雨。那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多地今天停班停课。
1: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台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2: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只啊？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全拆掉啊。
1: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3: 抢多少赚多少啊！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今天全日停航。台风巴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总台视记者台北报道。
0: 浙江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8时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截至今天上午9点，温州辖区48个涉水工程项目已全部停工，共计95艘施工船舶有序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3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线停航，辖区所有游艇、小艇、无动力船舶均已抵达避风水域，85家 A 级旅游景区已全部关停。为了防御台风巴威，近段时间浙江舟山的工作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巡查工作，并对之前发生过地质灾害已经治理好的点位进行了重点排查，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昨天下午，记者在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樊强村看到，地质工作人员正在对这里一处面积近200平方米的边坡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工作。该点位已于上月完成治理，工作人员对该点位进行了重点排查。
5: 我们主要是针对各个隐患点，这个挡墙和坡面的泄水孔和排水沟等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小细节进行了重点的排查。到目前为止，整个定海区54个风险防范区已经全部进行了一轮排查。
4: 在舟山市毛竹山村，为做好防御台风巴威的相关工作，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现风险就迅速转移人员。
6: 我们每天都会到这些地灾点位进行巡查，一旦发现有水流量较大的或者有这个泥石流的这种风险的情况下面，我们就会动员周边的群众进行转移。
0: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10号到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天20时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沿海过渡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游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9号18时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110个在建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14个风电厂已停止运维。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

区域之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的总台记者王显现在正在现场，马上来连线王显。王显你好，现在看起来还是风和日丽，当地为应对台风到来做了哪些工作？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渔港内呢停泊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船舶，他们已经呢全部已经固定好了，安全的停放在内，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预留出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呢相互碰撞。与此同时呢，当地也是严格的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目前，全县的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呢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呢也已经到港避风。那今天上午呢，当地的渔政船也是再次对海面进行了一个巡逻，对人员的撤离情况进行确认，同时呢依托福建省渔船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对这个船舶呢实施动态的监控。那对于老百姓来说呢，各大商超的物资储备情况如何呢？那昨天一位大型商超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呢门店的客流量有着明显的增加，较同时到同时段呢增长了大概是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等物资呢还是储备充足的，而且呢补给的这个渠道也是畅通的，可以满足百姓的日常消费和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那此外呢，在连江县的国家应急物资的储备库，昨晚也是紧急调运了2.5万件的救灾物资，其中夏凉被10000条，折叠床10000张，家庭的应急包5000个，主要发往宁德、福州等6个台风重点的防范区域，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这个日常生活。那据了解呢，目前的储备库保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保障能力充足。那此外呢，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全县的17个易积水的重点区域进行防控，加紧了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呢，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等专业的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杆塔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易涝的配电站房呢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了8支的抢修队伍，210多名抢修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的安全平稳有序运行。那么我们也会在福州的连江县持续的关注台风对这里的影响。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王姐，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再继续连线。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从昨晚10点起呢，江苏海事局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疏导船舶，就近避风。在建的张晋高长江大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全部安全撤离。
2: 那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长江江阴段。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宽阔的江面上，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在航的船舶。那我们从海事部门也是得知啊，从今天开始，在长江上80米以下的船舶已经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那平时啊，像这样江面上有密密麻麻的大小船舶，此时此刻已经全部进入到内河和附近的锚地进行一个防台避风。
3: 记者从江苏海事部门了解到，9号12时起，长江江苏段全面暂停水上水下施工、出江试航作业，联合渔政督促沿海渔船当日18时前全部回港，267艘施工船、1149名载船人员已完成撤离。
4: 从这个7月8日开始，我们就疏散了辖区、锚地、停泊区和在港的船舶约500艘次，并且安排6艘海巡艇和15艘的大马力拖轮，在我们的应急待命点进行24小时的待命，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3: 9号16时，正在建设的张晋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人员有序登船转移，统一前往安置点避险。截至当日24时，所有在岛人员全部撤离完毕。
1: 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到13号，上海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将出现阵风9到11级。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启动上海市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巴威对本市的影响风大于雨，期间上海市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即将带来的影响，上海各部门启动了相关预案，排除安全隐患。
5: 在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处在地势低洼地带的居民区，物业工作人员除了提前准备了沙袋、挡水板外，还增加了抽水设备、备用水泵等设备。
6: 常用的水泵有3台，然后应急的水泵

0: 准备了备用的有两台。台风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物业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值班。紧急报修，我们像那个配备的工作电工呢，应急维修的人员也都有。
1: 此外，居委会还在社区设置了应急避灾场所。
2: 就是根据上海发布的通知，蓝色预警的话，我们是24小时有人值班，3级以上我们都是居委干部全员到岗。我们那个小区现有一个

0: 都是有安排的。
1: 受台风巴菲的影响，多条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七月十号至十五号，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淮河中游干支流、海河流域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辟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闽江、瓯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北京多区今天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此次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北京首都机场已经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目前呢，北京两机场正在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的保障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当前广西的暴雨预警已经解除，豫江贵港段、西江梧州段洪水出峰回落。那经综合会商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七月九号十八时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应急响应，对梧州市、钦州市维持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其他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均调整为三级应急响应。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中心城区多处出现了积水，部分居民小区供水供电受到影响。连日来，各部门全力投入民生保障工作。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文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还是在广西贵港市一个小区前的抢险现场。那么可以看到，今天当地的天气是已经放晴了，但是由于受到前段时间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在我现在身旁所在的这个小区，它的地下停车场还有配电室都是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那么这也是导致这里的居民是停水停电到了第五天了。不过今天我们在现场是看到有来自多个部门呢已经是采取了相关的行动。现在画面中大家看到的就是来自消防部门派出的多辆排水车正在对于这个小区里的积水进行一个抽排的作业。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小区里面呢是有八栋楼，它住着980户，3000多人的一个居民，算是当地一个比较大型的社区。那目前的地下停车场，两层的地下停车场还有配电室啊是全部被淹，因此这里呢暂时不具备供电的条件。那么这也是当地供电迟迟无法恢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从昨天下午开始，来自增援来的云南昆明消防部门呢调集的这个龙溪水大流量的排水抢险车，那么就在现场是展开了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他们全力的抽排地下室的积水。这个龙溪水排水车它其实特别适用于现在这种条件下的地下车库，还有像是隧道等复杂环境下的应急排水，那么也是能够为我们这之后的这种电力抢修来创造一定的条件。据现场消防人员给我们估计。

0: 目前小区地下车库里的积水的存储量大约是有50万立方，那么他们总共调集来了3台排涝水车，每小时总共可以抽排的水量是在1.5万立方左右。那么按照这个速度来估计的话，那么是需要2到3天才能够抽排完，但他们表示，为了尽快让 居民的生产生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秩序，他们也是准备调集更多的装备和人力来尽快的排出这里的积水。同时呢，由于排出来的积水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只能是通过往街边的路面来进行放水，再通过地下管道来流走。那么当这种抽水抽上来的水量较大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可以看到，在小区门口啊也有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覆盖路面的情况。那么来自贵港当地消防部门呢，也是早早的派出了人力，他们来协助社区干部也好，还有志愿者也好，他们是一起在小区门口来进行路面的清扫积水，还有清除杂物，来保障我们的排涝作业能够顺利的进行。不过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是得到一个好的消息，就是现在小区里的8栋楼有7栋楼现在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临时的供电的状况。那么这也是因为有来自南方电网的供电抢修人员，他们通过这种临时接入电线的方式来保证我们居民的生产生活。预计今天整个一天白天排
1: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确实，连日以来呢，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江河水位上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广西贵港市区多点为内涝积水，消退比较的缓慢。八号呢，应急救援队伍接到贵港市港北区大将国际学校师生受困的消息，也是立即制定了救援方案，于昨天凌晨抵达现场，有序开展了救援工作。那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已经完成了人员转移工作。
2: 大将国际学校周边积水较深，水路情况复杂，部分路段存在障碍物和不明水情，给救援带来较大挑战。救援小队以船只为单位集结，按照预先勘察规划的路线有序进入校园区域，关键节点还设置有安全员对船只进行分流引导，分区定点开展搜救，确保每一步行动高效安全井然有序。
3: 在水域救援的过程中，我们的舟艇行舟是要有明确的这个规范的，那么在进入现场救援以及在出来的过程之中，必须要保证一个行船的一个顺序，否则会出现一个安全的风险。
2: 经过数小时连续奋战，2180余名学生和500名教职员工已安全转移，并乘坐统一调配的车辆前往城区安置点或安全返家，留守校园的部分老师也已得到物资供应保障。
1: 再来关注广西横州的抢险救援工作。昨天，独田村到六兰水库坝体的道路已经抢通。那随着道路抢通呢，昨晚总台记者和救援人员一起徒步6小时，抵达了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9号晚上的8点1刻，我们是从今天下午的大概2点半从枫丹村徒步走到我们的这个镇龙乡，目前这里就是镇龙乡政府。大概我们一共走了6个多小时，沿路所有的路基本上被冲垮的这个比例是很大的，包括路基塌陷，山体滑坡、边坡被冲毁，树木倒伏非常严重，包括我们会需要反复的上坡下坡，也是非常的危险，路上全部是淤泥。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大腿的上部，陷去以后基本上就很难再拔出来。那么目前整个铁龙乡是处于一个停电的这么一个状态。据我们现在了解呢，前被困的群众大概会有8000多人左右，还有2名孕妇需要一个医治。今天下午也正好有一组这个医疗队是紧急赶到了这里，目前正在对这个孕妇进行一个紧急处理。
5: 你们现在是要去哪？
6: 回医院吗？回下面的小
7: 镇。回医院啊！
6: 这楼上面2层还能住。啊，
4: 咱们这边孕妇情况怎么样？
7: 目前她的孕妇情况还是好的，
4: 还是稳定的。
8: 在镇龙乡政府，记者看到当地正通过紧急发电设备给居民提供充电补给和日常用电所需，还备有一些饮用水供居民取用。
9: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自中。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1: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海南商发的策发大厅，我的同事崔霞也是全程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刻。来，接下来我们请崔霞带我们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热烈氛围。
2: 严科啊，其实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是又见大红屏，从火箭点火到成功的回收，短短8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说在现场跟大家感觉是看了个大片儿。在我身边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荣毅总，荣毅总是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那这次的任务其实对于长征十号火箭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您在现在心情怎么样？我看到大家一起都非常的兴奋。
3: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持续的关注和关心。我今天呢确实心情非常激动，比年初的时候2月11号我们进行的低空飞行演示验证实验成功之后还要更激动的更多一些。因为当时大家知道我们在低空飞行演示验证实验里面实施的是关键技术分布突破的策略，所以当时我们在飞行前制定的计划就是要实行这个在海上进行回箭落去验证我们返回相关的主要的关键技术，先解决第一步，我们火箭要落得准。那么今天我们实施的这一次飞行实验里面，除了在低空飞里面解决返回段落得准的问题，核心呢是要解决我们在低空飞行实验里面没有验证到的，并且是我们国家独创的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所以这一项任务的圆满的实现，意味着我们4年多以前我们从设想到图纸到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为我们团队的努力付出能够赢得今天的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非常的自豪。
2: 那后续我们这个长十乙的成功，那为长十甲的后续的可重复使用积累了数据，打下了基础，它的意义大概是有哪些？
3: 长十甲火箭和长十乙火箭一子级本来就是同源的长十乙的这个一子级就是用的长十甲的这个一子级，所以后续无论是现在还是后续我们在这个重复使用技术的应用过程当中， 两支火箭队伍也会持续的进行融合，大家互相一起把重复使用的技术的工程化应用做得更好。那么重复使用这条路应该说对我们的挑战非常大，但是既然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然后在工程化应用，比如说后面的火箭的复用，更高效的复用，更低成本的复用方面，我们要持续的努力，也期待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支持我们，加油
2: 加油。谢谢荣总哈，谢谢荣总。荣总刚才提到了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是专门为载人航天打造了一个可重复的实验。那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进行了海上溅落的这样一个回收实验。那这一次的长征十号乙其实跟它的一子级是同源的。那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楼总楼亮总啊，其实我俩也是好朋友了，当时在这个天问一号的是
4: 嫦娥队伍，
2: 其实整个的中国航天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团队，也在不断的培养新的人。那其实作为这一次长十乙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首次往昔回收成功，您觉得如何评价您的火箭？
4: 我觉得这次火箭应该说是可以说打100分吧，就是飞行过程非常圆满。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们制定的两个既定目标都圆满的实现了，况且整个过程应该是非常圆满非常成功。
2: 那这次的成功为后续的这个中国航天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走的是自己一个原创性的独创的一个回收路线，我们是全球首个往昔回收的中国火箭。那您如何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我们这个采用全球的技术也意味着什么呢？
4: 意味着应该说中国航天人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应该说有自己的追求，也有对这个火箭的一些理解，这样的话我们采用更适合我们的这个方式来实现回收，这也是对整个世界航天的一个贡献嘛。就是我觉得对于一级来说，以后通过快速回收复用，我们能够大幅降低我们这个进入空间的这个成本，大幅提升进入空间的效率，这样的话给中国航天其实就是以后我们能够这个在这个太空经济或者以后的这个深空探测方面，我觉得中国人能够走得更远，这个探测的应该说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目标实现我们的这个后续中国人的一些目标和理想。
2: 那回收成功之后，这个一子级后续会什么时候会继续的来复飞呢？它的后续的计划是什么？
4: 我们回收回一子舰体之后，尽快的对舰体进行检查进行恢复，如果具备条件呢，我们希望在半年之内具备这个复飞的条件，但是也要看这个产品状态，如果状态允许的话，我们希望尽快的复飞，然后这个通过这个飞行来获取更多的实战数据，这样的话能够加速我们这个整个对这个回收和复用过程的一个认识。
2: 好的，非常感谢楼总，也祝贺楼总哈。
4: 好，谢谢。
2: 其实就像楼总说到了，中国航天的这个今天走出了第一步，我们可重复火箭的走出了第一步，那下一步我们还会有一段路要走，我们也不断的要迭代数据，我们也相信在中国航天人的努力下，我们中国航天的脚步会越走越稳。好，一同期待。
4: 好，
2: 尹科，我们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
0: 霞姐，刚才你在采访的时候看到后面咱们航天科技集团的工作人员们一直在热烈的合影啊，都想记录下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特别理解也特别开心能够和他们一起分享这样一种喜悦，期待中国航天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谢谢霞姐。另外我们也还有一路记者陶家树啊，他是在火箭的海上回收现场观看了整个回收的过程，那他应该是看得最清楚的，马上来连线他看看他的感受怎么样。家树，一望无际大海上，你应该是近距离能够观测到，用肉眼啊观测到整个过程。
5: 这里是南海海域，
0: 来，我们刚才
5: 已经通过视频
0: 看到了，
5: 是距离海上回收平台两航者号大约10公里左右的指挥船上。从我这个方向看去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现在正稳稳地挂在海上回收平台的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中央。就在今天中午的12:15左右，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它的一子级火箭呀，完成了运载任务之后和二级分离，在空中完成了滑行调姿 气动减速、动力减速以及悬停。

0: 等动作之后呢，稳稳地降落在了海上浮球平台上。那在我们这个海指挥船上，我们当时看到火箭从我的右手方向垂直地降落下来，速度非常的快。在距离海上浮球平台高度大概2公里左右的时候呢，火箭的底部忽然冒出了一束火光，这是发动机点火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减速。火箭随后速度缓缓地降下来，在距离往昔回收装置大概2-3百米左右的一个高度的时候，速度非常的缓慢，随后呢一点一点的落在了这个往昔结构中央。发射到捕获这个时间大概持续了8分钟左右。那么现在呢，火箭是挂在往昔回收平台上，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登船对这个火箭进行固定，把火箭固定到往昔回收平台的中央位置。固定好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后处理的工作，随后呢完成所有的后处理工作之后，我们的船队将会据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杨博士。
1: 好的，家属。确实啊，在今天的这个长时乙发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火箭一子级它是稳稳地落在了火箭的回收船上。大家其实也有很好奇哈，说这艘船和普通的船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它有哪些独特的本领呢？来，我们通一个短片了解。
2: 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位于广东揭阳的一个深海装备的一个码头。那我身后呢就是领航者号，那这是我国第一艘交付的火箭回收船。那包括这次长时 B 和之前的长时甲海上回收呢，都使用的是这艘船。那这艘船呢是如何在海上进行回收的，它有哪些奥秘，我们今天就请火箭院事务所的徐工给我们带我们一起去介绍一下。
3: 好，
2: 徐工好。我们从船头开始吧。
3: 从船头开始啊。这艘船呢命名叫领航者，它呢是我们国家第一艘经过船协认证的这个火箭的回收船。这艘船呢它具有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呢，它具有远控动力定位系统，它可以10到20公里之外告诉它一个经纬度，然后船能定到某个位置。另外一个呢，这个塔架结构呢是67米高，自重是3500吨，再加上里面的设备加起来是5400吨，整个这个塔架结构它是靠4组大的支座然后连接在船上的，所以这个对船体整个的设计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建了几个飘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飘台，那么船稍微倾斜之后啊，它这个飘台会进入水中产生浮力，就有助于然后大幅的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
2: 那这个我可不可以看出有些船上的那个减摇旗啊？
3: 减摇旗它是动的，只不过咱这个是静止的。
2: 你这是固定的减摇旗吗？
3: 固定的。
2: 介绍一下这个火箭整个全流程是什么样的，在这条船上。
3: 首先把这艘船呢开到这个我的回收的预定海域，这个首相也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弹道不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然后第二步呢，自检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因为整个在回收期间这个是上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上面是无人的。第三步呢，火箭在发射场起飞，起飞完了之后呢它分离完了之后然后回落。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一个四个角上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驱动我顶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是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稳住完了以后呢，这个索引平台车它会自动寻找箭的位置，然后停到箭的下方，然后对箭进行抱夹和支撑，使得箭和甲板通过车构成一个相对刚性连接。
2: 那到这一步这个整个回收过程就算完成了，
3: 就是主要的回收过程基本就到这儿就来完。想不想上去？
2: 想上啊。
3: 想上那个我让他吊几个安全带过来。
2: 哇，这么陡啊。
3: 对，
2: 这是近90度啊。
3: 对呀、
2: 啊。这上面有多高啊？
3: 咱们能上的是65米，
2: 65米
3: 啊，
2: 65米就20多层楼啊，地柱42.6米，这个爬了2/3了。这是一个设备机房，
3: 对，这是一个卷扬机房，卷扬上面有这个我们叫缓冲锁，
2: 这个就是缓冲锁，
3: 对，这是缓冲，
2: 这也很粗啊，
3: 这是外径是46的，
2: 这个是相当于挂住以后放的那个，
3: 挂住以后把箭给它缓冲下来，慢慢让它停下来。整个要靠它，要靠这根锁。
1: 接下来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这个牵引锁。牵引锁呢是火箭能被这张网接住的一个核

0: 核心设备之一哈。那这根锁究竟安装在哪儿，又是如何去接住火箭的呢？
1: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领航者号的上横梁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整个船最高的这块部分了。那这里呢，距离甲板呢大概是60多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呢，这个像天井一样的部分啊，就是火箭回收过程中的这个靶心了。那火箭呢就将从天空来降落到这个位置，这我们就算是登顶了吧？
2: 还没到顶，上面一层，最上面还有一层，但最上面的一层一般不去，因为上面是防火板，就是火箭它不是往下落的时候，它这个发动机点着火，点火之后呢，为了防止这个火焰烧着上面这些设备，所以我们在上面等于说盖了个房子。这个房子呢能够扛火焰的这个冲击还有烧蚀。
1: 防火板下面的这两根钢索应该就是这个
2: 对
1: 减速锁。
2: 你看这个粗的这个锁，这就是560的阻拦锁。下面这个细的这个锁就是刚才这个卷扬里面弄的缓冲锁，然后他们通过滑车把它俩关联起来，然后这个锁，这是526的，这牵引锁，牵引锁就是拉着滑车跑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三种锁，这每一层基本都是三种锁，
1: 三种
2: 就牵引锁，然后缓冲锁和阻拦锁。就这个锁啊，锁的长度，整个内部的净空是44米。
1: 就我们现在到对面的距离应该是，
2: 对，这应该是44米，
1: 44米，
2: 基本在44米。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回收的时候的十字靶心。
2: 对，这十字中间是十字靶心，然后这就是能够容纳火箭漂移偏差的一个大的空间。
1: 44米乘44米，一共是1936平米，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茫茫大海上，这样一个面积呢，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所以呢，这就要求在回收过程中呢，火箭啊要落得准，同时呢，这条船呢也要接得稳。
0: 今天呢，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是圆满成功。刚才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它的一子级回收。那长征十号乙这款火箭究竟长什么样呢？我们继续跟随李宁走进总装厂房去看一看。
1: 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的全舰长度呢是63.6米，后续呢可以拓展到70米。它的一子级呢采用了比较成熟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二子级呢采用了新研的液氧甲烷发动机，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达到16吨。
3: 长征十号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起飞重量约760吨，可适配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重复使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核心优势。
4: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七机并联的一个7台液发100系列的这个发动机，起飞的时候能产生大概约900吨的推力。液发100是一个液氧煤油系列的发动机，那么这7台的话，它是有5台是可以摇摆的，有这个2台是固定的，然后另外呢还有5台是二次启动的。然后这个返回段的时候，它是先是这个有这个动力减速段，会先点2台进行一个减速，然后到最后着陆段的时候，还会有这个3台发动机再进行一个这个二次启动，实现最后的这个挂网的着陆。
0: 长征十号乙是一款可回收的火箭，一子级火箭完成任务之后呢，将会降落在海上的回收船上，它不用着陆腿来着陆，而是挂在回收船的网中。这套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啊，在国内呢也是首次工程化应用。那怎么在海上去接住这枚从天而降的火箭呢？其实在火箭的身上还是有一些特殊装置的。
1: 长征十号乙的集舰段呢有这个非常典型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这种设备，那这个呢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山格舵在回收过程中呢，它就像一个方向盘一样控制这个火箭的姿态。那上面呢就是它和陆地重复使用火箭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形的挂钩。那这个挂钩呢和这个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道理是类似的，它在海上往西回收过程中呢，就是用这个挂钩来进行挂锁，从而实现回收。
4: 可能见的比较少的是这个上面的这个钩子，这个是我们这个长试甲系列，包括这个长试 B 它的一个这个特有。最终这个我们这个往西回收的时候，地面是通过这个柔性的锁来把我们这个舰体接住，那这个锁就是穿过这个钩子，最终 卡在这个咱们看到的这个

0: 钩子的这个里边，然后最终进行一个这个挂网。
1: 另外呢，在动力上啊，为了适应商业航天的发射需求，长征十号乙也有很多新的创新。那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呢？我们继续来看。
2: 长征十号乙采用两种组合的燃料，一子级火箭采用液氧加煤油组合，二子级使用液氧加甲烷组合。这种混合动力方案燃烧产物清洁，不易结焦。此外，甲烷价格也远低于传统推进剂，这也是商业航天最看重的一点。
0: 长时臂运载能力的话，将来这个回收状态近地的这个200公里轨道的能力是16吨，卫星互联网的这个900公里50度倾角的能力的话是11吨。
3: 那其实作为一款可重复的商业火箭啊，控制成本是它必须要考虑的啊。那这个长时臂也借鉴了很多，你像长五的整流罩，
0: 对，
3: 长十甲的一子机，这种方式是不是也能使它的成本还有它的快速响应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0: 对，其实石壁将来使用的就是长石甲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就是我们不生产性的一子级是吧，我们只是这个长石甲
3: 一子级的搬运工，
0: 一子级的搬运工，我们充分的利用这个已有的这个现成的一子级，然后进行这个重复使用，最大限度的这个能够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上午率朝鲜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正式访问行程。
4: 朴泰成总理此次访华为期三天，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朝两国地缘相亲，文缘相通，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去年九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访华；今年六月，习近平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习主席2026年的首次出访。两国最高领导人短短一年内实践互访，为双边关系高水平发展指明方向，凝聚共识。近年来，中朝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三月，中朝国际旅客列车顺利恢复开行，国航中朝间客运航班正式恢复运营。至此，中朝两国间公路、铁路、航空已实现全面复通。
5: 在谈及此次访问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
6: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1168.9 万辆，较上年增长 1.1%， 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与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
7: 要以数字化重构运力生态，整合社会分散运力资源，构建平台化运力协同网络，提升车货配备效率和运输组织集约化水平，让每一辆车的效能和每一条线路的效益在数据空间得到最优解。
6: 另外，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37.5%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可其能耗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

0: 从 25% 到 60% 不等，平均降幅达 42%。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 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实现丰收。
2: 数据显示，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 3014.9亿斤， 首次突破3000亿斤， 比上年增加 20.0亿斤， 增长 0.7%。 分地区看， 25个夏粮产区中 22个实现增产。 夏粮单产稳中有升，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 比上年增加 3.2公斤， 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3: 5月下旬到6月上旬， 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售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售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 从播种面积看，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 保持基本稳定。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报道， 9号 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 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 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 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的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的指示。
5: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 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 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尽管美方本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 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 并寻求外交解决的方案。 此外，还有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和伊朗冲突背后的外交努力正在进行中，以缓和紧张局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

0: 计划未来十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1: 内塔尼亚胡九号在已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宣布，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捷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他称，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在这个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八号记录了35次通行，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八号，大多数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侧航道。据悉，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之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0: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受强台风巴威影响，东海有巨浪到狂涛过程，黄海也将有巨浪出现，未来在南海东部也将有明显的大浪到巨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国家海洋预报台为此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同时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上午，浙江宁波到福建漳州沿海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大连烟台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天津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有中浪，上海海域有大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6米左右的狂浪。厦门福州海域有大浪到巨浪。

0: 巨浪，深圳汕头海域由青浪到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青浪，三亚海域有中浪。
1: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2: 到政府免费的五个地方，
3: 治喉咙痛的，舒服。
1: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2: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1: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4: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1: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5: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1: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6: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1: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6: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稳定促增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上午11点，台风巴威的强度由强台风级降为台风级，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今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巴威明天晚上将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

0: 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三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明天至12号，闽江、瓯江、钱塘江上游及沿海诸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闽江、瓯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浙江、福建沿海潮位站可能普遍超警，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大。水利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巴威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交通运输部统筹调度全国交通系统，全面加强防御举措。我的同事孙继文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下面我们来连线他。继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就在我所在的这个大厅呢，今天中午刚刚结束了一场应急调度视频会议，交通运输部也是统筹调度全国各地的交通系统，全力的开展防台防汛工作。那全国各地交通系统也是积极响应，厦门高速执法支队联合高速交警等，强化对甬莞高速高边坡改造提示、云浦服务区改造等设施施工作业路段的安全监管与保障工作，武夷山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开展桥梁路面隐患排查，广东交通部门也及时响应，化站高速路政人员重点对沿线高风险边坡、通行涵洞等关键区域进行了检查，仔细核查排水沟、泄水孔等排水区域的通畅状况，同时呢摸排边坡滑塌、路面积水等安全隐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国主干高速公路的整体可控的情况。除了广西、青海两省国省干线的3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之外呢，全国主干高速公路整体运行通行有序。那接下来我们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了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的运行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直面台风冲击区域的福建 G3 京台高速平潭公铁大桥、 G15 沈海高速福州段、 G1523 甬莞高速滨海大桥、浙江 G1523 甬莞高速乐清湾大桥。虽然上述路段暂时通行平稳，但车流较少，而且呢，相较于我们上午在这里观察到的部分路段沿线环境明显是呈现云量增多以及风速增大的趋势。比如平潭公铁大桥的实时摄像头画面，我们就能感觉到有被横风吹过的晃动感。看完公路，我们来看水上。现在看到的是浙江宁波的石浦港及白礁水道水域，这里是天然的避风良港，三面环山，水深条件良好，也是周边海域船舶避台的主要选择地。受台风巴威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正持续增强，涌浪不断加大。宁波海事局已于昨天晚上8点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石浦港及白礁水道水域已聚集避风商船有140余艘，渔船超过2000艘，整体避风形势平稳有序。 那根据我从海事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全国各地的海事部门也正在对重点水域呢进行摸排以及风险排查，也会通过智慧海事系统对台风动态进行实时的监测。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出行观察。
1: 可以看到受影响的地方正在全力的防台防汛。好，感谢纪文的介绍。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持续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区域扩大为台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台东等12县市。今天白天沿海地区开始出现7至8级左右的阵风，预计

0: 港加固缆绳。
1: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绑船只啊？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先拆掉啊。
0: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2: 抢多少赚多少啊！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今天全日停航。台风巴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总台视记者台北报道。
3: 浙江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截至今天上午9点，温州辖区48个涉水工程项目已经全部停工，共计95艘施工船舶有序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38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线停航，辖区所有游艇、小艇、无动力船舶均已抵达避风水域，85家 A 级旅游景区已经全部关停。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即将带来的影响，上海各部门启动相关预案，排除安全隐患。
4: 在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处在地势低洼地带的居民区，物业工作人员除了提前准备了沙袋、挡水板外，还增加了抽水设备、备用水泵等设备。
5: 常用的水泵有3台，然后应急的水泵准备了备用的有2台。台风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物业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值班。紧急报修，我们像那个配备的工作电工呢，应急维修的人员也都有。
4: 此外，居委会还在社区设置了应急避灾场所，
6: 就是根据上海发布的通知，蓝色预警的话，我们是24小时有人值班，3级以上我们都是居委干部全员到岗。我们那个小区现有一个。

0: 有安排的。
1: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天20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校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18时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110个在建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14个风电厂已经停止运维。同时，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地区将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目前北京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中，今天早上北京多地出现了降雨。
2: 今天一早，朝阳、石景山、海淀等多地出现降雨，不少地区出现较强降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暴雨。当前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7个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有大暴雨。北京市防汛办于9号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房山、延庆等多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大多数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闭园措施。北京市交通委倡导停车场经营企业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停车资源。市民如遇路面积水、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可选择附近高地势停车场避险停车、避让险情。暴雨红色预警期间，提示全体市民尽量减少出行，避免在山区、河道、低洼路段及下凹桥区等危险地带停车。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此次强降雨天气影响，北京首都机场已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目前北京两机场正在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根据气象预报，今明两天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12号夜间至14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也将给天津带来强风雨天气。天津市水务部门目前已启动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重点加强水情监测联合会商，最大限度预腾调蓄空间，做好堤防巡查，强化局域性洪涝灾害防范，全力做好台风迎战准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今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海南商发的策发大厅，总台央视记者崔霞也是全程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火箭点火到成功的回收，短短8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说在现场跟大家感觉是看了个大片，在我身边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荣毅总，荣毅总是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那这次的任务其实对于长征十号火箭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您在现在心情怎么样？我看到大家一起都非常的兴奋。
4: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持续的关注和关心，我今天呢确实心情非常激动，比年初的时候2月11号我们进行的低空飞行演示验证实验成功之后还要更激动的更多一些。因为当时大家知道我们在低空飞行演示验证实验里面实施的是关键技术分布突破的策略，所以当时我们在飞行前制定的计划就是要实行这个在海上进行回箭落去验证我们返回相关的主要的关键技术，先解决第一步，我们火箭要落得准。那么今天我们实施的这一次飞行实验里面，除了在低空飞里面解决返回段落得准的问题，核心呢是要解决我们在低空飞行实验里面没有验证到的，并且是我们国家独创的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所以这一项任务的圆满的实现，意味着我们4年多以前我们从设想到图纸到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为我们团队的努力付出能够赢得今天的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非常的自豪。
3: 那后续我们这个长十乙的成功，那为长十甲的后续的可重复使用积累了数据，打下了基础，它的意义大概是有哪些？
4: 长十甲火箭和长十乙火箭一子级本来就是同

0: 元的啊，长石乙的这个一子级就是用的长石甲的这个一子级，所以后续无论是现在还是后续，我们在这个重复使用技术的应用过程当中，两支火箭队伍也会持续的进行融合，大家互相一起把重复使用的技术的工程化应用做得更好。那么重复使用这条路应该说对我们的挑战非常大，但是既然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然后在工程化应用，比如说后面的火箭的复用，更高效的复用，更低成本的复用方面，我们要持续的努力，也期待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支持我们。
1: 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还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陶佳树从火箭海上回收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从我这个方向看去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现在正稳稳地挂在海上回收平台的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中央。就在今天中午的12:15左右，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它的一子级火箭呀，完成了运载任务之后和二级分离，在空中完成了滑行调姿、气动减速、动力减速以及悬停等动作之后呢，稳稳地降落在了海上回收平台上。那在我们这个指挥船上，我们当时看到火箭从我的右手方向垂直地降落下来，速度非常的快。在距离海上回收平台高度大概2公里左右的时候呢，火箭的底部忽然冒出了一束火光，这是发动机点火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减速。火箭随后速度缓缓地降了下来，在距离网系回收装置大概200-300米左右的一个高度的时候，速度非常的缓慢，随后呢一点一点地落在了这个网系结构中央。发射到捕获这个时间大概持续了8分钟左右。那么现在呢，火箭是挂在网系回收平台上，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登船对这个火箭进行固定，把火箭固定到网系回收平台的中央位置。固定好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后处理的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强降雨。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上游多个村屯出现滑坡、山洪，道路被毁。中国安能正在组织大型机械加紧抢通受损的道路。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前方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您所提到的去前往镇龙乡的必经之路上。那么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也就是潭可大桥附近。潭可大桥就是，来，我们的镜头跟着我来看，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大桥。那这个桥其实原来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老桥，而且规模并不大，但是您可以看到受到当时洪水影响，现在桥的护栏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么他们告诉我，当时的山洪冲上来之后呢，不仅把整个桥淹没了，而且当时水位非常的高。有多高，来看我对面那栋3层的建筑。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一楼大概还有一个清晰的水痕，也就是在那个空调机的下方。有一接着当时的水呢，不仅淹过了潭可大桥，同时还淹到了旁边的一楼这样的高度。因为水来得非常急，那么在画面的左侧我们可以看到，靠近大桥的有些房屋呢已经是完全被冲毁了。现在还有一栋房屋呢，有一半都被当时的洪水给掏空了。那还有很多的杂物现在都堆在了那栋房屋的前面，应该说现在是一个危房。不仅是当时的水流特别急，还带来了大量的淤泥。淤泥有多厚，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那一片像农田一样的地方，有一辆车，一辆面包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顶部，它的大部分车身都被淤泥掩埋了。这就是上游所带的淤泥以及带来的车辆在现场受损的情况。那么为了打通这样的一个道路，应该说现场的大型机械也是非常的忙碌。那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潭可大桥啊，因为它现在因为被水冲击的非常厉害，是一个危桥，所以我们这种大型的机械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桥往里走的。所以在我手指的方向，就是我的下方，我可以看到有几台大型机械，他们现在是怎么办呢？是刚才是通过水路，也就是趟水到这儿，然后再往上走，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快我们现

0: 现场的救援。当然我们说现场救援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到这是淤泥非常深，他们想从这个水里上来本身就是困难重重的。那么当然我们通过航拍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现在我们整个的现场的救援啊，应该说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道路的通行条件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的大型机械呢要通过多种办法要想方设法的往里推进。与此同时呢，就是水毁的这些道路啊非常多，除了我们说我们重点抢通的前往镇龙乡的这个县道之外，从这个县道往周边各个乡镇的这些道路呢，现在也是在加紧抢通过程中的。那比如说通过我手上的一个地图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现在所在这个点位就是大概这个位置，就是横跨在镇龙江上的坦可大桥附近。大家注意到在这个点位往上就有两片村子，一个是盐田村，一个是马兰村。我们的镜头往左摇开，我们就可以看到，哎，有两台的这个大型机械，中国安能的机械呢，正在抢通的就是往这两个村的道路。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地势比较低，所以这段道路呢主要是受到水毁的影响，有大量的路基被掏空，包括淤泥也比较厚。那我们镜头回来的话，那接着这个图来给大家看，这是从这个坦可大桥向右的方向，向左的方向呢向下还有四个村子。那这一块呢其实是一个我向上的一块高地，但是也受到了影响。我们把画面移开，在我手指的方向，就是在我的图板的后面，我们看有几台大型机械现在正在山上作业，那里受到的是滑坡的影响，所以他们现在在想尽办法去打通这样一个滑坡路段，来尽快的抢通里边的四个村子的进村道路。那与此同时，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前往镇龙乡的这个道路现在打通的进展。那我现在手上这个示意图，最后再通过示意图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从六兰水库向上，也就六兰村往上到镇龙乡的这17多公里的道路呢，有多处的水毁。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最新进展是，最前面的我们的前途小队已经修到了大田村，抢通到了大田村这个位置。通过示意图可以看到，大概已经完成了整个受损的17公里路面的70%左右。那么现在呢，抢通作业还在持续进行。我们结束这档连线之后，会继续的向前突进，来去看前方抢通的最新情况。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张腾飞从坦可大桥附近为我们发回的抢通进展。那么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方本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此外，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背后的外交努力正在进行中，以缓和紧张局势。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8号记录了35次通行，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8号。大多数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次航道。据悉，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

0: 领土军工产业。
1: 内塔尼亚胡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宣布，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捷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他称，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在这个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
0: 俄乌冲突方面，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随着台风巴威的一步步临近，有可能成为台风登陆地的福建北部宁德已经进入了全面防御的状态。总台央视记者来到位于宁德蛟城区渔船最集中的张湾鳌江二级渔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记者刘晶，看看那里现在的情况。刘晶，时间交给你。
4: 主播好。我现在呢就在位于蛟城区的鳌江二级渔港，大家可以看到哈，我身边呢是各种各样已经归港的渔船。这里呢是渔船非常集中和存放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啊，宁德这个地区呢是整个福建沿海的各个市区当中海岸线最长的地区，所以呢整个宁德的海岸线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作业的这种渔船，包括各类的船只，而且整个宁德地区也是这个江河是最集中的一些区域，所以呢船只特别多。那么整个这一次台风来袭的时候，首先对于海上和这个河边江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船只的这个防御呢，就是一个防御当中的重中之重。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恰恰位于海边的一个集中的停泊的避风码头。大家都知道啊，蛟湾这个蛟城区周边的这个海湾呢，可以说是周边的小岛环绕，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那么今天呢，各种各样的渔船呢已经驶进在这里。当我周边的一块区域呢，大概已经停了有300多艘船。那么在整个这个港湾呢，大概停留的是诸多的这种渔船呢，是今天有一个强行的指令啊，就是12点是一个时间线。那么今天中午的12点之前，所有 的渔船全部归港。那么整个宁德地区有多少船呢？我们了解到整个宁德地区的乡镇的各种船舶呢是34000多只，另外呢还有渔船是2800多只。那么现在这些渔船全部在册，已经完全归港了。这是我们从渔政部门

0: 我们得到一个最新的信息。那么在这些诸多的这种渔船当中呢，比方说有一些像彩金船呢，旅游的一些船呢，码头的渡船呢，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像我身边的这些渔船。那么在渔船呢，今天我们从这个渔政部门了解到一个最新的信息是这样的，他们了解到有11艘船呢是在海上作业，在这个12点之前，也紧急的通知了这些船，而且这些船呢现在有2艘已经回到了整个的这个宁德的这个海湾上。那么另外9艘呢也已经安全的到浙江的沿海的区域避风港。所以说渔船现在已经全部归港。那么大家也知道整个宁德地区呢是整个的海水养殖特别发达的一个区域，特别是这些鱼排的作业区域呢， 也是整个防御的重中之重。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呢现在这个海上养殖啊，特别这里特别出名的是这个大黄鱼。海上养殖的作业人员大概有多少？海上养殖的作业人员就大概有11000多人。那么今天在中午的12点之前，整个海上养殖从事作业的人员也全部归港。那现在呢镜头可以看到我身边哈，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渔船上呢基本上现在呢渔船的作业人员呢已经全部上岸了。 还有呢一些个别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包括这个渔船的一些他们的船上的这些作业的工作人员，他们今天呢正在最后再不放心的再最后检查一遍，最后加固一下，能够确保在大风大浪来临的时候这里能够安全无恙。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大哥，你们家里人现在都回来了吗？都回来了，船现在已经全部归港了对吗？ 全部靠岸了。那这是现在我们得到的一手的信息。那么这里头一旦台风来袭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巴威的台风呢可以说是风大雨急，按照今天刚才的这位大哥跟我说哈，日常呢今天也是一个天文大潮的一个时期。那么今天海水涨潮的时候，大概现在是处于海水呢是退潮的时候，涨潮的时候可以涨到多高呢？大概海水涨潮的时候可以涨到大家顺着我的视线， 就是我前面这艘黄的船能够涨到那个船板的位置，就是船板的最高位置，在大潮的时候能涨到那个位置。那么我们估算到如果台风来袭的时候更高更大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慢低的这个状况。那么我们现在呢再看一下整个台风来袭的时候会对整个除了这个渔港之外还会带来哪些影响。宁德地区呢一个特别重要的地形特点的是沿海 滩涂多，同时呢紧接着这个狭窄的沿海之后呢就是山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那么这张图就是现在气象部门给出的两个重点区域，那么一个是柘榕地区，一个是交城地区，这两个都是未来的这个强降雨的区域，因为它们正好都处于山脉的边缘，所以台风来袭的时候正面冲上这些山受地形影响会形成强降雨，这是两个重点的区域。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这张图，下面的这张图呢你看， 这就是一张地形图。那么周围像柘榕，这就是太姆山的一个山形的标志。那么这面呢是一个旧峰山，所以在未来柘榕这个地方很可能成为一个强降雨集中的区域。那么台风登陆呢很有可能插着福建最北面的福鼎， 这也可能成为未来的台风的登陆地点。所以这两个地点就是我们后续的报道当中重点关注的重中之重，我们也将会前往这样两个地点给大家带来最前线的报道。主播，我前面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可以看到当地正在拉紧拉实一切的防御措施。好，感谢刘晶从福建宁德为我们发回的现场报道。那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情况，台风巴威将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刚刚我们了解了福建的情况，现在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浙江的情况。那目前总台央视记者黄达就在温岭。黄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温岭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在温岭的这个最东部的乡镇石塘镇。那么这里呢也是每年台风袭来的时候啊最先接受影响的这个乡镇之一。那么通过在现场的这个感受呢，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就是现场的风呢现在其实并不是很大。那我手中呢也是临时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简易的测风仪，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现在的实时测控的风速呢，有的时候是零，哎，现在呢风速的数字发生了一些变化，是 1到2之间米每秒。那么其实这样的风速呢基本上就是一级到二级风这样的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量级。但是我们呢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往右手的这个海边的方向来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海上的这个浪啊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看

0: 到这个整个的我们旁边的远处的这个防波堤啊，它的高度呢大概是4米左右。刚才我们注意到呢，有的这个浪花的顶端呢是已经超过了这个防波堤了。那现在现场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这个风小浪大的这样的情况呢，当地人员告诉我们呢，其实也是跟这个台风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浪啊，其实并不是我们平日里面大家所理解的风浪，而是由于台风所特别形成的这样的涌浪。那么在台风的周围呢，由于这个空气的剧烈扰动，让海面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波动。那么这个波动浪从远海到达近海之后呢，就会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涌浪。那这个涌浪呢，相比较平时的风浪呢，它的这个宽度呢更宽，同时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水花的强度哈，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巨大的。那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沿海的这个民居啊所造成的影响呢，也是这个非常巨大的。那就在2019年利奇马这个台风登陆这个温岭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远处的那个4层的楼房，它的顶端红色的那个顶盖，当时这个浪花的这个高度啊一度是已经超过了它的那个顶盖。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虽然呢现在呢我们感受不到巨大的这个风，但是呢其实台风已经在路上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当地的民众，大家呢一定不要因为现在的天气表象而疏忽了这个防范。但是我们在现场呢也是看到，仍然有一些民众啊来到了这个堤岸边，在对这个浪呢进行的拍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尽快的返回到自己的家中以及安全的地点，尽量的远离这个海边，以保证自身的人身安全。那么据这个当地的气象部门消息啊，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的时候呢，台州当地呢将会产生一轮这个暴雨，大暴雨到局地特大暴雨的这样的降水的过程。那同时呢，风力呢也将从7到9级瞬间呢增至11级。那因此呢，这个我们在当地呢一路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注意到许多的这个民众啊，已经包括当地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呢，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个防台风的这样的防范的工作了。那比如说在我们身边，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现在这个临海的民居，大家可以看到窗户和这个门的部分呢，都已经部分的已经开始安装上了这样的木质的挡板。而且呢，由于几乎呢每年这个石塘镇呢都会受到台风的这样的侵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民居啊，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就对这个木板的安置呢进行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窗户上呢有这种凹槽，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这个木板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安装到这个窗户之上，那么形成一个紧急的这样的一个庇护。那我们今天上午呢也是注意到，大家在安置这个木板的过程当中呢，整个一扇大概是3平米左右的门安置木板的过程呢，只需要大概不到5分钟的时间。那因此呢，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整个的风还没有非常的大，所以现场呢有的民居呢仍然是保持这个开门的状态，但这个当地民众也告诉我们，大家今天晚上就要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门窗呢全部的封闭起来了。那么在此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呢，由于这个当地啊基本呢是以这个葡萄啊，包括这个甘蔗呀，包括这个西兰花等等这些作物为主，那么这搭建了很多的这样的温室大棚。那今天上午一路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呢，温室大棚许多温室大棚的这个棚顶的塑料布呢是已经拆除了，那最大程度呢去降低这个台风掀起这个温室大棚所对其他作物呢造成的这种侵害。那么相信大家呢也非常关注一点哈，就是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这个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物资的储备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走进了民居哈，这个刚当地的这个民众呢，这家这个大叔啊也是特别告诉我说，一定要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他们今天上午购买的这个蔬菜。那么他们当地呢今天上午就是从这个当地的这个菜市场呢购买到了这个像我手中拿的这样的这个空心菜，包括还有西红柿，包括还有山药等等。那蔬菜的储量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鱼和肉等等。所以呢当地民众呢这个也是利用今天上午的这个天气的这样的窗口期呢，是紧急购置了这个未来几天的储备的物资。那么另外呢也想特别给大家介绍的是， 整个的这个食堂啊，它除了这个以旅游现在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产业之外呢，渔业也是它这里非常重要的产业。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前往了这个石塘镇的这个诺山渔港，那么这里呢也是台州可以说是最大的渔港之一。那在因为现在呢本来就处于禁渔期，所以呢渔船呢本身呢就停靠在这个渔港当中，但是呢在几天前开始，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已经开始对于这个渔船呢进行这个缆绳的加固，包括呢现在这个渔船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采取的这个排放的方式呢叫做相排的方式，那么就是把渔船呢多艘渔船呢并排在一起，从而呢最大程度是降低这个风浪的这个侵扰。那当地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但是他们现在呢仍然还有担心，就是一旦风浪过大可能会导致这个船舶的移位，以及包括这个船上的像这种电气设施之间因为相互的碰撞而产生这个起火的情况。所以呢当地工作人员呢也是保持24小时的巡查，那同时呢也是准备了多艘的这个紧急的这种消防救援艇，那上面呢还配备有水炮，那么对于这种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极端的这个情况呢进行第一时间的响应。那此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前方这个通往这个金沙村的整个这条道路呢目前呢也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那在现场呢也是有这个消防和公安的这个多路的人员已经在进行了前置的准备。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将继续蹲守石塘镇，为大家进一步的报道台风的第一现场的情况。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可以看到涌浪已经出现了，就像你说的，虽然现在天气晴好，大家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好，感谢黄达从温岭发回的报道。那么有关台风的后续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夏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3: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4: 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1: 这段时间，新疆、北疆的棉花进入生长管护的关键阶段。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万亩棉田里，智能田管机器人、物联网设备正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那现在，总台记者蒋雪娇正在当地的智慧棉田里，我们来连线她。雪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心雨，我现在就在昌吉国家农高区的万亩智慧棉田。放眼望去啊，整片棉田是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那目前啊，这片棉田已经全面进入到了花龄期，这也是决定今年棉花产量和质量的关键阶段。那什么是花龄期呢？简单来说啊，就是从棉花开花到棉龄成熟吐絮的整个生长阶段。那说到花啊，很多网友可能分不清楚棉花的花到底是哪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手中拿着的大家看到的这个白色的部分啊，它其实是棉龄成熟后吐絮的样子，其实就是棉花的果实。那棉花的花长什么样呢？我们带大家来看。我们现在看到棉田里这个棉株上啊，这个白色的花朵还有这个粉红色的花朵，其实才是棉花真正的花朵。那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同一株上啊有着不同的花色，其实这是花青素作用的结果。 那这个花在刚开的时候啊，其实都是白色的。经历过授粉之后，随着白天温度升高，还有这个光照增强，花瓣内的花青素就会慢慢的累积，花色就会逐渐变为粉红色、紫红色。从开花变色再到凋零，其实只有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不过啊，从棉花这个花朵凋谢到结出棉铃，再到棉铃成熟吐絮，要

0: 经历相对漫长的2到3个月的管护期。那这个阶段啊，水肥、病虫害还有打顶，每一个环节都会直接影响到棉花的产量和质量。那这片棉田是如何来应对花龄期的挑战呢？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今年棉田里新上岗的全能管家。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田管智能田管机器人，它正在进行一个棉花打顶作业。它的这个机械手臂啊，打开有12米宽，一次性通过呢可以覆盖30行的棉珠。这个悬垂喷头啊，均匀喷洒，可以实现一个精准作业。那依靠北斗定位和人工智能技术啊，这个棉花田管机器人还可以自主巡田，通过AI 视觉系统可以给棉花来看诊。哪儿又缺水了，哪儿又生虫了，这个田管机器人都可以自主来实行喷药、除草、打顶和拖曳的作业。那一天下来啊，这个田管机器人可以完成日常的植保作业超过800亩，如果是除草和打顶作业，可以完成150亩。那相比于无人机作业啊，更省人力，也更加的精准高效。那同时啊，它还可以自动留存所有的作业数据，为后台提供一个分析的数据支撑，也推动着棉花田管从凭经验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当然啊，这个只有田管机器人还是不够的，那整套棉田还藏着一整套的智慧大脑，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天空地一体监测系统。那在我身旁啊，就是这个田间气象站，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实时收集风速、温度还有湿度这样的一些环境的数据。同时啊，还有这个田间的土壤伤情监测仪，已经无人机遥感监测到的数据都会汇集起来，回传到这个智慧农业的大数据平台，通过后台 AI 模块自动进行一个研判分析，来给出一个田管的建议。那如今啊，一名农技人员通过这个一台手机远程操控，就可以轻松管理2000亩的棉田了。从人工到机器，从经验到数据，那数字化也让我们的棉花田管更加高效，让我们丰收更有底气。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全能管家，智慧大脑，科技让咱们的棉田管护更加的精细，也更高效。好，谢谢雪娇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7月8号至9号，金砖国家妇女部长会议在印度科钦举行，会议由印度妇女和儿童发展部主办，金砖国家成员国代表约100人线上线下参会。
3: 会议围绕妇女参与治理、金融和数字包容、就业创业、绿色发展议题交流研讨。会议通过了金砖国家妇女部长联合声明。中国代表在发言中以亮眼数据和鲜活案例宣介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成就，表示愿同各方一道践行4大全球倡议，以务实合作赋能妇女发展，以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以共同行动落实全球妇女峰会成果，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这一事件除了在当地引发抗议外，墨西哥政府方面也表达了不满。9号，墨西哥官方表示，将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和拘押致死墨西哥公民相关事件，向美国检方以及司法部提出要求，呼吁追究相关事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4: 根据墨西哥官方9号发布的消息，在美国相关移民执法行动或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针对相关事件，墨西哥将绕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
5: De ICE o que estaban detenidos en estos centros de detención que operan empresas privadas contratadas por ICE. El gobierno de México está obligado a dar atención consular a todas y a todos los mexicanos que lo soliciten, pero particularmente a mexicanas y mexicanos cuyo único delito es trabajar en los Estados Unidos. de manera

0: 七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据美国媒体报道，统计显示，有14名墨西哥公民在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期间死亡，另有3人在该机构执法行动中死亡。8号，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曾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枪杀事件。
1: 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89人。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的拉瓜伊拉州，一个拥有190多栋住宅楼的社区在地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数千个家庭流离失所。目前社区已进入废墟清理阶段，部分建筑不得不推倒重建，灾民重返家园还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2: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当地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190多栋住宅楼在地震中全部被毁。那么现在这个社区已经进入了震后废墟清理的工作，但是在清理我身后的这些危房之前呢，当地的居民还需要将家里那些没有被毁的家电家具搬出来，之后呢，这些危房将被统一的推平清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从废墟清理到重建家园意味着数月甚至数年的等待。
3: 路易斯在拉瓜伊拉生活了15年，身患残疾已10多年。地震发生时，他正在社区活动室上网，幸运地活下来了。因为当时临时避难所人满为患，他和家人们在被毁的房子边上搭建了临时住所。虽然条件艰苦，但他觉得能和家人在一起就很知足。目前社区很多居民已前往临时避难所居住，一些居民则选择留下来互帮互助渡过难关。
4: Yo colaboro porque yo soy ayudante de cocina, cocina una hoy, y al rato cocina la otra, y nos turnamos y la pasamos bueno. Sobre gracias a Dios que estamos vivos todos.
1: 昨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根据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同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6月。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5: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0: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1: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2: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3: 正中靶心。
2: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5: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 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

0: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今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2: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3: 那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4: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3: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2: 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4: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3: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4: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3: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4: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

0: 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六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1: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

0: 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1: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0: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1: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翼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0: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截至今天的14点，台风巴威的强度维持在台风级，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9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上午台风巴威降为台风级别，但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还会有变化。此外，巴威的强度的外围云系都会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强风劲雨，台湾岛、福建东北部、浙江沿海都会出现9到11级的大风，阵风12到13级，并伴有大到暴雨过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启动防御台风二级响应，在台风影响的区域，救捞系统共部署了11艘大功率专业救捞船舶、6架救助航空器参与应急值守，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各救助力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装备检查和物资储备。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今天早上8点，浙江宁波市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200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不少渔船紧急转移到了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除了渔船转移，当地还采取哪些应对台风的举措？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那这个锚地的避风等级是可以达到12级以上，也是象山县境内避风等级最高的锚地之一了。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处在了这个锚地的内部，现场是建造起了一座长度达到640米、纵深达到290米的一个 T 字形的停靠码头。那来到这儿的渔船呢，就可以围绕着这个码头进行停靠。当然他们停靠的方式也比较有讲究，比如说在我身后的这一排渔船他们就是一字形的排开，紧密的连接在一起，10多艘的渔船呢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的冲击。那其实从昨天开始根据象山县防止的最新的通知要求呢，一部分的这个中大型的渔船就要开始进行转移了。那么哪一些渔船需要进行转移？转移向哪里？又为什么需要转移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向大家直观的来展示一下。那现在我手指的呢就是象山县的石浦渔港。那平时呢会有一部分的渔船停靠在这个沿岸的码头之上，但是呢这个渔港的它的避风等级就是处于11级以下的。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这个强大的风力影响由于这个石浦渔港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几个面积较小的这种 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所以还有一部分渔船无处可去，他们就必须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重产港锚地以及一旁的蟹钳港锚地。那这两个锚地呢，是依托当地的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比如说他们的位置更加贴近于内陆，同时水域更加的广阔，地势更加的平坦，再加上中后期的这个改扩建啊，能够有助于更

0: 好的来抵御台风对他们的侵扰，能够削弱一部分的风力。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啊已经有超过700艘渔船已经陆续的来到了这个两个锚地当中。那在根据象山县防止的最新的要求啊，将在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将会完成所有渔船向更高等级，也就是说更安全的这个锚地进行转移的所有任务。那我们说完了渔船的转移情况，接下来啊我们要把视线回到岸上来看一下岸堤的这个巡视工作。那在我的身后啊是有派了2组像公安和渔政的这个巡视人员，他们是来到这个码头对这个停靠在锚地当中的这些渔船进行最后的这个巡查工作。那他们要巡查的内容啊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渔船的加固情况，缆绳的加固情况，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渔船上渔民的这个在台风期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安全，自身的安全以及未来几天这些渔船的加固情况。那像这样的巡视他们告诉我每天都要进行10多次，为的就是确保台风期间渔民和渔船的安全和稳固。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可以发现啊，在锚地的周围啊还遍布了一些这个连绵的群山。其实象山县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半岛县，三面环海，但是在陆域面积上还是覆盖了一大片的这个山区，所以对一些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啊是已经进行了提前的摸排和检修，那来确保台风期间呢这些区域啊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那除此之外，台风即将来袭，当地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几点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像电力、通讯、公共交通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就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位的附近，这些山坡上还矗立了几座这个高耸的这个电力铁塔，上面呢也是遍布了这个多条输电线路。那如果说台风期间这些线路一旦受损的话，就会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20多个村庄、6000多户居民，包括120多个养殖塘的用电安全。所以说在台风巴威来临的前夕啊，当地的这个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紧急的对这些电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排查和维修，该加固的得加固，该维修的得及时维修，来确保台风期间用电线路的这个安全和稳定。那除此之外，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宁波市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同时呢，各类的应急响应物资也已经全部提前准备到位，当地是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来应对台风巴威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胡浩然带来的报道。为了严防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从8号开始，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
2: 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集中，景区管理处提前启动树木专项防护，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3: 因为悬铃木本身树冠也比较大，浅根细，可能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这次对悬铃木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加固，包括一些特色树种桃树，这些基本上在900多棵树的样子。
2: 为应对伴随台风的强降雨，西湖景区城管部门还细化了排涝防御举措，配套前置应急仓库、储备沙袋、挡水板等物。
4: 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1: 当前台风巴威正快速向我国闽浙地区靠近，福建漳州海警局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深入辖区海域协助渔民落实防风避险措施，全力守护伏休期间渔业生产安全。
2: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捕捞渔船正按规定停港休整，由于众多渔船集中停靠渔港，船舶密度大，防风加固任务繁重。福建漳州海警局根据台风路径梳理渔港、渔排风险点位，启动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派遣海警执法员进渔港、登渔船、上渔排，开展防台帮扶，协助渔民加固渔船与渔排缆绳，增设锚具，防范大风引发走锚碰撞风险，主动帮助转移渔具、养殖物资至岸上安全区域，现场讲解台风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劝导滞留人员及时撤离上岸，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

0: 案硬性要求，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逐步逼近的台风巴威，漳州海警局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台风来临之际，请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注意收听气象台，了解台风最新情况，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如在海上遇到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
1: 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登陆前后台风的强度会有什么变化？后续的路径又会怎么走呢？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2: 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3: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2: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那么在山区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河网密布，也要特别警惕台风的暴雨所造成的这种中小河流的洪水。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来警惕上述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 台风登陆的地点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台风登陆后还会继续发展呢？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3: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路径实际上是指其中心移动所形成的轨迹，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交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是立体的，其高层的云系中心与近地面的环流中心往往不在一条垂直线上。气象部门会综合应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等设备，分析台风中心经纬度与移动路径。当监测到地面气压显著下降，风场呈现典型的逆时针环流特征时，通常意味着台风中心正逼近陆地。预报员还需结合雷达回波和自动站实时观测数据，最终锁定登陆点。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的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雨最猛烈或灾情最严重的区域，降水强度更多取决于台风自身的结构、地形抬升效应以及外围天气系统的协同影响。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受地形等因素影响，会在较短时间内消散，能够持续北上的台风则更加危险。这主要是由于台风北上时，不仅其自身的强度能够带来猛烈的风雨影响，还能与其他天气系统结合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南风或者西南风系统结合，形成明显的水汽输送通道，继而带来持续强风雨。又或者，台风北上之后与冷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使降水强度激增。另外，地形的抬升通常也能起到放大器的作用，水汽输送遇到山脉地形之后，降水会出现增幅和加剧。
1: 此前台风巴威是超强台风级，目前虽已降为台风级，但它体型庞大，实力强劲，将给我国台湾、福建、浙江等多地带来强风雨影响。根据中国气象局1949年到2025年间的气象数据统计，过去77年间共有22个台风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超强台风是台风界的最强等级，根据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等级国家标准规定，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在51米/秒及以上。一旦有超强台风登陆，往往意味着非常严重的风雨影响。气象数据统计显示，1949年至2025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生成的台风中，共有22个以超强台风强度登陆我国。

0: 其中14个登陆台湾，占比超过60%。此外，海南、广东、福建、浙江也曾有超强台风登陆。这些登陆台湾的超强台风往往会继续西行，二次登陆福建。统计显示，14个登陆台湾的超强台风中，有13个在福建沿海二次登陆，但是在二次登陆时强度会出现明显衰减。从超强台风登陆我国的时间来看，八月和九月登陆个数最多，均有八个超强台风登陆，七月次之，有五个。此外，十月也曾有一个超强台风登陆。专家介绍，八九月之所以成为超强台风登陆我国最集中的时段，主要原因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海温高，能量充裕，热力和动力条件都非常有利。同时，八月底至九月初，冷空气开始活跃，增加了气压梯度，台风中心附近风速加大，也有利于台风强度增强。所以，超强台风在八九月出现概率更高。
1: 今明两天，天津市预计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随7到9级的短时大风。为了防范台风巴威的风险，天津海事部门启动了台风防御应急工作机制，对辖区内南下的船舶执行管控措施。截至目前，天津港锚地锚泊船舶133艘，泊位船舶285艘，24艘离港南下船舶已经全部依规在锚地抛锚避风。同时，海事部门还对高风险船舶进行排查，全面掌握各类船舶数量以及分布情况。截至今天上午，北京市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等七区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8点有大暴雨。
2: 目前，北京市密云区在城区已完成10000余座雨水篦子清掏和1.5万余米排水管道冲洗，并对一积水路段排水设施再次清掏疏通。针对危旧房屋、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部位，成立专项防汛工作组，提前完成隐患排查，各类防汛物资已经全部装车备用。大功率排水泵车等移动排涝设备在物资储备点停放待命，抢险队伍实行24小时备勤。
3: 一旦发生汛情，做好人员巡查布控工作，积水深度达到封路标准，果断采取封路措施，做好交通引导，妥善处理险情，全力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和市政设施安全平稳运行。
2: 为应对河道、沟道周边停车、低洼路段车辆泡水等安全隐患，北京市门头沟区建立了分级预警、分层管控、联动处置的汛期车辆安全管控机制。
4: 沟道两侧这些点位都存在积水风险，我们对辖区范围内进行了全覆盖的摸排，对暂时无法到场的车主将持续跟进提醒，确保风险告知到位。针对部分未预留联系方式的停放车辆，我们会联合区交通局协助核查联络，确保转移工作不漏一车不落一处。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7月5号以来，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强降雨，河水水位暴涨，造成一些村屯道路损毁严重，部分地区通信中断。9号，武警广西总队和广西南宁市清秀区武装部民兵增援镇龙乡，经过近6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于今天凌晨1点40分徒步抵达镇龙乡人民政府，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6: 官兵沿路经过多处断桥、树木倒伏、路基塌陷路段，徒步距离约8公里，依靠绳索和线缆翻越泥石流形成的土峰。徒步过程中还遇到一处塌方地段，淤泥最深达到60厘米。
7: 这一次救援队一是勘探这个乡里面的路形，第二个是了解驻地的情况，第三个把有关的情况收集好后向指挥部反映，在下一步物资方面、救援方面提供有力的帮助和支撑。难点的话主要还是在这个路程方面，中间有各种各样的险情，比如有断桥、有泥石流、有二次塌方的可能，一些泥泞路比较深比较长，还要爬2座山。对于这种情况来讲，靠人力运送物资是比较难的，底下有一些村庄距离乡党委比较远，所以说联系不上，这个也是我们此次任务的一个难点。
6: 抵达镇龙乡人民政府后，7月10号上午，先遣队继续向镇龙乡下设部分村屯进行勘探，并协助乡政府为村民运送物资。
7: 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用到

0: 三个最远的这个村去看明情况，最快最安全的方式把物资送到村民手里。
1: 受此前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钦州出现了强降雨，一度导致城区积水。目前大部分积水已经消退，但仍有部分小区地下车库积水难以排净。其中钦南区恒祥豪苑小区地下停车场出现了大面积积水，预计积水量达30万立方米，波及小区1672户，约6000多居民。因小区供水加压泵设置于地下2楼，受积水影响无法正常运转。目前该小区已经全面停水，居民日常出行、电梯使用均受到严重的影响。现在呢，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帮助小区排除积水。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崔世杰。世杰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你好主播，那么我现在就在这个小区的外边，您可以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得到，现在旁边有一些水管，他们正在全功率的将地下室的水排到了这个街外边。那目前在这个小区外边的排水力量一共有4个部门，一个是应急、消防，还有电力以及住建这4个部门。我们现在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区吧。这个小区一共有9栋楼，那么每一栋楼都28层高，那这里的居民差不多有6000余人了。那实际上这9栋楼的居民，他们共用这个地下2层的这个停车场。这个抽水实际上是从前天开始的，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会这么慢呢？就是因为这个小区的面积非常的大，以及它的地下室它是一共有2层。那么小区有2层，这个在钦州的里边是非在钦州市区里边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整个的地下1层跟2层的这个面积达到了10万多平方米，其中地下1层达到了4.5米的高，另外地下2层的层高达到了6.5米，所以它的容量是非常的高的。那经过过去的2-3天的这个抽水之后，目前地下1层的水现在已经全部都已经抽走了，现在剩下的就是地下2层的水。另外我来说一下，它这个水地下室浸泡了之后的话，那么对我们小区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来说一下电力，因为小区的配电房就在地下1层，已经被水给浸泡了。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个钦州市的电力部门也是紧急拉了一条应急供电线路。那么目前小区的电力是已经恢复了，问题是在于自来水。那么，小区层高3层以下的自来水由城市管网来提供。那么3层以上、4层开始的话，就需要小区的加压泵将自来水送上去。可是这个加压泵目前它设置的位置是在地下2层，所以在小区4楼以上，它是彻底是停水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这个小区在经过过去2天多部门的一个抽水，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整个的地下2层还仍然是在水下的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会这么缓慢？未来有多长时间它可能这个水位会彻底给抽掉？那么我们来请这个钦州市消防部门的现场作业人员来给我们做一下这个说明。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为什么这边的地下室的水抽的会这么慢？
3: 主要是因为这个小区地下室的建筑结构比较复杂，通道狭长，我们在排水作业纵深到深处的时候，我们的排水水带和电缆无法满足多泵作业，影响排水效率。
2: 那现在有4个部门多辆车来对它进行一个排水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你预估未来还要多久它这个水可以彻底排完呢？
3: 多部门满负荷作业的话，预估30个小时，
2: 也就1天多。
3: 对，
2: 好的，谢谢您啊。主播，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崔世杰带来的报道，稍后直播间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了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

0: 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方本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此外，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背后的外交努力正在进行中，以缓和紧张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2: 内塔尼亚胡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宣布，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捷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他称，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在这个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
1: 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执法行动中枪杀了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这一事件除了在当地引发抗议外，墨西哥政府方面也表达了不满。9号，墨西哥官方表示，将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和拘押致死墨西哥公民相关事件，向美国检方以及司法部提出要求，呼吁追究相关事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2: 根据墨西哥官方9号发布的消息，在美国相关移民执法行动或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针对相关事件，墨西哥将绕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
3: De ICE o que estaban detenidos en estos centros de detención que operan empresas privadas contratadas por ICE. El gobierno de México está obligado a dar atención consular a todas y a todos los mexicanos que lo soliciten, pero particularmente a mexicanas y mexicanos cuyo único delito es trabajar en los Estados Unidos de manera honesta.
2: 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据美国媒体报道，统计显示，有14名墨西哥公民在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期间死亡，另有3人在该机构执法行动中死亡。8号，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曾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枪杀事件。
1: 继8号上千名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后，9号美国休斯顿市部分居民继续前往事发地点悼念墨西哥籍遇害男子。参加活动的当地拉美裔居民表示，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让他们感到孤立和恐惧，当前根本没有

0: 公道可言。
1: I think we're all frustrated at like continuing raids and hauling of hardworking people who come here to provide for the families, provide a better future. They're not really, they're not doing causing any harm. They're just trying to survive.
2: As a Latino, I feel like.Betrayed, I'm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I think that we all are supposed to be equal. At this moment, there's no justice. But at this moment, I think we all alone. That's the way a lot of people feel. We don't supposed to be treated like that.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福建晋江陈地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记者今天从泉州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8人遇难，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4: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5: 一层的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里也是已经被烧焦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另外还可以往前看一看，进门外都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那个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地上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你可以看到这个前方是应急管理部消防局的专家正在对现场的这个火情进行一个勘验。据专家介绍呢，辉腾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初始的火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一层。
4: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3.69亿人次出入境，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随着对我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便捷。
7: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土耳其、巴西、苏丹、柬埔寨等国先后宣布对持中国普通护照公民适用单方面免签政策。上半年，内地居民出境达880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8: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有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7: 发布会。

0: 上还介绍，针对一些外籍人员反映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不便的问题，国家移民局自2026年3月20号起，在河北、辽宁、浙江、湖北、广西、重庆、四川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外国人本人或者留宿人可以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务服务网站、移民局12367应用程序、移民局12367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网上办理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与到公安机关现场办理的住宿登记具有同等效力。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逐步在全国推广外国人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2: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发布会上还介绍，上半年我国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
0: 上半年，全国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打掉重大犯罪团伙157个，挂牌督办重特大案件88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抓捕一批蛇头等跨境违法犯罪人员，持续深化非法入境、非法拘留、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查处遣返1.19万人。依法严厉打击口岸边境涉枪爆、贩毒走私等违法犯罪，破获毒品案件20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5人，缴获各类毒品4.3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案件45起，查缴各类枪支603支，子弹2.7万余发。下半年，国家移民局将进一步凝聚专业力量，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持续加大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1: 组织相关地区移民管理机构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开展类案会战侦办，严厉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全面强化追逃举措，对罪行严重、影响恶劣、长期藏匿的目标逃犯实施集中缉捕，严查严管涉偷渡违法犯罪重点人员，与重点国家和地区执法部门在线索通报、联合办案、跨境追逃等领域开展执法合作。
2: 发布会还介绍，上半年中国出入境管理局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不断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大湾区各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
0: 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从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员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61%。
1: 下一步，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将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实际需求，利用新黄岗口岸建设等契机，不断拓展快捷通关、刷脸智能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关等创新科技的应用场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为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据俄罗斯国防部10号早间通报，过去一夜，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多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1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9号晚上说，在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两起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89人。塞尔维亚媒体9号报道称，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逾万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表示，政府将全额赔偿养猪场主的损失。近日的持续高温导致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称，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明年初春。报告还称，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当天，该机构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4年六月。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在美国波士顿先赛一场，法国队以2-0战胜摩洛哥，连续三届世界杯闯进四强。
4: 4年前，摩洛哥成为第一支闯进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当时他们在半决赛中0-2负于法国队。4年之后，身穿红色球衣的摩洛哥队再次遇到了法国队。开场阶段，门将布努接连化解了姆巴佩和乌帕梅卡诺的攻门。此役，摩洛哥队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伤缺阵，而防线上少了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左后卫马兹拉维改打中卫。第25分钟，主裁判认定马兹拉维在禁区内绊倒了姆巴佩，法国队获得点球。不过，视频助理裁判核实时间较长，从主裁判罚点球到姆巴佩主罚超过了3分钟。结果，法国队队长的点球被布努没收，姆巴佩随即对主裁判表达了不满。包括点球大战在内，布努世界杯上一共面对过9个点球，只丢掉了2个。另外7个点球中，他扑出了4个，对手罚丢3个。请注意画面左下角的趋势图，尽管点球不进，但法国队上半场优势明显，射门次数以13-1遥遥领先。半场结束前，迪涅的远射击中了横梁，比分依然是0-0。第60分钟，高卢雄鸡打破僵局，杜埃分球，姆巴佩这次攻破了布努把守的大门。慢镜头显示，中后卫迪奥普挡在面前，但姆巴佩的射门绕过了对手。这支摩洛哥队阵中有6人出生在法国，其中就包括迪奥普。丢球后，他连续对姆巴佩犯规，并领到了黄牌。第66分钟，姆巴佩助攻登贝莱，将比分改写为2-0，法国队基本锁定了胜局。而摩洛哥队全场比赛只有一次射门打在球门范围内。第77分钟，姆巴佩脚踝不适被换下场，随后他在替补席上对脚踝进行了冰敷。目前姆巴佩以8球并列排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首位，最终法国队2-0取胜，率先晋级四强。赛后，姆巴佩与本场解说嘉宾利物浦前主帅克洛普相谈甚欢。姆巴佩曾表示，他的妈妈是利物浦球迷。连续三届世界杯闯进半决赛后，法国队将静待西班牙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华能获悉，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格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

0: 随着库布齐沙漠送电上海工程配套调峰煤电项目开工，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正式进入施工建设阶段。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此次开工的配套煤电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蒙西至上海特高压外送通道稳定运行，将显著提升上海及华东地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进一步推动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
1: 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主视觉设计在京发布。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7号到10号将在北京举行。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集中举办开闭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多项系列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首次增设 AIGC 推优单元，进一步拓宽全民参与的电影表达渠道。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活动现场，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同时公布。目前，《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等影片获得提名，他们将角逐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各奖项。同时发布的还有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的主视觉海报，主视觉将月季花融入设计，蓝紫色、金色、粉红色三种不同的风格样式，展现北京独有的万千气象，
2: 努力突出开放性和大众性啊这样一个理念，去推动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逛市集，将推出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惠民的大礼包呢达到2000万的规模。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4: 快点，
5: 爸爸。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聚，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0: 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中国挤压”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中国挤压说法不符合事实。
1: 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的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通过普惠可及的绿色产品帮助南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大国之大在于立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0: 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于7月10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所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同所罗门群岛是新时代相互

0: 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全方位快速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典范。此次访问是霍尼普耶拉先生就任外长以来首次正式访华。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所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政府抗疫医疗专家组日前抵达乌干达，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要，持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助力非洲朋友早日战胜疫情。
0: 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高度重视，已经派遣两批抗疫医疗专家赴刚果金开展工作，受到各方的高度评价。日前，应乌干达方面邀请，中国医疗专家组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积极同当地的卫生部门、医疗研究机构以及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组建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开展交流，提供疫情防控服务和指导。中方愿意根据疫情的发展和非方需要，持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助力非洲朋友早日战胜疫情。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台风巴威的强度由强台风级降为台风级。截至今天15点，台风巴威的强度维持在台风级，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7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今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巴威明天晚上将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已经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将陆续影响我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正在国家海洋预报台，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月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巴威对我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的影响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国家海洋预报台，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值班室的情况。那另外一侧呢是海浪预报区，我现在所在的这一侧是风暴潮预测区。目前呢，两组专家正在对今年的第8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和路径范围呢进行实时的研判。我们先带大家来看我身后的这两张图。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张图，这是目前显示着台风巴威的目前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大概是我们国家的浙江温州。我们看到台风的中心呢，目前是在距离温州东南方向大概900公里。

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目前呢它的轨迹呢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到明天晚上的时候将在我国的浙江和福建的沿海登陆。那目前呢台风的先期的这个涌浪已经开始影响到了我国东南沿海的地区。今天下午2:30的时候呢，国家海洋预报台是组织了一轮滚动的会商，我们先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会商的最新的结果。上面这张图呢显示的是

0: 那是对浙江的南部的沿海地区将风暴潮的等级呢提升至橙色。我们也向专家了解到，台风引发的风暴潮呢是会影响海水的一个异常的升高或下降，它的危害性很强。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国家海洋预报台的风暴潮首席预报员傅次福。你好，傅首席。
1: 你好。
0: 想先向您请教一下，那这次呢风暴潮会带来哪些影响，以及我们是怎样去预测和研判它的呢？
1: 好的，随着台威，随着巴威呢逐渐向我国沿海靠近，我们预计从今天夜间到12号的清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州沿海，福建福州沿海将产生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浙江省的温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提升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同时呢，我们也对沿岸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做了预警的提醒。预计明天的夜间，在浙江省南部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今年我们首次启用了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的一个制作平台，根据沿岸风暴潮的一个预报情况制作我们的预警产品，这样呢为沿海地区提供了精细化的海水倒灌的潜在危险区域，可以对沿海的防灾减灾更具有针对性。
0: 那我们了解到风暴潮呢也极易影响到这个引发海水倒灌，那目前我们对于沿海地区它群众是怎么来防范这个沿海的这个海水倒灌的，请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处于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区域的居民呢，应根据这当地政府的一个指挥转移到我们的避灾场所。另外呢，沿海低洼社区呢应提前布设应急的挡浪设施，将一楼的物品呢就搬运至比较高的地方。另外呢，要及时的切断电源，以免触电。另外呢，我们可以将沿海低洼地区的这个地库的车辆啊，提前转移至我们户外比较安全的一个地带。
0: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目前也了解到，目前关于台风巴威它的预测预警情况呢，时时都在变动，我们也将实时的进行关注。那目前呢，暑期也来临了，我们也提醒，将要前往我国东南沿海有关地区旅游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那主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巴威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那么沿海地区以及沿岸部分省份一定要高度警惕，确保安全。好，感谢月欣从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回的报道。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今天上午8点，浙江温州市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那此刻总台记者韩栋就在温州苍南，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韩栋，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平镇的金沙滩景区啊。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此刻我所在位置的一个天气情况。现在目前呢，温州市是受这样的一个副热带高压控制，整个天气还是以晴热为主的。同时呢，气象部门告诉我啊，本次这个台风它的这个本身云系也是比较紧密的，后期降雨可能会比较集中。那随着台风巴威啊不断的向我们靠近，那可能后续这个降雨也会增大。他们刚刚也告诉我啊，预计到今天晚上的时候，温州就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此刻我们所在的金沙滩啊，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它类似像是一个布袋一样的澳口，三面环山，一面环海。我们正面也是我的正前方，就是正南方。当时风如果是从这个正南方吹进来的时候啊，这里的风会变得非常的大。那大家同时呢，此刻也可以看一下海面上，因为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涨潮期，预计到5点钟的时候啊，这里的潮位将会涨到最高。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海浪在不断的拍打到礁石上，还是激起了很大的这个浪花。那同时呢，当地也是为了预防本次台风巴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水倒灌的现象啊，在这个沿岸其实可以看到是加装了这样 量可拆卸的一个防浪墙，那它和平时我们看到的这种土坝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在非台风季的时候是可以拆卸的，而台风来临的时候啊，它

0: 就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个安装。比如说他两个人可以形成一个班组，那两个人用2个小时就可以搭30米拼装好。那像这样一个670米长的防浪墙，只需要10几个小时就可以搭好。此刻您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目前的高度大概是1.3米左右，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材质是经过特殊定制的一个加厚的铝合金板材。那同时呢，在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板和板之间啊，也是进行了一个紧密的相连啊，也可以就是较为好的来防止这个海水倒灌。同时向下看，您看在这儿还有这样一个加厚的铝合金的这样的一个主梁，它呢可以和这个防浪板形成一个很好的三角形的这个夹角，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固定的作用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2年前当地为了这个来防范台风造成的这种海水倒灌啊，在现场我们其实能够看到，2年前当地用的都是像这样比较小的防汛专用沙袋，它是不同规格也是不同重量的，像这样一袋大概有10几公斤到20公斤左右。但是此刻我们在现场看到，为了防范本次巴威带来的较为大的这种海水倒灌啊，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换成了这种白色的吨袋，它装满以后大概是2000斤，那此刻这每一个袋子大概都有1500斤左右的重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沿线是有300多袋的这个吨袋放在这里，它呢可以很好的来抵御我们的这个海水倒灌，同时呢也可以对这样的一个防浪墙来进行一个加固。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啊，左边是大海的方向，右边就是我们当地的这种店铺和居民所生活的一个区域。那当地人告诉我，因为这里呢是直面大海的，当这个大风来临的时候，这里受到的危险其实是更为严重的，所以呢当地也是已经及时启动了人员转移和安置。这里沿街大概有80户，145人，预计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之前啊，这里的所有人员全部要进行一个转移，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当然呢，在这儿我们也了解到，温州全市现在目前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温州全市已经转移了22万多人次。而且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最新的消息啊，温州全市85个A 级景区啊是已经全部关停了，同时呢也是劝离了这种导游的团队，旅游团队是93个，那涉及到的这个游客人数大概是3900多人次。目前我们还了解到，温州全市是已经开放了2801个避灾安置点，总体可以容纳105万人来进行一个避灾安置。那此刻我们在现场带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温州正在用速度和力度筑牢防台的安全屏障。好，感谢韩东的介绍。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逐步逼近，浙江宁波预计将受到明显的影响。横穿宁波市的甬江可能出现水位大涨的情况。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范江水倒灌城区呢？总台央视记者李晶晶目前就在宁波市，我们马上来连线她。晶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宁波市的宁波市，那么在这里是那个三江口的这个老外滩，在这里呢，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呢，看到这是甬江，那么这里呢还能看到宁波的两个主要的那个大桥，这个呢是甬江大桥，我身后的这个呢是外滩大桥，这里呢同时也是整个宁波的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也是容易出现江水倒灌的地方，这里呢也是防台风防汛的重点的区域之一。那么现在您在我身后看可以看到呢，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施工，他们在安装这样的这个一体式的防洪的这个挡板。那么这样的这个工程呢，从这周一实际上就正式就开始了，是24小时的这个不间断的这个在赶工。那么这些防洪挡板呢，它是要起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这个整个的长度呢是要达到14.3公里，就是说可以覆盖整个地势低洼的地段。那么这些防洪挡板它呢是由高强度的铝合金的这个来构成的。摄像师可以给一个特写啊，这每一块挡板呢，它的这个高度是20厘米，它的长度呢是1.9米和1.4米，都是标准的件儿。那么另外呢，在每一个挡板两侧呢还有这样的橡胶条，这样呢是为了防止渗水。那在挡板的顶端呢，还会安装这样的下压件儿。那么这些下压件安装好以后呢，就能够有效地防止

0: 江水从不同的挡板的缝隙之间渗出来。那根据不同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挡板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像这里呢，挡板是三块，那么在远处比较低洼的地方呢，挡板的数量是九块。那么整体的防洪挡板呢，它组成的这个防洪的屏障呢，将达到高程是4.6米，这也是按照最高的防汛标准来进行的。那么我从宁波市的这个水局了解到呢，今天晚上预报的潮位呢是1.85米左右，11号晚上三江口的潮位预计就达到2.9米。那么在历次的台风中呢，三江口最高的潮位曾经达到过3.79米。另外呢，为了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大风，在这些挡板的外侧呢，还可以看到是加装了这样的支撑件。施工人员告诉我，加固之后呢，这些防洪的挡板是可以应对因为台风效益引起的大风大浪。那在平时呢，我所在的这个三江口老外滩呢，也是宁波著名的一个步行街，也是网红的打卡点，尤其是到了晚上呢，是非常热闹的。那为了防范台风的危害，步行街江边的一些临时的这个摊点呢，昨天已经暂时都撤离了。而且我们在上午采访的时候呢，也注意到这些所有临江的门店呢，也是提前预备了一些防洪的这个沙袋，也是做好了应对的这个准备。好，主播，这就是我在宁波三江口老外滩了解的情况，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1: 宁波的防范措施细致到了各个环节啊。好，谢谢晶晶的介绍。那么为了防御台风巴威，浙江多地的动物园启动防台应急预案，紧急转移易受风雨影响的动物种群，并全面加固户外设施，确保动物安全。
2: 7月9号傍晚，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里，工作人员正在转运一条大型蟒蛇，将其平稳转移至恒温空调室内安置点。
3: 蛇嘛，因为是变温动物，需要保持在28度以上，然后下3度以下这种温度，就怕失温嘛，就台风来停电了，温度不达标影响它健康问题。
2: 动物园介绍，目前园内的200多条蛇类已经全部迁入防风防雨密闭安全的室内空调房内。记者了解到，当前园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对150余种近3000只野生动物进行有序安置。针对室外笼舍简易、抗风雨能力弱的小型萌宠动物，工作人员将其全部转移至室内。室内安置点全程保障恒温通风，同时备足冰块，一旦遭遇台风断电，即刻启动物理降温，保障动物栖息环境稳定。7月9号，在浙江长兴县的龙之梦动物世界，饲养员何丽将园内的多只陆龟转移至地势更高的室内兽舍，确保其在台风过境期间的安全。此外，工作人员还将水豚引导至空旷高处，并将非洲猛、黑熊等多种动物转移至安全区域，并连夜加固棚舍，力争在台风登陆前完成所有的安置与加固工作。据了解，浙江各地动物园已经同步开展户外设施排险、修剪加固高大树木、疏通排水系统、备足防汛沙袋。台风期间，多家园区实行人员24小时值守，保育员实时监测动物精神状态、进食和活动情况，避免动物应激反应。
1: 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闽外、闽东等多个渔场和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4级，阵风14至16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今天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莆田湄洲岛、福州闽江游等重点大客流航线已经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经全部停工。目前，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这几天，上海嘉定区各部门开展了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工作，防御台风巴威。今天上午，在上海市嘉定区的一处路口，记者看到环卫工人正在对排水口进行疏通清理，并排查相关安全隐患。目前，嘉定区共组建17支环卫作业保障队伍，270余名工作人员随时待命，做好防汛准备。在防汛物资储备方面，嘉定区共设立13个应急物资储备点，准备好了各类防汛物资，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应急处置高效有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

0: 贵港中心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部分居民小区供水供电受到影响。连日来，各部门全力投入民生保障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文甫，现场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我现在依然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一个小区的抢险现场。那么可以看到，今天现场的天气是已经放晴了，但是由于受到前段时间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小区，它的位于地下的配电室是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那么也是导致小区里的供电是受到了一个影响。我们在现场看到，现在是有施工人员正在对于这里的电力设备进行一个抢修。其实这个小区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它总共是有八栋楼，住着980户，3000多人，那是属于一个当地一个比较大型的社区了。现在又是夏季炎热的季节，那么尽快恢复这里的供电保障，让居民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就成了一个当务之急。今天上午呢，我们是在现场看到由来自消防部门派出的多辆大型排水车，就对于小区地下车库还有配电室的积水是展开了抽排的作业。但是由于这个过程不会太快，需要2到3天才能完成。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就看到还有来自南方电网电力抢修人员也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就赶到了现场，他们同时还带来了6台黄色的应急的电源车。这些黄色的电源车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车辆上的外接电线啊，直接接入到楼层里的配电的主线，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给楼栋里的居民来提供一个临时的电力的供应。我们今天在现场就得到一个好消息，是从9号昨天傍晚开始，社区8栋楼有7栋楼都已经恢复了临时的一个供电。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应急电源车毕竟它只是一个临时的设备，那为了让群众能够用上稳定的试电，20多名抢修人员啊，现在也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很多都是从外地，从广西玉林等其他地方增援来的。现场他们呢，我看到他们还出动了像是挖机等装备，他们是要在今天之内，在小区的周边立下一些新的电杆，拉上电线，尤其是要安装上4台变压器等等一系列的工程。那么等到这些变压器都全部接入之后，就能够解决我们小区居民的一个稳定的供电问题。而这些应急的电源车呢，也可以腾出来去到我们贵港市其他的一些地方需要的地方去。那其实目前最大，当前我问了他们，现在现场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剩下还有一栋楼啊，因为它的地下配电房现在还全部泡在水里面，需要等待消防部门的排水车辆把积水抽干之后，供电人员才能够进入到里面去进行一个抢修设备。那可以说现场呢，来自消防和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大家在齐心协力的合作，那么排水作业和抢供电作业呢，都是在同步的进行。那么可以说双方大家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能够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来恢复这里居民的生产生活秩序。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贵港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先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0: 好，感谢文甫的介绍。7月5号晚以来，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河水暴涨，多处道路积水，房屋损毁严重等灾情。截至7月10号，积水已经基本退去，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工作，同时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镇龙乡，有序开展救援工作。
2: 现在就在镇龙乡人民政府下面的镇龙街的一处居民家中，我的位置现在是在2楼。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当时洪水来的时候，这个积水最深已经达到了我手指这个位置，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黑色的这么一个印记。那么据当地居民向我反映呢，这个积水最深呢可以达到将近5米的这么一个高度。现在已经经过了2-3天的这么一个自行的清淤呢，现在地面上还是有一些浅层的这个淤泥。然后据我刚才观察呢，它的居民楼的1楼，它的整个的淤泥的堆积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目前也正在加紧进行清理。
3: 记者了解到，镇龙乡下辖11个村委、83个自然村屯。据村民回忆，7月6号早上，洪水突然来袭，冲毁了镇龙乡大部分道路与桥梁。灾情发生后，当地紧急组织村民转移至高处避险。目前降雨停歇，村民们正全力开展清淤作业和垃圾转运工作。现场可以看到，挖掘机在协助清理。受道路中断影响，各类物资运输受阻，当地正抓紧打通物资运输通道，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4: 一个，我们政府层面，我们所有的干部分成各个小队，深入每个村屯，通过步行的方式背包背行李进去。第二层面，已经发动了在周边的能够动员出来的群众也进去村里面，到比较远的村背东西进去，能支援一点是一点。
3: 与此同时，外部救援力量陆续驰援镇龙乡进行应急救援工作。7月9号晚，

0: 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行62人从六兰水库出发，徒步11个小时抵达镇龙乡人民政府，协助当地运送生活保障物资。
1: 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所带来的这些物资啊，一些饮用水啊，还有一些矿泉水啊，吃的喝的这些，还有一些面包，分发到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这个药品没法送到这个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0: 除此之外，镇龙乡密切监测气象动态，应对后续天气变化。
2: 灾情发生以来，前面几天的话，还一直是阴雨的天气，气温比较低。目前这个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下一步我们会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3: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一早北京出现降雨过程，对道路通行造成影响。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金广桥附近，从国贸到三元桥的这一段受到稍早些时候降雨过程的影响，那包括现在的水汽和雾气比较重，可以看到在三环路上车辆还是有一个明显的缓行情况的，并且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辅路的位置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像这样的积水路段达到了一个2厘米的积水状态。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在道路两侧已经有工程车辆在路边随时待命，公安、应急、交通等部门已经迅速部署各项应对措施。今天北京的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会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采取了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的措施。同时今天是周五，那预计晚高峰叠加着降雨的影响，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地面公交山区线路可能会根据雨情来选择停运，那城区线路加强下凹市立交桥积水点的观察，也会视情况采取临时等停或绕行等措施。北京的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和多家博物馆今天起临时闭馆，多项文旅赛事活动也选择取消或者延期。目前北京整体处于五预警齐发的一个状态，从今天下午开始持续到傍晚夜间，全市会有一个强降雨的过程，特点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那目前北京的怀柔、密云、平谷等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并且在平谷区部分乡镇已经紧急启动了群众转移工作，全区的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的，5座区管水库为应对强降雨发挥它的拦洪错峰作用，都在进行泄水作业，预留出充裕的防洪空间。其中海子水库的泄水流量比较大，是140立方米每秒。那在这里也提醒公众，在这个周末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远离一切山洪沟道。那同时在像这样的积水低洼路段呢，也不要过长时间的逗留或者是停放车辆，请勿涉水行车。对于一些老旧房屋，要提前做好防漏雨和善盖防护措施。
3: 当前北京市7个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12号8点有大暴雨。为应对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启动河道预泄，全力保障城市防洪安全。
0: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部门了解到，从9号实施起，水务部门已经加强河道预泄作业，腾出河道调蓄空间，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河道9号已经有序开闸预泄。
5: 我们龙潭湖节制闸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采取了预调度措施，到目前为止上游水位下降了1.5米，腾出了足够的安全库容以应对本次的强降雨。
0: 目前龙潭、东直门、高碑店、2道沟等重点河段实施雨前腾空作业，截至10号6时，已累计腾出槽蓄空间1091万立方米，提升河道调蓄和行洪能力。记者了解到，应对本轮暴雨，北京全市河湖已经全部停止水上作业，全市水务系统8000余人在岗值守。
3: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获悉，今天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将呈高位运行态势。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北京市将于今天17点至20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晚高峰期间，城区主要环路部分路段 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部分区域交通压力较大，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出行请务必控制车速，注意雨天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请耐心等待，切勿争抢道路。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北京、河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2点56分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天津中心城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暴雨，降雨时伴有雷电，阵风可达7至9级，局地雨强较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中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总台记者在发射现场全程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同时也请到了航天科技集团的专家，结合最新的现场画面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次火箭发射以及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的全过程。
7: 3、2、1，点火。
8: 点火。
9: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0秒开始点火了。这个点火的时候呢，我是在这个院子外面听到的，这个动静特别大，那种震动感感觉比长五长七发射的时候那种震动感还要大，说明它这个发动机还是非常强劲的。
10: 它是这个叫七台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发动机，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它的起飞推力大概是这个890吨左右，所以还是一个这个很有强劲动力的火箭。
9: 那在起飞之后其实很快就会进行第一个动作，就是程序
10: 动作，对，大概在18秒左右吧。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火箭，你看它那个是一级是没有绝热层的，我们可以看到有
7: 同步领遥测信号正常，
10: 正在从这个火箭的侧壁啊脱落下来，很壮观，
9: 很壮观，很漂亮啊，
10: 很好看。
9: 对，这个今天天气也不错，这个肉眼一直可以看到它极间分离，
10: 对，特别美。
9: 然后大概刚才说到极间分离，就是大概160秒左右吧。
10: 对，不到
7: 110，跟踪正常，
10: 160秒左右吧。
9: 会进行一个极间分离，所谓极间分离就是
10: 一级和二级要进行一个分离，然后一级返回，二级继续这个往上，把卫星送入轨道。
9: 我知道这回这个极间分离跟以前的这个火控品爆开可能也有区别啊。
10: 对，我们这次它的这个分离的能源和之前不一样啊，分离能源好比之前都是用的火工分离的能源的话，那是什么呢？比如这个小火箭啊，我们这次使用的是非火工的能源，是一个气驱推冲的这么一个装置，到时候它分离的时候通过高压器啊引导这个气驱推冲装置工作，把这个一二级给推开。
9: 就通俗一点理解呢，就是轻轻地踹了你一脚，
10: 对，是可以这么理解啊。
9: 这样的好处是，
10: 其实气驱推冲装置非火工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可检可测、可重复使用。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一级本身是要可重复使用，所以它这个需求就匹配上了。还在飞着，一级还在飞着。
9: 现在这个画面，
7: 110跟踪正常，
10: 对，
9: 超音速撕破空气是吧？产生了这个像水母一样的状态啊。
10: 对，这个尾流膨胀之后。好看。
11: 0水3901跟踪正常。
12: 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10: 这个是这个我们一级这个极间段的摄像装置，哎，这是看极间段里边的，哎，分离了。
12: 第二级分离。
10: 这个是一级朝上看，可以看到上面的二级。哎，
9: 感觉像说再见是吧？
10: 对。各自奔赴各自的这个
9: 使命啊！
7: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9: 现在看到的是
10: 一级
9: 的
10: 返回
9: 舰上的一个，
10: 对，舰上一个摄像
9: 头。这个是二级，这时候它已经飞出大气层了。
10: 一二级分离的时候大概在60多公里的高度吧。
9: 分离之后其实一级还有一段惯性的往上冲的过程。
10: 对，它会从大概120公里冲到将近100公里的高度啊，随后啊再往回落，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完成这个调姿啊，我们就是

0: 说的这个掉头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嗯，他其实掉头这个怎么理解呢？他上去的时候是发动机向下的，
0: 都是向下的。
2: 零水三九零幺，跟着正常。
0: 我们要回来的时候要让这个我们这个尾部要对着这个往西，所以它有一个调姿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也就是这个滑行调姿的这个阶段。
0: 对。
1: 现在画面看到的还是这个
0: 二级正在工作。我们看，其实这个甲烷发动机它的火焰啊不是特别明显。
2: 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1: 这是我们的天然气吧？
0: 对，它其实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大家看起来觉得没有在工作，但它实际是。
1: 我们看现在三个座打开了，
0: 三个座展开，
1: 三个座打开标志着要进入哪个阶段了？
0: 三个都打开展开，基本上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滑行到最高点了啊，过了这个最高点，往下，我们这个三个都打开啊，它现在还在这个叫什么呀？滑行调姿段，
1: 对，现在就是一个滑行调姿的过程。这时候三个多其实像一个，开车的方向盘一样，它在掌握这个火箭的姿态啊。
0: 是的，是的。我们大概在这个大约360秒、60多秒的左右吧，啊，我们这个滑行调姿，哎，看这会儿已经开始了，360多秒，现在已经进入动力减速段了，我们完成了这个高空的这个第二次点火啊。
1: 这时候是几台发动机在？
0: 这时候两台发动机啊，我们的两台摇摆的发动机，侧边的两台摇摆发动机进行了这个点火。
1: 那这个就意味着这个滑行调姿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到了动力减速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0: 对，动力减速段也结束了，这会儿
2: 发动机关机。
0: 其实动力减速段主要就是把这个我们火箭的这个速度降下来，在它进入这个稠密大气层之前，速度降下来，避免这个在气动减速段产生过大的这个热流。
1: 嗯，现在其实我们通过舰上的这个遥感探头已经可以看到大海了吧？这是很漂亮，而且这回这个
0: 对应该。
1: 持续时间也很长，
0: 很快我们就能看见我们的这个领航者号了。
1: 嗯，那我们现在进入了是应该是气动减速段
0: 。
1: 这个阶段有什么特点？
0: 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靠这个大气的气动阻力来完成我们整个火箭的减速。实际上回收的过程就是一个能量耗散的过程，我们要从高速转到低速，我们是靠气动阻力来进行的这个减速。
1: 嗯，现在是进入。着陆段了吧？
0: 对，
1: 现在发动机点火了，
0: 已经点火了，应该能看见了，我感觉。
1: 这时候是三台发动机点火。
0: 对，我们是先三台，然后再一台。
1: 现在看到领航者号了，
0: 已经看到
1: 了。调。
0: 我们是瞄准这个网系的中心。
1: 嗯。
0: 可以看到，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准。
1: 这时候欢呼声已经起来，这时候已经基本上已经十拿九稳了。
0: 非常漂亮，
1: 这是最后一步。一台发动机点火，
0: 是很稳。这时候挂钩也展开，
1: 这时候应该是一个绝对的、相对的零速度。
0: 对，我们就可以叫这个悬停嘛，准悬停，停在这个网系上。
1: 这时候理论上来说，它的距离就是你标记的距离和你的速度应该都是两个零。
0: 对。
3: 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6: 内塔尼亚胡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宣布，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捷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他称，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在这个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
4: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8号记录了35次通行，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8号大多数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侧航道。据悉，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俄乌冲突方面，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5: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4: 更多国际资讯，来看新闻速览。
7: 德国总理默茨9号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过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1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9号晚上说，在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0: 奥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89人。塞尔维亚媒体9号报道称，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逾万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表示，政府将全额赔偿养猪场主的损失。近日的持续高温导致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为提升口岸通关效能，服务便利人员往来，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自今天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
0: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信息采集备案点分别设在白云机场 T2、T3 航站楼入境大厅临时入境许可办理区域，实行24小时业务受理。备案信息全国通用，出入境旅客只需完成一次备案，即可在全国所有开通快捷通道的口岸享受通关便利。当前，可申请采集备案的人员主要包括持1年多次有效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港澳居民，持5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持外国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国人，以及符合条件的内地居民、国际航班机组人员等。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替代趋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会议旨在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等方面，携手构建生态空间与绿色产业融合共进的新格局。从昨天到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地开展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开展同步巡查，重点排查旅游船艇安全、船舶污染防治、内河船涉海运输治理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2: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科研团队通过技术分析，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探究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全新实物证据。
3: 本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为上下组合结构，上部是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致龙形、牛形饰件，下部为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厘清这件组合器物的铸造来源与工艺关系，

0: 科研团队对器物的十处关键部位开展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合金配比差异较大，并非同批次铸造。铅同位素分析进一步证实，青铜尊为外地铸造，人像及配套饰件为三星堆本地铸造。
1: 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这个铅同位素和这个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0: 经研究确认，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以六块外范、两块内心混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采用包范铸接连接，并以支钉加固。
1: 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戊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混铸成型。
0: 此次研究同时解读了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金像检测显示器物存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埋藏特征一致，佐证其祭祀用器属性。考古发现尊底被人工凿孔，这件中原体系的青铜礼器经古蜀先民改造后摒弃了盛酒功能，专门用于盛放海贝、玉器等祭祀信物。
2: 近日，天津市西青区一小区人工湖出现鳄鱼，接到市民举报后，公安、消防、综合执法等多部门联动，成功将鳄鱼捕获。
3: 据目击的市民介绍，早前在湖内水泥甬道处发现有鳄鱼出没，察觉附近有人后潜入浑浊湖水，救援队到达现场后紧急调配四台抽水机连夜抽水，封闭全部湖岸出入口，同时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塑料扎带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体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目前鳄鱼已按规定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管护处置，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经各部门多轮全域排查及专家现场核验，确认人工湖内无其他鳄鱼存活，鳄鱼出现的原因尚在调查中。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广西右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5: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的。
6: 调派指战员1671人，
7: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8: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把人叫起来，走完。
9: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10: 来，我们退了，
11: 进来。没事了啊。
12: 我们是广东汕头连夜赶过来的，转运人还送一些物资。
13: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14: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15: 哦天哪，我被冲走了。
14: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16: 就救人吧，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17: 看到了就帮一下吧。
14: 沙漠边缘，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18: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14: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收看新闻直播间。今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1: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2: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 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下面我们再通过新传画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回收的过程。
3: 3、2、1，点火
4: 点火
5: 点火，10:15:055:29，
3: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5: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6: 铜鼓岭遥测信号正常。
5: 第二级分离。
3: 2120跟踪正常。
5: 高整流罩。B 级三个舵展开。B 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点火。D 级三机发动机点火。
7: 啊，开了床。
5: D 级固定发动机关机。展开。

0: 今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昔回收。那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1: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芥诺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2: 那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1: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2: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0: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打一个比方来说，就好比站在百层的高楼之上摆一支圆珠笔往下扔，让它精准地落在放置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当中，并且呢，在这个过程里还要保证圆珠笔的姿态和速度的可控。如此高难度的空中体操究竟是如何来实现的？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1: 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2: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1: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2: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台风巴威的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截止到今天的16点，台风巴威的强度仍维持在台风级，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3级，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尽管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台风级，但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会有一些变化。此外，巴威的强大的外围云系都会给我国的沿海地区带来

0: 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50至3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500到600毫米。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的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台风巴威正在逐步的逼近，目前浙江、福建沿海各市县积极准备应对。总台央视记者郑怡哲此刻就在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现在来连线他。怡哲你好，我们想知道现在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来应对台风，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是在福州市海岸沿线的最北边罗源县的罗源湾。那这里呢是福州市和宁德市的一个交界处。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天气啊是相对平静的，有一些微风，太阳也很大。那目前台风巴威的影响离到达这里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为了做好万全的准备，很多的工作是已经在进行当中。那比如说我身后的罗源湾，那停靠了大量的渔船和各种的船只。那当然让我们感到比较意外的是，这里的大型的渔船的标号，大家可以顺着镜头的方向看一看，很多是来自于隔壁的宁德市的霞浦县的渔船。那我们从当地的防汛指挥部了解到，这里已经停靠了230艘的外来的船舶，包括宁德市霞浦等地的船舶是190艘，还有福州其他地区的像连江的船只大概是有40艘左右。也就是说南北两边的县市的渔船都选择了罗源湾来进行一个防台风的紧急避险的停靠。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从航拍的一个角度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罗源湾的这片海域，它的入口非常的狭窄，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宽度，入口的两边呢又是连绵的山脉，大家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空间非常的大，所以形成了一个像葫芦一样的一个海域。所以这片海湾内部和海湾外部相比较呢，会更加的风平浪静，而且这里的天然水深是有10米以上，最深的地方大概是有70多米，所以能够容纳30万吨级的船舶自由的进出，所以这里是一个天然的抗台风的避风港，吸引了周边的渔船前来停靠。当然，除了这些外来的船舶，目前呢，这里沿海乡镇接近3000艘的船舶全部都已经回港避风，船上的人员呢也都已经全部撤离。而且因为当下呢正好是在休渔期，所以当地的注册在岸的渔船基本上都没有出海作业，那都是在港避风的一个状态。那当地另外一个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的领域呢是海上的鱼排。那特别是罗源县的鲍鱼的养殖产业已经发展了30年，养殖的规模达到了1.6万亩，那2500多户的养殖户以及1.3万多人呢是在海上养殖的相关行业就业。那我们了解到当地养殖鱼排上面需要撤离的工作人员呢是有2589人。那根据防汛指挥部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撤离。那除了台风对于港口船舶还有近海养殖业的一些影响之外呢，当地对于城区范围内的影响也做了一些防范。比如说今天起，罗源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机构、培训机构、暑期班等等停止一切形式的教育教学还有集体活动。那在城区范围内的电力、水利、通信和交通应急组建了专门的队伍，对于相关的设备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和提前预知到位。那力争不断电、不断水、不断通讯，并且做好道路畅通的一些准备工作。那目前全县的避灾转移安置点呢也已经准备就绪了250个，这其中包括了体育馆、还有影剧院以及党校等等机构。那现在是转变成为了一个转移安置点，相关的这个物资储备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在当地各行各业和各个领域呢都在积极的准备当中。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台风巴威给沿海城市带来的一些影响以及当地的准备工作。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的，一哲。 另外，我们的记者从

0: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还了解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10号的16点，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已经进入到福建省热带气旋的警戒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10号的16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二级。目前福建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巴威的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组织避险转移，扎实做好应对工作。目前位于浙闽交界的福建宁德福鼎市海边的风浪呢逐渐的明显，当地抓紧落实海上作业人员的撤离工作。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福鼎市涉渔船舶已经就近在港避风，相关人员也已经全部撤离完毕。
1: 十号中午，记者在福鼎市东北部沿海看到，虽然天气晴朗，但海边的风浪已经明显增强。在嘉阳畲族乡，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公安民警及综合执法队人员组成的海上联合巡逻队乘坐快艇在辖区海域内穿梭巡查，并逐一登上鱼排，反复对照人员登记名册，核查是否还有人员滞留。针对部分仍未撤离的养殖户，巡逻队员耐心劝导，协助其迅速撤离，确保所有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
2: 台风马上登陆了，鱼排上的人全部撤了。
3: 组织人员下沉一线，做好各种的防台的宣传动员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全乡的313艘的船舶已经进港避风，我们的海上鱼排作业人员125人已全部上岸。避风，我们在13个那个道口，我们都安排人员值班。
1: 据了解，宁德市是此次福建省防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12点，宁德市的34547艘乡镇船舶已经全部撤离到避风港内及安全区域，鱼排上的11749人也已经全部撤离上岸。
0: 根据浙江省防止办消息，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夜里到11号，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11号，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相当严峻。浙江省防止决定于10号的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今天10点，上海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11到13号，上海大部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需注意防范台风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的东南沿海，在台风生成之初，上海市气象局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就已经全程锁定，动态追踪台风的路径和强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同去看一看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台风的精准监测、精细预报。
1: 本周初，上海晴空万里，上海市气象局的多个工作站就已经在密切监测台风巴威的动向，为政府部门和市民提供台风气象服务。
4: 提前2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提供比较精准一些的，比如说登陆位置的研判，整个全市预警节奏的一个研判，然后风雨的量级的一个研判。提前1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精细到各个街镇，提供逐3小时的风雨精细化的预报。提前6小时就是更多的关注一些重点区域吧。
1: 帮助气象专家实现对台风精准预测的就是这个台风智能体。专家介绍，这个智能体有2年的实战经验，其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海量数据的学习。
4: 海量的数据它都进行了一个学习，打个比方，卫星的、雷达的、台风目前的位置的信息，将来的我的所有的预报的信息，它都学习进去了。
1: 有了海量数据的学习，配合卫星云图、雷达信息观测数据，台风智能体能够帮助气象专家实时掌握台风的下一步走向。
5: 这个呢就是上海市气象局开发的 AI 预报智能体。我们现在来问一下，巴威台风在哪天对上海影响最大？他给出这样的结论：最新的位置、预报的路径、登陆信息、对上海的影响，预计主要影响时段为7月11到13日，届时上海及周边海域将有明显的风雨影响。
1: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还研发了数值模式与人

0: 工智能融合的上海台风模式，实现了对短期天气尤其是台风的最优预报。目前团队进一步研发了上海台风模式的 AI 代理模型海思智能预报模型，为台风防灾减灾提供了新的 AI 赋能。
1: 海思它主要也是基于我们这套台风混合模式生成的数据集来产生训练的，然后从而可以在分钟级产生我们未来的15天的一个台风的路径和强度以及结构的预报。
2: 台风影响期间往往伴随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针对这类天气，上海市气象局自研的另外一款人工智能大模型雨狮精准发力，可将台风风雨的预报精细到震阶级尺度。
0: 雨狮是上海市气象局联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研制的人工智能短时临近预警模型。去年3月正式发布雨狮聚焦强对流天气，将上海强对流预警的分辨率从3公里提升至1公里，可以精准地预报哪个街镇会有暴雨，暴雨预警提前量也从30分钟提前至45分钟。有了雨狮的精准预测，上海市气象局将极端天气预通报的提前量从4小时提前至6小时。目前雨狮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上海市应急局、上海市防汛办等单位的指挥平台，有效支撑强降雨应对和灾害防御。更早预判极端天气，让应急有了更长的准备时间。上海市气象局与上海市应急管理局等8部门构建了气象灾害防御应急直通车机制。
3: 在预判将要出现大范围高强度灾害性天气时，气象局会在正式预警发布前提前向各联动部门、重点单位推送天气的预通报，为各方提前部署防控、启动应急响应提供关键的参考，有效地拉长了防灾的准备窗口期，来提升城市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2: 安徽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到15号对当地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大。安徽多地景区、游乐园等场所临时关闭，其中黄山风景区明天起暂停开放。
0: 记者从黄山风景区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黄山风景区7月11号起将有持续强降水及大风天气过程，对索道运行及旅游安全影响较大。为切实保障游客安全与健康，黄山风景区全域将于7月11号至12号暂停对外开放，届时各入园口及索道同步关闭。风景区提示游客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已经入园的游客请在强对流天气到来之前及时根据景区工作人员的指引安全下山，已提前预约购买景区7月11号至12号门票及景区内其他消费项目的，请从原渠道退订或改期预约游览。在安徽马鞍山市和县，工作人员对景区游乐场所的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加固，并对园区内排水系统、户外设施等逐一排查清障，
4: 将在11号、12号临时闭园。在闭园期间呢，我们也将全员在岗开展设施检查以及防汛清障工作，同时请大家暂缓出游，台风天气啊，减少户外出行，注意自身安全。
0: 目前安徽省正在分行业分领域动态排查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景区景点等风险隐患，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果断落实临时关停撤措施。
2: 台风及强降雨也会对铁路出行造成影响，那么未来几天会有哪些列车会出现停运呢？铁路方面又有哪些保障措施？马上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播，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情况啊。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北京市郊 S2 线 S287次、288次、205次和206次是临时停运了。同时呢，还有怀柔至密云线的 S503次、517次、523次、513次、514次和504次以及518次列车同时也停运。通密线的 S601次、604次和612次列车停运。那么目前呢，铁路部门已经 结合防洪会商的结果，按照区段分等级启动了防洪的橙色、红色预警，第一时间进入了台风防御临战备战的状态。那北京西站的南北进站口目前是已经铺设了防滑垫，还有重点盯控像。

0: 站台的端头、动车组重联位置等等这种关键的区域，加密设备巡检的频次，北京南站呢提前对站台的管廊、还有排水沟、雨水井等等进行了全面的巡视，备足了沙袋、应急食品等等这些物资，动态增开退改签的窗口，联动站区调度网约车、出租车的运力，来保障旅客能够顺利的接驳。同时呢，铁路部门还利用了卫星云图、雷达图动态来研判雨情，依托隧道口的监测，还有高铁沿线高清摄像头24小时来盯控重点的区段。那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台风相关的信息哈，国铁南昌局在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还有衢宁、丰福、鹰厦、扶贫、兴泉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了防洪防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从今天中午12点起呢，上述的这种区段已经调整为了防洪防台风的2级应急响应。铁路部门也组织福建地区的相关车站对站台的这种显示屏、玻璃门窗等等设备设施来进行全面的检查加固，加强照明、电梯等等设备的检查和维护，在进出站通道增设了这种警示的标识，同时呢，提前储备了应急的食品、饮用水、还有药品等等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并且还储备了各类的抢修工具和机械材料物资，待命的这种平板车以及装车固定完毕的挖掘机，随时可以投入抢险，确保一旦发生突发的险情，能够快速的反应、快速的这种处置，全力来保障台风期间铁路运输的安全和通畅。除此之外呢，今天上午的开始，国铁武汉局在管内的京广、京九、武九等普速线路和汉仪城际线路等等这种高铁线路以及武汉枢纽启动了2级的预警响应，那派人值守超汛线的这种水位和水库，动态的掌握蓄水和泄洪的相关的信息，实时观测行洪桥，对重点区段还有重要的这种防洪地点按雨量来警戒，启动以守待巡，并且运用天地空一体的这种排查手段和卫星地图对比技术，来确保线路的安全。最后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提醒哈，针对台风降雨等等影响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呢是已经动态的通过12306平台车站的公告来发布信息，增开临时的这种退改签窗口，那旅客可以及时关注相关的信息，已经购买列车的这种车票，如果说是已经停运了或者是晚点了，那么这些购买车票的旅客也可以自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在12306网站或者车站的窗口来办免费的退票。那这一时段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主播。
1: 好的，曹丹。那么针对台风巴威可能会对我国造成的破坏性的影响，多地多部门持续发布预警的信息，要如何来看懂预警级别和相关提示呢？汛期服务台了解一下。
2: 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我国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级别分为1级至4级。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有人可能觉得这些不过是温馨提示，但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当政府发布台风预警时，你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条天气提醒，而是意味着从常规秩序切换到了应急状态。
3: 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而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有些情况如果比较严重，比如说已经是1、2级预警了，那比较急迫了，它要采取一些避险措施，转移啊、撤离啊、疏散呢、关闭或者限制使用一些场所啊、控制或者限制一些活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73条规定，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可以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终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这些措施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2025年9月，台风华加沙来袭，广东台山市全市实施停业等措施。当地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斗山镇一家杂货店经营者黄某明确告知停业要求，黄某表示知晓并承诺关门，但第二天巡查发现这家店仍在营业，经营者拒不执行，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黄某给予

0: 警告和批评教育，责令立即执行停业指令。专家也强调，之所以要严格执行相关的规定，为的就是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 以前呢，也有一些教训，响应的措施啊不到位，啊，很多公众就比较的淡漠啊，没有这个足够的警惕，啊，不配合，啊，抗拒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自己还要回来。对于公众来说呢，就是宁可这个想的多一点。宁可这个十房九空，不要有侥幸心理。
2: 灾情期间，有时刷手机会刷到所谓水库决堤、房屋倒塌的消息。有的时候呢，这些消息在事后往往被证明是谣言。面对这些真假难辨的内容，专家提醒，没有搞清楚就随手转发，有可能会触碰法律的红线。
3: 对于编造或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在行政处罚法和刑法中规定是不一样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主要针对的是情节和后果呢都比较轻微的，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也没有干扰到比如说当地的抢险救灾这些活动，它的主要效果呢是警示教育和惩戒。一旦虚假信息的传播力度变大了，它的范围变广，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啊，严重扰乱了救灾秩序，或者是呢造成了严重的这种人员和财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行为人呢就要按照刑事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了。
0: 法律划出的这道线还面临着新技术的挑战。2025年9月台风期间，吴某恩用 AI 生成多张房屋倒塌的虚假图片传播，被依法处罚。而一些网络博主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甚至推出付费预测，这些行为是否合法？
3: 只有呢各级的气象主管部门所属的气象台才有权利去发布相关的信息。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啊，这些事件的发布主体呢都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啊，只有这样的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呢，才是权威信源。所以呢，社会公众呢，在看待此类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发布主体是谁。如果是权威媒体引用的这些法定的发布机构，那么这些呢，可以认定是一个权威信源，进行传播是没有问题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广西横州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受此前强降雨的影响，多处山洪滑坡，导致通往镇龙乡的唯一道路中断，成为了孤岛。中国安能正组织大型机械加紧抢通中断的道路。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目前的抢通工作进展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通往镇龙乡的这个唯一的主干道上，也就是县道上。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我旁边有一个图哈，整个这个从六兰村到我们想要到达的镇龙乡呢，一共是有17公里的道路。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整个沿途呢，应该说出现了多处的损毁，这17公里里边几乎到处都是标红。那有一些呢是受到这个滑坡的影响，有一些是受到水毁的影响。我们现在到达位置，请镜头慢慢推一下，那就是上长塘这个位置，其实属于大田村附近。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位置，大家能知道，现在我们的抢通呢已经超过了70%，也就是说我们距离镇龙乡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啊，就在我身后，那么有多个大型的机械，来自于中国安能机械，正在紧张的作业。那应该说整个现场的作业还是比较困难的。你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刚刚休息下来的一个操作手。我们现在现场作业主要遇到哪些困难？
6: 主要是这个淤泥堆积太厚，还有这个山上滑坡推下来的杂物多，比如这个大竹根，还有这个大木头，还有这个天气比较炎热。
5: 好的，感谢您，您也辛苦了。其实他刚刚说到天气炎热，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现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我们刚才我的同事都有一些人在现场中暑，所以他们在这样的大型机械的这样的驾驶室里边，其实温度要比我们在室外更高，更容易出现风险。所以其实他在抵御着高温在作业。那核心呢，我们来通过航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这里的道路的损毁会这么严重哈？主要原因还是受到前期强降雨的影响。那么我们所在的镇

0: 龙江，也就是旁边的这条水系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山洪。山洪不仅导致了大量的道路被冲毁，那么冲下来的大量杂物呢，还波及到了水边的很多栋的房屋。所以在请大家来看一段我们刚刚沿途拍摄的画面。那么通过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有一些民房呢是完全的被这样的山洪和杂物所摧毁。那还有一些，这个道路啊也是损毁的非常严重，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比如说就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道路也是原有的道路。您看塌方已经非常的严重了。那么再往前去。 还有山上的滑坡已经将道路完全的掩盖，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有大型机械作业的地方，有大量的杂物堆积，就是这样的现场环境使得我们整个的这个抢通作业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但尽管如此，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生活的保障依然不能停，因为上游的镇龙乡呢，一共是有10多个行政村，那。 这些村庄呢，因为道路中断之后，都成了孤岛。他们的这个救援物资怎么办呢？一方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一些摩托车，他们都是各地赶来的志愿者。那么，在这些大型桥梁、大型车辆无法进入的时候，他们就通过摩托车运送一些物资，想办法往里面挺进。另外，就是无人机，也请大家看一段稍早前我们拍摄的画面，有大量的重型无人机今天依然在我们的头顶上空经过。那么，他们不断的把现在 住在里边的村民所急需的不仅是饮用水，包括方便这些方便食品，更重要。我们看到也有大量的新鲜的蔬菜，包括甚至牙膏、牙刷这些生活物品，也在通过这样的无人机不断的高频次的向里运送。那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当然，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抓紧抢通这样的一条道路，一旦路通了，那么就会有大量的救援物资可以进入，也可以极大的缓解现在
1: 住在里边的这些村民，他们的生活的困境，因为毕竟里边现在还是断水断电，而且也断网，通信不畅，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相关的进展，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好的，腾飞，那么说到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北京今明两天呢也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北京市密云等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的信号，密云水库正在泄流。那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密云区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你好，最新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张涛，各位观众，这里是密云区的穆家峪镇，身后水雾弥漫，传出阵阵轰鸣声的地方呢，是密云水库啊，这个华北最大的水库的一处泄流的地方，一个泄流口。那从这里面，泄出的水呢，就到潮河的河道里面来给密云水库来腾出库容，应对这次 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过程。那今天截止到14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密云水库泄流的流量是超过了200立方米每秒，而它主要的河流入库的流量呢，是50多立方米每秒，也就是说泄的量是远大于入库的量来为这个库容做一个腾空腾出的一个准备。而密云水库目前截止到下午2点的 水位呢是在151米，它的海拔，这个水面海拔，那比它的汛限水位152米呢是有1.89米的这样的一个差，所以呢也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库容量呢，为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不仅是密云水库，密云 中小水库啊，现在所有的这些中小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来运行，提前都腾出了一个库容。这次的强降雨呢，在来临之前啊，北京密云区就进行了人员的一个转移安置工作。那目前，政府转移加上投薪靠友的人员，是超过了26000人，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转移和安置。这次的降雨不仅仅是影响北京 整个的区域，它还影响到京津冀，涉及到一些跨区域的河流，密云区也跟上游的河北承德进行了一个联动，他们派出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到相关的点位去驻守，除了有像水文呐、气象还有地质灾害的远程的信息化的联动，还派人员过去进行一个技防和人防的一个叠加来 把水情啊、雨情啊及时的进行一个传递。如果上游来了这个巨大的这个水流，可以及时的向下游进行传递，进行这样的一个多方面的一个联动。那这次的降雨现在啊，是一个雨停天阴的状态。

0: 态，但其实北京密云今天白天就已经出现了暴雨的天气过程，超过了50毫米，有些个别的点位。那这次的降雨台风影响啊，到晚上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还会有一个更明显的一个降雨过程，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一个预测。而除了今明两天的这一轮降雨，明天到后天，也就是13号和暂时不是12号暂时停歇一下之后呢，紧接着到13号，预计会再来一轮较强的这个降雨过程，还是受到台风八位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在4天的时间内，北京要遭受2轮的强降雨，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气象部门呢，北京市各部门各区的这个灾害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去涉山涉水的点位，因为确实有一个地质灾害啊，包括山洪，包括内涝的一个风险存在啊。行，那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张景，那有关本次台风还有强降雨天气过程，本台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从播种的面积来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7.1%。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将于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办。
4: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继2001、2014年之后，时隔12年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全年将举行11场专业领域部长级会议及系列活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各经济体将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让人工智能成果普惠共享，同时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构建快速、可靠、可负担且具有韧性的数字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提供坚实底座，弥合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让所有人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和数字红利。
5: 本次会议将就数字的连接、数字赋能、数字包容、数字安全、数字生态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换意见，明确 APEC 在数字领域重点努力的方向，为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的合作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方向指引。
1: 今天上午，关于给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地位的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上合组织秘书处举行。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出席签字仪式。
4: 去年9月1号在天津举行的上合

0: 俄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此次签署备忘录标志着这一重要决定正式步入实施阶段。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热烈欢迎老挝正式成为上合组织大家庭的一员。他指出，老挝的加入将进一步拓展上合组织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与合作。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表示，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是老挝对外关系的战略性一步。上合组织重点关注的领域与老挝的外交政策方针高度契合，老挝愿积极弘扬上海精神，为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处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间的重要枢纽位置，获得对话伙伴地位将为老挝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等安全领域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也将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今天，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
0: 与万卡级系统相比，10万卡部署考验的不只是计算卡数量和理论峰值性能，更包括系统架构、网络互联、访存效率、能效控制和强大的生态应用能力。此次落成的10万卡 AI 超级群，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形成覆盖核心芯片、算力系统、分布式存储、高速网络、液冷散热、智能运维和应用软件的整体能力，
2: 突破了很多这个大算力系统在复杂体系结构和超大规模扩展这个情况下的一系列的科学和工程问题。通过这个系统工程化的创新和上下游的一些那个软件协同这样一些方式，然后实现了整个系统在它的综合的计算性能、能源利用效率、系统可靠性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的这样一个领先水平。
0: 所谓万卡和10万卡都是指同一集群部署的 AI 加速卡的数量，是支撑大模型训练、科学仿真的大型智算算力底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真正实现了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创新药、新材料、量子计算、天文气象等21个领域。
2: 结合它整个超大规模、超高性能以及良好生态兼容性的这样一些优点吧，它可以去支撑目前规模最大的、包括精度最高的一些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是支撑像 AI for Science 的科研范式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0: 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10万卡 AI 超级群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后，将面向科研高校、企业及个人用户全面开放普惠、高效、便捷的算力服务。
1: 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另行公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围绕乌克兰问题，会议期间部分成员国表示已无力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0: 在此次北约峰会期间，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说，保加利亚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能力已经耗尽，当前保加利亚能做的是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协助，包括在保加利亚维修军事装备等。此前，据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此前，在今年6月，保加利亚官方就曾表示，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7号，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也曾表示，荷兰已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
1: 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执法行动。

0: 当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9号，墨西哥官方表示，将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和拘押致死墨西哥公民相关事件，向美国检方以及司法部提出要求，呼吁追究相关事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1: 根据墨西哥官方9号发布的消息，在美国相关移民执法行动或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针对相关事件，墨西哥将绕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
2: De ICE o que estaban detenidos en estos centros de detención que operan empresas privadas contratadas por ICE. El gobierno de México está obligado a dar atención consular a todas y a todos los mexicanos que lo soliciten, pero particularmente a mexicanas y mexicanos cuyo único delito es trabajar en los Estados Unidos de manera honesta.
1: 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据美国媒体报道，统计显示，有14名墨西哥公民在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期间死亡，另有3人在该机构执法行动中死亡。8号，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曾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枪杀事件。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7号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并非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
3: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德克萨斯州官方此前曾通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有2名据信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员乘坐一辆白色箱型车出行，这促使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对这辆汽车进行监视。报道称，这2人均不是萨尔加多。一名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随后还对其中一名目标人物的住址进行监视。7号，执法人员在目标地址附近发现了一辆白色箱型车，车内男子与目标人物相似，随后执法人员对该车辆进行拦截。消息人士称，这辆车登记在萨尔加多名下，而执法人员认定萨尔加多非法拘留在美国。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方面的说法，萨尔加多撞击了一辆执法车辆，并拒绝服从多项口头指令。随后，一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出于自卫开枪。萨尔加多的家属则对此提出异议，称如果萨尔加多知道尾随他的车辆属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或其他执法部门，一定会停下来配合。由于萨尔加多的车辆和工具过去曾遭盗窃，他对被车辆尾随一直保持警惕。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在美国生活了近35年，是一位勤劳的人。事发前，他正在申请工作许可，且即将获得合法身份。当时，萨尔加多正载着一些建筑工人前往工作地点。据报道，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此次事件中的执法人员尚未配备执法记录仪。目前，国土安全部督察长办公室正牵头对此次枪击事件展开调查。休斯敦所在的哈里斯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也在进行自己的调查，但获取关键证据的权限仍由联邦方面控制。
0: 根据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涉嫌违规操纵抗震数据，最早可能始于2009年的骏河湾地震，远早于中部电力此前所承认的违规操作事件。
4: 共同社9号报道称，2009年8月11号，静冈县御前崎市发生地震，冰冈核电站5号机组监测到的震荡程度达到1号至4号机组的数倍，部分数据超过设计标准。

0: 据相关人士透露，中部电力公司为避免追加抗震措施，制作了大量地震波数据，从中挑选对自身有利的结果。依据该公司提交的报告，原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于2010年12月认定抗震安全性不存在问题，并冈核电站五号机组于2011年2月重启。中部电力公司方面称，对于相关报道的详细情况，将由第三方委员会调查予以查明，公司将配合调查。在共同社九号发表报道前，今年一月，中部电力公司曾承认，为使其运营的滨江核电站三号和四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涉嫌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该公司当时承认，最晚于2012年对滨江核电站三号、四号机组进行了违规操作。滨江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滨江核电站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其一号、二号机组已确定报废。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九号报道称，针对中部电力核电站违规操作一事，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山中伸介表示，这是与安全直接相关的审查数据的捏造事件，是很明显的不正当行为，是极其严重和重大的事件。由于迄今为止的审查可靠性受到质疑，因此相关审查有必要推倒重来。
1: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澳大利亚最大电信企业澳大利亚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维基·布雷迪当天表示，对八号发生的大面积网络中断事故深表歉意。布雷迪表示，事故的起因是员工在操作系统时软件出现了问题，有关调查正在继续。澳媒报道说，断网事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或将面临数亿美元的索赔。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今天顺利发射升空，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明晚将在福建至浙江沿海登陆。福建、浙江等地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将是风雨影响最强时段。以天气爱好者为名，网络博主借助开源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发布台风路径预测及降雨预测。个人可以随意发布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吗？这种行为面临哪些法律风险？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加紧斡旋，新一轮谈判还能否进行？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首飞成功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呢，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2: 长时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今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4: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5: 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

0: 落在这个大网上。
1: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2: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4: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我们一起来关注台风动态。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呢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的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上午，台风巴威降为台风级，但是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还会有变化。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今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河北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天至12号，闽江、瓯江、钱塘江上游以及沿海诸河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闽江、瓯江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浙江、福建沿海潮位站可能普遍超警，山区山洪灾害风险较大。水利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两省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了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那今天，农业农村部印发了通知，紧急部署做好台风巴威的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各有关地区农业农村部门及时的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指导受灾地区抓紧抢收成熟的作物，起捞水产品，疏通农田沟渠，防止内涝，加固大棚、养殖圈舍、鱼排等农业设施，备好种子、农药等救灾物资，动员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做好救灾的准备。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今明两天福建闽外、闽东等多个渔场和中北部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今天的11点，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莆田、湄洲岛、福州、闽江油等重点大客流的航线已经停航了，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经全部停工。目前，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福建宁德位于闽浙交界，随着巴威的逼近，这里的天气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宁

0: 德霞浦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蝴蝶，那我现在呢依旧是在宁德市的霞浦县，那距离今天上午的直播呢其实已经过去了7到8个小时。那我现在在现场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天气变化是非常的快。那今天上午的时候霞

0: 天气变化如此之快的一个现象呢，也说明八位在离我们越来越近。那另外呢，在风力方面呢，我们也感受到了现场的风力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强。那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统计呢，那在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沿海的风力还是4级左右。那到了现在这个时段，已经升到了7到8级。那随着风浪渐起，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呢，可以看到一层一层的海浪正在拍打着礁石，还有旁边的防浪堤溅起了层层的这个水花。那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海浪还是比较温柔的，但实际上呢，霞浦的沿海已经监测到了1.8到2.5米的一个中到大浪。那同时呢，我在现场还发现了很多的蜻蜓。那渔港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呢，根据他们的工作经验，这个也是台风来临之前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那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一个预测，从今天的夜间开始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宁德的沿海就会开始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那在明天的白天呢，这里的这个降雨就会持续的去逐渐增强。那按照宁德市的防台风工作要求呢，今天中午的12点前，全市的11700多名的鱼排人员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那还有345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全部的撤离到了安全的水域。那大家其实现在也会发现啊，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因此呢，对于防台风的工作人员来讲，其实最担心的一个就是一些鱼排上的人员呢会回流到海上。那目前呢，宁德全市是下沉了将近6000名的干部到防台一线，主要对码头还有澳口这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24小时的值守，严防人员回流海上作业。那除了转移海上的人员，对于一些地质灾害的这个隐患点呢，当地也是进行了排查。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呢，霞浦县是提前设立了339个避灾点，那配备了像被褥、食品、饮用水这些生活的基本保障。那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全县呢已经转移了陆地群众305人。那眼下呢，其实也是夏收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那为了降低台风过境的时候强风暴雨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农业的减产和损耗，这两天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也发现呢，霞浦有很多的农户都在抢抓这样的晴好天气对中稻进行抢收。那当地的农业的技术专家也来到了田间地头，帮助农户去疏通田埂和沟渠，来排除田间的积水，为可能出现的这个强降雨去提供一个排水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农户们也在及时拆除一些农业大棚的膜布，来减少大棚的一个受风面积，降低损耗。那根据一个最新的消息，今天下午的5点钟，宁德市的防汛抗害指挥部就已经把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到了2级。那我们也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的12点，全市的90家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那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一些培训的这个活动以及研学还有夏令营等一些暑期的师生聚集的活动呢，也已经全部的暂停。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在前方关注八威的最新动态。好的，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蝴蝶，
1: 好的，谢谢盛轩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了宁德霞浦呢已经严阵以待，那台风八威正在逐步的逼近，目前福建浙江沿海各市县积极准备应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郑怡哲稍早之前从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的罗源湾，那停靠了大量的渔船和各种的船只。那当然让我们感到比较意外的是，这里的大型的渔船的标号，大家可以顺着镜头的方向看一看，很多是来自于隔壁的宁德市的霞浦县的渔船。那我们从当地的防汛指挥部了解到，这里已经停靠了230艘的外来的船舶，包括宁德市霞浦等地的船舶是190艘，还有福州其他地区的像连江的船只大概是有40艘左右。也就是说，南北两边的县市的渔船都选择了罗源湾来进行一个防台风的紧急避险的停靠。当然除了这些外来的船舶，目前呢这里沿海乡镇接近3000艘的船舶全部都已经回港避风，船上的人员呢也都已经全部撤离。而且因为当下呢正好是在休渔期，所以当地的注册在岸的渔船基本上都没有出海作业，那都是在港避风的一个状态。那当地另外一个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的领域呢，是海上的鱼排。那特别是罗源县的鲍鱼的养殖产业。

0: 业已经发展了30年，养殖的规模达到了1.6万亩，那2500多户的养殖户以及1.3万多人呢是在海上养殖的相关行业就业。那我们了解到，当地养殖鱼排上面需要撤离的工作人员呢是有2589人。那根据防汛指挥部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撤离。那除了台风对于港口船舶还有近海养殖业的一些影响之外呢，当地对于城区范围内的影响也做了一些防范。比如说今天起，罗源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啊、教育机构、培训机构、暑期班等等停止一切形式的教育教学还有集体活动。那在城区范围内的电力、水利、通信和交通啊，应急组建了专门的队伍，对于相关的设备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和提前预知到位。那力争不断电、不断水、不断通讯，并且做好道路畅通的一些准备工作。那目前全县的避灾转移安置点呢，也已经准备就绪了250个。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在当地各行各业和各个领域呢，都在积极的准备当中。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台风巴威给沿海城市带来的一些影响，以及当地的准备工作。
1: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夜里至明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明天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严峻。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浙江台州温岭呢是此次台风巴威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今天上午，当地防台风应急响应已经升至2级。当前温岭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在前方驻守的总台央视记者黄达。黄达你好，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蝴蝶。那我现在呢，继续在这个浙江台州的温岭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那么从今天下午的我们在现场的感受啊，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感受，那就是风是时大时小。那同时呢，这个天气呢也是时阴时晴。那么我们继续呢，用我们手中的这个临时的这样的一个简易的测风仪，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风速哈。现在的实时风速，你看本身它的变化就很快。一会儿呢，现在是1.8米每秒，然后一会儿呢可能会升到，刚才我们看到最高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5.6米每秒。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在不断预示着这个台风巴威正在向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沿海区域正在不断的逼近。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温岭来说呢，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的，就是在这个陆地之外还有许多的离岸的岛屿。那比如说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后就是这个温岭石塘镇的一个离岸的岛屿，那么叫做这个隔海山岛。那么它上边呢有一个村落叫做隔海山村。那么这个通过这个陆地和岛屿之间的连接哈，平时呢村民们呢只能是通过这个轮渡的方式，因为现在呢还没有这个公路的方式。那所以从7号开始，由于这个台风的这个进一步的临近，那现在在温岭的这个整个的3条的轮渡的这个航线呢是已经全部的这个全线的停航了。那所以现在像这样的离海的离岸的这个岛屿啊，已经成为了这个和道路呢和这个陆地呢交通的这种隔离的这种状态。那现在呢，在我们现在前方的这个隔海村里面呢，现在还有这个100多位村民仍然选择这个驻守驻留在这个村中。那么在他们当中呢，其中有大部分都是50岁到100多岁的老人，大家注意关注这个数字，最大年龄呢是100多岁的老人。那么这个现在呢，其中呢还有一部分呢是留守的这个老人。那现在呢，整个我们今天下午呢也是紧急的联系上了这个驻村的干部。那么根据驻村干部的介绍呢，现在留守的老人呢已经被陆续的集中转移至了村中的集中的这样的避风点。那么在避风点中呢，现在是储存有15天左右的这样的食物和饮用水。那此外呢， 像其他的比如说家中有儿女照顾的这样的老人呢，仍然呢选择留在家中。所以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个村民来说呢，包括这个村上的这个干部来说呢，他们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老人的这个医疗的问题。那比如说平时大家这些老人呢可能行动就不是很方便，但是在这种台风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这种紧急的情况，如何去进行处置，那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候，在石塘镇的卫生所就派出了一名这个村医，紧急的前往了这个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隔海村，来驻守在隔海村上，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紧急的这个医疗的救治。那他不仅带了这个消炎药，而且呢还携带了充足的像这个高血压药啊、心脏病药啊等等。那现在呢，这个今天下午的村上的这个干部呢还给我们介绍，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担心哈，就是这个供电和通信的问题。因为呢像这个我们现在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隔海村，大家可以看到距我们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所以呢它的供电方式呢是通过陆地，采用这种高架线的方式直接把电呢通到这个岛上。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高架线啊是非常的细的，也许呢从镜头当中大家可能看的都不是特别的清晰哈，但一旦这个风力过大，使得这个两边的这样的这个供电的塔发生倾覆，或者是电缆呢发生这种断裂，那就会发生紧急的这种断电的情况。那因此呢当地的这个干部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村中呢也是配备了多台的紧急的发电机，那同时呢也有这个比较充沛的这个油量的储备。那么在这个三个临时的避风点呢，通过这种紧急的发电机，一旦启用了之后，可以实现这个7天的不间断的供电。那么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隔海村以外呢，大家从我们镜头大概在我手的前方70公里左右的位置，现在可能在这个海上距离比较远，我们看不到。还有这个整个温岭呢比较大的整个台州呢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岛屿叫做大陈岛。那么现在岛上呢住有大概1000人左右的这样的居民。那此前呢由于这个大陈岛啊它主要是这个以旅游业为主，所以呢岛上呢曾经还有之前呢还有这个游客。那所以呢当这个昨天的时候，当台风的进一步临近的时候呢，游客呢是已经分批次的完成了撤离。那现在岛上这个1000人左右的这个村民呢仍然选择在这个居民呢仍然选择在这个岛上呢进行驻留。那么岛上呢也是为这个居民啊储备了非常比较丰沛的物资，那也是实现了这个15天的饮用水和食物的这样的储备。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联系这个岛上的这个镇上的工作人员，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岛上呢还有这个淡水的水库，那也可以为我们的这个居民呢提供水源的这样的支持。那此外呢现场呢我们今天还注意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细节哈，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由于这个可能会出现这个台风，那我们的村民呢这个当地的居民呢也是担心这个西瓜当地种植的这个西瓜收成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也是众人呢齐心协力为我们的这个村民呢抢收了西瓜。那同时呢这个包括爱心企业也好，包括这个我们的年轻人还帮助村民进行网上直播，实现了3万斤的西瓜呢在今天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售卖。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抗台风呢不仅仅是大家的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去抗击台风，那更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将继续驻守为大家带来台风八威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黄达从浙江台州发回的报道。那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的窑洞村是处于台风八威预报的登陆区域。今天中午呢，当地开始进行了全村转移。总台记者实地探访了转移的现场，我们来看看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的窑洞村，那这里呢位于浙闽交界地区，三面环海。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预计将在11号晚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因为沿海预计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为了保证村民的生命安全呢，从昨天开始呢，苍南县就已经开始了人员转移，而我所在的窑洞村呢，从今天中午开始大规模的人员转移。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在我身后呢，当地是已经调度了 10余辆的大巴车、应急保障车辆已经准备就绪了，将会把我们的村民安全地送到安置点。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窑洞村预计将要转移1200多人，其中300多人呢是选择了投亲靠友，那剩下的村民呢将会通过大巴车去到统一安置点。为了确保村民的应转尽转不遗漏一人，当地呢也是建立了动态的台账，同时呢对于投亲靠友的这些群众呢，当地也会通过电话联系等方式来确保。

0: 村民能够安全的转移。张刚的村干部也是告诉我，这次转运他们采取的方式呢，是一个大巴车的动态轮换。前面刚刚第一批的这个安置群众刚刚出发呢，新的大巴车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已经开来了，通过这个大巴车不断循环轮换的交替运送这个转移群众的这个方式，来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可以最高效的转移安置所有的村民。在这个转移安置的间隙呢，刚刚我也是和一些村民进行了交流啊，他们因为就住在沿海边，对台风呢的危害性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晰的，并且呢其实已经做足了准备，包括贴米字胶啊，设立防浪板啊，然后包括对门窗进行一个加固等等。那么这次台风呢，当地也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保障他们的安全。在这个大规模转移的要求了之后，大部分的村民呢还是表示非常的理解支持，并且积极的配合啊，最快的时间完成了一个转移。
1: 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持续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区域扩大为台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台东等12县市。今天白天呢，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了7至8级左右的阵风，预计晚间的风力可能会增强到9至10级。
2: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台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3: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只啊？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先拆掉啊。
2: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4: 抢多少赚多少啊！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今天全日停航。台风巴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总台视记者台北报道。
1: 台风巴威正向我国的浙闽沿海靠近，登陆前后台风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后续路径又会怎么走呢？我们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5: 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6: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那么在山区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河网密布，也要特别警惕台风的暴雨所造成的这种中小河流的洪水。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来警惕上述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北京今明两天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北京市密云等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密云水库正在泄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张景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密云区的穆家峪镇，身后水雾弥漫，传出阵阵轰鸣声的地方呢，是密云水库啊，这个华北最大的水库的一处泄流的地方，一个泄流口。那从这里面，泄出的水呢，就到潮河的河道。

0: 里面来给密云水库来腾出库容，应对这次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过程。那今天截止到14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密云水库泄流的流量是超过了200立方米每秒，而它主要的河流入库的流量呢，是50多立方米每秒。截止到下午2点的水位呢，是在150.11米，它的海拔，这个水面海拔，那比它的汛限水位152米呢，是有1.89米的这样的一个差，所以呢，也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库容量呢，为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不仅是密云水库，密云中小水库啊，现在所有的这些中小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来运行啊，提前都腾出了一个库容，这次的强降雨呢，在来临之前啊。北京密云区就进行了人员的一个转移安置工作。那目前，政府转移加上投薪靠友的人员，是超过了26000人。现在啊，是一个雨停天阴的状态。但其实，北京密云今天白天就已经出现了暴雨的天气过程，超过了50毫米，有些个别的点位。那这次的降雨台风影响啊，到晚上，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还会有一个更明显的一个降雨过程，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一个预测。而除了今明两天的这一轮降雨，明天到后天，也就是13号和暂时12号暂时停歇一下之后呢，紧接着到13号，预计会再来一轮较强的这个降雨过程，还是受到台风八位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在4天的时间内，北京要遭受2轮的强降雨，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气象部门呢，北京市各部门各区的这个灾害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去涉山涉水的点位。
1: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此次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北京首都机场已经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目前北京两机场正在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根据气象预报，今明两天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12号的夜间至14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也将给天津带来强风雨天气。天津市水务部门目前已经启动了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重点加强水情监测联合会商，最大限度预腾调蓄空间，做好堤防巡查，强化区域性洪涝灾害防范，全力做好台风迎战准备。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北京、河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的进展。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中心城区多处出现了积水，部分居民小区的供水供电受到了影响。连日来，各部门全力投入民生保障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可以看到，今天现场的天气是已经放晴了，但是由于受到前段时间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小区，它的位于地下的配电室是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那么也是导致小区里的供电是受到了一个影响。我们在现场看到，现在是有施工人员正在对于这里的电力设备进行一个抢修。其实这个小区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它总共是有8栋楼，住着980户，3000多人，那是属于一个当地一个比较大型的社区了。现在又是夏季炎热的季节，那么尽快恢复这里的供电保障，让居民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就成了一个当务之急。今天上午呢，我们是在现场看到由来自消防部门派出的多辆大型排水车，就对于小区地下车库还有配电室的积水是展开了抽排的作业，但是由于这个过程不会太快，需要2到3天才能完成。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就看到还有来自南方电网电力抢修人员也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就赶到了现场，他们同时还带来了6台黄色的应急的电源车。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应急电源车毕竟它只是一个临时的设备，那为了让群众能够用上稳定的试电，20多名抢修人员啊，现在也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很多都是从外地，从广西玉林等其他地方增援来的。现场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剩下还有一栋楼啊，因为它的地下配电房现在还全部泡在水里面，需要等待消防部门的排水车辆把积水抽干之后，供电人员才能够进入到里面去进行一个抢修设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关注。
1: 7月9号20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接报之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和火灾调查。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7月10号上午，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相关专家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并从目击者口中了解到火情发生的初始位置。
3: 刚好是在这个位置。
4: 嗯，在这个位置。还有谁在看吗？
3: 刚好是在这个位置。我是在看，我是在站这样的。哦。站这样，我们师傅刚好是蹲在那个门口。
4: 这个师傅是谁？
3: 我们搬运工，这个窗户。这个玻璃嘛，有玻璃就是看到有火。
5: 你看到哪里吧？你说一下。
6: 那你这个窗户一下地
3: 方？大概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看得到吗？
2: 通过多位目击者指认，并口头还原火灾发生初期的情况，工作组专家初步确定起火位置在厂房的一层。据了解，发生火灾的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燃烧物质主要为鞋材。由于鞋材易燃，且火势蔓延迅速，给救援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7: 我们这组主要是负责现场勘验的，所以来了以后对周围的环境勘验，还有现场内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初步勘验开展了一下，然后也摸排了一些电气线路的一些现场，也让一些最早发现的人的进行了一些现场指认。我要提前跟现场的工作人员掌握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对具体的这个起火过程、起火原因再进行这个勘验和分析。
2: 今天上午11时，泉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救援及处置情况。据通报，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共调集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救援力量500余人，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后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已确认不幸遇难。截至10号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目前台风巴威正在逼近，但是具体的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然而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这些博主呢，往往以天气爱好者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专家表示，博主的行为涉嫌违法。
8: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9: 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0: 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向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此外呢，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专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博主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气象灾害的预测或预警预报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尽管连日来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但是美官员表示美伊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
1: 此外，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美伊边打边谈，局势将走向何方呢？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推进新一轮的谈判，当前形势之下，美伊新一轮谈判还有可能进行吗？以色列方面称已经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即将再次加入战局？
3: 下面具体来看，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7月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了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的目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同样在7月9号，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关注当前地区事态的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7月9号紧急关闭，并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报告说，7月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7月8号记录了35次通行，7月8号夜间至9号的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7月8号，大多数的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侧的航道。
4: 据悉，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仍是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背后的核心问题。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此前一天，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新闻电视台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美军新一轮攻击可能会对伊朗在海峡附近的能力产生一定影响，但效果有限。如果几个月前的大规模军事部署都无法阻止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当前这种较小规模的军事选项也做不到。 与此同时，美国持续加大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目前有超过20次。

0: 海军舰艇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美方还发布视频展示美军舰艇和军机上个月在阿拉伯海的行动。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僵持不下，战火再起的同时，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完全关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尽管美方本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此外，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背后的外交努力正在进行中，以缓和紧张局势。
2: 在当前美伊持续交火、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但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的背景之下，美伊局势将走向何方？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在底层逻辑上呢，美伊仍然继续边打边谈的总体路线，但是在打的烈度上，的确我们看到近期是有明显的快速升级。那这一次美伊冲突的导火索是伊朗再次对未经伊朗审批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 但美国采取的应对方式呢，却远非仅止是对这一行为进行报复和干预。美国坦言，目前对伊朗进行的是惩罚性的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而且我们看到，美国打击的目标从最初的波斯湾沿岸军事设施，逐步向伊朗的港口、关键技术设施、内陆军工基地，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拓展。换句话说，美国不再是只要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和区域拒止能力，而是要全面的削弱伊朗的国防工业和军事能力，要让伊朗呢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无法再行使有效的军事抵抗，甚至在核问题上要进一步的丧失现有的筹码。那美国的这种打击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军事摩擦范畴，而是实质性的在准备开启一场新的全面战争。与此同时呢，伊朗也是基于所谓对等原则对美国进行反击，所以伊朗的打击目标和
3: 范围以及烈度都较之前有明显上升。尽管如此，美伊双方目前仍然表示政治接触还在继续，技术性谈判也可能还会推进。这就说明美伊双方呢都在测试对方的忍耐极限。那这甚至可能会开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边打边谈，以 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得以维系。
1: 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9号表示，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0: 内塔尼亚胡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捷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 他称，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在这个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
4: להסרת איומים גם בפעם השלישית. אם נצטרך לחזור, נחזור ובעוצמה גדולה עוד יותר.
1: 以色列方面称已经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即将加入战局？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那我们知道，此前美伊的一系列分歧和高层表态，其实显示出特朗普对以色列不断的推高军事紧张态势，影响到美国既定 的地区战略的做法是很不满的，所以尽管现在特朗普已经决定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是否愿意让以色列同

0: 同样也加入到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中来，进而使得冲突的规模烈度进一步推高，还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内塔尼亚胡当下呢，还是希望能够维系并改善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所以以色列可能不会贸然的主动出击。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0: 拼多多。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继续共同关注，今天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老挝副外长、上合组织秘书长等出席活动。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今天创下历史新高。
6: 这条红色的线代表的是今天全国的用电负荷一路攀升，中午时段达到一个高峰，最高是15.18亿千瓦。
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背后，今年以来我国用电需求出现新特点，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8: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7: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

0: 提升了省间电力户籍和应急支援水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造美学之城。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

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

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

0: 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 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 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
1: 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 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 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 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0: 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行

0: 市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0: 点火。
1: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

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目前它已经降级为台风级，并且正在向西北方向行进，因此华东地区未来将会直面风雨的侵袭。此外呢，巴威还将会助力水汽北上，所以东北、华北等地啊，雨下的也是相当猛烈。我们预计呢，巴威将会在后天凌晨以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的级别，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以及华东沿海普遍会刮起六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可达15到16级。同时呢，像台湾、浙江、福建等地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台湾、浙江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而西北到京津冀再到东北，尽管呢离着台风较远，但雨势同样猛烈，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局地也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无论是风还是雨都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要警惕自涝、山洪、地质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户外作业人群要按照规定调整户外作业活动，如遇险情要就近避险，而孕妇、儿童、老人应该有人陪同或与邻里保持联系，必要时寻求帮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将会从台湾、福建一直覆盖到黑龙江，影响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泛，而且持续的时间长，下周三才会结束。黄淮呢，要警惕玉米南方锈病的发生。另外，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将会助长河北再到广东这一带闷热的程度，明天呢，局地将会有体感温度超过45度的极致闷热。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长春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天津大雨，25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4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银川小雨，19到24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3到18度，兰州阴转小雨，18到20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拉萨中雨转小雨，12到24度，成都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重庆晴，30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太原小雨，23到31度，石家庄中雨，27到35度，济南多云，28到37度，郑州阴转晴，30到38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8度，长沙晴，29到37度，南昌多云转阴，28到3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8到34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3度，台北大暴雨，25到26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广州晴，27到37度；香港晴，27到34度；澳门晴，30到33度。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黄色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台风接连来袭，如何应对？
14: 台风呢正在逼近我们东部沿海地区，海上是我们要做好防台风的第一道的防线。
15: 执法艇是24小时应急值班的，
0: 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线。
16: 所有设备、场地、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
17: 这些设备是我们观察水情和雨情的眼睛，为我们防汛防台做出重要的支撑。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眼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当前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台风巴威又将接踵而至。巴威预计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接连来袭，国家防总加强指挥调度，各地各部门如何防范应对呢？
19: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它自7月2日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体量庞大，覆盖面广，直径最大时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自7月8日晚上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10日进入24小时警戒线。那么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20: 第9号台风呢，从它预报的这个路径来看呢，那么登陆之后呢，还将深入内陆，包括影响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还存在一种可能呢，它会继续北上，影响到这个黄淮、华北乃至东北地区。这样来看呢，这个台风呢，这个除了正面登陆给沿海的浙闽造成比较强的这种狂风暴雨的影响之外，深入内陆乃至一路北上之后呢，涉及到七大江河流域的从太湖流域到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以及东北的这个辽河和松花江流域，都会不同程度的造成致灾的这个影响。
19: 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区市。因此，主动防范是面对台风来袭的第一要务。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国家防总提前预警提示，提前联合会商，提前响应联动。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14: 海上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区域啊，也是我们要做好这个防台风的第一道的防线。国家防办已督促相关的沿海省份提前做好海上危险区域的这个船舶提前回港避风啊，以及这些鱼排养殖人员、海上作业人员啊提前回港。
19: 在浙江舟山，台风到来前几天，当地渔政渔业部门就已经开始组织渔船进港避风，加固锚泊。
3: 有水多了，什么东西不要堵住嘞。
19: 7月7日，在浙江舟山普陀沈家门渔港码头，渔政执法人员正对靠泊的休闲渔船逐一开展安全检查。一旦发现缆绳松弛或加固不到位的，当场联系船主整改。现场还备有绳索，供船主应急加固。
15: 要快艇的检查就是锚泊，我要主要看它这个缆绳加固情况，以及排水口、出孔、前锚、后锚，同时要泊。我们呢，反正不间断的巡查。
19: 截至7月8日。舟山市4269艘渔船、171艘休闲渔船、590艘海钓船舶已全部进港避风。福建宁德是这次防范台风八威的重点区域之一，海上养殖范围广，海上作业人员多且分布零散。这几天，宁德市全市组织调度乡镇船舶有序转移避风，并安排沿海养殖鱼排人员共11000多人分批撤离上岸，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7月8日，记者跟随当地海洋渔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乘船来到霞浦县下虎镇的海上养殖区。工作人员正逐户走访养殖户，并协助养殖户对鱼排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工人们用粗缆绳将养殖网箱串联成整体，并对浮球、网衣和塑胶鱼排进行逐一加固，提升养殖设施抗风浪能力。
4: 基本实现养殖户宣传全覆盖，鱼排连接处、网箱固定点等关键部位也已完成了一轮检查加固，海上工作人员也都通知动员到位，后续会按照要求及时组织人员撤离上岸。
19: 一般来说，刚刚登陆的台风破坏力最强，除了海上渔业生产，沿海的生产企业也将迎来强风、暴雨、雷电的多重考验。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白岩村的浙江振兴船业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对一台大型龙门吊进行前后加固。这是目前温岭全市最大的一架龙门吊，

0: 可起吊重物达400吨。
1: 加固中，工人们用钢索将龙门吊前后固定住，又在轨道上用木头塞住，防止狂风将龙门吊吹动。
2: 我们是从10月8号早上就开始落实床头加固，然后所有设备、场地，包括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然后预计到今天7月9号下午3点之前全部落实到位。
1: 据了解，温岭市松门镇有船舶修造企业11家，是温岭市的造船基地。为防范狂风对船舶修造企业的损害，这两天该镇船舶巡查中队加强了防台督导，对各家企业进行巡查。
3: 我们这次主要去巡查看龙门吊啊高层物资这一块有没有加固好，那第二个的话脚手架有没有绑定，电箱和那些气柜的阀门一定要关好，做好安全工作。
1: 目前在福建、浙江沿海的一些客运航线海岛轮渡也已经停航，施工船也陆续撤离到安全水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除了海上要严密防范，台风八威的影响范围广，未来一段时间重点做好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也极为重要，水库就是第二防。为应对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新一轮强降雨，浙江、山东、江苏等省份的水库相继启动泄洪调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
5: 我们是从7月7日晚上10点开始泄洪的，泄洪的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此次泄洪呢，要降到我们那个台汛水位164.6以下。
1: 因公水库是临安区集供水、灌溉、发电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库，正常水位库容2266万立方米，总库容3347万立方米。负责人介绍，此次泄洪可以腾出库容，以应对台风八威带来的降雨。
5: 我们因公水库呢，从前年开始是作为临安主城区的一个供水的水源地。7月4日，我们是全天24小时满负荷发电降水位的。那么为了迎接八威台风呢，就是一边通过发电降水位，第二个根据上级部门的调令，实时开闸，多洞、小洞、早洞，来迎接八威台风的这个降雨量。
1: 除了水库要腾出空间，要保障人员安全，还要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临预报预警能力。7月7日，杭州市富阳区善溪村小流域山洪高发区，工作人员正对山洪预警设备进行模拟检查，确保台风期间监测数据准确，预警信号通畅。
6: 它的原理呢，主要是通过水位的监测，当水位急剧上升或者具有一定风险的时候，那我这个设备就会通过报警的形式提醒周边的住户，进行一个准备转移或立即转移的工作。
1: 富阳区小流域山洪多发，风险点位分散，因此当地建设了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目前累计安装123套声光电预警设备，100套入户报警设备，现有111处小流域山洪高风险点位，已实现声光电预警设备全覆盖，
7: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那么因为这些设备是我们观察水情和雨情的一个眼睛，能提供很好的数据支撑，为我们那个防汛防台做出重要的支撑。
1: 第三防则在城市，针对大风暴雨可能会对城市运行、校园安全、旅游景点的冲击，各地也提前部署应对措施。7月10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西湖景区全域范围内已经加固支撑的树木进行安全检查，防止杆件掉落，同时也要确保支撑杆件的牢固度。
8: 我们通过固定器

0: 将杆件和树木连接，我们要确保这个固定器它的一个牢固度不发生松动。我们这个截面跟这个缝隙相当它是有一个卡牢的，卡住了，就是如果这个风从南边吹过来，这样的话我这个杆件就对这个树木能够起到一个抵御的作用。
1: 自7月6日起，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开始对辖区内的树木进行防台排查加固工作，沿湖临湖区域的树木都进行了全面加固。
0: 如果在十级大风的影响下，有可能会发生树木倒伏，所以对树木的加固支撑是在防台期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目前西湖景区累计排查树木17414株，已完成树木支撑加固7379株。受台风八威影响，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为防范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北京等地发布通知，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铁路、公路、城市交通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班次，危险路段、临水临崖道路及时封闭管控，各地城管、住建部门全面排查加固户外广告牌、灯杆、塔吊、脚手架、高空构筑物，电力、通信、供水企业前置抢修队伍、应急装备，全力保障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
2: 国家防洪办公室呢，也是提醒相关的地区要做好这个城市防洪排涝的工作，特别是对这些低洼溢涝以及这些地下空间还有立交桥要做好排水防涝的这个准备，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重要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的防护。
1: 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3: 利用台风登陆前的这个有限的时间窗口，一个是加强了这个力量的预知布防，调集了这个工程抢险救援力量，还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有10000多人进行前置的布防。第二个呢，就是加强物资的调拨支援。第三个呢，就是加强了三段极端情形的应对准备。三段呢，就是断电、断路、断网，提前预置这个通信的保底装备，同时也前置调拨这个大中型的应急通信的无人机。我们后续啊，国家防总会根据台风的登陆和影响的这个形势啊，及时的提升和调整应急响应。
4: 台风八威，风雨潮叠加，风险突出，各地需要紧盯台风路径，动态调整防御举措。从近海渔船、海上养殖的一线避险，到水库堤防、地质隐患的源头管控，再到城市乡村农业生产的全域备战，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台风防御屏障。作为个人，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提前做好各项准备，主动配合各类避险转移安排，合力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

0: 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1: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2: 到政府免费的五个地方，
3: 这喉咙痛了，说
1: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2: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1: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4: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1: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5: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1: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100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6: 平时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1: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6: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的稳出增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台风来临前做好3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8: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上瘾。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大家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回收难度究竟在哪里？如何完成？有什么样的意义？专家解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目前台风路径能否确定？登陆前台风眼消失意味着什么？北方本轮降雨属于台风雨吗？时空观察一一聚焦。首批 MQ-9B 无人机运抵台湾，赖清德宣布将正式成立首支作战无人机中队。台独意识形态洗脑与购武备战双管齐下，民进党当局究竟要把台湾带向何方？两岸观察今天解读，更多详细内容稍后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今天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了可控回收。今天的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了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6: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7: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8: 正中靶心。
7: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9: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0: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6: 长时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总台另一路记者在海上回收现场独家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
1: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点火了，点火了，点火了！点火了，点火了，正在调资，准备悬停了，悬停了，悬停，现在已经
2: 落了，
1: 着陆着了，发动机熄火了，成功落在网系回收装置中间了，成功了。
3: 结果圆满，
4: 有多圆满？
3: 十环。我觉得这个整个队伍表现得非常好，这个火箭状态表现非常好，代表中国航天的第一次吧，对吧？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就有更多的这个可能，表示咱们国家的航天，中国的航天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5: 很激动，然后也很兴奋，
6: 心情非常激动，因为今天正好是我成为航天工作者一整年的时刻，我将永远铭记这一天。
7: 看到了。整个航天界最振奋人心的时刻吧，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能，
8: 很好，
4: 有多
8: 好？感谢，100分。
4: 你刚才拍到了吗？
9: 拍到了，拍到了，太激动了，我都怕我的手在颤抖，拍不到照片。
10: 后面还有一些任务，我们今天还要把火箭做一些处理，对处理，然后再回到三亚。
11: 牛不牛？
12: 牛。
11: 厉不厉害？
12: 厉害。
0: 确实很厉害。长征十号与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一二级分离大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大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然后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专家有一个比喻，就像是站在百层高楼的楼顶，把一支圆珠笔准确地投进地面的笔筒。
13: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14: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地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3: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15: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16: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0: 这次长石蚁运载火箭的可控回收采用了一个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方式。前面专家介绍了它成功回收的难度，那么这样高难度的回收过程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崔霞和专家带来的解读。
15: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16: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5: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

0: 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1: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2: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四条钢索，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四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

0: 我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1: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2: 火箭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新闻所以然，我们来听记者的分析。
3: 7月10号，在我身后的中国南海上演了一幕科幻感拉满的硬核大片。我国新型火箭长征10号乙成功发射后，它的一子级顺利返回，挂在了火箭回收船的回收网上。中国火箭第一次实现了成功回收。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是从100层的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地落到地上的笔筒里。那这个比方啊，其实只说了一半，因为火箭从太空返回地面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极限微操作。从超过100公里的高度返回，温度、气压、速度不断变化，火箭要保持竖直，不能翻跟头，中间发动机还要择机点火，精准地把速度降到最低。整个过程不比把火箭送上天简单。那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不用说，这一次长征十号乙是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要特别划重点的是，这次它采用的技术可不是抄作业，而是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它不需要火箭带上沉重的着陆腿，而是直接用海上的巨网把它兜住。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三号的遥二、双曲线三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因为火箭回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又一个新的起点。谁掌握了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谁就有望能够拿到更多进入星辰大海的入场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今天下午，巴威正式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预计12号的凌晨可能会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它也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将是风雨影响最强时段。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了2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目前巴威的路径与强度变化进入到了关。

0: 键阶段。眼下台风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线，目前路径能否确定？巴威在登陆前台风眼消失意味着什么？巴威尚未登陆，华北东北的降雨强度却比沿海地区还要强，这又是为什么？北方本轮降雨属于台风雨吗？时空观察一一聚焦，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的整体研判。
1: 今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三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0: 气象研判显示，巴威的路径与强度变化已经进入到了关键阶段。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径。目前台风巴威正在比较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但是具体的路径和最开始的预测有了出入。目前来看，巴威可能不会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而是直接正面袭击浙闽沿海。那么随着台风巴威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路径能不能够确定？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的分析。
2: 当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中央气象台此后会逐小时更新台风强度、定位、风圈以及路径预报信息，特别是路径预报的偏差范围会持续缩小。今天下午15时，台风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线，未来它整体在西深北台的副热带高压以及偏南季风气流共同引导下，持续往西北行的大方向不会改变。这次巴威的登陆地点基本锁定福建北部到浙江南部这一带，特别是福建宁德到浙江温州这两个地级市下属的沿海县市，是这次巴威登陆概率最大的一片区域，登陆时间大致在12日凌晨。但是精确的登陆位置、登陆时间、登陆强度等，还要等到台风临近才能给出更精细的判断。
0: 我们来看各地的情况。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从今天上午开始，台湾中部以北及花莲、宜兰等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台湾相关单位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的2点30分，台风巴威已经造成了台湾5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超过了2000人。受台风影响，台湾多个县市已经宣布11号停班停课。
3: 我现在就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外澳沙滩，在现场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里的阵风是在持续的增强，在海边也已经掀起了阵阵的长浪，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靠近，从10号晚间开始，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各地风势雨势都会持续增强。平时热闹的沙滩如今空无一人，受台风巴威影响，台湾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东半部沿海地区出现接近9米的狂浪。记者看到宜兰乌石港内停满了避风的渔船，渔民们用粗绳将船只多重绑紧，确保安全。宜兰南澳山区，人们锯掉过高的树木，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烈风雨。南澳山区5个村落还进行了预防性撤离。台湾气象部门10号下午持续针对台风巴威发布海上陆上警报，陆上警戒范围扩大为新北市、基隆市、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南投县、台东县等14个县市。台气象部门预计11号中午至下午为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全台各地都要谨慎防范明显风雨，特别是北部地区、中部以及宜兰山区需要谨慎防范暴雨等级以上降雨。 目前包括台中市、台南市、屏东县等多个县市已宣布11号停班停课。
0: 视线转向浙江，浙江省防止今天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就在2个小时前，浙江宁波海事局决定宁波沿海进入到1级防台应急响应。在宁波象山县，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当地部分中大型渔船从昨天开始向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进行转移。同时，当地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海景。台风即将来袭，当地渔船转移工作进展如何？台风期间又该如何来保障游客们的安全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前啊，当地就已经完成了所有渔船啊向着更高等级的避风等级的这个锚地进行转移的任务了。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锚地以及一旁的这个谢前港锚地，这两个锚地的避风等级啊都是超过12级的，将近有超过700艘的渔船在这里安全避风。那对于象山县这样一个三面环海的县城来说啊，一方面要保障好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渔船的安全，另一方面还有来到这里慕名而来的游客的安全。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象山县新桥镇为例哈，7月8号，也就是2天前，依然留在这里的游客人数是778名。那随着台风巴威的不断逼近啊，当地是应急启动了相关的机制，比如说让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上门走访等等，通过各种形式啊来发布这个台风的预警信息、台风的路径信息，包括进行旅客的这个劝离这些工作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的是这3张图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3张图呢是当地的这个民宿主的群聊。那在这些群聊里面啊，每天都会发布相关的这个安全提示。比如说在这个里面，他们就发布了易坠物品要全部移入室内，还有像尽量让客人取消行程，改期入住。包括在这一条里面还说了，在民宿的公共区域要备好手电筒、饮用水以及一些应急的食物，还有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客人的安抚工作以及保障滞留游客的人身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细节，这一条的安全提示是在今天的8点24分发布的，那这条的安全提示呢是在昨天下午的16时42分发布的，这条的时间更早，是在前天，也就是周三的晚上9点48分发布的。那这3条提示啊，也就凝聚了这些民宿主他们的暖心举措，一条条安全提醒细致又暖心。那截止到目前呢，象山县新桥镇依然留下来的旅客人数啊，相比前2天的778名，已经减少了将近90%，现在只剩下了90人。那剩下来的这10%的90名旅客，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防台风工作的重中之重。那当地呢，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生活包。我们今天就带了一部分来到现场，在这个包里面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不薄的这样的一个被褥，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盆，包括像一个纸巾，还有牙刷，在里面呢还有换洗的衣物和拖鞋等等。那在旁边还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这个医疗卫生的相关的保障物品，那以此来确保台风期间，尤其是滞留期间，这些旅客的生活无忧。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观察还注意到，在今天下午我们锚地周围的这些电力铁塔的下方啊，还有不少的当地电力部门的这个施工人员正在对这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同时今天下午他们还加派了18台的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的应急队伍，是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此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目前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除此之外，这些应急物资也已经全部的提前准备到位。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象山县将全力以赴并且严阵以待的应对台风巴威。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带来的观察。
0: 好的，谢谢浩然给我们介绍宁波沿海的情况。据浙江省气象台的预报，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7月10号的晚上到12号，浙江丽水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过程。从昨天开始，当地已经提前启动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 防范等各项准备工作。目前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离水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0: 的，春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浙江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那么据丽水气象部门预测啊，景宁呢会是此次的强降雨过程当中较为严峻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当地呢提前做出了一些应对和部署，全县呢70个在建的这些工程呢全部是停工和停产了。比如说今天中午啊，当地在建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叫做这个景宁抽水蓄能电站的1183名的工人呢是陆续有序进行了一个转移到了附近的五个安置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安置点，叫做梧桐小学。这里一共有四栋楼20多间的教室，在今天晚上的6点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安置转移工作就已经是完成了。那么在这个安置点呢，一共是安置了576位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工人。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其实这个梧桐小学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闲置的状态了，所以说为了保障到位呢，今天一大早当地的这个乡镇干部和党员干部就来到这儿，对整个学校进行了一个清理和清扫。那么与此同时啊，通信部门呢还做了一些这个线路的保障，尤其在每个学校的这个教室当中啊，学校的教室当中呢非常贴心的安装上了无线的路由器，能够让我们在这儿休息的工人呢上网通信更加的便利。而这个生活物资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分发这些食物哈，其实在这儿还有我们的泡面啊、矿泉水啊，以及一些饼干等等，还有一些应急的被褥也在这儿，能够给大家随时取用。同时在这儿还设置了一个医疗的应急点，24小时可以给到我们的工人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健康的处置。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儿了解到哈，除了我们这个在建的项目之外呢，其实景宁还对全县的这些危险区域还有低洼区域的群众啊进行了转移。截至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呢，全县有8000多位的这些群众已经是安全的转移到位了。那我们从丽水市的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的一个数据呢，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的时候，其实全市一共已经累计转移了6.1万余名的这些群众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么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应急抢险的物资啊也已经是准备就位了，就为了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些险情。那同时我们也会在这儿持续关注丽水的情况。好的，春燕，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于晨来自浙江丽水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建的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的16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到了2级。目前福建莆田各地提前部署，通过开展城区行道树排险加固、水库隐患排查等举措，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工作。
2: 7月10号上午，在莆田市秀雨区护石街道，园林养护工人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树木进行疏枝修剪和支撑加固。经过修剪，原本繁密的树冠变得更加通透，可以有效减轻大风天气下树木的受风面积，降低倒伏风险。
3: 目前，秀雨大道、新秀路、后景街等重点路段的行道树枯枝微枝已清理完毕，并完成了支撑加固。
2: 仙游县拥有大中小型水库120多座，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强降水影响，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对水库蓄水水位、泄洪渠清理、大坝加固等关键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提前预留防洪库容。
4: 目前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前往各乡镇全覆盖开展水库、山潭、堤防、水闸、山洪灾害点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细化防控要点。
1: 台风巴威正靠近我国沿海，记者10号下午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目前相关水域已经全面进入到了台风防御状态，工作人员通过停航部分刻度运航线、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险等多举措，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2: 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刻度运航线已停航9条，刻度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3艘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

0: 108人。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被管控的北上船舶将分别引导至粤西水域、珠江口以西水域、南海北部安全水域等地锚泊。
1: 闽粤交界水域是我们南北航线船舶北上的必经之路，我们汕头海事局将北上船舶作为跟踪管控的一个重点工作，通过加强出港船舶航行计划、过路船舶的一个船舶动态的一个摸查掌握，劝告279艘北上过路船舶合理调整航行计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的水域，引导选择合适水域避风，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0: 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后续将结合台风路径动态优化布防点位。
2: 为防御台风巴威，上海多部门迅速行动，进入防台防汛应急状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0: 国网上海电力已经进入防汛防台保供电状态，细化电网运行、设备防护、应急抢修和重点用户服务等措施，并对站防线路开展24小时监测、智能感知研判风险，确保台风期间电网设备可靠运行，应急响应及时精准。上海海事部门也提前启动了防台应急预案，上海海事局于7月9号20时升级启动防台三级应急响应，9号12时，洋山港海事局辖区内的中小型船舶已经全部完成安全转移，预计10号晚完成大型干线集装箱船撤离组织工作。宝山海事局为停靠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邮轮提供一船一侧点对点服务，根据船型特点、航线需求及运营风险，为部分邮轮逐船定制保障措施。
3: 目前宝山辖区所有的小型船舶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全水域，同时呢，对于国际邮轮，我们也根据风力情况，联动运营单位及时的调整邮轮的靠离泊计划。
0: 在农产品保供方面，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提前启动保供预案，目前中心内青菜、生菜、油麦菜、杭白菜等常见的叶菜供应充沛，部分商家已经迅速从产地调货，日均进场量达到日常水平的1.5至1.7倍，可满足市民需求。果品部已经实时跟踪天气与路况，引导商户错峰发货，拓宽运输通道，目前市场果品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2: 我们再来聚焦台风巴威的强度。昨天晚上8点，台风巴威减弱为了强台风，今天上午的11点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台风级。在此之前，巴威已经连续138小时维持超强台风强度了。但是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依旧是体型庞大，环流云系南北最大直径一度达到了将近2000公里，仍然是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台风。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拥有清晰风眼的巴威，目前眼距已经变得模糊了，卫星图上已经看不出完整的空心了。看到台风眼消失，不少人表示松了一口气，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巴威变弱，威胁变小了呢？台风巴威即将登陆，风眼此时消失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4: 台风眼的消失意味着台风强度减弱，因为昨天午后开始受到中高层干冷空气入侵以及垂直风切变加大的影响，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巴威原本清晰浑圆的台风眼逐渐被云层填满，眼区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闭眼。这意味着台风颈时的内核结构被破坏，中心最大风速开始出现回落，台风自身的强度开始下降。但与此同时，随着巴威台风眼消失，它所携带的能量从核心区域向四周快速扩散，导致巴威环流变得更大，对应的它的7级、10级、12级风圈半径也变得更大了，风雨影响范围反而会更广泛。
2: 作为超长待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今天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0: 在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陈家台村，记者看到这里的其中一处高地堡垒，也就是村级防汛应急主阵地，设置在当地的村委会。在防汛期间，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安置从易受灾地区转移过来的村民。目前这个点位已经安置了22名人员。

0: 而像这样的高地堡垒，村子里还有三处，
1: 条件挺好的，有那个被子、床子，也还有吃的，他们都安排的挺周到的，我们觉得挺踏实的。
2: 根据咱们市里边的防汛的要求，在每个村的稍微高点的位置来设置一些高地堡垒，能保证在1到2天的生活的必须的这些设备和设施啊，如果要是延长安置的时间啊，这个商店呢会及时的供给一些相应的生活必需品。
0: 截至目前，房山区易受灾地区的居民按照应转尽转的原则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今天白天，平谷、密云等地局地出现了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桃市场，8时至17时降水量达164毫米。
3: 目前区水务局处于一级响应期间，全水务系统200余人在岗值守，开展应对工作。全区9座水库运行平稳，5座区管水库为应对强降雨，充分发挥拦洪错峰作用，都在进行泄水作业，预留充裕的防洪空间。其中海子水库泄水流量是140立方米每秒，居河正在行洪。请广大市民加强防范，远离河道、山洪沟道，不要通过积水路段，保障自身安全。
0: 针对本轮降雨，北京市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各区各部门严格落实防汛应急响应各项措施，开展河道及洪水调度，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的预泄流量。截至10号17时，北京市转移群众近10万人，北京市消防救援队伍进入二级战备状态，7个重点区支队启动一级响应。
4: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目前至11号的夜间，北京将迎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个别地方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经水利部门的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7月9号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陆续预泄腾库容。
0: 从9号上午开始，密云水库加大总体出库流量，由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通过预泄腾库容，给水库拦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调蓄空间。10号14时，北京市平谷区已经启动防洪排涝一级响应，开展山洪风险区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水务系统全员到岗，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根据实时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截至7月10号，北京全市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预留约5亿方库容。
4: 根据预报，到12号早上的8点，北京平谷将出现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山区及浅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今天上午平谷区就开始出现了降雨的情况，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平谷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平谷的情况。
5: 春燕，我现在呢是在平谷区体育中心集中安置点。那么在昨天平谷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平谷区呢就开始陆续的对所有的涉险村庄的群众来进行转移。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安置的都是来自于镇罗营镇的群众。那镇罗营镇呢是位于平谷区的最北端，是属于深山地形，全镇20个村子，其中有9个都是属于涉险村。那么在昨天的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我们镇里还有村里的干部呢就开始通过网格群还有我们的村里的大喇叭的形式呢，来挨家挨户的对村民来进行通知。那么为了避免不落下任何一户每一个村民，我们的村干部呢还会挨家挨户的去敲门，保证每一个人都被通知到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呢正在这里安置。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住宅区，那么所有群众转移到这里呢都是乘坐镇里统一准备的大巴车。那么他们呢会随身携带一些自身需要的一些随身的衣物呀、身份证、医保卡，还有一些药品等等。那我们看到来到这儿之后呢，安置点还会为大家提供像这样的毛巾来做大家

0: 的褥子还有被子来使用。那么除此之外呢，像一些驱蚊水啊等等的生活必备品也会给大家提供。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了解到我安置的群众吃的呢都是安置点给统一提供的盒饭。那么走过了我们这个居住区呢，现在看到啊，这边有一块区域呢还是非常的宽敞。那这个区域呢就是安置点为大家开辟出来的一个活动区。那么我们了解到呢，为了让所有的安置群众呢能够他们的安置的这在这里的生活呢能够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那么在今天下午呢，在这里呢是为大家统一播放了电影。另外呢，妇联的工作人员呢还会在安置点里的小朋友呢为他们来组织像一些做手工呀、下棋这样的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刚刚呢群众吃过了这个晚饭之后呢，大家休息了一会儿，就在这儿呢跳起了自发的跳起了舞蹈。那我们了解到啊，像扇子舞还有八段锦呀、踢毽儿这些活动都是这里的安置群众在白天呢非常乐于从事的活动。那么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活动区的旁边呢，安置点的人员呢还为这里他们准备了像方便面呀、矿泉水这样的物资。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医疗点，我们所有在安置点的群众如果遇到了任何的身体的不适的情况呢，都可以随时的来到这里进行就医。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群众啊正在测血压呀，然后取药。所以说我们的安置点的保障服务还是非常的到位。那么我们了解到呢，到目前为止呢，平谷区是已经启动了2个区级的集中安置点，那其他的安置点呢还会随着情况来事情的随机的增加。那么我们了解到啊，目前平谷区呢已经转移的群众是7992人。那谈到降雨情况，在今天上午开始呢，平谷区就已经开始了降雨，那么现在呢降雨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不过我们了解到呢，平谷全区的9座水库目前是水势平稳，均没有超过汛限的水位。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在平谷区了解到的情况，后续情况呢也会持续的进行跟进。时间交还演播室春燕。
1: 好的，谢谢王丽介绍北京平谷的情况。今天的15时，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升级为了红色，预警时段为7月10号的16时至11号的16时。受持续降雨叠加影响，天津北部山区滑坡崩塌风险极高，提醒相关部门严密防范，市民减少外出，远离山区河道，注意安全。目前天津市蓟州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有序展开。
2: 截至7月10号下午2点，天津市蓟州区平均降雨量为50.1毫米，最大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至12号，天津市蓟州区所有乡镇街道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点特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累计降雨量将达200毫米以上，个别点将达到250毫米以上。7月10号8点起，天津市蓟州区临时关闭全部景区景点，所有农家院、民宿暂停营业。当地组织受山洪、危房、地质灾害隐患影响的人员转移，涉及26个乡镇3579人，目前已经全部转移安置。
3: 我们统筹组建了1571人的区级防汛应急力量，各乡镇的应急队伍也都在岗在位。6.3万件套的物资已全部前置投放至重点的乡镇及重点点位，以及6个常态化的集中安置点。
1: 台风巴威即将登陆，而此时我国北方的降雨量却比沿海地区还要多，这是为什么？北方本轮降雨属于台风雨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4: 巴威登陆前，今天浙闽沿海地区主要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以及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出现较大范围的晴空区，天气闷热潮湿。 温州、福鼎等局地还出现了高温。而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国，巴威和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之间形成强盛的东南风急流，使得大量水汽进入我国内陆，之后再转为西南气流北上，将太平洋的水汽进一步输送到华北，导致今天白天京津冀等地

0: 已出现了时空分布不均的暖区对流降水，像是河北安国今天下午15到16时小时雨量就达到了47毫米，短时的雨强非常猛烈。一般来说，台风雨指的是台风本体及其螺旋雨带导致的直接降雨，今明两天华北东北的降雨更多的是台风助力副热带高压远距离输送水汽间接导致的降雨，也就是台风有参与但不是台风直接导致的降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近日广西多地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河水暴涨，多处道路积水，房屋损毁严重等灾情。7月9号上午，正在广西贵港市执行城市清淤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救援任务，一处居民地有大量群众受困，记者跟随救援官兵记录下了这场紧急救援。
3: 皮划艇破开竹浪逆风前行，居民区深处的积水已经达到近2米，看到子弟兵的身影，受困多日的群众聚集在小区门口焦急等待救援。
4: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里边的群众具体有多少还不太清楚。我们连长指导员出去了以后带着队伍，那将100人分成了10个组，总共用了10个艇分2个波次进入这个小区。进入了以后发现在这个西门和东门有200人左右的群众被困。
5: 在这里被困了多久？
6: 三天三夜了。
5: 三天三夜了。
7: 对，三天三夜。
5: 现在是什么情况？
7: 现在的话我们没有水，没有电，用的是应急电，我们自己业主去运柴油回来发电的。
6: 对，因为现在那个水开始很浊了，那个饮用水什么那些。这物资也匮乏，都没有办法运进来。
3: 官兵们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救援现场，一名发高烧的孩子急需转移，官兵们紧急赶赴孩子家中。
5: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
8: 我带你去张东子。
5: 对对，
8: 好，
5: 涛总，
8: 好，
5: 你带几个人去，那个要背下来。不是，
8: 他说那边有音乐没有？他现在还有点不舒服，发烧的。
5: 去啊，咱往那边去，
6: 我送他过去吧。
9: 对，我们一直往前走，不断不断。
8: 好，
9: 先把他送到医院去。
6: 有点冷是吧？没事，然后到那边，到时候叔叔给你换一身干衣服。
10: 我们有老人和小孩在上面，可以送我们出去吗？
11: 对，现在就是送老人和小孩。
10: 是还有一个狗，因为我老公在部队。
3: 石宗彦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没法照顾家里。受困几天来，石宗彦只能独自照顾7个月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10: 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也联系不上救援，因为需要救灾的群众也很多。然后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11: 很激动，
10: 对，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11: 到来，
10: 就感觉有救了。
3: 让石宗彦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12: 啊，爸爸，爸爸在救援。
13: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5: 好，谢谢大家，嫂子交给我们。
12: 你妈对我惹对不对呀？
5: 没事没事。
12: 欠我。
13: 大哥，先走了啊。
12: 加油！
10: 画面了，我
12: 帮加油。
3: 把老人背在肩上，把孩子抱在怀中，是子弟兵对人民的承诺。一身迷彩就是百姓最大的底气，也是风雨中百姓最可依靠的屏障。
7: 长大时候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5: 走走走，
12: 你们那么辛苦，真
13: 是。走。
12: 哎呀，谢谢你们啊！哎呀，
3: 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官兵已经安全转移500余名受困群众。
4: 我们现在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移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2: 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险情后，下游的云表镇、石塘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奋战在受灾一线，用肩膀架起了百姓的安全之梯。

0: 救援官兵乘着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一片片的排查积水较深的防区。转移完这家群众，冲锋舟满载着食品饮用水再次出发。途经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时，楼上传来被困群众的呼喊声。
1: 我们这边可能连家属可能有200多。
0: 根据指引，救援人员向云表一中后方靠近，同时吹哨提醒被困人员领取物资。
2: 妈妈吃了没有？妈妈
3: 吃了吗？你吃了吗？
4: 是，我有低血糖，还有。
5: 你赶紧吃东西。
0: 7月8号下午，武警官兵又马不停蹄投入清淤工作。一个个迷彩身影，既是洪水中托举生命的人梯，也是灾后重建最可靠的依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9: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0.0亿斤，增长了0.7%，实现了丰收。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了增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世界。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担任主席后首次访华，他表示
4: ，Just arriving here in Beijing, to see that innovation. Going climate neutral, going towards renewable energy, is a success story all around the world.
3: 切身感受中国的面貌，他说
4: ，It's all about people.
3: 关于中国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所做的贡献，他评价
4: ，One of not only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but one of the strongest supporters for multilateralism.
3: 高端访谈专访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敬请收看。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

0: 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

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

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 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

0: 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从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 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
1: 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 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硬，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 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调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
1: 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2: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 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 欢迎那方派员参加。

0: 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 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 3014.9 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长 0.8%。
2: 3 2 1，点火。
0: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担任主席后首次访华，他表示。
1: Just arriving here in Beijing to see that innovation going climate neutral, going towards renewable energy is a success story all around the world.
0: 切身感受中国的面貌，他说。
1: It's all about people.
0: 关于中国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所做的贡献，他评价。
1: One of not only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but one of the strongest supporters for multilateralism.
0: 高端访谈，专访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

在刚刚的专访当中，贝尔伯克主席表示，没有联合国，世界绝不会更好，联合国值得全世界为之奋斗。谈到中国的角色，他认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坚定有力的支持者，在促进全球发展、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我们也期待在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之际，中国与联合国能够携手并进，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去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今天上午11点，巴威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台风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线。
1: 登陆时间大致在12日凌晨，但是精确的登陆位置、登陆时间、登陆强度等，还要等到台风临近才能给出更精细的判断。
0: 今天下午，浙江、福建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昨天下午，北京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如何顶格应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台风巴威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倒数24小时警戒线了。这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是卫星云图上一个不断在移动的螺旋，而已经变成了现实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狂风暴雨。比如说北京，从昨天到今天就已经有7个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今天更是下了一整天的大雨。而这都跟还没有正面登陆的巴威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当巴威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却在减弱，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另外，即将正面遭遇的沿海的城市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吗？这场从南到北的全域的防台，接下来要盯住什么，抓牢什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测，截至今天21时，台风巴威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740公里，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强度为台风级。巴威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
4: 随着巴威呢逐渐向我国沿海靠近，我们预计从今天夜间到12号的清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州沿海，福建福州沿海将产生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浙江省的温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提升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预计明天的夜间，在浙江省南部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0: 今天上午11时，台风巴威强度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昨晚20时减弱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而在此之前，巴威已连续138小时维持超强台风强度。
2: 预计它登陆前的强度会有略微的减弱，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0: 除此之外，巴威的行进路径也在不断调整。之前的预测是台风巴威可能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今天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巴威将直奔华东沿海，在7月12号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
5: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0: 气象专家分析，虽然巴威强度减弱，但其极端降雨能力并未减弱，水汽还是非常充沛。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区，需重点防御，高度警惕。
3: 从巴威这两天的变化来看呢，它的个头呢是在越来越大了，同时移动的速度慢了，但是它的强度在减弱。我们来看，实际上它从二号刚刚开始生成到变为一个超强台风只用了两天的时间，但是从四号到现在这一周的时间，它的强度却一直在减弱。那么这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吗？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倩。王首席，从目前巴威的这个变化状况来看，它的这个强度现在似乎是不断的在降低，那么未来还会涨回去吗？
6: 台风巴威呢，在减弱为台风级之后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看到它的中心内和附近的对流结构正在重组，而且正在形成一个双眼墙结构。那在这种双眼墙结构的过程中呢，离着登陆还有一天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外眼墙的收缩，内眼墙收缩，整个的台风强度还会略有加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气的低层的西南季风的汇入是给台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而海洋一个温暖的下垫面呢，又会对台风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所以说台风的强度还会有所增强。那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在双眼墙的结构下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强度波动的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强度是增强，然后随着内眼墙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内眼置换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呢，台风有一个先增强后减弱再加强的过程。
3: 的确它可能就一直是这种变化莫测，这就本来它的特性。另外从这个路径上来看，之前也曾经说它有可能会擦过或者是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但现在呢这样的可能已经完全被否认了。也就是说它从生成开始会在没有遇到过任何阻碍和损耗的情况之下会直扑浙闽沿海一带，那么这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吗？目前有没有就是确认它具体的登陆地点到底是在哪里？
6: 那从7月8日以来呢，我们中央气象台对于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稍有北台，也就是说我们之前预测台风巴威将会在台湾省的北部沿海登陆或擦过。那这种情况下，台湾省的中央山脉会对巴威的内河环流有一个削弱作用。那可以看到，目前路径北台之后，巴威将直面登陆浙闽一带沿海。最新的预测显示，台风巴威将在12日凌晨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那我们考虑登陆点更偏向在浙江一侧，在浙江温州附近。那可以看到，台风在登陆的过程中，它的影响其实不只局限在登陆点附近，在台风的北侧，整个外围环流的汇入会使得在华北、东北都有一个强烈的降水过程。
3: 您刚才说了，可能不只局限在登陆的这个地区，那么它到底一路向北会行进多远的距离，会波及到哪些省份，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预测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极端的天气？
6: 台风在登陆的过程中，它对于浙江省、福建省还有台湾省的影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活动中，台风的本体降水会在上述地区达到一个大暴雨级别，甚至个别地区出现特大暴雨。那随着台风登陆之后深入内陆，那我们考虑在安徽省的南部、江苏省的西南部，包括湖北的东部，都会有强降水的出现。那随着台风的残余涡旋进一步的北上，那整个在河北的南部、山东的南部都会有这种台风本体影响下的降水过程。刚才也说到，台风巴威它的北侧有一个水汽的汇入，这个汇入呢会和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带相结合，造成一个暴雨的增幅。刚才我们提到的河北省、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会出现强降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强降水持续过程下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内涝，还有山区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值得一提的是，台风正面直接登陆浙闽的过程中，整个浙闽沿海的巨浪风险增大。那我们风暴潮、大浪、大风，它的持续过程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我们的防灾的压力也是陡增的。
3: 王首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之前我们在看云图的时候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威它的台风眼的，但是从昨天凌晨开始，好像这个 台风眼越来越模糊不清了，也有网友说这个是台风闭眼了。那有人猜测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台风的威力在降低？能这么看吗？
6: 一般来讲，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它的台风眼周围有一圈高耸入云的台风眼墙，像一堵墙一样。那么我们台风眼中间是无风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这是因为台风的眼壁内侧有下沉气流，下沉气流在下沉的过程中有一个增温的作用，会使得台风眼内的云层清空，所以我们能在云图上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台风眼。那就如您所说的，在九日凌晨之后呢，由于干空气的侵入，它把内眼墙的这个非常坚实的台风眼墙破坏了。随着眼墙的崩溃，台风眼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显示出来可能就是台风闭眼。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台风眼墙的崩溃，台风的强度是减弱的，台风内核的威力也是有所减弱。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台风的大风范围并没有收缩。值得一提的是，台风巴威它的七级风圈的半径仍然在500公里左右。
3: 好的，谢谢王首席，谢谢。当台风闭眼了，我们更得睁大双眼，因为风来了只是上半场，而风来了之后到底会怎么走，才是我们下半场真正的考验。如何去应对，如何去防台防汛呢？
0: 昨天下午，浙江省分片召开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全力以赴把防御巴威部署全面落实到位。
7: 要从最坏处着眼，充分认识做好防御台风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的

0: 登陆，特大暴雨、风暴潮、三碰头，以及局部可能断路、断电、断网、断通讯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准备。
1: 今天上午，杭州西湖景区发布公告。

0: 准备防御台风巴威。此外，景区对盐湖、林湖的树木以及古树名木也进行全面加固。
1: 我们通过固定器将杆件和树木连接，我们要确保固定器它的一个牢固度不发生松动。
0: 正在加固的不仅有西湖风景区的树木，更有温州洞头平海路沿线长达8公里的住宅民宿。
2: 像这样的一个落地的玻璃窗啊，首先是用一根非常长的木棍，非常粗，我的一只手是握不住的，从顶部抵到底部，同时再用另外一根木棍呈三角形的这样一个结构抵住下方，抵住我们的玻璃门窗，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台风的稳定效果。
0: 除了加固，还有人员转移。因为温州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处于台风巴威预报登陆区域的中心地带，所以今天中午当地就开始进行全村转移。
3: 我现在呢是在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的窑洞村，那这里呢位于浙闽交界地区，三面环海。那么为了保证村民的生命安全呢，从昨天开始呢，苍南县就已经开始了人员转移，而我所在的窑洞村呢，从今天中午开始也将开始大规模的人员转移。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窑洞村总预计将要转移1200多人。
0: 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昨天就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截至目前，平谷、怀柔、密云等7个区已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4: 总台刚刚收到了一条最新的消息，那7月10号呢，广西横州市水利局发布了一个紧急的公告。当前呢，因为清江水闸两侧的水位落差过大，目测大约有9米，所以水闸的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的安全性难以保证。因此呢，为了确保清江沿岸群众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堤顶的道路禁止通行。那也请呢，清江水闸上游沿岸的村屯居住在堤洼地区的群众及时的进行疏散。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巴威台风的相关的报道当中。刚才我们说了，巴威尽管还没有正式的登陆，但它的威力真的已经来了。比如说北京就已经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一次的降雨。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未来几天我们可能还会有更硬的仗要去面对吗？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的处长薛礼。那薛处长，您看根据预报呢，我们了解之前北京说可能最强的这个降雨的时段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到明天上午的8点这个时间段内出现。那么根据你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最强的降雨是已经过了还是没有来？目前咱们现在这个进入到倒数24小时警戒线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5: 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气象监测，就是7月10号今天早上8点到今天晚上9点，我们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是17.8毫米，其中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达到了190毫米。最大小时的雨强呢出现在密云区的南沟村附近，小时雨强达到了64.6毫米。虽然说从面雨上来讲呢，雨量不是很大，但是呢，目前来讲主雨带还没有到达。而且呢，我们要防范的就是夜间的强降雨。根据这种情况呢，市应急局呢现在与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就保持一个实时连通的状态，实时的进行会商研判，目的呢就是紧跟降雨落区，强化呢临灾教应，能够在危急时刻呢紧急的提醒各区和各部门做好防范应对措施。
4: 薛叔，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北京已经有7个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当然，大家自然也会关心，那可能会由此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因为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这个发布的地区都是在山区。那目前这些地方它的隐患排查的这个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们对于有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目前的管控的手段或者是预防的办法有哪些？
5: 好的，就山区的隐患呢，不仅仅是地灾，可能还有洪水和山洪。目前呢，我们北京市防止已经启动了全市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在此基础上，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

0: 壶沟、延庆等几个区呢，启动了一级响应。我们呢，紧密开展汛情的会商，并且通过各类的渠道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提示和公众防护指引，同时加强京津冀上下游的信息传递。包括刚才您强调的这个隐患呢，我们主要是让各部门、各区严格的按照预案落实防范措施。比如说，我们水务部门加强了河道与洪水的调度，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啊，较汛限水位多预留出了约5亿方的库容。那么规字部门就是重点加强您刚才说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那么地质灾害的监测目前的重点点就是沿山区的道路，重点呢要关注它崩塌的风险。那么对于风险区呢，及时进行管控。同时呢，交通部门要重点做好道路通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保障运营。在此同时，全市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进入了2级的战备状态，并启动了跨区域增援机制，比如说已经在重点的密云区等地前置备勤，就是这些。
1: 当然我们所有的举措首先都为的是人员的安全，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7点呢，北京全市已经完成了转移36,279户95,657人。那么这些转移的人员主要是涉及到哪些重点的区域、哪些重点的场所和人员呢？
0: 对的，您说的就是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截止到我们现在最新数据啊，就是今晚的21时，我们全市呢已经转移了38,000余户，达到了102,800余人。那么这其中呢，重点呢就是涉及山区的养老机构、旅游景区、帐篷露营地、乡村民宿及在建工地等场所。重点的人员呢，也包括养老机构内的老年群体，以及山区内高风险区域的居民游客。目前我们已关闭了180余家的旅游景区，160余家的帐篷宿营地，还有4000多家的乡村民宿。另外呢，3300余项在建的工地也全部停工了，停下来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雨情水情的变化呢，进行动态的研判，就必要的时候对风险区在现有的人员转移上，我们还会进行扩面转移，就是要规避风险，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薛处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最新的信息。当然了，面对这样的一个台风和强降雨的可能，每一项工作都非常的重要，包括地质灾害的风险的预判，包括城市的内涝、天气的预警、交通等等方面。当然人员的转移是首当其冲的。除了北京之外呢，即将和8危正面遭遇的浙江，这两天也一直在进行着大面积的人员转移，尤其是浙江温州苍南县的霞关镇是备受关注的，因为它刚好呢是处在浙江的最南端。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你好。
2: 你好柴璐。
1: 你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两天所了解到的这个人员转移的情况，是不是镇子里所有的人员现在都要撤出去？
2: 没错柴璐，正如你所说的哈，我们今天抵达这个霞关镇的时候呢，也是了解到最新的一个进展。截止到今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呢，霞关镇的全部的11,000多的居民呢，都已经全部完成了这样一个转移的工作。那可以说这对霞关镇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全域的人员一个转移呢？我觉得主要是跟它的地形因素呢密不可分的。因为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霞关镇呢其实是地处在浙江省域的最南端，而且是在浙闽交界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根据此前的预报呢，台风八威有可能正面登陆这里，这在霞关镇此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霞关镇的这个地形上它是三面临海的。那在整个霞关镇的11个村居里头呢，有7个都是正面迎着海风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那也就意

0: 意味着一旦台风巴威在这里正面登陆的时候，将会带来可能比较重大的这样一个破坏，所以综合考量之下呢，这个苍南县也是决定对霞关镇的全域的10000多人进行这样一个转移。那转移的人员去哪了呢？根据我们今天晚上最新的了解，其中1/5的人口是转移到了苍南县的这样一个临时的避灾点，而剩下的1/5呢，是选择 投亲靠友的这样一个方式，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带大家再来看此时此刻这个点的我们霞关镇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其实当地的村镇干部告诉我说呢，往常这个点的时候呢，我旁边的这条街呢其实是非常热闹的，因为这里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这条街呢是海鲜大排档一条街。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街上的桌椅全部被撤掉了，恢复成一条干净的马路，而且 街边的商铺也已经全部关闭了。其实不光是商铺的这样一个关闭和做了相应的加固措施，旁边的这些民居啊，在人员转移之后的这个加固措施啊，可能显得尤为的重要。我们来看，迎向我们镜头的这一面，其实也是海风的迎风面，这些的这个民居的窗户，现在是用木板全部做了这样一个加固工作，还有 一些呢没有加固呢，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在今天晚上还会在这个镇的街道上看到一些身影呢？就是当地的镇村干部以及消防人员啊，会在台风登陆前继续的这样一个巡查， 对于这样一些房屋做进一步的加固，同时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1/5的人口其实是投亲靠友的方式。那么有很多村民呢，可能会觉得说，台风并没有登陆之前，我可不可以返回来呢？其实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避免他们因为这样的认知误区返回这里，一旦造成这样一个人员的伤亡呢，可能这个损失就是比较大的。 那么此时此刻呢，距离我们的预报的台风登陆时间还有大概2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晚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已经能够感受到海风呢是逐渐起来了，而且海浪拍打的声音呢也是越来越大了。最后呢，给大家看海边的这样一个点。我旁边其实是大海。那据了解呢，平时这里常态化停泊着300多艘船。那么现在海上是空无一船。那么今天的这些船舶也是转移到了安全的避风港。柴路，
1: 好的，谢谢刘峰。虽然我们看到街道空了，但是我们的心却更踏实了。谢谢。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伊朗再遭美国袭击，阿巴斯港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则称用10枚弹道导弹对地区内美军目标予以打击，美伊本轮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升级？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有专家表示，美国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

0: 之急，帮助甚微。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就义惊诧，该看哪？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更新异常，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捅破争吵，这才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地区多国紧急斡旋，力劝美伊降级紧张态势。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愿参与对伊朗打击，正等美国表态。以防长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乌克兰总统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美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俄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应对。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参选。美国四个州向原公司索赔1.4万亿美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
0: 报道称，根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的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就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2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晚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此外，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
2: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在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今天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
3: ולתקיפה כחול לבן באיראן להסרת איומים גם בפעם השלישית. אם נצטרך לחזור, נחזור ובעוצמה גדולה עוד יותר.
0: 在同一场活动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今天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不逃脱报复。我们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 根据伊朗媒体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经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 50%。 不过，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同一天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了35艘。而8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之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在8号夜间至9号的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风险等级为危急。今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测监管文件显示，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0: 今年3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

0: 季度的 480.8 万亿营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媒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俄挫败了一起乌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此外，俄国防部表示，在多个州上空拦截摧毁乌方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过去一天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的进攻，并对俄军多处目标实施打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 TNT 当量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一名被乌方招募的俄公民向安全部门说明了上述计划，俄安全部门监控了后续行动，并挫败了乌方的企图。截至目前，乌方并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此外，俄国防部1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有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包含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在内的13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消息称，乌军过去24小时在南斯洛伯然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古利亚伊波列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发起的数十次进攻。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6处人员集结区、6个指挥所以及一个重要目标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摧毁了俄军一辆坦克、6辆装甲车、52套火炮系统、多架无人机以及多辆汽车。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反导弹、弹道导弹系统。
0: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瓦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2: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围绕乌克兰问题，会议期间部分成员国表示已无力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3: 在此次北约峰会期间，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说，保加利亚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能力已经耗尽，当前保加利亚能做的是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协助，包括在保加利亚维修军事装备等。 此前，据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此前，在今年6月，保加利亚官方就曾表示，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7号，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也曾表示，荷兰已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
4: I've just been in to nominate myself to be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The nomination process has opened this morning. I'm still the only candidate in the race. It's all starting to feel very real.
0: 工党方面宣布，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目前，伯纳姆被视作工党下届党首的最热门人选。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2: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一份法院文件中显示，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面临巨额诉讼风波。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4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平台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其支付1.4万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案件定于8月在加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0: 原公司在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各州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证据支持，并称如此规模的制裁在消费者保护执法史上尚无先例。此外，原公司向路透社发表声明称，原告方荒谬的计算毫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并表示将继续为自身辩护，以应对各州的诉求。报道称，相关文件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4个州政府尚未公开索赔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不过，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庭审听证会上，代表州政府的律师透露了计算逻辑。罚款金额依据各州法律规定的单次违法罚款上限乘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的次数计算得出，其中违法次数根据受原公司相关行为影响的青少年和未成年用户数量估算。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已向联邦法院对原公司提起诉讼，其中大多数指控该公司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数据，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对此，原公司否认相关指控，称检方既无证据证明其曾误导公众，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成瘾已被医学界确立为精神疾病。此外，原公司强调，脸书和照片墙平台面向广大用户，而非专门针对13岁以下儿童，因此不存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行为。 美国多州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诉讼仍在推进，其中部分案件已

0: 在各自州的法院进入审理阶段。新墨西哥州是首个开庭审理的州，该州在三月的一次陪审团裁决中裁定原公司误导了新墨西哥州消费者，并判令该公司赔偿3.75亿美元。目前原公司已表示将对该裁决提起上诉。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9号发生的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据西班牙气象局的卫星监测画面显示，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的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中部电力公司滨冈核电站涉嫌违规操纵抗震数据，最早可能始于2009年的骏河湾地震，远早于中部电力此前承认的违规操作时间。
2: 共同社9号报道称，2009年8月11号，静冈县御前崎市发生地震，滨冈核电站5号机组监测到的震荡程度达到1号至4号机组的数倍，部分数据超过设计标准。据相关人士透露，中部电力公司为避免追加抗震措施，制作了大量地震波数据，从中挑选对自身有利的结果。依据该公司提交的报告，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于2010年12月认定抗震安全性不存在问题，滨冈核电站5号机组于2011年2月重启。中部电力公司方面称，对于相关报道的详细情况，将由第三方委员会调查予以查明，公司将配合调查。在共同社9号发表报道前，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曾承认，为使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涉嫌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该公司当时承认，最晚于2012年对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进行了违规操作。滨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滨冈核电站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其1号、2号机组已确定报废。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9号报道称，针对中部电力核电站违规操作一事，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山中伸介表示，这是与安全直接相关的审查数据的捏造事件，是很明显的不正当行为，是极其严重和重大的事件。由于迄今为止的审查可靠性受到质疑，因此相关审查有必要推倒重来。
1: 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这一事件除了在当地引发抗议之外，墨西哥政府方面也表达了不满。9号，墨西哥官方表示将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和拘押致死墨西哥公民相关事件向美国检方以及司法部提出要求，呼吁追究相关事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0: 根据墨西哥官方9号发布的消息，在美国相关移民执法行动或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针对相关事件，墨西哥将绕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

0: 古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据美国媒体报道，统计显示，有14名墨西哥公民在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期间死亡，另有3人在该机构执法行动中死亡。8号，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曾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枪杀事件。
1: 就在8号，上千名民众上街游行抗议之后，9号，美国休斯敦市部分居民继续前往事发地点悼念墨西哥籍遇害男子。参加活动的当地拉美裔居民表示，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让他们感到孤立和恐惧，当前根本没有公道可言。
2: I think we're all frustrated at the continuing raids and hauling of hardworking people who come here to provide for the families, provide a better future. They're not causing any harm. They're just trying to survive.
3: As a Latino, I feel like betrayed. I'm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I think that we all supposed to be equal. At this moment, look, there's no justice. But at this moment, I think we all alone. That's the way a lot of people feel. We don't supposed to be treated like that.
1: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的拉瓜伊拉州，一个拥有190多栋住宅楼的社区在地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数千个家庭流离失所。目前社区已进入废墟清理阶段，部分建筑不得不推倒重建，灾民重返家园还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4: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当地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190多栋住宅楼在地震中全部被毁。那么现在这个社区已经进入了震后废墟清理的工作，但是在清理我身后的这些危房之前呢，当地的居民还需要将家里那些没有被毁的家电家具搬出来，之后呢，这些危房将被统一的推平清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从废墟清理到重建家园意味着数月甚至数年的等待。
5: 路易斯在拉瓜伊拉生活了15年，身患残疾已10多年。地震发生时，他正在社区活动室上网，幸运地活下来了。因为当时临时避难所人满为患，他和家人们在被毁的房子边上搭建了临时住所。虽然条件艰苦，但他觉得能和家人在一起就很知足。目前社区很多居民已前往临时避难所居住，一些居民则选择留下来互帮互助渡过难关。
6: Yo colaboro porque yo soy ayudante de cocina, cocina una hoy, y al rato cocina la otra, y nos turnamos y la pasamos bueno. Sobre gracias a Dios que estamos vivos todos.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1: 今天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4: 正中靶心。
3: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2: 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下面我们再通过新传回来的画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回收的过程。
7: 3、2、1，点火！
8: 点火！
9: 点火！70:10:15:055:29
7: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9: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10: 陈古岭遥测信号正常。
9: 第二级分离。
11: 2110跟踪正常。
9: 高整流罩。B 级三个舵展开。B 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点火。D 级三机发动机点火。
7: 啊，开了船。
9: D 级固定发动机关机。
0: 总台的另外一路记者在海上回收现场独家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
12: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点火了，点火了，点火了！
13: 来了！
12: 点火了，点火了！正在调姿，准备悬停了，悬停了。现在已经
13: 落了，
12: 着陆着了，发动机熄火了， 成功落在往昔回舟装置中间了，成功了。
8: 结果圆满，
12: 有多圆满？
8: 十环。我觉得这个整个队伍表现得非常好，这个火箭状态表现非常好，代表中国航天的第一次吧，对吧？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就有更多的这个可能，表示咱们国家的航天，中国的航天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3: 很激动，然后也很兴奋，
14: 心情非常激动，因为今天正好是我成为航天工作者一整年的时刻，我将永远铭记这一天。
15: 看到了整个航天界最振奋人心的时刻吧，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能，
3: 很好，
12: 有多
3: 好？感谢，100分。
12: 你刚才拍到了吗？
16: 拍到了，拍到了，太激动了，我都怕我的手在颤抖，拍不到照片。
17: 后面还有一些任务，我们今天还要把火箭做一些处理，对，处理，然后再回到三亚。
18: 牛不牛？
19: 牛。
18: 厉不厉害？
19: 厉害。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极限动作，然后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呢？专家有一个比喻，就像是站在百层高楼的楼顶，把一支圆珠笔准确地扔进地面的笔筒。
0: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20: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地落在呢

0: 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2: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0: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翼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3: 那么火箭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新闻所以然，我们来听记者的分析。
4: 7月10号，在我身后的中国南海上演了一幕科幻感拉满的硬核大片。我国新型火箭长征十号乙成功发射后，它的翼子级顺利返回，挂在了火箭回收船的回收网上。中国火箭第一次实现了成功回收。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是从100层的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地落到地上的笔筒里。那这个比方啊，其实只说了一半，因为火箭从太空返回地面，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极限微操作。从超过100公里的高度返回，温度、气压、速度不断变化，火箭要保持竖直，不能翻跟头。中间发动机还要择机点火，精准地把速度降到最低。整个过程不比把火箭送上天简单。那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不用说，这一次长征十号乙是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要特别划重点的是，这次它采用的技术可不是抄作业，而是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它不需要火箭带上沉重的着陆腿，而是直接用海上的巨网把它兜住。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三号的遥二、双曲线三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因为火箭回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又一个新的起点。谁掌握了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谁就有望能够拿到更多进入星辰大海的入场券。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今天下午巴威正式进入24小时警戒线，
3: 预计12号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它也将成为今年来登陆的最强台风。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的整体研判。
7: 今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

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

0: 开展排险加固、水库隐患排查等全力防汛防台。
1: 7月10号上午，在莆田市秀雨区护石街道，园林养护工人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树木进行疏枝修剪和支撑加固。经过修剪，原本繁密的树冠变得更加通透，可以有效减轻大风天气下树木的受风面积，降低倒伏风险。
2: 目前，秀雨大道、新秀路、后景街等重点路段的行道树枯枝微枝已清理完毕，并完成了支撑加固。
1: 仙游县拥有大中小型水库120多座，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强降水影响，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对水库蓄水水位、泄洪渠清理、大坝加固等关键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提前预留防洪库容。
3: 目前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前往各乡镇全覆盖开展水库、山潭、堤防、水闸、山洪灾害点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细化防控要点。
4: 记者今天下午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目前相关水域已经全面进入台风防御状态，工作人员通过停航部分客渡运航线等多举措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1: 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3艘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被管控的北上船舶将分别引导至粤西水域、珠江口以西水域、南海北部安全水域等地锚泊。
5: 闽粤交界水域是我们南北航线船舶北上的必经之路，我们汕头海事局将北上船舶作为跟踪管控的一个重点工作，通过加强出港船舶航行计划、过路船舶的一个船舶动态的一个摸查掌握，劝告279艘北上过路船舶合理调整航行计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的水域，引导选择合适水域避风，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1: 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后续将结合台风路径动态优化布防点位。
0: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截至今天上午9时，浙江温州全市85家 A 级旅游景区已全部关停。目前各景区正在加紧加固设施、转移物资，全力筑牢防台风安全线。
6: 请上来，请上来，景区关闭了，快点上来。
7: 在平阳南极岛大沙澳景区大门口已经拉起警戒线，并设置了景区关闭的公告牌，同时所有通往沙滩的游步道入口也同样拉起警戒线，禁止人员前往海边。
8: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会尽可能的对这些游客进行劝离，为了防止这个安全事故的发生。
7: 截至7月10号15时30分，温州全市检查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779家 ，A 级旅游景区85家全部临时关停，劝退旅游团队142个。
4: 为防御台风巴威，浙江多地动物园启动防台应急预案，紧急转移易受风雨影响的动物种群，并全面加固户外设施。
1: 7月9号傍晚，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里，工作人员正在转运一条大型蟒蛇，将其平稳转移至恒温空调室内安置点。
9: 蛇嘛，因为是变温动物，需要保持在28度以上，然后下3度以下这种温度，就怕失温嘛，就台风来停电了，温度不达标影响它健康问题。
1: 动物园介绍，目前园内的200多条蛇类已经全部迁入防风防雨密闭安全的室内空调房内。记者了解到，当前园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对150余种、近3000只野生动物进行有序安置。针对室外笼舍简易、抗风雨能力弱的小型萌宠动物，工作人员将其全部转移至室内。室内安置点全程保障恒温通风，同时备足冰块，一旦遭遇台风断电，即刻启动物理降温，保障动物栖息环境稳定。
10: 1、2、3。
1: 7月9号，在浙江长兴县的龙之梦动物世界，饲养员何丽将园内的多只陆龟转移至地势更高的室内兽舍，确保其在台风过境期间的安全。此外，工作人员还将水豚引导至空旷高处，并将非洲猛、黑熊等多种动物转移至安全区域，并连夜加固棚舍，力争在台风登陆前完成所有的安置与加固工作。据了解，浙江各地

0: 动物园已经同步开展户外设施排险，修剪加固高大树木，疏通排水系统，备足防汛沙袋。台风期间，多家园区实行人员24小时值守，保育员实时监测动物精神状态、进食和活动情况，避免动物应激反应。
1: 为防御台风巴威，上海多部门迅速行动，进入防台防汛应急状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0: 国网上海电力已经进入防汛防台保供电状态，细化电网运行、设备防护、应急抢修和重点用户服务等措施，并对站防线路开展24小时监测、智能感知研判风险，确保台风期间电网设备可靠运行，应急响应及时精准。上海海事部门也提前启动了防台应急预案。上海海事局于7月9号20时升级启动防台三级应急响应。9号12时，洋山港海事局辖区内的中小型船舶已经全部完成安全转移，预计10号晚完成大型干线集装箱船撤离组织工作。宝山海事局为停靠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邮轮提供一船一侧点对点服务，根据船型特点、航线需求及运营风险，为部分邮轮逐船定制保障措施。
2: 目前宝山辖区所有的小型船舶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全水域，同时呢，对于国际邮轮，我们也根据风力情况，联动运营单位及时的调整邮轮的靠离泊计划。
0: 在农产品保供方面，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提前启动保供预案。目前中心内青菜、生菜、油麦菜、杭白菜等常见的叶菜供应充沛，部分商家已经迅速从产地调货，日均进场量达到日常水平的1.5至1.7倍，可满足市民需求。果品部已经实时跟踪天气与路况，引导商户错峰发货，拓宽运输通道。目前市场果品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3: 安徽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对当地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大。安徽多地景区、游乐园等场所临时关闭，其中黄山风景区明天起暂停开放。
0: 记者从黄山风景区了解到，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黄山风景区7月11号起将有持续强降水及大风天气过程，对索道运行及旅游安全影响较大。为切实保障游客安全与健康，黄山风景区全域将于7月11号至12号暂停对外开放，届时各入园口及索道同步关闭。风景区提示游客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已经入园的游客请在强对流天气到来之前，及时根据景区工作人员的指引安全下山，已提前预约购买景区7月11号至12号门票及景区内其他消费项目的，请从原渠道退订或改期预约游览。在安徽马鞍山市和县，工作人员对景区游乐场所的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加固，并对园区内排水系统、户外设施等逐一排查清障，
4: 将在11号、12号临时闭园。在闭园期间呢，我们也将全员在岗开展设施检查以及防汛清障工作，同时请大家暂缓出游，台风天气啊，减少户外出行，注意自身安全。
0: 目前安徽省正在分行业分领域动态排查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景区景点等风险隐患，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果断落实临时关停撤措施。
1: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当有台风天气时，气象部门会发布台风预警信号。那么预警信号中的蓝、黄、橙、红意义有什么不同呢？
5: 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水利部于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7: 今天一早，北京市多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对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与此同时，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及多家博物馆临时闭馆。受强降雨影响，北京首都机场已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目前，两机场正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应对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启动河道预泄，全力保障城市防洪安全。根据预报，到明早8点，北京平谷将出现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目前，平谷区已对可能涉险村庄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8: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安置的都是来自于镇罗营镇的群众。那镇罗营镇呢，是位于平谷区的最北端，是属于深山地形。全镇20个村子，其中有9个都是属于涉险村。那么在昨天的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我们镇里还有村里的干部呢，就开始通过网格群，还有我们的村里的大喇叭的形式呢，来挨家挨户的对村民来进行通知。
7: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中午升级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在天津市蓟州区，多个乡镇今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目前，蓟州区已临时关闭全部景区景点，所有农家院民宿暂停营业。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20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
1: 今晚，衡州市水利局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提醒：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周边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
3: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中心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部分居民小区供水供电受到影响。连日来，各部门全力投入民生保障工作。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那么可以看到，今天现场的天气是已经放晴了，但是由于受到前段时间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小区，它的位于地下的配电室是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那么也是导致小区里的供电是受到了一个影响。我们在现场看到，现在是有施工人员正在对于这里的电力设备进行一个抢修。其实这个小区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它总共是有8栋楼，住着980户，3000多人，那是属于一个当地一个比较大型的社区了。现在又是夏季炎热的季节，那么尽快恢复这里的供电保障，让居民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就成了一个当务之急。今天上午呢，我们是在现场看到由来自消防部门派出的多辆大型排水车，就对于小区地下车库还有配电室的积水是展开了抽排的作业，但是由于这个过程不会太快，需要2到3天才能完成。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就看到还有来自南方电网电力抢修人员也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就赶到了现场，他们同时还带来了6台黄色的应急的电源车， 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应急电源车毕竟它只是一个临时的设备，那为了让群众能够用上稳定的试电，20多名抢修人员啊，现在也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很多都是从外地，从广西玉林等其他地方增援来的。现场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剩下还有一栋楼啊，因为它的地下配电房现在还全部泡在水里面，需要等待消防部门的排水车辆把积水抽干之后，供电人员才能够进入到里面去进行一个抢修设备。
1: 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接报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和火灾调查。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7: 7月10号上午，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相关专家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并从目击者口中了解到火情发生的初始位置。
10: 刚好是这个位置。
11: 你就站的位置，还有谁在这吗？
10: 刚好是在这个位置。我是在看，我是在站这样的。
11: 哦。
10: 站这样，我们师傅刚好是蹲在那个门口。
11: 这个师傅是谁？
10: 我们搬运工，这个窗户。这个玻璃嘛，有玻璃是不是看到有火？
12: 哦，你看到哪里吧？你说一下。
13: 那你这个窗户一下，
10: 那个，大概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看得到吗？
7: 通过多位目击者指认，并口头还原火灾发生初期的情况，工作组专家初步确定起火位置在厂房的一层。据了解，发生火灾的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燃烧物质主要为鞋材。由于鞋材易燃且火势蔓延迅速，给救援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14: 我们这组主要是负责现场勘验的，所以来了以后对周围的环境勘验，还有现场内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初步勘验开展了一下，然后也摸排了一些电气线路的一些指示，也让一些最早发现的人啊的进行了一些现场指认。主要目前跟工作人员想掌握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对具体的这个起火过程、起火原因再进行这个勘验和分析。
7: 今天上午11时，泉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救援及处置情况。据通报，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共调集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救援力量500余人，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后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已确认不幸遇难。截至10号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特写：近日，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河水暴涨，多处道路积水，房屋损毁严重等灾情。
3: 7月9号上午，正在广西贵港市执行城市清淤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救援任务，一处居民地有大量的群众受困。记者跟随救援官兵记录下了这场紧急救援。
15: 皮划艇破开竹浪逆风前行，居民区深处的积水已经达到近2米，看到子弟兵的身影，受困多日的群众聚集在小区门口焦急等待救援。
1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里边的群众具体有多少还不太清楚，我们连长指导员出去了以后带着队伍，那将100人分成了10个组，总共用了10个艇分2个波次进入这个小区。进入了以后发现在这个西门和东门有200人左右的群众被困。
17: 在这里被困了多长多久？
18: 三天三夜了。
17: 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
19: 现在的话我们没有水没有电，用的是应急电，我们自己业主去运柴油回来发电的。
18: 因为现在那个水开始很浊了，那个饮用水什么那些，这物资也匮乏，都没有办法运进来。
15: 官兵们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救援现场，一名发高烧的孩子急需转移，官兵们紧急赶赴孩子家中。
17: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

0: 我带你去展动车。
1: 对对，
0: 好，
1: 浩东，
0: 好，
1: 带几个人去，那个要背下来。不是，
2: 他要从那边有音乐没有？他现在还有点不舒服，发烧的。
1: 是啊，咱往那边去，
3: 我送他过去吧。
4: 对对对，我们一直往前走，走到我们这
2: 边，
4: 先把他送到医院去。
3: 有点冷是吧？没事，然后到那边，到时候叔叔给你换一身干衣服。
5: 那个我们有老人和小孩在上面，可以送我们出去吗？
1: 对，现在就是送老人和小孩。
5: 还有一个狗，因为我老公在部队。
6: 石宗彦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没法照顾家里。受困几天来，石宗彦只能独自照顾七个月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5: 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也联系不上救援，因为需要救灾的群众也很多。然后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7: 很激动，
5: 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7: 来
5: 了，就感觉有救了。
6: 让石宗彦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8: 啊，爸爸，爸爸在救援。
9: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7: 放心，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10: 你妈对我惹的不利啊！
7: 没事没事。
10: 骗我！
9: 浩哥，先走了啊。
10: 加油！
8: 画面了，我帮助
10: 加油。
6: 把老人背在肩上，把孩子抱在怀中，是子弟兵对人民的承诺。一身迷彩就是百姓最大的底气，也是风雨中百姓最可依靠的屏障。
11: 长大时候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7: 走走走，
8: 你们那么辛苦，真
7: 走走走走走走。
8: 哎呀，好，
7: 谢谢
8: 你们啊。哎呀，
6: 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官兵已经安全转移500余名受困群众。
12: 我们现在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移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13: 6号傍晚，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突降短时强降雨，山洪中的秸秆和杂草堵住了长兴村关键排涝站的进水口，水要是排不了，村里300多公顷水稻、玉米田都要受灾，水深接近2米，工具够不到。长兴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刘忠国纵身入水，徒手清淤，和2名值班人员合力疏通排水系统，守护全村收成。
6: 画面中，在积水中扒着栏杆向外打捞秸秆的人就是刘忠国。这段现场视频记录下了7月6号晚的抢险过程，强降水抬高河道水位，大量农作物秸秆、树枝堆积在排涝站进水口，抽水设备无法正常排水。眼下即将进入玉米授粉、水稻孕穗的关键生长期，如果积水持续倒灌，整片农田都会遭受重创。实地查看现场情况，评估处置难度后，刘忠国当即决定下水人工清淤。
12: 这是我们村最大的排涝站了，我们村靠山比较近，赶着下大暴雨，所有的水汇集到我们排涝站，如果泵要坏了，这我们这300多场地啊，全部就受灾了。现在正在那个玉米正在那个拔节，水稻啊正在要打包，如果要泡上了，玉米就黄了，那个水稻其实就会烂了，所以把水排出我们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6: 长兴村三面环山，山间沟谷来水全部汇聚村内，每到汛期防汛压力格外突出。村里修建的2座排涝站是低洼农田抵御洪水的关键屏障。事发当晚大雨滂沱，当时金属格栅被厚厚的秸秆杂草堵得严实，导致积水无法排出。
14: 前两天下雨了吗？下雨完了7点多钟，刘主任来了一瞅，这个服务太多了，这泵堵住了，完了说研究说给我耙子往上搭吧，耙子搭呢还够不着，完一结果我们俩一研究说就告人下去就捞去了，完了我说我下去吧，刘主任说你别下了，天都怪凉的，水也凉的，黢黑的。
6: 刘忠国负责清淤，一名值班人员负责在岸上转运堆积物，另外一名值班人员负责照明和人员安全。刘忠国身高1米8，即便踮起脚尖，泵站积水深度也没过了他的脖梗。水底各类杂物缠绕在一起，机械工具无从下手，只能伸手一点点扯开缠结的杂草秸秆，再用脚勾住大块堆积物推送到岸边。
12: 当时就是天特别黑，水特别大，我就从这位置下起来，一点点的摸到那个

0: 栏杆那面去，直接手抓栏子，一点点给摸到那个扎那个扎草和那个秸秆的跟前，我就用那个脚往上勾，右手那个往上拿，一点点就往出运。
1: 水也凉，底下有细泥的溜滑的扶着栏杆，趟出捞，我给我趴往出搭，就这么事儿，整一个多小时，那个杂物太多，树杈啥的就刮胳膊刮手的，难度挺大的。
2: 历时一小时徒手清掏，净水隔山的堵塞物全部清理完毕，两台抽水泵重新满负荷运转，河道积水顺着排水渠快速回落，从水里爬出来的刘忠国手臂手掌布满多处划痕。
0: 这是我们最挖的地了，这个地现在没有水的话，我们这个所有地就没事了。如果要是到汛期，我们地要是淹的话，老百姓的收成一年就全没了。在这个汛期，我们就必须做好防汛工作，把老百姓这个地一根垄不能扔。
2: 为应对汛期，村里已组建多支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巡河，值守泵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5: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
2: 报道称，根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的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就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2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晚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此外，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
6: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
4: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今天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

0: 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
2: ולתקיפה כחול לבן באיראן להסרת איומים גם בפעם השלישית. אם נצטרך לחזור, נחזור ובעוצמה גדולה עוד יותר.
1: 在同一场活动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
3: 今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1: 今年三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新闻棱镜。近期，我国多地口岸海关在进出境渠道连续破获多起走私案。
0: 首先呢，来看深圳海关接连拦截到的两起利用饮料和药物胶囊伪装藏匿毒品进境案。
5: 在西九龙站口岸进境旅检现场，一名男性旅客通过无海关申报通道时，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
6: 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我们依法拦截检查，发现其右侧裤子口袋内有一瓶已开拆的饮料瓶。经现场试剂检测，饮料瓶中的溶液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摇头丸。
5: 在口岸查获的运毒案中，毒品的面具形形色色。近日，西九龙站海关还查获将摇头丸装进药物胶囊内企图携带入境案件。
7: 我们在他背包的药盒内发现一包用透明塑料袋封装的可疑药品，内有胶囊四粒及少量粉末。经现场试剂检测，透明塑料袋中的胶囊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
5: 摇头丸是一种苯丙胺类合成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和致幻双重作用，吸食后会使人短时间内产生异常兴奋、情绪亢奋等反应，随后出现精神萎靡、疲惫、失眠等症状。长期吸食将对人体神经系统和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我国对摇头丸等合成毒品始终保持零容忍，严禁任何形式的非法持有、吸食、携带、运输和走私行为。
7: 以摇头丸、以脱米酯等为代表的新型毒品层出不穷。再次提醒广大进出境旅客，提高对新型毒品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切勿以猎奇、侥幸心理接触、携带或使用毒品。
0: 广东拱北海关和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日前陆续查获了旅客携带濒危珊瑚骨骼制品和活体乌龟进境的案件。
5: 在广东珠海拱北口岸进境旅检大厅，海关官员从乐意往来绿色通道的众多旅客中察觉出异常。
8: 男子身背双肩包进境，我们发现其神情异常，步伐僵硬，于是实施拦截，发现其携带的背包中装有水生动物产品一批，共1.8千克，经过鉴定确认为石珊瑚目物种的骨骼制品。石珊瑚目所有种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5: 珊瑚及其制品因稀缺性和高价值，在口岸走私案中是常见物品。此外，走私活体动植物也是多发常见案件。近日，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通关旅客的身上查获15只活体龟，总重量4.15千克，并且该旅客无法提供合法证明文件。
9: 他整个人走路姿势很别扭，而且裤子口袋鼓得特别厉害，形状也不规则。随后我们在他裤袋内查获了15个用深色袜子包裹的物体，拆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全是活体龟。
5: 后经鉴定，这批活体龟共6个物种，其中剃刀麝香龟、条纹洞胸龟和头盔洞胸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中。
10: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携带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再来看国际焦点。据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中部电力公司滨港核电站涉嫌违规操纵抗震数据，最早可能始于2009年的骏河湾地震，远早于中部电力此前承认的违规操作时间。
11: 共同社9号报道称，2009年8月11号，静冈县御前崎市发生地震，滨港核电站5号机组监测到的震荡程度达到1号至4号机组的数倍，部分数据超过设计标准。据相关人士透露，中部电力公司为避免追加抗震措施，制作了大量地震波数据，从中挑选对自身有利的结果。依据该公司提交的报告，原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于2010年12月认定抗震安全性不存在问题，滨港核电站5号机组于2011年2月重启。中部电力公司方面称，对于相关报道的详细情况，将由第三方委员会调查予以查明，公司将配合调查。在共同社9号发表报道前，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曾承认为使其运营的滨港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涉嫌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该公司当时承认，最晚于2012年对滨港核电站3号、4号机组进行了违规操作。滨港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滨港核电站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其1号、2号机组已确定报废。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9号报道称，针对中部电力核电站违规操作一事，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山中伸介表示，这是与安全直接相关的审查数据的捏造事件，是很明显的不正当行为，是极其严重和重大的事件。由于迄今为止的审查可靠性受到质疑，因此相关审查有必要推倒重来。
3: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

0: 体育六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对于获奖企业而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帮助企业完善商业战略，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5: 着？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算辣的，
18: 像
19: 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0: 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

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关注台风动态，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20:30，巴威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70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10号上午，台风巴威渐弱为台风级，但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会还有所变化。中央气象台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7月10号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11号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受其影响，11号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7月10号18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19时针

0: 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十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来看福建的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已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十号16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至二级。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为筑牢安全防线，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1: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0: 视线转向浙江，受台风巴威影响，截至10号上午9时，浤江温州全市85家 A 级旅游景区已全部关停，各景区加紧加固设施、转移物资，全力筑牢防台安全线。
2: 请上来，请上来，景区关闭了，快点上来。
3: 在平阳南极岛大沙澳景区大门口已经拉起警戒线，并设置了景区关闭的公告牌，同时所有通往沙滩的游步道入口也同样拉起警戒线，禁止人员前往海边。
4: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会尽可能的对这些游客进行劝离，为了防止这个安全事故的发生。
3: 截至7月10号15时30分，温州全市检查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779家 ，A 级旅游景区85家全部临时关停，劝退旅游团队142个。
0: 再来看台湾的情况，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渐接近，受此影响，全台20个县市11号全部停班停课。
5: 我现在就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外澳沙滩，在现场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里的阵风是在持续的增强，在海边也已经掀起了阵阵的长浪，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靠近，从10号晚间开始，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各地风势雨势都会持续增强。平时热闹的沙滩如今空无一人，受台风巴威影响，台湾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东半部沿海地区出现接近9米的狂浪。记者看到宜兰乌石港内停满了避风的渔船，渔民们用粗绳将船只多重绑紧，确保安全。宜兰南澳山区，人们锯掉过高的树木，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烈风雨。南澳山区5个村落还进行了预防性撤离。台气象部门预计，11号中午至下午为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全台各地都要谨慎防范明显风雨，特别是北部地区、中部以及宜兰山区需要谨慎防范暴雨等级以上降雨。
0: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10号、11号，我国中东部多地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于10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10号一早，北京市多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对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与此同时，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及多家博物馆临时闭馆。受强降雨影响，北京首都机场已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两机场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应对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启动河道预泄，全力保障城市防洪安全。 根据预报，到11号8点，北京平谷将出现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

0: 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目前平谷区已对可能涉险村庄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安置的都是来自于镇罗营镇的群众。那镇罗营镇呢，是位于平谷区的最北端，是属于深山地形。全镇20个村子，其中有9个都是属于涉险村。那么在昨天的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我们镇里还有村里的干部呢，就开始通过网格群，还有我们的村里的大喇叭的形式呢，来挨家挨户的对村民来进行通知。
0: 天津市气象台于10号中午升级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在天津市蓟州区多个乡镇10号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蓟州区已临时关闭全部景区景点，所有农家院、民宿暂停营业。
2: 根据北京市气象局预报，7月10号夜间至11号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号20时至11号20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0号20时至11号20时，四川黑水县、理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10号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0号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看广西的救援情况。7月9号上午，正在广西贵港市执行城市清淤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救援任务，一处居民地有大量群众受困。而就在救援现场，一名军嫂和她7月龄宝宝在被转运的皮划艇上偶遇了在一线连续奋战多日的丈夫。总台记者正好捕捉到了这一幕。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看看救援现场中这最动人的相逢一瞬。
3: 皮划艇破开竹浪逆流前行，居民区深处的积水已经达到近2米。看到子弟兵的身影，受困多日的群众聚集在小区门口焦急等待救援。
4: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啊，里边的群众具体有多少还不太清楚。我们连长指导员出去了以后啊，带着队伍那将100人分成了10个组，总共用了10个艇分2个波次进入这个小区。进入了以后啊，发现在这个西门和东门有200人左右的群众被困。
5: 在这里被困了多长多久？
6: 3天3夜了。
3: 官兵们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救援现场，一名发高烧的孩子急需转移，官兵们紧急赶赴孩子家中。
5: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
7: 我带你去张东子。
5: 对对，
7: 好，
5: 浩东，
7: 好，
5: 带几个人去，那个要背下来。不是，
7: 专家说那边有音乐没有？他现在还有点不舒服，发烧的。
5: 是啊，咱往那边去，
8: 我送他过去吧。
9: 对，我们一直往前走，走到不
7: 方便，
9: 先把他送到医院去。
8: 有点冷是吧？没事，然后到那边，到时候叔叔给你换一身干衣服。
10: 那个我们有老人和小孩在上面，可以送我们出去吗？
5: 对，现在就是送老人和小孩。
10: 还有一个狗，因为我老公在部队。
3: 石宗燕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没法照顾家里。受困几天来，石宗燕只能独自照顾7个月的孩子和婆婆。
10: 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也联系不上救援，因为需要救灾的群众也很多。

0: 然后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1: 很激动，
0: 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0: 是子弟兵对人民的承诺，一身迷彩就是百姓最大的底气，也是风雨中百姓最可依靠的屏障。
1: 长大之后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2: 走走走，
3: 你们那么辛苦，真是。
2: 走，哎呀，
3: 好，谢谢你们啊！哎呀，
4: 我们现在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运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关注首飞成功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十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6: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7: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8: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十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十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
9: 报道称，根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的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就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

0: 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两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晚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此外，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今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0: 今年3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1: 继续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媒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俄挫败了一起乌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此外，俄国防部表示，在多个州上空拦截摧毁乌方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过去一天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的进攻，并对俄军多处目标实施打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 TNT 当量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一名被乌方招募的俄公民向安全部门说明了上述计划，俄安全部门监控了后续行动，并挫败了乌方的企图。截至目前，乌方并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此外，俄国防部1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有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包含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在内的13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消息称，乌军过去24小时在南斯洛伯然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古利亚伊波列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发起的数十次进攻。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6处人员集结区、6个指挥所以及1个重要目标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6辆装甲车、52套火炮系统、多架无人机以及多辆汽车。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东京阴，24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小雨，28到33度。莫斯科小雨，19到28度。开罗晴，23到37度。巴黎阴转晴，23到36度。伦敦晴，19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8到16度。渥太华多云转晴，15到25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8度。
1: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在刚刚的专访当中，贝尔伯克主席表示，没有联合国，世界绝不会更好，联合国值得全世界为之奋斗。谈到中国的角色，他认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坚定有力的支持者，在促进全球发展、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我们也期待在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之际，中国与联合国能够携手并进，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

0: 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台风动态，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零时，巴威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67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以及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7月10号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11号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受其影响，11号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7月10号18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19时，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来看福建的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已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10号16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为筑牢安全防线，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1: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0: 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0号晚上发布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防汛动员令，从11号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业、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浙江省防指10号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18时，浙江宁波海事局决定宁波沿海进入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在宁波象山县，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当地部分中大型渔船从9号开始向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转移。同时，当地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海景。台风即将来袭，当地渔船转移工作进展如何？台风期间又该如何保障游客的安全？来看总台记者胡浩然昨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前啊，当地就已经完成了所有渔船啊向着更高等级的避风等级的这个锚地进行转移的任务了。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锚地以及一旁的这个谢前港锚地，这两个锚地的避风等级啊都是超过12级的，将近有超过700艘的渔船在这里安全避风。那对于象山县这样一个三面环海的县城来说，一方面要保障好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渔船的安全，另一方面还有来到这里慕名而来的游客的安全。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象山县新桥镇为例哈，7月8号依然留在这里的游客人数是778名，截止到目前呢，象山县新桥镇依然留下来的旅客人数啊，现在只剩下了90人。那剩下来的这90名旅客，当地呢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生活包。我们今天就带了一部分来到现场，在这个包里面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不薄的这样的一个被褥，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盆，包括像一个纸巾，还有牙刷，在里面呢还有换洗的衣物和拖鞋等等。那在旁边还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这个医疗卫生的相关的保障物品，那以此来确保台风期间，尤其是滞留期间，这些旅客的生活无忧。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观察还注意到，在今天下午我们锚地周围的这些电力铁塔的下方啊，还有不少的当地电力部门的这个施工人员正在对这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同时今天下午他们还加派了18台的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的应急队伍，是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此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目前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除此之外，这些应急物资也已经全部的提前准备到位。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象山县将全力以赴并且严阵以待的应对台风巴威。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局预报，7月10号夜间至11号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船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10号开始，北京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密云等北京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对有风险的点位，密云区进行了人员转移安置。来看总台记者10号夜间在密云一处转移安置点的探访。
2: 密云区新农村中学被改为临时安置点，接收来自密云区大橙子镇的村民200多人。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入住学生宿舍，床品等由区里统一提供。
3: 就这个枕头、褥子、还有被子、然后还有洗脸盆、毛巾、然后就这些基本的用餐，在学校的食堂，晚上还组织我们在大厅那儿看了电影。
4: 现阶段呢，我们是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在校，但是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们就让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呢暂时先停课，把这个宿舍腾出来。宿舍里面一般是没有这种插座的，但是这次呢，为了我们转移过来的村民方便充电呢，我们把这个呢临时的都又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插座。
2: 截至10号晚22点，密云区这次人员避险转移过程中，投亲靠友和进安置点的人员近2.7万人。除了安排食宿，每个安置点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5: 在我们这个安置点呢，我们区域卫健部门也是设置了这个卫生服务室，由专业的医生为咱们安置点的群众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的服务。预警解除之后，我们会统一安排车辆送群众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目前至11号夜间，北京将迎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

0: 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淤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7月9号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陆续淤泄腾库容。 从9号上午开始，密云水库加大总体出库流量，由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0立方米每秒，通过淤泄腾库容，给水库拦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调蓄空间。10号14时，北京市平谷区已经启动防洪排涝一级响应，开展山洪风险区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水务系统全员到岗，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根据实时降雨情况动态调整。 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截至7月10号，北京全市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预留约5亿方库容。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号20时至11号20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 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首飞成功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10号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
1: 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长10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 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4: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 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2.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0: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7.6%。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
2: 报道称，

0: 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就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两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晚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此外，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伊朗方面尚无回应。10号，俄媒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俄挫败了一起乌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此外，俄国防部表示，在多个州上空拦截摧毁乌方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过去一天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的进攻，并对俄军多处目标实施打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 TNT 当量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一名被乌方招募的俄公民向安全部门说明了上述计划，俄安全部门监控了后续行动，并挫败了乌方的企图。截至目前，乌方并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此外，俄国防部1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有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包含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在内的13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消息称，乌军过去24小时在南斯洛伯然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古利亚伊波列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发起的数十次进攻。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6处人员集结区、6个指挥所以及一个重要目标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摧毁了俄军一辆坦克、6辆装甲车、52套火炮系统、多架无人机以及多辆汽车。
1: 日本民众10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
2: 腹立たしいんです、本当に高市さんのやり方が、ね、防衛ばっかり伸ばして社会福祉の方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い、軍備の方の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飛行機なんか作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です。もうやっぱりどこの国とも対話でお話で世界が平和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が願いです。
3: 今自民党の方で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ちょっとそれはちょっと防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今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同じ道をたどろうとしてるので、本当にそれは国民として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4: 社会福祉がなんか減ったりとかね、などなんか医療費の、健康保険がその自己負担が増えたりとかしてるのに、それの分で武器買ったりしてるのは本当に何だろう、国民の生活を考えて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5: ただもう次々と、憲法改悪の日ですとか自衛隊の増強とか、そういうやっぱこうこれから社会について、子どもたちと孫たちにね、安心して生活できるかどうかすごい不安を感じてるんですよ。他の NATO だとかオーストラリアだとか

0: 他の国々とやっぱそういう、まあ、自衛隊のそういう何ですか、自衛艦という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の、あと戦闘機なんかの共同開発だ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ものの今までの、軍備やなんかの増強、あるいは軍備やなんかの海外のそういった輸出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いっぺんにこう取り払われるような危険性、それはやっぱりすごく感じてます。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動きについてやっぱり根本からも反対を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1: 第九届进博会推介会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九号在泰国曼谷举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卫、泰国商业部及工商界代表200多人参加。中方表示，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进博会将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协同联动，致力于以更大力度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欢迎泰国企业参与第九届进博会。本次活动由中国商务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和泰国商业部共同主办。活动期间，双方企业还现场开展商务洽谈，拓展合作潜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台风接连来袭，如何应对？
3: 台风呢正在逼近我们东部沿海地区，海上是我们要做好防台风的第一道的防线。
4: 执法艇是24小时应急值班的，
2: 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线。
5: 所有设备、场地、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
6: 这些设备是我们观察水情和雨情的眼睛，为我们防汛防台做出重要的支撑。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眼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当前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台风巴威又将接踵而至。巴威预计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接连来袭，国家防总加强指挥调度，各地各部门如何防范应对呢？
11: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它自7月2日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体量庞大，覆盖面广，直径最大时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自7月8日晚上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10日进入24小时警戒线。那么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12: 第九号台风呢，从它预报的这个路径来看呢，那么登陆之后呢，还将深入内陆，包括影响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还存在一种可能呢，它会继续北上，影响到这个黄淮、华北乃至东北地区。这样来看呢，这个台风呢，这个除了正面登陆给沿海的浙闽造成比较强的这种狂风暴雨的影响之外，深入内陆乃至一路北上之后呢，涉及到七大江河流域的从太湖流域到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以及东北的这个辽河和松花江流域，都会不同程度的造成致灾的这个影响。
11: 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区市。因此，主动防范是面对台风来袭的第一要务。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国家防总提前预警提示，提前联合会商，提前响应联动。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3: 海上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区域啊，也是我们要做好这个防台风的第一道的防线。国家防办已督促相关的沿海省份，提前做好海上危险区域的这个船舶提前回港避风啊，以及这些鱼排养殖人员、海上作业人员啊，提前回港。
11: 在浙江舟山，台风到来前几天，当地渔政渔业部门就已经开始组织渔船进港避风，加固锚泊。
13: 雨水多了，什么东西不要堵住嘞。
11: 7月7日，在浙江舟山普陀沈家门渔港码头，渔政执法人员正对靠泊的休闲渔船逐一开展安全检查。一旦发现缆绳松弛或加固不到位的，当场联系船主整改。现场还备有绳索，供船主应急加固。
4: 要快艇的检查就是锚泊，我要主要看它这个缆绳加固情况，以及排水口、出孔、前锚、后锚，同时要泊。我们呢，反正不间断的巡查。
11: 截至7月8日。舟山市4269艘渔船、171艘休闲渔船、590艘海钓船舶已全部进港避风。福建宁德是这次防范台风巴威的重点区域之一，海上养殖范围广，海上作业人员多且分布零散。这几天，宁德市全市组织调度乡镇船舶有序转移避风，并安排沿海养殖鱼排人员共11000多人分批撤离上岸，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7月8日，记者跟随当地海洋渔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乘船来到霞浦县下虎镇的海上养殖区。工作人员正逐户走访养殖户，并协助养殖户对鱼排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工人们用粗缆绳将养殖网箱串联成整体，并对浮球、网衣和塑胶鱼排进行逐一加固，提升养殖设施抗风浪能力。
14: 基本实现养殖户宣传全覆盖，鱼排连接处、网箱固定点等关键部位也已完成了一轮检查加固，海上工作人员也都通知动员到位，后续会按照要求及时组织人员撤离上岸。
11: 一般来说，刚刚登陆的台风破坏力最强，除了海上渔业生产，沿海的生产企业也将迎来强风、暴雨、雷电的多重考验。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白岩村的浙江振兴船业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对一台大型龙门吊进行前后加固。这是目前温岭全市最大的一架龙门吊，可起吊重物达400吨。加固中，工人们用钢索将龙门吊前后固定住，又在轨道上用木头塞住，防止狂风将龙门吊吹动。
5: 我们是从7月8号早上就开始落实航托加固，然后所有设备、场地，包括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然后预计到今天7月9号下午3点之前全部落实到位。
11: 据了解，温岭市松门镇有船舶修造企业11家，是温岭市的造船基地。为防范狂风对船舶修造企业的损害，这两天该镇船舶巡查中队加强了防台督导，对各家企业进行巡查。
15: 我们这次主要去巡查看龙门吊啊、高层物资这一块有没有加固好，那第二个的话，脚手架有没有绑定，电箱和那些器柜的阀门一定要关好，做好安全工作。
11: 目前在福建、浙江沿海的一些客运航线、海岛轮渡也已经停航，施工船也陆续撤离到安全水域。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除了海上要严密防范，台风八位的影响范围广，未来一段时间重点做好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也极为重要，水库就是第二防。为应对台风八位可能带来的新一轮强降雨，浙江、山东、江苏等省份的水库相继启动泄洪调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
2: 我们是从7月7日晚上10点开始泄洪的，泄洪的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此次泄洪呢，要降到我们那个台汛水位164.6以下。
1: 因公水库是临安区集供水、灌溉、发电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库，正常水位库容2266万立方米，总库容3347万立方米。负责人介绍，此次泄洪可以腾出库容，以应对台风八威带来的降雨。
2: 我们因公水库呢，从前年开始是作为连主城区的一个供水的水源地。7月4日，我们是全天24小时满负荷发电降水位的。那么为了迎接八威台风呢，就是一边通过发电降水位，第二个根据上级部门的调令，实时开闸，多洞、小洞、早洞，来迎接八威台风的这个降雨量。
1: 除了水库要腾出空间，要保障人员安全，还要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临预报预警能力。7月7日，杭州市富阳区善溪村小流域山洪高发区，工作人员正对山洪预警设备进行模拟检查，确保台风期间监测数据准确，预警信号通畅。
3: 它的原理呢，主要是通过水位的监测，当水位急剧上升或者具有一定风险的时候，那我这个设备就会通过报警的形式提醒周边的住户进行一个准备转移或立即转移的工作。
1: 富阳区小流域山洪多发，风险点位分散，因此当地建设了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目前累计安装123套声光电预警设备，100套入户报警设备，现有111处小流域山洪高风险点位，已实现声光电预警设备全覆盖，
4: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那么因为这些设备是我们观察水情和雨情的一个眼睛，能提供很好的数据支撑，为我们那个防汛防台做出重要的支撑。
1: 第三防则在城市，针对大风暴雨可能会对城市运行、校园安全、旅游景点的冲击，各地也提前部署应对措施。7月10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西湖景区全域范围内已经加固支撑的树木进行安全检查，防止杆件掉落，同时也要确保支撑杆件的牢固度。
5: 我们通过固定器将杆件和树木连接，我们要确保这个固定器它的一个牢固度不发生松动。我们这个截面跟这个缝隙相当它是有一个卡牢的，卡住了，就是如果这个风从南边吹过来，这样的话我这个杆件就对这个树木能够起到一个抵御的作用。
1: 自7月6日起，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开始对辖区内的树木进行防台排查加固工作，沿湖、临湖区域的树木都进行了全面加固。
5: 如果在十级大风的影响下，有可能会发生树木倒伏，所以对树木的加固支撑是在防台期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目前，西湖景区累计排查树木17414株。已完成树木支撑加固7379株。受台风八威影响，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为防范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北京等地发布通知，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铁路、公路、城市交通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班次，危险路段、临水临崖道路及时封闭管控，各地城管、住建部门全面排查加固户外广告牌、灯杆、塔吊、脚手架、高空构筑物，电力、通信、供水企业前置抢修队伍，

0: 应急装备，全力保障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
1: 国家防洪办公室呢，也是提醒相关的地区要做好这个城市防洪排涝的工作，特别是对这些低洼溢涝以及这些地下空间还有立交桥要做好排水防涝的这个准备，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重要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的防护。
0: 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2: 利用台风登陆前的这个有限的时间窗口，一个是加强了这个力量的预知布防，调集了这个工程抢险救援力量，还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有10000多人进行前置的布防。第二个呢，就是加强物资的调拨支援。第三个呢，就是加强了三段极端情形的应对准备。三段呢，就是断电、断路、断网，提前预置这个通信的保底装备，同时也前置调拨这个大中型的应急通信的无人机。我们后续啊，国家防总会根据台风的登陆和影响的这个形势啊，及时的提升和调整应急响应。
3: 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风险突出，各地需要紧盯台风路径，动态调整防御举措。从近海渔船、海上养殖的一线避险，到水库堤防、地质隐患的源头管控，再到城市乡村农业生产的全域备战，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台风防御屏障。作为个人，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提前做好各项准备，主动配合各类避险转移安排，合力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巴威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下午五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面对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的台风巴威，大家在积极应对的同时，也请收好我们准备的法律小贴士。
1: 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我国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级别分为一级至四级。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从浙江到福建、到上海、到江苏，多地相继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采取停航、停课、人员转移等措施。有人可能觉得这些不过是温馨提示，但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当政府发布台风预警时，你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条天气提醒，而是意味着从常规秩序切换到了应急状态。
2: 预警发布以后，就意味着法律秩序已经变了，已经从常规的这个法律秩序到一种应急的状态。那么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而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有些情况如果比较严重，

0: 比如说已经是一二级预警了，那比如说急迫了，他要采取一些避险措施啊，转移啊，撤离啊，疏散呢、啊，啊，关闭或者限制使用一些场所啊，控制或者限制一些活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73条规定，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可以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终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这些措施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2025年9月，台风华加沙来袭，广东台山市全市实施停业等措施。当地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斗山镇一家杂货店经营者黄某明确告知停业要求，黄某表示知晓并承诺关门，但第二天巡查发现这家店仍在营业，经营者拒不执行，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黄某给予警告和批评教育，责令立即执行停业指令。
0: 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实规定了，在紧急状态下不服从政府依法发布的应急的决定措施命令的，可以给予治安处罚。但是呢，他要求就是要在这种比较重大的突发事件的应对当中，一般情景下，不太严重的还不能够适用。那这个也是比较审慎的，但是呢，是可以的，有这样的依据。
1: 专家也强调，之所以要严格执行相关的规定，为的就是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0: 以前呢，也有一些教训，响应的措施啊不到位。很多公众就比较的淡漠啊，没有这个足够的警惕啊，不配合啊，抗拒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自己还要回来。对于公众来说呢，就是宁可、这个想得多一点啊，宁可这个十房九空，不要有侥幸心理。
1: 停工停课转移疏散，现实中的防线正在筑起，而有时在手机里水库决堤的消息刷屏，房屋倒塌的图疯传，灾情面前这些消息真假难辨，而随手的一次转发也可能越过法律的红线。
2: 对于编造或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在行政处罚法和刑法中规定是不一样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主要针对的是情节和后果呢都比较轻微的，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也没有干扰到比如说当地的抢险救灾这些活动，它的主要效果呢是警示教育和惩戒。一旦虚假信息的传播力度变大了，它的范围变广，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啊，严重扰乱了救灾秩序，或者是呢造成了严重的这种人员和财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行为人呢就要按照刑事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了。
1: 法律划出的这道线还面临着新技术的挑战。2025年9月台风期间，吴某恩用 AI 生成多张房屋倒塌的虚假图片传播，被依法处罚，造谣的门槛更低了，也更逼真了。而一些网络博主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甚至推出付费预测，这些行为是否合法，关键看突发事件信息的统一发布规则。
2: 我国对公众气象预报包括灾害性的天气预警实施的呢是统一发布制度，只有呢各级的气象主管部门所属的气象台才有权利去发布相关的信息。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啊，这些事件的发布主体呢都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啊，只有这样的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呢才是权威信源。所以呢，社会公众呢在看待此类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发布主体是谁。如果是权威媒体引用的这些法定的发布机构，那么这些呢可以认定是一个权威信源，进行传播是没有问题的。
1: 灾情之下，看见信息先看谁说的，转发之前多想是不是真的，守住指尖的理性就是守护真实的救灾秩序。台风过后留下的损失又该怎么办？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受台风巴威登陆影响，不少人的出行计划被打乱，机票、车票、酒店、演出门票该怎么办？
3: 旅游啊，演出啊，包括交通啊，这都是合同关系。如果是合同关系，那就要从合同订立的当时这个台风是否是不可预见，主要从这个是判断。那如果订立合同的当时刚说不能预见，当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警报，后来这个你比如消费者他不能够这个按照合同约定他去履行合同，这种情况下就收取消费者的款项应该退还。
1: 那么所有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车票门票都能因此退款吗？
3: 民法典规

0: 应的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那这里边我们要求这三个不能它是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并不是说发生了台风暴雨啊这就都是不可抗力。这里边特别重要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预警，这种情况它就不构成不可预见，那就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了。这种情况那它就不一定是不可抗力的，这是要说清楚的问题啊，所以要看具体的场景。
1: 也就是说，台风来了不等于自动免责，如果预警之后才订的票，就不能简单用不可抗力要求退款。除了出行受阻，台风过后另一种常见的损失是高空坠物。受极端天气影响，高层建筑可能掉落外墙、窗户、花盆等物品，导致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害。这种情况下，责任如何划分？
0: 对于专业的机构，对于专业的企业来说，应该负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义务。你比如说，你在沿海地区的高层建筑，在台风季节、这个雷雨季节的时候，那作为物业管理企业呢，它就应该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物业你就应该提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如果你没有尽到这样的注意义务，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援引说台风不可抗力来免责了。最后如果发生事故，那这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民法典对于高空坠物啊、高空抛物啊，民法典规定的是一个我们讲过错推定原则，这就是说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他如果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他就都应该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1: 高空坠物、车库被淹、树木折断，这些案例不在少数。如果真的发生，该如何维权？
0: 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他这个固定证据，然后及时的跟相关部门进行反馈，跟相关的责任单位进行联系。如果比如说属于物业的，赶紧要联系物业；属于市政部门的，跟市政部门要及时联系。另外，这个必要的情况，可能还需要报警。事后如果这个不能跟相关的部门通过协商解决纠纷，那这个时候当然他是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的。
2: 在这里，我们再次给大家提个醒。不管是台风还是暴雨，极端灾害天气面前，大家要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避险通知为准，不要听信网络小道信息，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灾情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如果自家财产因灾害受到损失，要留存好相关证据，通过正规渠道依法维权。
1: 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风暴雨，部分路段居民小区和村庄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内涝，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面对汛情险情，公安、海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针对台风衍生的各类安全风险，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东兴边境派出所实行全天候巡逻值守，重点对低洼居民区、老旧房屋、桥下易涝点位等开展拉网式巡查，全面排查隐患问题，劝导群众紧急避险，高效转移安置被困群众。7月4号晚，东兴口岸桥底积水暴涨，一辆途经车辆不慎涉水熄火，多名群众被困车内，积水持续上涨，险情危急。该所联合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处置，很快将群众转移安置。7月5号下午，东兴边境派出所再次接到警情，辖区内一处民房进水严重，围墙坍塌，一名独居老人受困屋内。民警迅速到场，将老人背至安全区域，并联合社区妥善解决老人食宿。针对口岸沿街商户受灾受损情况，民警主动上门靠前帮扶，协助商户抢运货品物资，最大程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与此同时，民警积极开展道路清障、积水疏通等工作，快速清理倒伏树木，助力恢复辖区主干道、便民通道正常通行秩序。
3: 截止目前，我们累计处置群众求助19起，转移被困群众30余人，协助群众转移各类物资200余件，清理道路倒伏树木、路障40余处，排查并整改涉汛安全隐患30余项。
1: 受极端天气影响，广西贵港港北区出现大范围城市内涝，多处路段居民小区积水严重。 7月6号早上7时许，辖区一个小区一楼被齐腰深的洪水。

0: 围困，五名群众被困，其中包括老人和小孩，情况十分危急。险情发生后，贵港市公安局港北分局合成派出所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不惧水下未知风险，趟入浑浊积水中入湖救援。民警采用接力背扶的方式，稳步转移被困人员，在湍急浑浊的洪水中架起生命通道，成功将五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全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七月六号，受台风美沙克后续影响，广西钦州市钦南区部分街道、社区及村庄出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危险时刻，钦州海警局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执法员携带救生衣、救生圈、救援绳索等专业器材，前往下老虎村和桥坪村开展抢险救援。在下老虎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已被水流阻断，现场部分地段水深约三米，被困群众只能退至居民楼二楼避险，等待救援。面对水流湍急、路况复杂、水下障碍物多的危险环境，海警执法员趟过深水，逐户摸排，采用泡沫筏优先将妇女、儿童、老人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分批护送撤离。对于被困在更高楼层的群众，执法员爬上房檐，协助群众穿戴好救生衣，通过绳索保护，将群众从楼顶运送到一楼水面的泡沫筏上。
1: 好，妈妈好。
0: 在桥坪村，被困群众中有三名80岁以上高龄老人，其中一名老人因身体不适需要持续吸氧。考虑到转移路途遥远且颠簸，执法员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立即用执法车上的车载电源接通制氧机，为老人的生命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七月六号晚22时20分，随着最后一名被困群众撤出，被困的100多名群众均已安全转移。
2: 抱住！哎，对，抱住！哎，
3: 给扶起他，然后叫他也
4: 背给上了，行了，背给上了，哎，马内，马内，马内，马内刚。

0: 再来看一个水中救援现场。7月7号傍晚，一通报警求助电话打到了广东茂名110。电话那头的司机李师傅称，他驾驶的车辆被积水所困。令人揪心的是，车上还坐着27个孩子。
1: 哦，你好，系我嘅中头头，中头之后山下仲要桥是两头仲要浸到埋得过的。
2: 系你边度噶？
1: 东湖人镇嘅女，观田嘅女，好大件啫，好大嘅，佢浸到车啦。
2: 车入几多个人啊？
1: 有几多啫？有几多啫？
3: 接到110指令，有学生乘坐的车在桥上遇困，我迅速带领民警赶赴现场。
4: 茂名高州公安部门迅速派出民警，联动应急部门和镇村干部到场处置。民警了解到，当时报警人李师傅正驾车载着孩子们回家，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前方低洼处因下雨河水暴涨，水深约25厘米，同时后方上桥前的路也因地势低被快速淹没，贸然退回也存在风险。进退两难之际，李师傅将车辆停在桥面最高处，马上拨打110求助。
5: 哎呀，学生在那里了没？
4: 眼见周围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公安民警及相关救援人员立即制定救援方案。他们利用桥梁两端固定物拉起防护绳索，展开涉水救援。登上车辆后，救援人员安抚孩子情绪，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有序组织转移。
6: 大家小朋友，我听院长讲我啫嘛，大家唔好下车，唔好乱走，知道吗？
4: 在周边热心村民的通力协助下，车上所有学生均被安全转移，并交由家长带回。
7: 所以公安呢，及时揾到啊，将火山呢转移到对面啊安全地方。非常感谢各位公安民警、东莞派出所的人啊，救援人员啊，非常感谢啊。
4: 公安交警部门提醒，涉水行车风险高，尤其是行经涵洞、桥下、隧道等积水路段时，切勿盲目驶入。广大驾驶员谨记宁绕3里路，不涉1尺水，如遇险情要及时报警求助。

0: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在内蒙古包头，当地公安经侦部门打造暖心护旗举措，将打击力度、服务温度融入治理深度。来看警方破获的一起合同诈骗案，42家中小微钢贸商户拿来买钢材的预付款，却被代理商私自挪用，还亏得一干二净。就当这些商户陷入破产危机之时，包头警方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抓获犯罪嫌疑人，为商户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2: 包头被誉为草原钢城，钢铁贸易是这座城市的产业命脉。在包头钢铁市场，每年冬季是冬储旺季，按行业惯例，中小商户会向一级代理商预付货款，囤积来年春季所需钢材，待开春工地复工后提货。这种模式已延续20年，基于长期的信任，大家并不签订严格交货日期的合同。涉案公司是一家钢铁厂的授权一级代理商，他们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和不限时提货的优惠，吸引了大量商户预付货款。然而，巨额资金并未用于订购钢材，
3: 其他家都要从他们手里来进行采购，长时间就会积累很深厚的信任关系。基于过去20年以来，每年到了春天，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啊，所以说大家都有冬储的行为。
2: 案发当天，涉案公司实控人突然通知所有商户无力支付商户预定的钢材，42家商户的负责人涌到现场，整个市场瞬间陷入恐慌，有些小微商户甚至陷入破产危机。
3: 大家都非常的恐慌，买家不敢随便把货款打到卖家的账户上去，卖家又不敢在收到货款以前给装车发货，导致的买卖双方不能建立互信，企业的资金量本身就小，被骗了以后啊，自有资金断裂。
2: 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分局经侦大队接到报案后迅速出警，初步调查后发现了异常，这家公司账上库存不足10万元，根本没有为履约做任何准备。
4: 42户商户集中的报警，是说他们的货款被人骗走了，然后现在既不履行合约，也不给他们退货款。后当时聚集了很多的报案人，有20多号吧，刘某以及张某兄弟，然后收取了大量的受害人的这个预交的货款。在案发当天，他们主动给我们的报案人受害人呢打电话，通知说货款已经没了，损失掉了，然后无法履行合同。
2: 警方立即敏锐识别出这不是普通的合同违约，于是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依法立案侦查，将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警方在调查中揭开了诈骗手法，3名嫌疑人此前在期货市场已亏损数千万元，为填补窟窿，冬储开始前就商量好把商户预付款投入期货市场搏一把，结果却越亏越多。更狡猾的是，他们竟企图将此事包装成经济纠纷，逃避刑事责任。
4: 首先我们发现他这个有资金使用的异常，因为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钢贸企业来说的话，他那个收取了大量的货款的话，应该是用于大量进货囤货，用于保障合同的履行。但是我们初步调查发现呢，他这个资金没有那个去上游钢铁厂商采购，反而是投入到了这个期货市场。第二点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到现场发现观察到的他们这个当事人这个态度，强迫用这个事实让这些商户接受这个损失。根据我们后来调查发现啊，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多次就是说研究学习这个合同诈骗和这个合同纠纷来逃避责任。
2: 同时，包头警方联合行业协会深入钢材市场，尽力帮助商户规范合同管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一度中断的市场交易逐步恢复。
3: 诈骗案的成功侦破非常有助于当地商业环境的净化。经侦大队的干警多次的到钢材市场去和广大的商户进行座谈交流，并且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工作，建立了标准合同文本，进一步强化钢厂对于一级代理商的管理强度。
2: 警方提示，大额交易

0: 议务必签订规范合同，明确交货期限和违约责任，切勿仅凭老关系、行业惯例盲目预付货款，发现对方长期拖延发货或资金异常，应及时核实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台风动态，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01时，巴威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65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以及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7月10号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11号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受其影响，11号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7月10号18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19时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视线转向浙江，受台风巴威影响，截至10号上午9时，浙江温州全市85家 A 级旅游景区已全部关停，各景区加紧加固设施，转移物资，全力筑牢防台安全线。
1: 请上来，请上来，景区关闭了，快点上来。
2: 在平阳南极岛大沙澳景区，大门口已经拉起警戒线，并设置了景区关闭的公告牌，同时所有通往沙滩的游步道入口也同样拉起警戒线，禁止人员前往海边。
3: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会尽可能的对这些游客进行劝离啊，为了防止这个安全事故的发生。
2: 截至7月10号15时30分，温州全市检查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779家 ，A 级旅游景区85家全部临时关停，劝退旅游团队142个。
0: 据浙江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从7月10号晚至12号，浙江丽水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过程，从9号开始，当地已提前启动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准备工作。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于晨昨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浙江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那么据丽水气象部门预测啊，景宁呢会是此次的强降雨过程当中较为严峻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当地呢提前做出了一些应对和部署。全县呢70个在建的这些工程呢全部是停工和停产了。比如说今天中午啊，当地在建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叫做这个景宁抽水蓄能电站的1183名的工人呢是陆续有序进行了一个转移到了附近的5个安置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安置点，叫做梧桐小学。这里一共有4栋楼20多间的教室。在今天晚上的6点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安置转移工作就已经是完成了。那么在这个安置点呢，一共是安置了576位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工人。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其实这个梧桐小学在

0: 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闲置的状态了，所以说为了保障到位呢，今天一大早当地的这个乡镇干部和党员干部就来到这儿，对整个学校进行了一个清理和清扫。那么与此同时啊，通信部门呢还做了一些这个线路的保障，尤其在每个学校的这个教室当中啊，学校的教室当中呢非常贴心的安装上了无线的路由器，能够让我们在这儿休息的工人呢上网通信更加的便利。而这个生活物资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分发这些食物哈，其实在这儿还有我们的泡面啊、矿泉水啊，以及一些饼干等等，还有一些应急的被褥也在这儿，能够给大家随时取用。同时在这儿还设置了一个医疗的应急点，24小时可以给到我们的工人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健康的处置。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儿了解到哈，除了我们这个在建的项目之外呢，其实济宁还对全县的这些危险区域还有低洼区域的群众啊进行了转移。截至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呢，全县有8000多位的这些群众已经是安全的转移到位了。那我们从丽水市的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的一个数据呢，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的时候，其实全市一共已经累计转移了6.1万余名的这些群众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么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应急抢险的物资啊也已经是准备就位了，就为了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些险情。
1: 再来看台湾的情况，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渐接近，受此影响，全台20个县市11号全部停班停课。
2: 我现在就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外澳沙滩，在现场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里的阵风是在持续的增强，在海边也已经掀起了阵阵的长浪，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靠近，从10号晚间开始，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各地风势雨势都会持续增强。平时热闹的沙滩如今空无一人，受台风巴威影响，台湾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东半部沿海地区出现接近9米的狂浪。记者看到宜兰乌石港内停满了避风的渔船，渔民们用粗绳将船只多重绑紧，确保安全。宜兰南澳山区，人们锯掉过高的树木，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烈风雨。南澳山区5个村落还进行了预防性撤离。台气象部门预计，11号中午至下午为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全台各地都要谨慎防范明显风雨，特别是北部地区、中部以及宜兰山区需要谨慎防范暴雨等级以上降雨。
1: 根据北京市气象局预报，7月10号夜间至11号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经水利部门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7月9号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陆续预泄腾库容。
3: 从9号上午开始，密云水库加大总体出库流量，由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通过预泄腾库容，给水库拦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调蓄空间。10号14时，北京市平谷区已经启动防洪排涝1级响应，开展山洪风险区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水务系统全员到岗，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根据实时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截至7月10号，北京全市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预留约5亿方库容。
1: 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中心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部分居民小区供水供电受到影响。连日来，各部门全力投入民生保障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昨天发回的报道。
4: 那么可以看到今天现场的天气是已经放晴了，但是由于受到前段时间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小区，它的位于地下的配电室是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那么也是导致小区里的供电是受

0: 受到了一个影响。我们在现场看到，现在是有施工人员正在对于这里的电力设备进行一个抢修。其实这个小区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它总共是有8栋楼，住着980户，3000多人，那是属于一个当地一个比较大型的社区了。现在又是夏季炎热的季节，那么尽快恢复这里的供电保障，让居民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就成了一个当务之急。今天上午呢，我们是在现场看到由来自消防部门派出的多辆大型排水车，就对于小区地下车库还有配电室的积水是展开了抽排的作业。但是由于这个过程不会太快，需要2到3天才能完成。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就看到还有来自南方电网电力抢修人员也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就赶到了现场，他们同时还带来了6台黄色的应急的电源车。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应急电源车毕竟它只是一个临时的设备，那为了让群众能够用上稳定的试电，20多名抢修人员啊现在也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很多都是从外地，从广西玉林等其他地方增援来的。现场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剩下还有一栋楼啊，因为它的地下配电房现在还全部泡在水里面，需要等待消防部门的排水车辆把积水抽干之后，供电人员才能够进入到里面去进行一个抢修设备。
1: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当有台风天气时，气象部门会发布台风预警信号。那么预警信息中的蓝黄橙红意义有什么不同呢？
2: 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
4: 报道称，根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的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就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2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晚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此外，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

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逃不脱报复。继续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媒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俄挫败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此外，俄国防部表示，在多个州上空拦截摧毁乌方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过去一天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的进攻，并对俄军多处目标实施打击。

0: 杀戮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一名被乌方招募的俄公民向安全部门说明了上述计划，俄安全部门监控了后续行动，并挫败了乌方的企图。截至目前，乌方并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此外，俄国防部十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有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包含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在内的13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消息称，乌军过去24小时在南斯洛勃然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古利亚伊波列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发起的数十次进攻。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6处人员集结区、6个指挥所以及1个重要目标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6辆装甲车、52套火炮系统、多架无人机以及多辆汽车。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玛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3: 常识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

0: 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1: 十号，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2: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3: 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2: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3: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 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4: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1: 十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
6: I've just been in to nominate myself to be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The nomination process.Has opened this morning. I'm still the only candidate in the race. It's all starting to feel very real.
7: 工党方面宣布，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目前，伯纳姆被视作工党下届党首的最热门人选，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

0: 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八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一份法院文件中显示，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面临巨额诉讼风波，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平台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其支付1.4万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案件定于8月在加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0: 原公司在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各州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证据支持，并称如此规模的制裁在消费者保护执法史上尚无先例。此外，原公司向路透社发表声明称，原告方荒谬的计算毫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并表示将继续为自身辩护，以应对各州的诉求。报道称，相关文件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四个州政府尚未公开索赔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不过，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庭审听证会上，代表州政府的律师透露了计算逻辑。罚款金额依据各州法律规定的单次违法罚款上限乘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的次数计算得出，其中违法次数根据受原公司相关行为影响的青少年和未成年用户数量估算。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已向联邦法院对原公司提起诉讼，其中大多数指控该公司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数据，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对此，原公司否认相关指控，称检方既无证据证明其曾误导公众，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成瘾已被医学界确立为精神疾病。此外，原公司强调，脸书和照片墙平台面向广大用户，而非专门针对13岁以下儿童，因此不存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行为。美国多州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诉讼仍在推进，其中部分案件已在各自州的法院进入审理阶段。新墨西哥州是首个开庭审理的州，该州在3月的一次陪审团裁决中裁定原公司误导了新墨西哥州消费者，并判令该公司赔偿3.75亿美元。目前原公司已表示将对该裁决提起上诉。
1: 据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涉嫌违规操纵抗震数据，最早可能始于2009年的骏河湾地震，远早于中部电力此前承认的违规操作时间。
2: 共同社9号报道称，2009年8月11号，静冈县御前崎市发生地震，冰冈核电站5号机组监测到的震荡程度达到1号至4号机组的数倍，部分数据超过设计标准。据相关人士透露，中部电力公司为避免追加抗震措施，制作了大量地震波数据，从中挑选对自身有利的结果。依据该公司提交的报告，原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于2010年12月认定抗震安全性不存在问题，冰冈核电站5号机组于2011年2月重启。中部电力公司方面称，对于相关报道的详细情况，将由第三方委员会调查予以查明，公司将配合调查。在共同社9号发表报道前，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曾承认，为使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涉嫌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该公司当时承认，最晚于2012年对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进行了违规操作。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 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滨冈核电站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其1号、2号机组已确定报废。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9号报道称，针对中部电力核电站违规操作一事，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山中伸介表示，这是与安全直接相关的审查数据的捏造事件，是很明显的不正当行为，是极其严重和重大的事件。由于迄今为止的审查可靠性受到质疑，因此相关审查有必要推倒重来。
1: 日本民众10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
3: 腹立たしいんです本当に、高市さんのやり方が、ね、防衛ばっかり伸ばして、社会福祉の方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あの軍備の方の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飛行機なんか作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です。もうやっぱりどこの国とも対話でお話で世界が平和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が願いです。
4: あの今自民党の方で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ちょっとそれはちょっと防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今あの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同じ道をたど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で、本当にそれは国民として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5: 社会福祉がなんか減ったりとか、ね、あとなんか医療費の、健康保険がそのあの自己負担が増えたりとかしてるのに、それの分で武器買ったりしてるのは本当に何だろう、国民の生活を考えて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6: ただもう次々と、まあ、憲法改悪の日ですとか自衛隊の増強とか、まあ、そういうやっぱこうこれから社会について、まあ、子どもたちと孫たちにね、安心して生活できるかどうかすごい不安を感じてるんですよ。他の NATO だとかオーストラリアだとか他の国々とやっぱそういう、まあ、自衛隊のそういう何ですか、自衛艦という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の、あと戦闘機なんかの共同開発だ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ものの今までの、軍備やなんかの増強、あるいは軍備やなんかの海外のそういった輸出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いっぺんにこう取り払われるような危険性、それはやっぱりすごく感じてます。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動きについてやっぱり根本からも反対を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今天上午十一点，巴威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下午三点，台风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线。
1: 登陆时间大致在12日凌晨，但是精确的登陆位置、登陆时间、登陆强度等，还要等到台风临近才能给出更精细的判断。
0: 今天下午，浙江、福建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昨天下午，北京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如何顶格应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台风巴威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倒数24小时警戒线了。这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是卫星云图上一个不断在移动的螺旋，而已经变成了现实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狂风暴雨。比如说北京，从昨天到今天就已经有7个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今天更是下了一整天的大雨。而这都跟还没有正面登陆的巴威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当巴威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却在减弱，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另外，即将正面遭遇的沿海的城市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吗？这场从南到北的全域

0: 的房台接下来要盯住什么，抓牢什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测，截至今天21时，台风巴威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740公里，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强度为台风级。巴威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
2: 随着巴威呢逐渐向我国沿海靠近，我们预计从今天夜间到12号的清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州沿海，福建福州沿海将产生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浙江省的温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提升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预计明天的夜间，在浙江省南部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1: 今天上午11时，台风巴威强度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昨晚20时减弱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而在此之前，巴威已连续138小时维持超强台风强度。
3: 预计它登陆前的强度会有略微的减弱，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1: 除此之外，巴威的行进路径也在不断调整。之前的预测是台风巴威可能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今天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巴威将直奔华东沿海，在7月12号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
4: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1: 气象专家分析，虽然巴威强度减弱，但其极端降雨能力并未减弱，水汽还是非常充沛。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区。趋势需重点防御，高度警惕。
0: 从巴威这两天的变化来看呢，它的个头呢是在越来越大了，同时移动的速度慢了，但是它的强度在减弱。我们来看，实际上它从2号刚刚开始生成到变为一个超强台风只用了2天的时间，但是从4号到现在这1周的时间，它的强度却一直在减弱。那么这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吗？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倩。王首席，从目前巴威的这个变化状况来看，它的这个强度现在似乎是不断的在降低，那么未来还会涨回去吗？
3: 台风巴威呢，在减弱为台风级之后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看到它的中心内和附近的对流结构正在重组，而且正在形成一个双眼墙结构。那在这种双眼墙结构的过程中呢，离着登陆还有1天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外眼墙的收缩、内眼墙收缩，整个的台风强度还会略有加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气的低层的西南季风的汇入是给台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而海洋一个温暖的下垫面呢，又会对台风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所以说台风的强度还会有所增强。那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在双眼墙的结构下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强度波动的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强度是增强，然后随着内眼墙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内眼置换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呢，台风有一个先增强后减弱再加强的过程。
0: 的确它可能就一直是这种变化莫测，这就本来它的特性。另外从这个路径上来看，之前也曾经说它有可能会擦过或者是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但现在呢这样的可能已经完全被否认了，也就是说它从生成开始会在没有遇到过任何阻碍 害和损耗的情况之下会直扑浙闽沿海一带，那么这意味着

0: 更大的压力吗？目前有没有就是确认它具体的登陆地点到底是在哪里？
1: 那从7月8日以来呢，我们中央气象台对于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稍有北台，也就是说我们之前预测台风巴威将会在台湾省的北部沿海登陆或擦过，那这种情况下台湾省的中央山脉会对巴威的内河环流有一个削弱作用。那可以看到目前路径北台之后，巴威将直面登陆浙闽一带沿海。最新的预测显示，台风巴威将在12日凌晨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那我们考虑登陆点更偏向在浙江一侧，在浙江温州附近。那可以看到，台风在登陆的过程中，它的影响其实不只局限在登陆点附近，在台风的北侧，整个外围环流的汇入会使得在华北、东北都有一个强烈的降水过程。
0: 您刚才说了，可能不只局限在登陆的这个地区，那么它到底一路向北会行进多远的距离，会波及到哪些省份，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预测，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极端的天气？
1: 台风在登陆的过程中，它对于浙江省、福建省还有台湾省的影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活动中，台风的本体降水会在上述地区达到一个大暴雨级别，甚至个别地区出现特大暴雨。那随着台风登陆之后深入内陆，那我们考虑在安徽省的南部、江苏省的西南部，包括湖北的东部，都会有强降水的出现。那随着台风的残余涡旋进一步的北上，那整个在河北的南部、山东的南部都会有这种台风本体影响下的降水过程。刚才也说到，台风巴威它的北侧有一个水汽的汇入，这个汇入呢会和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带相结合，造成一个暴雨的增幅。刚才我们提到的河北省、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会出现强降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强降水持续过程下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内涝，还有山区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值得一提的是，台风正面直接登陆浙闽的过程中，整个浙闽沿海的巨浪风险增大。那我们风暴潮、大浪、大风，它的持续过程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我们的防灾的压力也是陡增的。
0: 王主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之前我们在看云图的时候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威它的台风眼的，但是从昨天凌晨开始，好像这个台风眼越来越模糊不清了，也有网友说这个是台风闭眼了。那有人猜测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台风的威力在降低？能这么看吗？
1: 一般来讲，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它的台风眼周围有一圈高耸入云的台风眼墙，像一堵墙一样。那么我们台风眼中间是无风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这是因为台风的眼壁内侧有下沉气流，下沉气流在下沉的过程中有一个增温的作用，会使得台风眼内的云层清空，所以我们能在云图上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台风眼。那就如您所说的，在9日凌晨之后呢，由于干空气的侵入，它把内眼墙的这个非常坚实的台风眼墙破坏了，随着眼墙的崩溃，台风眼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显示出来可能就是台风闭眼。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台风眼墙的崩溃，台风的强度是减弱的，台风内核的威力也是有所减弱，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台风的大风范围并没有收缩。值得一提的是，台风巴威它的7级风圈的半径仍然在500公里左右。
0: 好的，谢谢王首席，谢谢。当台风闭眼了，我们更得睁大双眼，因为风来了只是上半场，而风来了之后到底会怎么走才是我们下半场真正的考验。如何去应对，如何去防台防汛呢？
2: 昨天下午，浙江省分片召开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全力以赴把防御巴威部署全面落实到位。
3: 要从最坏处着眼，充分认识做好防御台风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风暴潮、三碰头以及局部可能断路、断电、断网、断通讯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准备。

0: 今天上午，杭州西湖景区发布公告，景区所属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事实上，从7月8号起，杭州西湖就开始动态开闸放水，目前水位从黄海标高 7.2 米下降到 7.18 米，已腾出库容量准备防御台风巴威。此外，景区对盐湖、林湖的树木以及古树名木也进行全面加固。
1: 我们通过固定器将杆件和树木连接，我们要确保固定器它的一个牢固度不发生松动。
0: 正在加固的不仅有西湖风景区的树木，更有温州洞头平海路沿线长达8公里的住宅民宿。
2: 像这样的一个落地的玻璃窗啊，首先是用一根非常长的木棍，非常粗，我的一只手是握不住的，从顶部抵到底部，同时再用另外一根木棍呈三角形的这样一个结构抵住下方，抵住我们的玻璃门窗，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台风的稳定效果。
0: 除了加固，还有人员转移，因为温州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处于台风巴威预报登陆区域的中心地带，所以今天中午当地就开始进行全村转移。
3: 我现在呢是在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的窑洞村，那这里呢位于浙闽交界地区，三面环海。那么为了保证村民的生命安全呢，从昨天开始呢，苍南县就已经开始了人员转移，而我所在的窑洞村呢，从今天中午开始也将开始大规模的人员转移。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窑洞村总预计将要转移1200多人。
0: 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昨天就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截至目前，平谷、怀柔、密云等7个区已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4: 总台刚刚收到了一条最新的消息，那7月10号呢，广西恒州市水利局发布了一个紧急的公告，当前呢，因为清江水闸两侧的水位落差过大，目测大约有9米，所以水闸的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的安全性难以保证。因此呢，为了确保清江沿岸群众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堤顶的道路禁止通行。那也请呢，清江水闸上游沿岸的村屯居住在堤洼地区的群众及时的进行疏散。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巴威台风的相关的报道当中。刚才我们说了，巴威尽管还没有正式的登陆，但它的威力真的已经来了。比如说北京就已经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一次的降雨。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未来几天我们可能还会有更硬的仗要去面对吗？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的处长薛礼。那薛处长，您看根据预报呢，我们了解之前北京说可能最强的这个降雨的时段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到明天上午的8点这个时间段内出现。那么根据你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最强的降雨是已经过了还是没有来？目前咱们现在这个进入到倒数24小时警戒线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5: 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气象监测，就是7月10号今天早上8点到今天晚上9点，我们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是17.8毫米，其中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达到了190毫米。最大小时的雨强呢出现在密云区的南沟村附近，小时雨强达到了64.6毫米。虽然说从面雨上来讲呢，雨量不是很大，但是呢，目前来讲主雨带还没有到达。而且呢，我们要防范的就是夜间的强降雨。根据这种情况呢，市应急局呢，现在与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就保持一个实时连通的状态，实时的进行会商研判，目的呢，就是紧跟降雨落区，强化呢临灾教应，能够在危急时刻呢，紧急的提醒各区和各部门做好防范应对措施。
4: 薛叔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北京已经有7个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当然大家自然也会关心，那 可能会由此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因为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这个发布的地区都是在山区，那目前这些地方它的隐患

0: 排查的这个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们对于有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目前的管控的手段或者是预防的办法有哪些？
1: 好的。就山区的隐患呢，不仅仅是地灾，可能还有洪水和山洪。目前呢，我们北京市防止已经启动了全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在此基础上，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等几个区呢，启动了一级响应。我们呢，紧密开展汛情的会商，并且通过各类的渠道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提示和公众防护指引，同时加强京津冀上下游的信息传递。包括刚才您强调的这个隐患呢，我们主要是让各部门各区严格的按照预案落实防范措施。比如说我们水务部门加强了河道与洪水的调度，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啊，较汛限水位多预留出了约5亿方的库容。那么归字部门就是重点加强您刚才说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那么地质灾害的监测目前的重点点就是沿山区的道路，重点呢要关注它崩塌的风险，那么对于风险区呢及时进行管控，同时呢交通部门要重点做好道路通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保障运营。在此同时，全市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进入了二级的战备状态，并启动了跨区域增援机制，比如说已经在重点的密云区等地前置备勤，就是这些。
0: 当然我们所有的举措首先都为的是人员的安全，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7点呢，北京全市已经完成了转移36279户95657人。那么这些转移的人员主要是涉及到哪些重点的区域、哪些重点的场所和人员呢？
1: 对的，您说的就是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截止到我们现在最新数据啊，就是今晚的21时，我们全市呢已经转移了38000余户，达到了102800余人。那么这其中呢，重点呢就是涉及山区的养老机构、旅游景区、帐篷露营地、乡村民宿及在建工地等场所。重点的人员呢，也包括养老机构内的老年群体，以及山区内高风险区域的居民游客。目前我们已关闭了180余家的旅游景区，160余家的帐篷宿营地，还有4000多家的乡村民宿。另外呢，3300余项在建的工地也全部停工了，停下来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雨情水情的变化呢进行动态的研判，就必要的时候对风险区在现有的人员转移上，我们还会进行扩面转移，就是要规避风险，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就是这些。
0: 好的，谢谢薛处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最新的信息。当然了，面对这样的一个台风和强降雨的可能，每一项工作都非常的重要，包括地质灾害的风险的预判，包括城市的内涝、天气的预警、交通等等方面。当然人员的转移是首当其冲的。除了北京之外呢，即将和8危正面遭遇的浙江，这两天也一直在进行着大面积的人员转移，尤其是浙江温州苍南县的霞关镇是备受关注的，因为它刚好呢是处在浙江的最南端。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你好。
2: 你好柴璐。
0: 你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两天所了解到的这个人员转移的情况，是不是镇子里所有的人员现在都要撤出去？
2: 没错柴璐，正如你所说的哈，我们今天抵达这个霞关镇的时候呢，也是了解到最新的一个进展。截止到今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呢，霞关镇的全部的11000多的居民呢，都已经全部完成了这样一个转移的工作。那可以说这对霞关镇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全域的人员一个转移呢？我觉得主要是跟它的地形因素呢密不可分的。因为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霞关镇呢其实是地处在浙江

0: 省域的最南端，而且是在浙闽交界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根据此前的预报呢，台风巴威有可能正面登陆这里，这在霞关镇此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霞关镇的这个地形上它是三面临海的。那在整个霞关镇的11个村居里头呢，有7个都是正面迎着海风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那也就意味着一旦台风巴威在这里正面登陆的时候，将会带来可能比较重大的这样一个破坏。所以综合考量之下呢，这个苍南县也是决定对霞关镇的全域的11000多人进行这样一个转移。那转移的人员去哪了呢？根据我们今天晚上最新的了解，其中1/5的人口是转移到了苍南县的这样一个临时的避灾点，而剩下的1/4呢，是选择投亲靠友的这样一个方式。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带大家再来看此时此刻这个点的我们霞关镇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其实当地的村镇干部告诉我说呢，往常这个点的时候呢，我旁边的这条街呢其实是非常热闹的，因为这里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这条街呢是海鲜大排档一条街。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街上的桌椅全部被撤掉了，恢复成一条干净的马路，而且街边的商铺也已经全部关闭了。其实不光是商铺的这样一个关闭和做了相应的加固措施，旁边的这些民居啊，在人员转移之后的这个加固措施啊，可能显得尤为的重要。我们来看迎向我们镜头的这一面，其实也是海风的迎风面，这些的这个民居的窗户现在是用木板全部做了这样一个加固工作，还有一些呢没有加固呢。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在今天晚上还会在这个镇的街道上看到一些身影呢？就是当地的镇村干部以及消防人员啊，会在台风登陆前继续的这样一个巡查，对于这样一些房屋做进一步的加固。同时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有1/4的人口其实是投亲靠友的方式。那么有很多村民呢可能会觉得说，台风并没有登陆之前我可不可以返回来呢？其实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避免他们因为这样的认知误区返回这里，一旦造成这样一个人员的伤亡呢，可能这个损失就是比较大的。那么此时此刻呢，距离我们的预报的台风登陆时间还有大概2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已经能够感受到海风呢是逐渐起来了，而且海浪拍打的声音呢也是越来越大了。最后呢，给大家看海边的这样一个点，我旁边其实是大海。那据了解呢，平时这里常态化停泊着300多艘船，那么现在海上是空无一船。那么今天的这些船舶也是转移到了安全的避风港柴路。
1: 好的，谢谢刘峰。虽然我们看到街道空了，但是我们的心却更踏实了。谢谢。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首飞成功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实现新的历史性突破。
1: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2: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十号，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3: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4: 那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3: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4: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0: 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5: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台风动态，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零时，巴威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62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以及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7月10号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11号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受其影响，11号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7月10号18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19时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来看福建的情况，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10号16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为筑牢安全防线，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2: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1: 浙江省防指10号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18时，浙江宁波海事局决定宁波沿海进入1级防台应急响应。在宁波象山县，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当地部分中大型渔船从9号开始向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转移。同时，当地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海景。台风即将来袭，当地渔船转移工作进展如何？台风期间又该如何保障游客的安全？来看总台记者胡浩然昨晚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前啊，当地就已经完成了所有渔船啊向着更高等级的避风等级的这个锚地进行转移的任务了。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锚地以及一旁的这个谢前港锚地，这两个锚地的避风等级啊都是超过12级的，将近有超过700艘的渔船在这里安全避风。那对于象山县这样一个三面环海的县城来，说啊，一方面要保障好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渔船的安全，另一方面还有来到这里慕名而来的游客的安全。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象山县新桥镇为例哈，7月8号依然留在这里的游客人数是778名，截止到目前呢，象山县新桥镇依然留下来的旅客人数啊，现在只剩下了90人。那剩下来的这90名旅客，当地呢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生活包。我们今天就带了一部分来到现场，在这个包里面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不薄的这样的一个被褥，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盆，包括像一个纸巾，还有牙刷，在里面呢还有换洗的衣物和拖鞋等等。那在旁边还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这个医疗卫生的相关的保障物品，那以此来确保台风期间，尤其是滞留期间这些旅客的生活。

0: 无忧。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观察还注意到，在今天下午我们锚地周围的这些电力铁塔的下方啊，还有不少的电力当地电力部门的这个施工人员正在对这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同时今天下午他们还加派了18台的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的应急队伍，是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此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目前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除此之外，这些应急物资也已经全部的提前准备到位。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象山县将全力以赴，并且严阵以待的应对台风巴威。
1: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7月10号17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台风巴威正靠近我国沿海，记者10号下午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目前相关水域已全面进入台风防御状态，工作人员通过停航部分客渡运航线、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险等多举措，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2: 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3艘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被管控的北上船舶将分别引导至粤西水域、珠江口以西水域、南海北部安全水域等地锚泊。
3: 闽粤交界水域是我们南北航线船舶北上的必经之路，我们汕头海事局将北上船舶作为跟踪管控的一个重点工作，通过加强出港船舶航行计划、过路船舶的一个船舶动态的一个摸查掌握，劝告279艘北上过路船舶合理调整航行计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的水域，引导选择合适水域避风，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2: 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后续将结合台风路径动态优化布防点位。
1: 根据北京市气象局预报，7月10号夜间至11号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明显降雨时段集中在10号夜间和11号夜间，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此次降雨，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高，城市低洼地区易造成积水，提醒民众需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最大限度降低暴雨及其次生灾害带来的安全隐患。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10号开始，北京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密云等北京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对有风险的点位密云区进行人员转移安置。来看总台记者10号夜间在密云一处转移安置点的探访。
4: 密云区新农村中学被改为临时安置点，接收来自密云区大橙子镇的村民200多人。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入住学生宿舍，床品等由区里统一提供。
5: 就这个枕头、褥子、还有被子、然后还有洗脸盆、毛巾、然后就这些基本的用餐，在学校的食堂，晚上还组织我们在大厅那儿看了电影。
6: 现阶段呢，我们是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在校，但是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们就让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呢暂时先停课，把这个宿舍腾出来。宿舍里面一般是没有这种插座的，但是这次呢，为了我们转移过来的村民方便充电呢，我们把这个呢临时的都又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插座。
4: 截至10号晚22点，密云区这次人员避险转移过程中，投亲靠友和进安置点的人员近2.7万人。除了安排食宿，每个安置点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7: 在我们这个安置点呢，我们区卫健部门也是设置了这个卫生服务室，由专业的医生为咱们安置点的群众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的服务。预警解除之后，我们会统一安排车辆送群众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

再来看广西的救援情况，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0号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

0: 而就在救援现场，一名军嫂和她7月龄宝宝在被转运的皮划艇上偶遇了在一线连续奋战多日的丈夫。总台记者正好捕捉到了这一幕。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看看救援现场中这最动人的相逢一刻。
1: 皮划艇破开竹浪逆流前行，居民区深处的积水已经达到近2米，看到子弟兵的身影，受困多日的群众聚集在小区门口焦急等待救援。
2: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里边的群众具体有多少还不太清楚。我们连长指导员出去了以后带着队伍，将100人分成了10个组，总共用了10个艇分2个波次进入这个小区。进入了以后发现在这个西门和东门有200人左右的群众被困。
3: 在这里被困了多长多久？
4: 三天三夜了。
1: 官兵们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救援现场，一名发高烧的孩子急需转移，官兵们紧急赶赴孩子家中。
3: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
5: 我带你去张东子。
3: 对对，
5: 好，
3: 涛总，
5: 好，
3: 带急救去，那个要背下来。不是，
5: 刚刚从那边有音乐没有？他现在还有点不舒服，发烧的。
3: 是啊，咱往那边去，
6: 我送他过去吧。
7: 对，我们一直往前走，走到这边，先把他送到医院去。
6: 有点冷啊，没事，然后到那边，到时候叔叔给你换一身干衣服。
8: 我们有老人和小孩在上面，可以送我们出去吗？
3: 对，现在就是送老人和小孩。
8: 还有一个狗，因为我老公在部队。
1: 石宗彦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没法照顾家里。受困几天来，石宗彦只能独自照顾7个月的孩子和婆婆。
8: 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也联系不上救援，因为需要救灾的群众也很多。然后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3: 很激动，
8: 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3: 来
8: 了，就感觉有救了。
1: 让石宗彦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9: 爸爸，爸爸在救援。
10: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3: 好，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9: 你妈对我惹的不利啊！
3: 没事没事。
9: 骗我！
10: 张哥，先走了啊！
9: 加油！
8: 画面了，我帮助
9: 加油。
1: 把老人背在肩上，把孩子抱在怀中，是子弟兵对人民的承诺。一身迷彩就是百姓最大的底气，也是风雨中百姓最可依靠的屏障。
11: 长大时候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3: 走，
9: 你们那么辛苦，真是。
3: 走。
9: 哎呀，
3: 好，
9: 谢谢你们啊。哎呀，
2: 我们现在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运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1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目前台风巴威正在逼近，但具体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然而一些网络博主却已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这些博主往往以天气爱好者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专家表示，博主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14: 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

0: 向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 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专家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博主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气象灾害的预测或预警预报，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8号，
1: 在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 推进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主题编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今年是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实施计划开局之年，我们要抓住机遇，推进互联互通，增进民心相通，共促绿色发展。中方表示， 中国也是全球可持续交通事业的积极贡献者。中国将继续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推动全球互联互通，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关注美伊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3: 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报道称，根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的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就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军船处爆炸声。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2天夜间打击后， 美军9号夜晚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 此外，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 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 针对一些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了否认。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没有事实依据。据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 位于静冈县御前骑士的中部电力公司宾冈核电站涉嫌违规操纵抗震数据， 最早可能始于2009年的骏河湾地震， 远早于中部电力此前承认的违规操作时间。
4: 共同社9号报道称，2009年8月11号静冈

在刚刚的专访当中，贝尔伯克主席表示，没有联合国，世界绝不会更好，联合国值得全世界为之奋斗。谈到中国的角色，他认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坚定有力的支持者，在促进全球发展、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我们也期待在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之际，中国与联合国能够携手并进，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去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1: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2

0: 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1: 10号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2: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十号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4: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芥诺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5: 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4: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5: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 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主办的2026同心共筑中国心大型公益医疗活动，7月7号在拉萨正式启动。为期5天的活动中，千余名全国医疗专家赴藏免费义诊送药，与当地基层医院结对共建，搭建远程会诊、学术交流、长效合作平台。
6: 来自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200余家医疗单位的专家参加了此次义诊活动。专家组沿青藏铁路深入拉萨、那曲等地，为各族群众开展义诊与健康科普。

0: 会比较关注他们在早期的预防上，需要我们去跟他们去多交流，跟患者去科普。
1: 在拉萨市人民医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等医疗机构的11位专家联合开展大型义诊及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北京积水潭医院专家还与本地医师联合完成髋关节矫正手术，当地医生独立完成关节重建，患者术后功能恢复超90%。
2: 这10年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有些理念也完全跟我们就接轨了，也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机器人复位技术，让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关注台风动态，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3时，巴威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59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以及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7月10号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11号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受其影响，11号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7月10号18时，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19时，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来看福建的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已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10号16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为筑牢安全防线，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1: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4: 浙江省防指10号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18时，浙江宁波海事局决定宁波沿海进入1级防台应急响应。在宁波象山县，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当地部分中大型渔船从9号开始向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转移。同时，当地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海景。台风即将来袭，当地渔船转移工作进展如何？台风期间又该如何保障游客的安全？来看总台记者胡浩然昨晚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前啊，当地就已经完成了所有渔船啊向着更高等级的避风等级的这个锚地进行转移的任务了。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锚地以及一旁的这个谢前港锚地，这两个锚地的避风等级啊都是超过12级的，将近有超过700艘的渔船在这里安全避风。那对于象山县这样一个三面环海的县城来说，说啊，一方面要保障好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渔船的安全，另一方面还有来到这里慕名而来的游客的安全。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象山县新桥镇为例哈，七月。

0: 八号依然留在这里的游客人数是778名。截止到目前呢，象山县新桥镇依然留下来的旅客人数啊，现在只剩下了90人。那剩下来的这90名旅客，当地呢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生活包。我们今天就带了一部分来到现场，在这个包里面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不薄的这样的一个被褥，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盆，包括像一个纸巾，还有牙刷，在里面呢还有换洗的衣物和拖鞋等等。那在旁边还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这个医疗卫生的相关的保障物品，那以此来确保台风期间，尤其是滞留期间，这些旅客的生活无忧。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观察还注意到，在今天下午我们锚地周围的这些电力铁塔的下方啊，还有不少的当地电力部门的这个施工人员正在对这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同时今天下午他们还加派了18台的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的应急队伍，是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此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目前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除此之外，这些应急物资也已经全部的提前准备到位。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象山县将全力以赴并且严阵以待的应对台风巴威。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夜间开始，广东东部海域风力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10号17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记者10号下午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目前相关水域已全面进入台风防御状态，工作人员通过停航部分客渡运航线、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险等多举措，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2: 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3艘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被管控的北上船舶将分别引导至粤西水域、珠江口以西水域、南海北部安全水域等地锚泊。
3: 闽粤交界水域是我们南北航线船舶北上的必经之路，我们汕头海事局将北上船舶作为跟踪管控的一个重点工作，通过加强出港船舶航行计划、过路船舶的一个船舶动态的一个摸查掌握，劝告279艘北上过路船舶合理调整航行计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的水域，引导选择合适水域避风，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2: 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后续将结合台风路径动态优化布防点位。
1: 安徽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于11号至15号对当地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大，安徽多地景区、游乐园等场所临时关闭，其中黄山风景区11号起暂停开放。
2: 记者从黄山风景区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黄山风景区7月11号起将有持续强降水及大风天气过程，对索道运行及旅游安全影响较大。为切实保障游客安全与健康，黄山风景区全域将于7月11号至12号暂停对外开放，届时各入园口及索道同步关闭。风景区提示游客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已经入园的游客请在强对流天气到来之前及时根据景区工作人员的指引安全下山，已提前预约购买景区7月11号至12号门票及景区内其他消费项目的，请从原渠道退订或改期预约游览。在安徽马鞍山市和县，工作人员对景区游乐场所的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加固，并对园区内排水系统、户外设施等逐一排查清障。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10号开始，北京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密云等北京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对有风险的点位密云区进行人员转移安置。来看总台记者10号夜间在密云一处转移安置点的探访。
4: 密云区新农村中学被改为临时安置点，接收来自密云。

0: 区大橙子镇的村民200多人。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入住学生宿舍，床品等由区里统一提供。
1: 就这个枕头、褥子、还有被子、然后还有洗脸盆、毛巾、然后就这些基本的用餐在学校的食堂，晚上还组织我们在大厅那儿看了电影。
2: 现阶段的我们是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在

0: 时间停课，把这个宿舍腾出来，宿舍里面一般是没有这种插座的。但是这次呢，为了我们转移过来的村民方便充电呢，我们把这个呢临时的都又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插座。
1: 截至十号晚22点，密云区这次人员避险转移过程中，投亲靠友和进安置点的人员近2.7万人。除了安排食宿，每个安置点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2: 在我们这个安置点呢，我们区域卫健部门也是设置了这个卫生服务室，由专业的医生为咱们安置点的群众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的服务。预警解除之后，我们会统一安排车辆送群众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
3: 经水利部门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7月9号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陆续预泄腾库容。
1: 从9号上午开始，密云水库加大总体出库流量，由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通过预泄腾库容，给水库拦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调蓄空间。10号14时，北京市平谷区已经启动防洪排涝一级响应，开展山洪风险区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水务系统全员到岗，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根据实时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截至7月10号，北京全市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预留约5亿方库容。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号20时至11号20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当有台风天气时，气象部门会发布台风预警信号。那么预警信息中的蓝黄橙红意义有什么不同呢？
4: 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
6: 报道称，根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的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就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两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晚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此外，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

0: 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针对一些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了否认。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没有事实依据。今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0: 今年三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1: 继续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媒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俄挫败了一起乌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此外，俄国防部表示，在多个州上空拦截摧毁乌方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过去一天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的进攻，并对俄军多处目标实施打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 TNT 当量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一名被乌方招募的俄公民向安全部门说明了上述计划，俄安全部门监控了后续行动，并挫败了乌方的企图。截至目前，乌方并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此外，俄国防部1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有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包含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在内的13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消息称，乌军过去24小时在南斯洛伯然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古利亚伊波列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发起的数十次进攻。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6处人员集结区、6个指挥所以及1个重要目标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6辆装甲车、52套火炮系统、多架无人机以及多辆汽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
2: I've just been in to nominate myself to be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The nomination process has opened this morning. I'm still the only candidate in the race. It's all started.

0: 工党方面宣布，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目前伯纳姆被视作工党下届党首的最热门人选，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一份法院文件中显示，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面临巨额诉讼风波。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平台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其支付$1.4万亿的巨额罚款。案件定于八月在加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0: 原公司在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各州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证据支持，并称如此规模的制裁在消费者保护执法史上尚无先例。此外，原公司向路透社发表声明称，原告方荒谬的计算毫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并表示将继续为自身辩护，以应对各州的诉求。报道称，相关文件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四个州政府尚未公开索赔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不过，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庭审听证会上，代表州政府的律师透露了计算逻辑。罚款金额依据各州法律规定的单次违法罚款上限乘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的次数计算得出，其中违法次数根据受原公司相关行为影响的青少年和未成年用户数量估算。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已向联邦法院对原公司提起诉讼，其中大多数指控该公司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数据，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对此，原公司否认相关指控，称检方既无证据证明其曾误导公众，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成瘾已被医学界确立为精神疾病。此外，原公司强调，脸书和照片墙平台面向广大用户，而非专门针对13岁以下儿童，因此不存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行为。美国多州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诉讼仍在推进，其中部分案件已在各自州的法院进入审理阶段。新墨西哥州是首个开庭审理的州，该州在三月的一次陪审团裁决中裁定原公司误导了新墨西哥州消费者，并判令该公司赔偿$3.75亿。目前原公司已表示将对该裁决提起上诉。
1: 据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涉嫌违规操纵抗震数据，最早可能始于2009年的骏河湾地震，远早于中部电力此前承认的违规操作时间。
2: 共同社9号报道称，2009年8月11号，静冈县御前崎市发生地震，冰冈核电站5号机组监测到的震荡程度达到1号至4号机组的数倍，部分数据超过设计标准。据相关人士透露，中部电力公司为避免追加抗震措施，制作了大量地震波数据，从中挑选对自身有利的结果。

0: 依据该公司提交的报告，原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于2010年12月认定抗震安全性不存在问题，并冈核电站5号机组于2011年2月重启。中部电力公司方面称，对于相关报道的详细情况，将由第三方委员会调查予以查明，公司将配合调查。在共同社9号发表报道前，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曾承认，为使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涉嫌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该公司当时承认，最晚于2012年对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进行了违规操作。滨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滨冈核电站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其1号、2号机组已确定报废。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9号报道称，针对中部电力核电站违规操作一事，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山中伸介表示，这是与安全直接相关的审查数据的捏造事件，是很明显的不正当行为，是极其严重和重大的事件。由于迄今为止的审查可靠性受到质疑，因此相关审查有必要推倒重来。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今天上午11点，巴威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台风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线。
1: 登陆时间大致在12日凌晨，但是精确的登陆位置、登陆时间、登陆强度等，还要等到台风临近才能给出更精细的判断。
0: 今天下午，浙江、福建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昨天下午，北京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如何顶格应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台风巴威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倒数24小时警戒线了。这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是卫星云图上一个不断在移动的螺旋，而已经变成了现实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狂风暴雨。比如说北京，从昨天到今天就已经有7个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今天更是下了一整天的大雨。而这都跟还没有正面登陆的巴威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当巴威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却在减弱，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另外，即将正面遭遇的沿海的城市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吗？这场从南到北的全域的防台，接下来要盯住什么，抓牢什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测，截至今天21时，台风巴威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740公里，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强度为台风级。巴威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
4: 随着巴威呢逐渐向我国沿海靠近，我们预计从今天夜间到12号的清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州沿海，福建福州沿海将产生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浙江省的温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提升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预计明天的夜间，在浙江省南部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0: 今天上午11时，台风巴威强度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昨晚20时减弱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

0: 最大风力15级，而在此之前，巴威已连续138小时维持超强台风强度。
1: 预计它登陆前的强度会有略微的减弱，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0: 除此之外，巴威的行进路径也在不断调整。之前的预测是台风巴威可能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今天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巴威将直奔华东沿海，在7月12号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
2: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0: 气象专家分析，虽然巴威强度减弱，但其极端降雨能力并未减弱，水汽还是非常充沛。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区势，需重点防御，高度警惕。
3: 从巴威这两天的变化来看呢，它的个头呢是在越来越大了，同时移动的速度慢了，但是它的强度在减弱。我们来看，实际上它从二号刚刚开始生成到变为一个超强台风只用了2天的时间，但是从四号到现在这一周的时间，它的强度却一直在减弱。那么这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吗？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倩。王首席，从目前巴威的这个变化状况来看，它的这个强度现在似乎是不断的在降低，那么未来还会涨回去吗？
4: 台风巴威呢，在减弱为台风级之后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看到它的中心内和附近的对流结构正在重组，而且正在形成一个双眼墙结构。那在这种双眼墙结构的过程中呢，离着登陆还有1天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外眼墙的收缩，内眼墙收缩，整个的台风强度还会略有加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气的低层的西南季风的汇入是给台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而海洋一个温暖的下垫面呢，又会对台风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所以说台风的强度还会有所增强。那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在双眼墙的结构下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强度波动的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强度是增强，然后随着内眼墙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内眼置换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呢，台风有一个先增强后减弱再加强的过程。
3: 的确它可能就一直是这种变化莫测，这就本来它的特性。另外从这个路径上来看，之前也曾经说它有可能会擦过或者是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但现在呢这样的可能已经完全被否认了，也就是说它从生成开始会在没有遇到过任何阻碍和损耗的情况之下会直扑浙闽沿海一带。那么这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吗？目前有没有就是确认它具体的登陆地点到底是在哪里？
4: 那从7月8日以来呢，我们中央气象台对于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稍有北台，也就是说我们之前预测台风巴威将会在台湾省的北部沿海登陆或擦过。那这种情况下，台湾省的中央山脉会对巴威的内核环流有一个削弱作用。那可以看到，目前路径北台之后，巴威将直面登陆浙闽一带沿海。最新的预测显示，台风巴威将在12日凌晨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那我们考虑登陆点更偏向在浙江一侧，在浙江温州附近。那可以看到，台风在登陆的过程中，它的影响其实不只局限在登陆点附近，在台风的北侧，整个外围环流的汇入会使得在华北、东北都有一个强烈的降水过程。
3: 您刚才说了，可能不只局限在登陆的这个地区，那么它到底一路向北 会行进多远的距离，会波及到哪？

0: 一些省份，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预测，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极端的天气？
1: 台风在登陆的过程中，它对于浙江省、福建省还有台湾省的影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活动中，台风的本体降水会在上述地区达到一个大暴雨级别，甚至个别地区出现特大暴雨。那随着台风登陆之后深入内陆，那我们考虑在安徽省的南部、江苏省的西南部，包括湖北的东部，都会有强降水的出现。那随着台风的残余涡旋进一步的北上，那整个在河北的南部、山东的南部都会有这种台风本体影响下的降水过程。刚才也说到，台风巴威它的北侧有一个水汽的汇入，这个汇入呢会和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带相结合，造成一个暴雨的增幅。刚才我们提到的河北省、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会出现强降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强降水持续过程下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内涝，还有山区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值得一提的是，台风正面直接登陆浙闽的过程中，整个浙闽沿海的巨浪风险增大。那我们风暴潮、大浪、大风，它的持续过程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我们的防灾的压力也是陡增的。
0: 王主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之前我们在看云图的时候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威它的台风眼的，但是从昨天凌晨开始，好像这个台风眼越来越模糊不清了，也有网友说这个是台风闭眼了。那有人猜测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台风的威力在降低？能这么看吗？
1: 一般来讲，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它的台风眼周围有一圈高耸入云的台风眼墙，像一堵墙一样。那么我们台风眼中间是无风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这是因为台风的眼壁内侧有下沉气流，下沉气流在下沉的过程中有一个增温的作用，会使得台风眼内的云层清空，所以我们能在云图上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台风眼。那就如您所说的，在九日凌晨之后呢，由于干空气的侵入，它把内眼墙的这个非常坚实的台风眼墙破坏了。随着眼墙的崩溃，台风眼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显示出来可能就是台风闭眼。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台风眼墙的崩溃，台风的强度是减弱的，台风内核的威力也是有所减弱。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台风的大风范围并没有收缩。值得一提的是，台风巴威它的七级风圈的半径仍然在500公里左右。
0: 好的，谢谢王首席，谢谢。当台风闭眼了，我们更得睁大双眼，因为风来了只是上半场，而风来了之后到底会怎么走才是我们下半场真正的考验。如何去应对，如何去防台防汛呢？
2: 昨天下午，浙江省分片召开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全力以赴把防御巴威部署全面落实到位。
3: 要从最坏处着眼，充分认识做好防御台风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风暴潮、三碰头以及局部可能断路、断电、断网、断通讯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准备。
2: 今天上午，杭州西湖景区发布公告，景区所属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事实上，从7月8号起，杭州西湖就开始动态开闸放水，目前水位从黄海飙高7.2米下降到7.18米，已腾出库容量准备防御台风巴威。此外，景区对盐湖、林湖的树木以及古树名木也进行全面加固。
4: 我们通过固定器将杆件和树木连接，我们要确保固定器它的一个牢固度不发生松动。
2: 正在加固的不仅有西湖风景区的树木，更有温州洞头平海路沿线长达8公里的住宅民宿。
5: 像这样的一个落地的玻璃窗啊，首先是用一根非常长的木棍，非常粗，我的一只手是握不住的，从顶部抵到底部，同时再用另外一根木棍呈三角形的这样一个结构抵住下方，抵住我们的玻璃门窗，它就可以。

0: 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台风的稳定效果。
1: 除了加固，还有人员转移。因为温州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处于台风八威预报登陆区域的中心地带，所以今天中午当地就开始进行全村转移。
2: 我现在呢是在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的窑洞村，那这里呢位于浙闽交界地区，三面环海。那么为了保证村民的生命安全呢，从昨天开始呢，苍南县就已经开始了人员转移，而我所在的窑洞村呢，从今天中午开始也将开始大规模的人员转移。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窑洞村总预计将要转移1200多人。
1: 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昨天就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截至目前，平谷、怀柔、密云等7个区已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3: 总台刚刚收到的一条最新的消息，那7月10号呢，广西横州市水利局发布了一个紧急的公告。当前呢，因为清江水闸两侧的水位落差过大，目测大约有9米，所以水闸的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的安全性难以保证。因此呢，为了确保清江沿岸群众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堤顶的道路禁止通行。那也请呢，清江水闸上游沿岸的村屯居住在堤洼地区的群众及时的进行疏散。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八威台风的相关的报道当中。刚才我们说了，八威尽管还没有正式的登陆，但它的威力真的已经来了。比如说北京就已经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一次的降雨。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未来几天我们可能还会有更硬的仗要去面对吗？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的处长薛礼。那薛处长，您看根据预报呢，我们了解之前北京说可能最强的这个降雨的时段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到明天上午的8点这个时间段内出现。那么根据你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最强的降雨是已经过了还是没有来？目前咱们现在这个进入到倒数24小时警戒线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4: 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气象监测，就是7月10号今天早上8点到今天晚上9点，我们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是17.8毫米，其中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达到了190毫米。最大小时的雨强呢出现在密云区的南沟村附近，小时雨强达到了64.6毫米。虽然说从面雨上来讲呢，雨量不是很大，但是呢，目前来讲主雨带还没有到达。而且呢，我们要防范的就是夜间的强降雨。根据这种情况呢，市应急局呢现在与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就保持一个实时连通的状态，实时的进行会商研判，目的呢就是紧跟降雨落区，强化呢临灾教应，能够在危急时刻呢紧急的提醒各区和各部门做好防范应对措施。
3: 薛叔，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北京已经有7个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当然，大家自然也会关心，那可能会由此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因为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这个发布的地区都是在山区。那目前这些地方它的隐患排查的这个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们对于有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目前的管控的手段或者是预防的办法有哪些？
4: 好的，就山区的隐患呢，不仅仅是地灾，可能还有洪水和山洪。目前呢，我们北京市防止已经启动了全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在此基础上，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等几个区呢，启动了一级响应。我们呢，紧密开展汛情的会商，并且通过各类的渠道，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提示和公众防护指引。同时加强京津冀上下游的信息传递，包括刚才您强调的这个隐患呢，我们主要是让各部门各区严格的按照预案落实防范措施。比如说我们水务部门加强了河道与洪水的调度，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啊，较汛限水位多预留出了约5亿方的库容。那么归字部门 就是重

0: 点加强您刚才说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那么地质灾害的监测目前的重点点就是沿山区的道路，重点呢要关注它崩塌的风险，那么对于风险区呢及时进行管控，同时呢交通部门要重点做好道路通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保障运营。在此同时，全市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进入了二级的战备状态，并启动了跨区域增援机制，比如说已经在重点的密云区等地前置备勤，就是这些。
1: 当然我们所有的举措首先都为的是人员的安全，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7点呢，北京全市已经完成了转移36279户95657人。那么这些转移的人员主要是涉及到哪些重点的区域、哪些重点的场所和人员呢？
0: 对的，您说的就是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截止到我们现在最新数据啊，就是今晚的21时，我们全市呢已经转移了38000余户，达到了102800余人。那么这其中呢，重点呢就是涉及山区的养老机构、旅游景区、帐篷露营地、乡村民宿及在建工地等场所。重点的人员呢，也包括养老机构内的老年群体，以及山区内高风险区域的居民游客。目前我们已关闭了180余家的旅游景区，160余家的帐篷宿营地，还有4000多家的乡村民宿。另外呢，3300余项在建的工地也全部停工了，停下来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雨情水情的变化呢进行动态的研判，就必要的时候对风险区在现有的人员转移上，我们还会进行扩面转移，就是要规避风险，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薛处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最新的信息。当然了，面对这样的一个台风和强降雨的可能，每一项工作都非常的重要，包括地质灾害的风险的预判，包括城市的内涝、天气的预警、交通等等方面。当然人员的转移是首当其冲的。除了北京之外呢，即将和八威正面遭遇的浙江这两天也一直在进行着大面积的人员转移，尤其是浙江温州苍南县的霞关镇是备受关注的，因为它刚好呢是处在浙江的最南端。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你好。
2: 你好柴璐。
1: 你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两天所了解到的这个人员转移的情况，是不是镇子里所有的人员现在都要撤出去？
2: 没错，柴璐，正如你所说的哈，我们今天抵达这个霞关镇的时候呢，也是了解到最新的一个进展。截止到今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呢，霞关镇的全部的11000多的居民呢，都已经全部完成了这样一个转移的工作。那可以说，这对霞关镇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全域的人员一个转移呢？我觉得主要是跟它的地形因素呢密不可分的。因为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霞关镇呢其实是地处在浙江省域的最南端，而且是在浙闽交界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根据此前的预报呢，台风八威有可能正面登陆这里，这在霞关镇此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霞关镇的这个地形上它是三面临海的。那在整个霞关镇的11个村居里头呢，有7个都是正面迎着海风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那也就意味着一旦台风八威在这里正面登陆的时候，将会带来可能比较重大的这样一个破坏。所以综合考量之下呢，这个苍南县也是决定对霞关镇的全域的11000多人进行这样一个转移。那转移的人员去哪了呢？根据我们今天晚上最新的了解，其中1/5的人口是转移到了苍南县的这样一个临时的避灾点，而剩下的1/4呢是选择投亲靠友的这样一个方式。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带大家再来看此时此刻这个点的我们霞关镇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其实当地的村镇干部告诉我说呢，往

0: 尝这个点的时候呢，我旁边的这条街呢，其实是非常热闹的，因为这里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这条街呢是海鲜大排档一条街，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街上的桌椅全部被撤掉了，恢复成一条干净的马路，而且街边的商铺也已经全部关闭了。其实不光是商铺的这样一个关闭和做了相应的加固措施，旁边的这些民居在人员转移。 之后的这个加固措施啊，可能显得尤为的重要。我们来看，迎向我们镜头的这一面，其实也是海丰的迎风面，这些的这个民居的窗户，现在是用木板全部做了这样一个加固工作。还有一些呢没有加固呢，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在今天晚上还会在这个镇的街道上看到一些身影呢？就是当地的镇村干部以及消防人员啊，会在 台风登陆前继续的这样一个巡查，对于这样一些房屋做进一步的加固，同时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有五分之四的人口其实是投亲靠友的方式。那么有很多村民呢，可能会觉得说，台风并没有登陆之前，我可不可以返回来呢？其实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避免他们因为这样的认知误区返回这里，一旦造成这样一个人员的伤亡呢，可能这个 损失就是比较大的。那么此时此刻呢，距离我们的预报的台风登陆时间还有大概2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晚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已经能够感受到海风呢是逐渐起来了，而且海浪拍打的声音呢也是越来越大了。最后呢，给大家看海边的这样一个点。我旁边其实是大海，那据了解呢，平时这里常态化停泊着300多艘船。那么现在海上是空无一船。那么今天的这些船舶也是转移到了安全的避风港柴路。
1: 好的，谢谢刘峰。虽然我们看到街道空了，但是我们的心却更踏实了。谢谢。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台风动态，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4时，巴威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59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以及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7月10号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11号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受其影响，11号浙江东。

0: 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7月10号18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至二级。19时，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0号晚上发布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防汛动员令，从11号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业、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截至10号上午9时，浙江温州全市85家 A 级旅游景区已全部关停，各景区加紧加固设施、转移物资，全力筑牢防台安全线。
1: 请上来，请上来，景区关闭了，快点上来。
2: 在平阳南极岛大沙澳景区，大门口已经拉起警戒线，并设置了景区关闭的公告牌。同时，所有通往沙滩的游步道入口也同样拉起警戒线，禁止人员前往海边。
3: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会尽可能的对这些游客进行劝离啊，为了防止这个安全事故的发生。
2: 截至7月10号15时30分，温州全市检查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779家 ，A 级旅游景区85家全部临时关停，劝退旅游团队142个。
0: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10号开始，北京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密云等北京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对有风险的点位，密云区进行人员转移安置。来看总台记者10号夜间在密云一处转移安置点的探访。
4: 密云区新农村中学被改为临时安置点，接收来自密云区大橙子镇的村民200多人。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入住学生宿舍，床品等由区里统一提供。
5: 就这个枕头、褥子、还有被子、然后还有洗脸盆、毛巾、然后就这些基本的用餐，在学校的食堂，晚上还组织我们在大厅那儿看了电影。
6: 现阶段呢，我们是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在校，但是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们就让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呢暂时先停课，把这个宿舍腾出来。宿舍里面一般是没有这种插座的，但是这次呢，为了我们转移过来的村民方便充电呢，我们把这个呢临时的都又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插座。
4: 截至10号晚22点，密云区这次人员避险转移过程中，投亲靠友和进安置点的人员近2.7万人。除了安排食宿，每个安置点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7: 在我们这个安置点呢，我们区卫健部门也是设置了这个卫生服务室，由专业的医生为咱们安置点的群众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的服务。预警解除之后，我们会统一安排车辆送群众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目前至11号夜间，北京将迎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个别地方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经水利部门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7月9号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陆续预泄腾库容。
8: 从9号上午开始，密云水库加大总体出库流量，由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通过预泄腾库容，给水库拦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调蓄空间。10号14时，北京市平谷区已经启动防洪排涝一级响应，开展山洪风险区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水务系统全员到岗，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根据实时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泄洪量。

0: 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截至7月10号，北京全市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预留约5亿方库容。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0号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3: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10号，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5: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切诺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6: 那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5: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6: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 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7: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

0: 金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
3: 报道称，根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的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就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2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晚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此外，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针对一些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了否认。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没有事实依据。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脱不了报复。今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3: 今年3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2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2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1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2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2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2: 10号，俄媒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俄挫败了一起乌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此外，俄国防部表示，在多个州上空拦截摧毁乌方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过去一天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的进攻，并对俄军多处目标实

0: 是打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 TNT 当量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一名被乌方招募的俄公民向安全部门说明了上述计划。

0: 在包含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在内的13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消息称，乌军过去24小时在南斯洛伯然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古利亚伊波列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发起的数十次进攻。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6处人员集结区、6个指挥所以及1个重要目标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6辆装甲车、52套火炮系统、多架无人机以及多辆汽车。
1: 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台风接连来袭，如何应对？
3: 台风呢正在逼近我们东部沿海地区，海上是我们要做好防台风的第一道的防线。
4: 执法艇是24小时应急值班的，
2: 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线，
5: 所有设备、场地、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
6: 这些设备是我们观察水情和雨情的眼睛，为我们防汛防台做出重要的支撑。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眼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当前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台风巴威又将接踵而至。巴威预计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接连来袭，国家防总加强指挥调度，各地各部门如何防范应对呢？
11: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它自7月2日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体量庞大，覆盖面广，直径最大时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自7月8日晚上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10日进入24小时警戒线。那么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12: 第九号台风呢，从它预报的这个路径来看呢，那么登陆之后呢，还将深入内陆，包括影响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还存在一种可能呢，它会继续北上，影响到这个黄淮、华北乃至东北地区。这样来看呢，这个台风呢，这个除了正面登陆给沿海的浙闽造成比较强的这种狂风暴雨的影响之外，深入内陆乃至一路北上之后呢，涉及到7大江河流域的从太湖流域到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以及东北的这个辽河和松花江流域，都会不同程度的造成致灾的这个影响。
11: 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区市。因此，主动防范是面对台风来袭的第一要务。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国家防总提前预警提示，提前联合会商，提前响应联动。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0: 海上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区域啊，也是我们要做好这个防台风的第一道的防线。国家防办已督促相关的沿海省份提前做好海上危险区域的这个船舶提前回港避风啊，以及这些鱼排养殖人员、海上作业人员啊提前回港。
1: 在浙江舟山，台风到来前几天，当地渔政渔业部门就已经开始组织渔船进港避风，加固锚泊。
2: 这水多了，干嘛东西不要堵住嘞？
1: 7月7日，在浙江舟山普陀沈家门渔港码头，渔政执法人员正对靠泊的休闲渔船逐一开展安全检查。一旦发现缆绳松弛或加固不到位的，当场联系船主整改。现场还备有绳索，供船主应急加固。
3: 钓快艇的检查就是锚泊，我要主要看它这个缆绳加固情况，以及排水口出孔前锚后锚，同时要泼我们呢，反正不间断的巡查。
1: 截至7月8日，舟山市4269艘渔船、171艘休闲渔船、590艘海钓船舶已全部进港避风。福建宁德是这次防范台风八威的重点区域之一，海上养殖范围广，海上作业人员多且分布零散。这几天，宁德市全市组织调度乡镇船舶有序转移避风，并安排沿海养殖鱼排人员共11000多人分批撤离上岸，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7月8日，记者跟随当地海洋渔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乘船来到霞浦县下虎镇的海上养殖区，工作人员正逐户走访养殖户，并协助养殖户对鱼排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工人们用粗缆绳将养殖网箱串联成整体，并对浮球、网衣和塑胶鱼排进行逐一加固，提升养殖设施抗风浪能力。
4: 基本实现养殖户宣传全覆盖，鱼排连接处、网箱固定点等关键部位也已完成了一轮检查加固，海上工作人员也都通知动员到位，后续会按照要求及时组织人员撤离上岸。
1: 一般来说，刚刚登陆的台风破坏力最强，除了海上渔业生产，沿海的生产企业也将迎来强风、暴雨、雷电的多重考验。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白岩村的浙江振兴船业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对一台大型龙门吊进行前后加固。这是目前温岭全市最大的一架龙门吊，可起吊重物达400吨。加固中，工人们用钢索将龙门吊前后固定住，又在轨道上用木头塞住，防止狂风将龙门吊吹动。
5: 我们是从10月8号早上就开始落实航头加固，然后所有设备、场地，包括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然后预计到今天7月9号下午3点之前全部落实到位。
1: 据了解，温岭市松门镇有船舶修造企业11家，是温岭市的造船基地。为防范狂风对船舶修造企业的损害，这两天该镇船舶巡查中队加强了防台督导，对各家企业进行巡查。
6: 是我们这次主要去巡查看龙门吊啊高层物资这一块有没有加固好，那第二个的话，脚手架有没有绑定，电箱和那些气柜的阀门一定要关好，做好安全工作。
1: 目前在福建、浙江沿海的一些客运航线海岛轮渡也已经停航，施工船也陆续撤离到安全水域。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除了海上要严密防范，台风八威的影响范围广，未来一段时间重点做好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也极为重要，水库就是第二防。为应对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新一轮强降雨，浙江、山东、江苏等省份的水库相继启动泄洪调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
3: 我们是从7月7日晚上10点开始泄洪的，

0: 泄洪的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此次泄洪呢要降到我们那个台汛水位164.6以下。
1: 因公水库是临安区集供水、灌溉、发电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库，正常水位库容2266万立方米，总库容3347万立方米。负责人介绍，此次泄洪可以腾出库容，以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
0: 我们因公水库呢，从前年开始是作为临安总城区的一个供水的水源地。7月4日，我们是全天24小时满负荷发电降水位的。那么为了迎接巴威台风呢，就是一边通过发电降水位，第二个根据上级部门的调令，实时开闸，多洞、小洞、早洞，来迎接巴威台风的这个降雨量。
1: 除了水库要腾出空间，要保障人员安全，还要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临预报预警能力。7月7日，杭州市富阳区善溪村小流域山洪高发区，工作人员正对山洪预警设备进行模拟检查，确保台风期间监测数据准确，预警信号通畅。
2: 它的原理呢，主要是通过水位的监测，当水位急剧上升或者具有一定风险的时候，那我这个设备就会通过报警形式提醒周边的住户，进行一个准备转移或立即转移的工作。
1: 富阳区小流域山洪多发，风险点位分散，因此当地建设了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目前累计安装123套声光电预警设备，100套入户报警设备，现有111处小流域山洪高风险点位，已实现声光电预警设备全覆盖，
3: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那么因为这些设备是我们观察水情和雨情的一个眼睛，能提供很好的数据支撑，为我们那个防汛防台做出重要的支撑。
1: 第三防则在城市，针对大风暴雨可能会对城市运行、校园安全、旅游景点的冲击，各地也提前部署应对措施。7月10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西湖景区全域范围内已经加固支撑的树木进行安全检查，防止杆件掉落，同时也要确保支撑杆件的牢固度。
4: 我们通过固定器将杆件和树木连接，我们要确保这个固定器它的一个牢固度不发生松动。我们这个截面跟这个缝隙相当于它是有一个卡牢的，卡住了，就是如果这个风从南边吹过来，这样的话我这个杆件就对这个树木能够起到一个抵御的作用。
1: 自7月6日起，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开始对辖区内的树木进行防台排查加固工作，沿湖、临湖区域的树木都进行了全面加固。
4: 如果在十级大风的影响下，有可能会发生树木倒伏，所以对树木的加固支撑是在防台期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目前西湖景区累计排查树木17414株，已完成树木支撑加固7379株。受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北京等地发布通知，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铁路、公路、城市交通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班次，危险路段、临水临崖道路及时封闭管控，各地城管、住建部门全面排查加固户外广告牌、灯杆、塔吊、脚手架、高空构筑物，电力、通信、供水企业前置抢修队伍、应急装备，全力保障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
5: 国家防洪办公室呢，也是提醒相关的地区要做好这个城市防洪排涝的工作，特别是对这些低洼溢涝以及这些地下空间还有立交桥，要做好排水防涝的这个准备，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重要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的防护。
1: 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6: 利用台风登陆前的这个有限的时间窗口，一个是加强了这个力量的

0: 预支布防，调集了这个工程抢险救援力量，还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有10000多人啊，进行前置的布防。第二个呢，就是加强物资的调拨支援。第三个呢，就是加强了三段极端情形的应对准备。三段呢，就是断电、断路、断网，提前预置这个通信的保底装备，同时也前置调拨这个大中型的应急通信的无人机。我们后续啊，国家防总会根据台风的登陆和影响的这个形势啊，及时的提升和调整应急响应。
1: 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风险突出，各地需要紧盯台风路径，动态调整防御举措。从近海渔船、海上养殖的一线避险，到水库堤防、地质隐患的源头管控，再到城市乡村农业生产的全域备战，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台风防御屏障。作为个人，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提前做好各项准备，主动配合各类避险转移安排，合力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巴威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下午五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面对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的台风巴威，大家在积极应对的同时，也请收好我们准备的法律小贴士。
1: 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我国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级别分为一级至四级。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从浙江到福建、到上海、到江苏，多地相继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采取停航、停课、人员转移等措施。有人可能觉得这些不过是温馨提示，但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当政府发布台风预警时，你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条天气提醒，而是意味着从常规秩序切换到了应急状态。
2: 预警发布以后，就意味着法律秩序已经变了，已经从常规的这个法律秩序到一种应急的状态。那么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而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有些情况如果比较严重比如说已经是一二级预警了，那比较急迫了，它要采取一些避险措施转移啊、撤离啊、疏散啊、关闭或者限制使用一些场所啊、控制或者限制一些活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73条规定，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可以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终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这些措施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2025年9月，台风华加沙

0: 来袭，广东台山市、全市实施停业等措施。当地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斗山镇一家杂货店经营者黄某明确告知停业要求，黄某表示知晓并承诺关门，但第二天巡查发现这家店仍在营业，经营者拒不执行。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黄某给予警告和批评教育，责令立即执行停业指令。
1: 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实规定了，在紧急状态下不服从政府依法发布的应急的决定、措施、命令的，可以给予治安处罚。但是呢，他要求就是要在这种比较重大的突发事件的应对当中，一般情景下，不太严重的还不能够适用。那这个也是比较审慎的，但是呢，是可以的，有这样的依据。
0: 专家也强调，之所以要严格执行相关的规定，为的就是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 以前呢，也有一些教训，响应的措施啊不到位，很多公众就比较的淡漠啊，没有这个足够的警惕啊，不配合啊，抗拒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自己还要回来。对于公众来说呢，就是宁可这个想得多一点，宁可这个持房九空，不要有侥幸心理。
0: 停工停课转移疏散，现实中的防线正在筑起，而有时在手机里水库决堤的消息刷屏，房屋倒塌的图疯传，灾情面前这些消息真假难辨，而随手的一次转发也可能越过法律的红线。
2: 对于编造或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在行政处罚法和刑法中规定是不一样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主要针对的是情节和后果呢都比较轻微的，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也没有干扰到比如说当地的抢险救灾这些活动，它的主要效果呢是警示、教育和惩戒。一旦虚假信息的传播力度变大了，它的范围变广，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啊，严重扰乱了救灾秩序，或者是呢造成了严重的这种人员和财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行为人呢就要按照刑事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了。
0: 法律划出的这道线还面临着新技术的挑战。2025年9月台风期间，吴某恩用 AI 生成多张房屋倒塌的虚假图片传播，被依法处罚，造谣的门槛更低了，也更逼真了。而一些网络博主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甚至推出付费预测，这些行为是否合法，关键看突发事件信息的统一发布规则。
2: 我国对公众气象预报包括灾害性的天气预警实施的呢是统一发布制度，只有呢各级的气象主管部门所属的气象台才有权利去发布相关的信息。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啊，这些事件的发布主体呢都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啊，只有这样的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呢才是权威信源。所以呢社会公众呢在看待此类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发布主体是谁。如果是权威媒体引用的这些法定的发布机构，那么这些呢可以认定是一个权威信源，进行传播是没有问题的。
0: 灾情之下，看见信息先看谁说的，转发之前多想是不是真的，守住指尖的理性就是守护真实的救灾秩序。台风过后留下的损失又该怎么办？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受台风巴威登陆影响，不少人的出行计划被打乱，机票、车票、酒店、演出门票该怎么办？
3: 旅游啊、演出啊、包括交通啊，这都是合同关系。如果是合同关系，那就要从合同订立的当时这个台风是否是不可预见，主要从这个是判断。那如果订立合同的当时刚刚说不能预见，当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警报，后来这个你比如消费者他不能够这个按照合同约定他去履行合同，这种情况下给收取消费者的款项应该退还。
0: 那么所有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车票门票都能因此退款吗？
3: 民法典规定的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那这里边我们要求这三个不能它是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并不是说发生了台风暴雨啊这就都是不可抗力。这里边特别重要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预警，这种情况它就不构成不可预见，那就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了。这种情况那它就不一定是不可抗力了，这是要说清楚的问题啊，所以要看具体的场景。
0: 也就是说，台风来了不等于自动免责， 如果预警之后才订的票，就不能检。

0: 单用不可抗力要求退款。除了出行受阻，台风过后另一种常见的损失是高空坠物。受极端天气影响，高层建筑可能掉落外墙、窗户、花盆等物品，导致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害。这种情况下，责任如何划分？
1: 对于专业的机构，对于专业的企业来说，应该负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义务。你比如说，你在沿海地区那高层建筑，在台风季节、这个雷雨季节的时候，那作为物业管理企业呢，它就应该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物业你就应该提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如果你没有尽到这样的注意义务，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援引说台风不可抗力来免责了。最后如果发生事故，那这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民法典对于高空坠物啊、高空抛物啊，民法典规定的是一个我们讲过错推定原则。这就是说，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他如果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他就都应该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0: 高空坠物、车库被淹、树木折断，这些案例不在少数。如果真的发生，该如何维权？
1: 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他这个固定证据，然后及时的跟相关部门进行反馈，跟相关的责任单位进行联系。如果比如说属于物业的，赶紧要联系物业；属于市政部门的，跟市政部门要及时联系。另外，这个必要的情况，可能还需要报警。事后如果这个不能跟相关的部门通过协商解决纠纷，那这个时候当然他是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了。
2: 在这里，我们再次给大家提个醒，不管是台风还是暴雨，极端灾害天气面前，大家要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避险通知为准，不要听信网络小道信息，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灾情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如果自家财产因灾害受到损失，要留存好相关证据，通过正规渠道依法维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风暴雨，部分路段居民小区和村庄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内涝，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面对汛情险情，公安、海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针对台风衍生的各类安全风险，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东兴边境派出所实行全天候巡逻值守，重点对低洼居民区、老旧房屋、桥下易涝点位等开展拉网式巡查，全面排查隐患问题，劝导群众紧急避险，高效转移安置被困群众。7月4号晚，东兴口岸桥底积水暴涨，一辆途经车辆不慎涉水熄火，多名群众被困车内，积水持续上涨，险情危急。该所联合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处置，很快将群众转移安置。7月5号下午，东兴边境派出所再次接到警情，辖区内一处民房进水严重，围墙坍塌，一名独居老人受困屋内，民警迅速到场，将老人背至安全区域，并联合社区妥善解决老人食宿。针对口岸沿街商户受灾受损情况，民警主动上门靠前帮扶，协助商户抢运货品物资，最大程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与此同时，民警积极开展道路清障、积水疏通等工作，快速清理倒伏树木，助力恢复辖区主干道、便民通道正常通行秩序。
4: 截止目前，我们累计处置群众求助19起，转移被困群众30余人，协助群众转移各类物资200余件，清理道路倒伏树木、路障40余处，排查并整改涉汛安全隐患30余项。
0: 受极端天气影响，广西贵港港北区出现大范围城市内涝，多处路段居民小区积水严重。7月6号早上7时许，辖区一个小区1楼被齐腰深的洪水围困，5名群众被困，其中包括老人和小孩，情况十分危急。险情发生后，贵港市公安局港北分局合成派出所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不惧水下未知风险，趟入浑浊积水中入湖救援。民警采用接力背扶的方式，稳步转移被困人员，在湍急浑浊的洪水中架起生命通道，成功将5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全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后续影响，广西钦州市钦南区部分街道、社区及村庄出现。

0: 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危险时刻，钦州海警局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执法员携带救生衣、救生圈、救援绳索等专业器材，前往下老虎村和桥坪村开展抢险救援。在下老虎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已被水流阻断，现场部分地段水深约3米，被困群众只能退至居民楼2楼避险，等待救援。面对水流湍急、路况复杂、水下障碍物多的危险环境，海警执法员趟过深水，逐户摸排，采用泡沫筏优先将妇女、儿童、老人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分批护送撤离。对于被困在更高楼层的群众，执法员爬上房檐，协助群众穿戴好救生衣，通过绳索保护，将群众从楼顶运送到1楼水面的泡沫筏上。
1: 好，妈妈好。
0: 在桥坪村，被困群众中有3名80岁以上高龄老人，其中1名老人因身体不适需要持续吸氧。考虑到转移路途遥远且颠簸，执法员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立即用执法车上的车载电源接通制氧机，为老人的生命安全提供坚实保障。7月6号晚22时20分，随着最后一名被困群众撤出，被困的100多名群众均已安全转移。
2: 抱住！哎，对，抱住！哎，
3: 给你扶起他，然后叫他也。
4: 背个就了，兄弟，背个就了，哎，慢点，慢点，慢点，莫要急。

0: 再来看一个水中救援现场。7月7号傍晚，一通报警求助电话打到了广东茂名110。电话那头的司机李师傅称，他驾驶的车辆被积水所困。令人揪心的是，车上还坐着27个孩子。
1: 哦，你好，系我嘅张大头，张大之后山下上嘅桥是两头水浸到马德哥的。
2: 系你边度噶？
1: 东岸镇就系嗰度，系观田嗰度，好大件啫，好大嘅，佢浸到车啦。
2: 车入几多个人啊？
1: 有几多啫喎？
3: 接到110指令，有学生乘坐的车在桥上遇困，我迅速带领民警赶赴现场。
4: 茂名高州公安部门迅速派出民警，联动应急部门和镇村干部到场处置。民警了解到，当时报警人李师傅正驾车载着孩子们回家，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前方低洼处因下雨河水暴涨，水深约25厘米，同时后方上桥前的路也因地势低被快速淹没，贸然退回也存在风险。进退两难之际，李师傅将车辆停在桥面最高处，马上拨打110求助。
5: 哎呀，学生在那里了没？
4: 眼见周围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公安民警及相关救援人员立即制定救援方案。他们利用桥梁两端固定物拉起防护绳索，展开涉水救援。登上车辆后，救援人员安抚孩子情绪，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有序组织转移。
6: 大家小朋友，我听院长讲我啫嘛，大家唔好下车，唔好乱走，知道吗？啊？
4: 在周边热心村民的通力协助下，车上所有学生均被安全转移，并交由家长带回。
7: 所以公安呢，及时揾到啊，将学生呢转移到对面啊安全地方。非常感谢各位公安民警、东莞派出所的人啊，救援人员啊，非常感谢啊。
4: 公安交警部门提醒，涉水行车风险高，尤其是行经涵洞、桥下、隧道等积水路段时，切勿盲目驶入。广大驾驶员谨记宁绕3里路，不涉一池水，如遇险情要及时报警求助。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在内蒙古包头，当地公安经侦部门打造暖心护旗举措，将打击力度、服务温度融入治理深度。来看警方破获的一起合同诈骗案，42家中小微钢贸商户拿来买钢材的预付款，却被代理商私自挪用，还亏得一干二净。就当这些商户陷入破产危机之时，

0: 包头警方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抓获犯罪嫌疑人，为商户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1: 包头被誉为草原钢城，钢铁贸易是这座城市的产业命脉。在包头钢铁市场，每年冬季是冬储旺季，按行业惯例，中小商户会向一级代理商预付货款，囤积来年春季所需钢材，待开春工地复工后提货。这种模式已延续20年。基于长期的信任，大家并不签订严格交货日期的合同。涉案公司是一家钢铁厂的授权一级代理商，他们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和不限时提货的优惠，吸引了大量商户预付货款。然而，巨额资金并未用于订购钢材，
2: 其他家都要从他们手里来进行采购，长时间就会积累很深厚的信任关系。基于过去20年以来，每年到了春天，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啊，所以说大家都有冬储的行为。
1: 案发当天，涉案公司实控人突然通知所有商户无力支付商户预定的钢材，42家商户的负责人涌到现场，整个市场瞬间陷入恐慌，有些小微商户甚至陷入破产危机。
2: 大家都非常的恐慌，买家不敢随便把货款打到卖家的账户上去，卖家又不敢在收到货款以前给装车发货，导致的买卖双方不能建立互信，企业的资金量本身就小，被骗了以后啊，自有资金断裂。
1: 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分局经侦大队接到报案后迅速出警，初步调查后发现了异常，这家公司账上库存不足10万元，根本没有为履约做任何准备。
3: 42户商户集中的报警，是说他们的货款被人骗走了，然后现在既不履行合约，也不给他们退货款。后当时聚集了很多的报案人，有20多号吧，刘某以及张某兄弟，然后收取了大量的受害人的这个预交的货款。在案发当天，他们主动给我们的报案人、受害人呢打电话，通知说货款已经没了，损失掉了，然后无法履行合同。
1: 警方立即敏锐识别出这不是普通的合同违约，于是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依法立案侦查，将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警方在调查中揭开了诈骗手法，3名嫌疑人此前在期货市场已亏损数千万元，为填补窟窿，冬储开始前就商量好把商户预付款投入期货市场搏一把，结果却越亏越多。更狡猾的是，他们竟企图将此事包装成经济纠纷，逃避刑事责任。
3: 首先我们发现他这个有资金使用的异常，因为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钢贸企业来说的话，他那个收取了大量的货款的话，应该是用于大量进货囤货，用于保障合同的履行。但是我们初步调查发现呢，他这个资金没有那个去上游钢铁厂商采购，反而是投入到了这个期货市场。第二点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到现场发现观察到的他们这个当事人这个态度，强迫用这个事实让这些商户接受这个损失。根据我们后来调查发现啊，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多次就是说研究学习这个合同诈骗和这个合同纠纷来逃避责任。
1: 同时，包头警方联合行业协会深入钢材市场，尽力帮助商户规范合同管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一度中断的市场交易逐步恢复。
2: 诈骗案的成功侦破非常有助于当地商业环境的净化。经侦大队的干警多次的到钢材市场去和广大的商户进行座谈交流，并且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工作，建立了标准合同文本，进一步强化钢厂对于一级代理商的管理强度。
1: 警方提示，大额交易务必签订规范合同，明确交货期限和违约责任，切勿仅凭老关系、行业惯例盲目预付货款，发现对方长期拖延发货或资金异常，应及时核实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3: 7月10号，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场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7月10号，张国清出席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并讲话。7月9号，陈文清出席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
3: 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4: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已过80%，其中黄淮海下播粮食过90%，已出苗作物苗畦、苗云。东北春玉米进入拔节期，大豆进入复叶期，水稻迎来分叶盛期，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
3: 西北、西南春玉米、水稻等作物长势好于上年，全国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
2: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3.69亿人次出入境，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3: 随着对我国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便捷。
5: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土耳其、巴西、苏丹、柬埔寨等国先后宣布对持中国普通护照公民适用单方面免签政策。上半年，内地居民出境达880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6: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有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5: 发布会上还介绍，针对一些外籍人员反映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不便的问题，国家移民局自2026年3月20号起，在河北、辽宁、浙江、湖北、广西、重庆、四川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外国人本人或者留宿人可以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务服务网站、移民局12367应用程序、移民局12367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网上办理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与到公安机关现场办理的住宿登记具有同等效力。
6: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逐步在全国推广外国人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2: 昨天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3: 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突破。
5: 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

0: 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0: 长实乙是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昨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3: 任务圆满完成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4: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实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芥诺回收的长实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5: 那长实B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4: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5: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
3: 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6: 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新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
7: 高纯甲烷燃料可依托民用液化天然气加工制备，本次发射所用高纯甲烷燃料由1000余吨液化天然气经三级深度净化工艺精制而成，相较于传统液氢燃料，该燃料储运成本降低40%，为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常态化发射提供了全新可行的燃料解决方案。
6: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高速发展，液氧煤油、液氧液氢等传统航天燃料已难以适配商业航天高频次、低成本、常态化的发射需求。液氧甲烷燃料凭借性能优异、适配可重复使用技术、绿色环保、储运便捷等多重优势，成为我国新一代商用航天燃料的优选方案。
8: 此次商用航天高纯甲烷燃料的成功落地应用，构建起多渠道可替代、安全可靠的航天燃料供给体系，为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全新技术路径，全面提升了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与核心市场竞争力。
9: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巴威正式进入24小时警戒线，预计明天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它也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2: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我们继续来聚焦台风巴威的强度九号台风巴威减弱为强台风级，昨天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而在今天0点，巴威又加强为强台风级。
2: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强弱变化？相关问题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3: 台风巴威呢，在减弱为台风级之后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中心内和附近的对流结构正在重组，而且正在形成一个双眼墙结构。那在这种双眼墙结构的过程中呢，离着登陆还有1天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外眼墙的收缩，内眼墙收缩，整个的台风强度还会略有加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气的低层的西南季风的汇入是给台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而海洋一个温暖的下垫面呢，又会对台风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所以说台风的强度还会有所增强。那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在双眼墙的结构下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强度波动的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强度是增强，然后随着内眼墙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内眼置换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呢，台风有一个先增强后减弱再加强的过程。
1: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浙江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未来2天浙江丽水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丽水市昨晚8点30分将防台风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从9号开始，当地已提前启动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准备工作。那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丽水发回的报道。
4: 据丽水气象部门预测景宁呢会是此次的强降雨过程当中较为严峻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当地呢提前做出了一些应对和部署，全线呢70个在建的这些工程呢全部是停工和停产了。当地在建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叫做这个景。

您抽水蓄能电站的1183名的工人呢，是陆续有序进行了一个转移，转移到了附近的5个安置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安置点，叫做梧桐。

0: 安装上了无线的路由器，能够让我们在这儿休息的工人呢上网通信更加的便利。而这个生活物资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分发这些食物哈，其实在这儿还有我们的泡面啊、矿泉水啊，以及一些饼干等等，还有一些应急的被褥也在这儿，能够给大家随时取用。同时在这儿还设置了一个医疗的应急点，24小时可以给到我们的工人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健康的处置。从丽水市的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全市一共已经累计转移了6.1万余名的这些群众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么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应急抢险的物资啊，也已经是准备就位了，就为了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些险情。
1: 为应对台风影响，宁波、舟山两地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全员转移。
2: 社区提前排摸风险点位，集中安置点同步启用。
3: 在宁波市奉化区淳湖街道，辖区内天然气隧道、吴凤山隧道等重点在建项目已经停止了所有施工作业，开展设备加固、场地排查、断电避险等工作，杜绝台风期间冒险施工。
4: 我们工地有36个施工人员，现在都已经转移到安全地方了，工地已经正式都停工了。
3: 淳湖街道及时启用集中避灾安置点，统一接收各在建项目撤离工友。截至目前，安置点已安全接收近100名施工人员。在浙江舟山东港街道的一处工地，88名工人于10号中午11点已转移至就近的一处避灾安置点五岭中学体育馆。这里配备了多台空调，还增设2台风扇。街道干部提前备好了饮用水、食物以及凉席、毯子等物资。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浙江温州沿海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大风天气，防汛防台形势严峻。
2: 温州市决定于昨晚20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而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对重点防汛避险村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3: 玉环市大麦雨街道共有15处风险点位，近200名群众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昨天上午，村干部逐户劝导村民转移。在大麦雨峰山村，山上有2位老人住在一栋板房，其中一位老人因为腿脚刚做完手术，行动困难。工作人员再次上门劝导。
5: 我们村里的破门窗破通破不了，包括水呀、流血呀、包括空调通不准备好了。
3: 在峰山村村部的避灾安置点，工作人员搀扶老人落座，铺好床铺，整理生活用品，细致的服务让老人十分暖心。除完善食宿保障外，村里还提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兼顾普通群众与特殊老人需求。
1: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2: 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3: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1: 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逼近，福建省东北部宁德市可能出现持续大风、强降雨天气，农业生产面临严峻考验。
2: 这2天，当地抓紧开展农业设施加固、成熟作物抢收等工作。
3: 在宁德市霞浦县玉潭村的早稻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在金色稻浪中来回作业。据农户介绍，这片稻田里的早稻即将成熟，及时抢收可以保住80%收成，减少台风天气可能导致的减产损耗。在霞浦县沙江镇南平村，早稻还处于抽穗生长阶段。

0: 段。农户们正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清排积水，避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稻田积水、浸泡受损，最大限度保证水稻稳产。在宁德福安市湾雾镇下塘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分工协作，加固棚管，并对松动薄弱的棚体部位进行逐一修缮。据介绍，福建宁德福安市葡萄种植面积达8万多亩，通过提前加固果棚，能有效抵御台风，降低棚体倾倒、棚膜破损等风险，减少葡萄种植损失。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台风天气往往伴随着强阵风、强降雨，具有风力大、雨势急、破坏性强的特点，是涉湿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
2: 如何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一起来看专家解读。
3: 防风维护呢，是温室台风防护的首要重点。台风预警发布后，需要逐一检查棚体的立柱、横梁、拱杆、地锚这些核心承重结构，对有松动和歪斜的构件及时要紧固矫正，对锈蚀的、破损、老化的部件立即更换补强。同时在大棚的两侧呢，要增设临时的斜撑，强化棚体的抗风承载力。那针对10级以上的强台风呢，可提前拆除表层的这个棚膜或者是遮阳网，以保全棚架的主体结构，降低整体的损毁概率。防涝排水是台风天气温室维护的另一个关键环节，那重点要做好事前的疏通、事中的排涝、雨后的除湿，杜绝积水自害。台风暴雨来临前，需要全面清理温室周边的主干道排水沟，彻底清除沟内的淤泥啊、杂草、落叶这些堵塞物，确保温室外面的排水系统是畅通无阻的，做到雨停即排，没有积水。那针对地势低洼和易进水的温室呢，需要提前在温室的门口、通风口堆砌一些沙袋，设置挡水挡板，有效阻挡外部雨水倒灌进温室。同时呢，要全面检修排水泵、排水管线、电路设备，提前调试试运行，确保这个暴雨期间设备可正常启动和高效排水。台风过境以后呢，要及时开展灾后的修复及复产和维护，开启温室通风设备，加大通风力度，快速降低棚内的空气湿度，抑制病菌的这个滋生。同时针对性的要开展病虫害预防工作，喷施广谱保护性药剂，等温室内的湿度回落了，作物的长势稳定以后呢，科学补充水肥，适量喷施叶面肥，为作物充分提供养分，修复受损的这个长势，助力作物恢复快速生长，全方位降低台风灾害对涉湿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1: 针对本次台风影响区域，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岸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
4: 目前国家海洋预报台已经启用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制作平台，根据沿岸风暴潮预报情况制作风险预警产品。
5: 今年我们首次启用了海水倒灌的预警产品制作平台，根据就是沿岸风暴潮的一个情况，我们制作这个预警产品，可以为沿海政府部门提供精细化的海水倒灌潜在危险区域。
4: 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印发新修订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首次将海水倒灌纳入国家海洋灾害预警处置体系，在原有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四类海洋灾害防御基础上，新增海水倒灌风险研判、专题预警、分级处置整套流程。沿海各地正严格对标新修订的预案标准，全面升级防御举措。
5: 沿海低洼社区应提前准备应急的挡潮设施，将一楼的物品搬运至这个高处，提前关闭电源以免触电。另外呢，提前将地库的车辆转移到室外比较高的安全地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

0: 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七号出现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洪峰水位达46.88米，超警戒水位5.68米。贵港城区路段发生内涝，交通阻塞。
2: 目前玉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交通也在逐步恢复中。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玉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随着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1: 广西贵港严峻的汛情造成当地多处电力设施被毁，居民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2: 灾情面前，电网抢修队伍千里驰援，用连夜奋战为受灾群众点亮期盼已久的灯火。
4: 连日暴雨侵袭，广西贵港多个小区陷入长时间停电。凯旋国际小区受灾尤为突出，停电已达4天，上千户居民生活备受困扰。对于他们来说，最期盼的就是早日复电。在千里之外的广东广州，一支577人的电力抢修队伍闻令而动，清晨集结出发，一路疾驰奔赴贵港抢险一线。
5: 他们看到我们到来，哦，你们来应该就很快有电了，对我们那个期望还是挺大的。
4: 经现场勘查，小区的地下电房积水严重，抢修人员摸黑涉水进入现场，逐一对受损设备进行故障排查。与此同时，多台电力应急发电车同步进驻小区外围，随时待命，为应急供电做好充分准备。
6: 我们要把整个电房的那个水抽干，然后对所有的设备进行一个清淤的烘干试验，最终试验成功，然后我们才能保证正常的一个送电。
4: 抽水、清淤、烘干、试验，各项工作连夜推进，抢修彻夜不停。凌晨4点，随着配电房和小区供电主线相继恢复正常供电，居民家中的灯光次第亮起，中断4天的生活用电顺利恢复。
7: 突然一下子有电了，家里人马上该洗的洗，马上开风扇、开空调，真的不一样了。
8: 挺辛苦的，想给他们喝水、检查什么的，让我们等休息一会儿再走。
1: 昨天，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7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截至昨天17点，北京市临时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近10万人。
9: 在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陈家台村，记者看到这里的其中一处高地堡垒，也就是村级防汛应急主阵地，设置在当地的村委会。在防汛期间，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安置从易受灾地区转移过来的村民。而像这样的高地堡垒，村子里还有3处，
10: 条件挺好的，有那个被子、床的，也还有吃的，他们都安排的挺周到的，我们觉得挺踏实的。
11: 根据咱们市里边的防汛的要求，在每个村的稍微高点的位置来设置一些高地堡垒，能保证在1到2天的生活的必须的这些设备和设施啊。如果要是延长安置的时间啊，这个商店呢会及时的供给一些相应的生活必需品。
9: 截至目前，房山区易受灾地区的居民按照应转尽转的原则已经全部转移完毕。白天，平谷、密云等地局地出现了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

0: 平谷区大桃市场，8时至17时降水量达164毫米。
1: 目前区水务局处于一级响应期间，全水务系统200余人在岗值守，开展应对工作。全区9座水库运行平稳，5座区管水库为应对强降雨，充分发挥拦洪错峰作用，都在进行泄水作业。
2: 昨天下午，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
3: 当前至今天下午4点，受持续降雨叠加影响，天津北部山区滑坡崩塌风险极高，提醒相关部门严密防范，市民减少外出，远离山区河道，注意安全。
2: 昨天上午10点，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
3: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昨天上午10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橙色预警覆盖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尤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还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自涝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3: 同时，北京东部和西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各地需防范降雨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强化城市内涝、农田自害防御。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四川黑水县、礼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3: 水利部于昨晚8点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
3: 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7: 这个数值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俄罗斯3个国家最大负荷的总和。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乘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

0: 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1: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
3: 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0: 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
1: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各类支撑保障性电源以及跨省跨区通道等重点工程都陆续建成投产。从统计来看，现在全国统调电厂的存煤保持在2亿吨以上的比较高的水平，整个电力的供应和调配能力也都在持续增强，这为应对夏季的负荷高峰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1: 随着电网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新型电网对于分布式新能源、储能、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这些新业态的承载能力也在进一步加强，可以实现远网合储各类资源的灵活互动，进一步来丰富我们电力保供的方式，促进波动性的新能源、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这些各类资源在电力保供当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动态研判能源电力供需形势，同时强化多元协同，保障用电高峰时段供电能力，用好用足虚拟电厂等新业态资源，全力做好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保障。
2: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获悉，截至7月8号，今年深圳湾口岸通关客流已经突破3000万人次，日均15.9万人次，同比增长20.7%；出入境车流量390.6万辆次，日均2.07万辆次，同比增幅37%。针对口岸大客流通行特点，深圳湾边检站提前研判客流高峰，灵活调配警力，强化重点区域防控，同时联动港方入境部门、交通客运企业协同处置，全方位优化通关效率，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3: 进入暑期，成渝双城经济圈探亲、学生、短途旅游客流叠加。7月10号至31号，国铁成都局加开4趟重庆北往返成都西特字头普速列车，全程硬座票价50.5元。列车运行于重庆北站与成都西站之间，途经合川、潼南、大英东等站点，覆盖早午出行高峰，满足旅客一日往返、周末短途出行需求。昨天，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强化农药兽药线上销售监管，端掉一批黑窝点，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从根本上斩断非法链条，有力保障农产品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5: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
4: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3: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4: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1艘船舶通过。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
4: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3: 国际能源署十号发

0: 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1: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五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六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六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六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2: 今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3: 今年三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林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3: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 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

0: 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瓦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
2: 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莫推射未果，卢伊斯补射，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第41分钟，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88分钟，梅里诺为西班牙队再下一城。前场结束，比分锁定在2-1，西班牙队战胜比利时队，晋级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1: 汇丰早。
3: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巴威是越来越近了哈，最新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确实是在逐渐的逼近，预计呢它将于12日凌晨以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呢将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它带来的风雨影响啊是不容小觑。那么今天南海东北部的黄海南部、东海大部的这一大片海域及其周边沿海一带，风力可达6级以上。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像是浙江、福建的北部，还有就是江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等地，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也是提醒大家要避免外出，确保家中门窗紧闭。同时呢，由于台风巴威的东侧和北侧与这个副热带高压之间的气压落差大，形成气流加速，引导着东南风啊，把这个太平洋的水汽向我国的内陆输送，并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拐弯北上，给东北、华北带来了充沛的水汽，也会助力这一带强降雨的发展。那么今天像是京津冀到辽宁、吉林这一带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像是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一带将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2: 再介绍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3: 好的，气温方面，今天新疆以及河北的北部、河北的南部，还有山东的西部到广东大部这一带呢，还是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过，随着浙江、福建、江苏等地风雨增强，像是这一带的高温呢，将会逐渐的消退了。但是呢，很多地方依然还是比较的闷热。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中雨转大暴雨，25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通辽中雨，24到2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威海多云，25到30度。

0: 东营阴转多云，26到36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南京阴，28到35度。泰州阴，28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8度。长沙晴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大雨，27到32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6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7月10号，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7月10号，张国清出席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并讲话。7月9号，陈文清出席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进行监测，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并随时通报台风的实际情况。
3: 同时也代表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外围螺旋鱼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明天凌晨，巴威可能登陆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后将北上深入内陆，与多个天气系统交锋，给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带来强风雨，其中雨的影响更为突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并可能与前期强降水的区域有一定叠加效应，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3: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浙江温州各地对建筑工地、危旧房、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群众开展拉网式排查，
3: 引导辖区群众前往就近应急避灾安置点。
0: 预警发出后，浙江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第一时间铺开全域宣传、入户排查转移工作，各村应急广播不间断循环播放避险提示，普及避险知识。村干部及党员志愿者走访摸排，耐心劝导群众提前撤离，洞头区半平社区引导辖区群众收拾随身物品，统一乘车前往就近应急避灾安置点，全程闭环保障，转移过程安全高效。截至7月10号下午5点，温州全市已转移582722人，2801个避险安置场所已全部开放。
3: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对重点防汛避险村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0: 玉环市大麦雨街道共有15处风险点位，近200名群众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昨天上午，村干部逐户劝导村民转移。在大麦雨峰山村，山上有2位老人住在一栋板房，其中一位老人因为腿脚刚做完手术，行动困难。工作人员再次上门劝导。
4: 我们村里的破门窗破通破不了，包括水啊、流血啊、包括空调通都准备好了。
0: 在峰山村村部的避灾安置点，工作人员搀扶老人落座，铺好床铺，整理生活用品。除完善食宿保障外，村里还提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兼顾普通群众与特殊老人需求。
2: 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
2: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3: 目前，福建莆田各地提前部署，通过开展城区树木排险加固、水库隐患排查等举措，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5: 7月10号上午，在莆田市秀雨区护石街道，园林养护工人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树木进行疏枝修剪和支撑加固。经过修剪，原本繁密的树冠变得更加通透，可以有效减轻大风天气下树木的受风面积，降低。

0: 低倒伏风险。仙游县拥有大中小型水库120多座，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强降水影响，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对水库蓄水水位、泄洪渠清理、大坝加固等关键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提前预留防洪库容。
1: 目前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前往各乡镇全覆盖开展水库三潭、堤防、水闸、山洪灾害点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细化防控要点。
2: 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防汛动员令，
3: 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业、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3: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两地国防动员部门组织民兵力量全力备战台风应对工作。
4: 为应对台风正面登陆可能带来的严峻挑战，两地民兵救援队伍组织对冲锋舟、橡皮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等防汛装备器材进行全面检查，并逐一装车，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受灾区域。10号上午，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武装部集结各镇民兵应急力量，在全县各个重要点位进入24小时全天候备勤状态。为筑牢海上安全防线，东山县人武部联合消防部门组成巡逻队开展拉网式巡查，加强海岸线巡逻巡滩隐患排查，对海上鱼排人员、景区商户、游客进行劝离。
1: 我们全体民兵将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在岗在位，严阵以待，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和群众转移准备。
4: 在浙江温州、宁波等沿海地区，民兵应急分队配合当地政府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排查，协助组织群众避灾转移。针对高龄、独居及行动不便老人，基层专武干部和当地民兵逐户排查，确保不落一人。在浙江台州临海，为应对台风带来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内涝叠加灾害，当地组织民兵、大型机械在沙石场装填储备沙袋，确保随时调配。在中国廊桥之乡温州泰顺，当地组织民兵针对木结构古廊桥防护需求，细致检查桥墩和木构件，排查周边排水设施，利用沙袋加固桥廊，确保国家级文保木拱廊桥顺利度过风灾洪灾。
5: 我们与地方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加强了沟通对接，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和灾情信息，并向重点方向预支了装备和力量，确保台风登陆后能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援。
2: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我国，目前它的风雨影响已经显现。
3: 那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给我们介绍一下巴威情况。
6: 好的，昨天到今天凌晨呢，巴威经过了一个减弱后又加强的过程，再度来到了强台风级别。我们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啊，它的环流呢依然是非常的庞大，预计呢它将向西北方向行进，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呢它将于12日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它带来的风雨影响也是不容小觑。今天南海东北部到黄海南部、东海 海大部，这一大片海域及其周边沿海风力将会达到6级以上。那么其中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像是浙江还有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将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出现，也是提醒大家要备好应急物资，避免

0: 免外出，确保家中门窗紧闭。主持人，
1: 谢谢慧峰的介绍。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海浪红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
2: 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
1: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还将风暴潮预警级别升级为橙色，预计当前到今天傍晚，江苏南通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
2: 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100到20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沿海将出现70到150厘米的风暴增水。
1: 风暴潮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最近几年在各类海洋灾害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风暴潮灾害，占直接经济损失的99%。
2: 受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影响，我国近海潮位持续上涨，那么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3: 风暴潮灾害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灾体相关，警戒潮位分为四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加，达到哪个警戒潮位时，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风暴潮红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危险地带的学校和单位停课停业，组织人员尽快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橙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少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海浪灾害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海浪达到一定波高后，国家海洋预报台会发布相应的海浪预警。
2: 那么海浪灾害来了该如何防御呢？继续来了解。
3: 海浪根据受影响近海或者沿岸海域的有效波高大小，将预警等级分为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影响危害程度逐级递增。海浪红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船上人员要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橙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要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尽快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

黄色预警海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

0: 务，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海浪蓝色预警海域要减少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台风巴威的环流非常庞大，它的影响会不会深入我国内陆地区，给更多地方带来降水呢？
2: 相关情况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降水情况介绍下。
3: 好的，虽然说巴威登陆之后啊，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但其减弱后的低压或残涡依然会继续的北上制造降雨。那么其中12到13日，低压涡旋呢会给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带去降雨。随后啊，台风的残余涡旋还会明显的减弱，化为切变线，让低空的水汽输送带能够保持通畅。所以呢，13到15日，黄淮还有华北、东北一带的雨水呢也会逐渐的增多增强，像是16日的时候，巴威的影响才会彻底的结束。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要提醒相关区域的民众，要持续的注意巴威带来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陕西、青海、甘肃、四川盆地、浙江、福建、江西、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2: 其中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视线转向广西，昨晚衡州市水利局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
2: 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提醒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周边群众及时进行疏散。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持续强降雨引发广西钦州大范围城市内涝，文峰街道新龙社区受灾尤为严重。
2: 社区党员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连续3昼夜奋战在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0: 7月8号，记者在新龙社区看到，积水退去后的街巷逐步恢复畅通，受灾群众正有序领取生活物资。新龙社区党委书记郑玉龙一边核对清单，一边耐心讲解申领流程。
4: 大家好，每个人都有的，放心啊，每个人都会有的啊。里面啊都有啊，八宝粥、方便面啊，还有矿泉水啊。
0: 7月5号晚，暴雨导致新龙社区近80%区域被淹，积水最深超过2米。汛情告急，新龙社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郑玉龙统筹集结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挨家挨户排查险情，配送物资，转移群众。
5: 总共有70多个人，其中有5个是那个空巢老人，没有人送东西去的，也是我们通过送上去的。有他的门开不了，我们就要竹竿撑上去给他们。
0: 社区老人李永才和老伴儿带着年幼的孙子被困在2楼，食物短缺，老人又重感冒。当时远在外地的女儿李凤燕焦急万分。
6: 家里面只有2位老人还有孩子，我们年轻人都不在家，然后我们就立马打电话联系了社区。
7: 当时我在2楼，一望出来呢，有黑黑，同啲毛毛都毛毛糊糊的，还有树木色几深，我咪望见司机行过来。喊门嘅，有人冇你头呀！嗰趟咧，我就成狗听到我讲，有咗成狗，我心定咗世界啦，我得救啦，我讲。
0: 救援中，郑玉龙和同事们坚持趟着齐胸深的洪水，一路守护船上的群众安全。三天三夜，郑玉龙和社区工作人员几乎不眠不休，全程扎根抢险救援与民生。

0: 保障一线，逐一化解群众各类困难诉求。看着积水退去后重归平静的社区，郑玉龙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1: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一名共产党员，守好这片社区，护好这里的群众，就是我的本分。现在水退了，大家都能安心过日子，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7: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8号和9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0: 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0: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十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
1: 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方做出决定。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1: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以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
1: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0: 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2: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5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6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6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6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1: 近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

0: 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1: 今年三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 6.45 美元，较第一季度的 3.82 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 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 466.4 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 480.8 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七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十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了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1: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玛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2: 日本民众十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

0: 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2: 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3: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昨天，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
3: 与万卡级系统相比，十万卡部署考验的不只是计算卡数量和理论峰值性能，更包括系统架构、网络互联、访存效率、能效控制和强大的生态应用能力。此次落成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形成覆盖核心芯片、算力系统、分布式存储、高速网络、液冷散热、智能运维和应用软件的整体能力，
5: 突破了很多这个大算力系统在复杂体系结构和超大规模扩展这个情况下的一系列的科学和工程问题。通过这个系统工程化的创新和上下游的一些那个软件协同这样一些方式，然后实现了整个系统在它的综合的计算性能、能源利用效率、系统可靠性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的这样一个领先水平。
3: 所谓万卡和十万卡，都是指同一集群部署的 AI 加速卡的数量，是支撑大模型训练、科学仿真的大型智算算力底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真正实现了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创新药、新材料、量子计算、天文气象等20余个领域。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6: 在供给侧，电力行业将稳妥有序关停一批具备条件的30万千瓦级及以下煤电机组，推动实施一批60万千瓦级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同时完善外送通道，发展新型储能等新业态，扩大新能源消纳。煤炭行业推广智能绿色开采，资源综合利用。油气行业推进新能源配套，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碳排放。消费侧，行动计划围绕工业、交通、建筑、热力、算力等领域，提出扩大风光、核电、绿氢等非化石能源替代。此外，行动计划提出要强化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前沿技术研发。

0: 依托碳排放核算、消纳责任权重、绿证交易、统一电力市场等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将于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办。
2: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继2001、2014年之后，时隔12年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全年将举行11场专业领域部长级会议及系列活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各经济体将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让人工智能成果普惠共享，同时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构建快速、可靠、可负担且具有韧性的数字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提供坚实底座，弥合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让所有人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和数字红利。
3: 本次会议将就数字的连接、数字赋能、数字包容、数字安全、数字生态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换意见，明确 APEC 在数字领域重点努力的方向，为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的合作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方向指引。
4: 昨天，关于给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地位的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上合组织秘书处举行。
2: 去年9月1号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此次签署备忘录标志着这一重要决定正式步入实施阶段。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热烈欢迎老挝正式成为上合组织大家庭的一员。他指出，老挝的加入将进一步拓展上合组织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与合作。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表示，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是老挝对外关系的战略性一步。上合组织重点关注的领域与老挝的外交政策方针高度契合，老挝愿积极弘扬上海精神，为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处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间的重要枢纽位置，获得对话伙伴地位将为老挝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等安全领域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也将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当地时间8号，在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推进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主题编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今年是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实施计划开局之年，我们要抓住机遇，推进互联互通，增进民心相通，共促绿色发展。中方表示，中国也是全球可持续交通事业的积极贡献者，中国将继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本节新闻最后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中雨转大暴雨，25到30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呼伦贝尔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银川小雨，19到24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2到17度，拉萨小雨转阴，16到23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7到39度，雅安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大同小雨，18到22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唐山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烟台多云，25到31度，潍坊阴转多云，25到35度。

0: 青岛多云，25到28度。三门峡小雨，23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淮安多云转阴，27到35度。盐城阴，28到34度。台北大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香港晴，27到33度。澳门晴，26到32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7月10号，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7月10号，张国清出席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并讲话。7月9号，陈文清出席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早七点，台风巴威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台风动向及其影响，稍后带来直播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